0: 12号已经予以否认，并且表示美国需要重返谅解备忘录，要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而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表示，伊朗准备同美国要打持久战，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离职下台为止。
1: 而革命卫队现在警告了，如果伊朗再次受到威胁的话，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是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会面临威胁。
2: 美伊60天停火协议即将到期。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早前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双方已向调解方表示同意延期，目前正就敲定新期限交换信息。而路透社12日报道称，由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否认进行相关讨论，指美国在达成谅解备忘录48小时后就已违反协议，并在几天后退出。对伊朗而言，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也无需延长。一方消息又指，其中一项正在通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是美方重返谅解备忘录，并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但完全没有任何进展。另据阿拉比亚英文台报道，知情人士称，巴基斯坦正致力于延长美伊60天停火协议，调解方需要更多时间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日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或将同美国展开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他指出，伊朗要实现威慑，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将战争延长到美国下一届总统任期，造成消耗。此外，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伊朗积累的实战经验就越多。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同日表示，若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号宣称，美国已经完全控制住了霍姆斯海峡，并且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这种控制。不过，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表示，霍姆斯海峡依旧是维持关闭。而最新的船舶追踪数据就显示，通航船只的数量还是远低于战前的水平，而且大部分的船只还在使用伊朗所认可的航线。
3: 特朗普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国海军实施的封锁已经形成了一道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无能为力。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特朗普此前也多次表示，美国已经清除了海峡中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强调海峡目前是由美国所控制。不过，实际通航情况仍存在明显差距。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1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一周最低。Kepler 统计，当天只有8艘船通行，而在美以与伊朗战争爆发前，每天通常有130至140艘船经过这里，其中7艘进入海峡的船只全部选择经伊朗一侧水域通行，另有1艘运煤船驶出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平均每天约2090万桶石油和石油产品经此运输，约占到全球石油消费量的1/5。全球超过20%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也经过这里。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主要产油国也高度依赖这一航道。目前能够绕行的替代运输能力仍然有限。特朗普强调，美国已经取得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但是对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只要通航量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供应和油价压力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消失。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秘密换机避开伊朗暗杀威胁的消息曝光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多家的美国媒体12号披露了更多细节，指出当时特朗普乘坐的空军1号受到伊朗肩扛式导弹袭击的威胁。
0: 而当中值得大家重点关注的是，国务卿卢比奥还有包括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当时并没有随着特朗普一同秘密换机，而是继续留在要作为掩护的旧版空军1号上头。
2: 12日 ，CNN 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上个月北约峰会在土耳其举行的最后一天，美方收到一项针对空军1号的具体肩扛式导弹袭击威胁，相关情报具体到足以让美国官员。

0: 担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旧版空军一号，或乘坐此前在他前往峰会由卡塔尔赠送的飞机离开土耳其，都可能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消息人士拒绝透露相关威胁情报的具体来源，但表示美方之所以高度重视这一威胁，部分原因在于伊朗方面似乎掌握了特朗普在土耳其期间相当具体的行程安排。在收到威胁情报后，包括美国军方和特勤局在内的官员在数小时内紧急制定了一套秘密转移方案。特朗普随后通过机场餐饮车从旧版空军一号秘密转移至另一架飞机，并在外界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土耳其。抵达目的地后，特朗普又在没有被随行记者发现的情况下秘密重新登上旧版空军一号，随后再从这架飞机公开走下舷梯，使整个过程看起来如同他始终搭乘空军一号完成这段行程。值得注意的是，国务卿卢比奥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并未随特朗普秘密换机，而是继续留在作为掩护的旧版空军一号上。机上还有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军方人员以及随行记者，其中绝大多数人当时并不知道特朗普已经秘密转移至另一架飞机。另据《华盛顿邮报》12日最新披露，白宫副幕僚长斯卡维诺、特朗普行政助理哈普以及椭圆形办公室运营主任诺塔等少数核心幕僚已与特朗普一起秘密转移。目前，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已要求白宫立即就此次秘密行动的具体情况及执行方式向国会进行简报。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国际能源署 IEA 和 OPEC 组织先后公布了报告，这两家机构都认为今年的高油价将会进一步压抑石油方面的需求。 IEA 更警告库存的消耗将使得市场缓冲空间明显收窄。
2: 欧佩克月报显示，直接向该组织报告产量的七个成员国七月份合计增产达到每日188万桶，增量主要来自沙特和伊拉克，其中沙特的日产量升至820万桶，环比增加约110万桶，不过距离战前水平仍有明显差距，而产量回升也并未同步转化为出口。数据显示，沙特七月份实际对外供应量较其申报产量低了大约每日78万桶，意味着部分新增原油被留在国内储存。在需求端，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调约26%，反映地缘冲突及宏观环境对近期石油消费的拖累。不过，欧佩克对需求的中长期复苏仍然保持信心，认为部分增长动力可能从2026年推迟至2027年释放。国际能源署 IEA 最新的月报则显示，受到中东战火重燃及海上运输中断的影响，全球石油市场目前面临着每日大约180万桶的供应缺口。IEA 已将第三季度石油供应缺口预期上调一倍，预计2026年全年缺口将达到5年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 ，IEA 将2026全球石油需求降幅预期上调了大约50%，来到每日160万桶，这是2020年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虽然 IEA 也预计明年将会恢复供过于求的状态，但是风险仍然巨大，特别是库存的快速消耗，使得海峡重开变得更加迫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防长哈茨在12日表示，以军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所有的安全区撤军。据报，美国政府已经对哈茨的这一番言论表示了批评，指相关表态这违背了以色列、美国以及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
3: 有一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就表示，以色列已经明确的无意占领黎巴嫩的领土，长期驻军在黎南部不符合协议的承诺，也不利于两国长期和平与安全。而就在同一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4: 以色列防长卡茨12号视察黎巴嫩前线时表示，以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从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撤出，这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卡茨还提及2023年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强调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驻军，以清理武装分子，保护当地居民。同日，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指，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近日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包括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数栋民宅。这些袭击表明以色列持续采取破坏性行动，企图对黎南部村镇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阻碍当地建立稳定局面。此外，路透社12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或将允许英国、意大利、瑞士和印尼部署军队至黎巴嫩，以监督真主党的

0: 武装解除情况。正在土耳其进行访问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2号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会谈，双方就巴以局势最新进展、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阿巴斯向埃尔多安通报了东耶路撒冷以及约旦河西岸局势，强调尽管各方已宣布实施加沙地带第二阶段停火协议，但以色列方面仍在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封锁和军事行动，导致加沙持续面临人道危机和人员伤亡。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的未来必须在统一的国家框架内实现。阿巴斯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望其成为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起点。埃尔多安则表示，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而巴基斯坦各界视为是提升国家的中东话语权与地缘政治枢纽的地位重要里程碑。有分析家就认为，协议将会重塑中东安全架构。
2: 巴基斯坦方面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签署是双边合作向三边整合的演进，标志着三大穆斯林国家首次建立了跨区域的集体防务框架。巴基斯坦专家却表示，协议的签署不仅将重塑中东和平架构，也将成为穆斯林世界的和平之源。
3: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ut this agreement is that it is not for war. It is not to fight with some country. It is not to fight with some race.The agreement is about peace. These are three powerful countries. These are three Muslim giants. And they got together to be a source of peace in the world and in the Muslim world.
2: 专家还进一步强调，这意味着中东安全体系将由传统的西方单一安全担保向地区大国自我重组与多边合作转型。这种由中东及伊斯兰核心大国自行建构的集体防卫网络，可能成为未来地区危机的首要调停与防务支撑。
3: After this agreement, what we want, if we can play any role in reducing the tension,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If you remember, Foreign Minister and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of Pakistan, Ishaq Dar Sahab, visited China. Once they have a meeting with Foreign Minister of Egypt, Saudi Arab and Turkey. Then after that meeting, he visited China

0: arrangement, it's a good agreement, because the central core of this agreement is not war, it is all about peace.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而是完全出于共同防御而非侵略，旨在促进地区和平、安宁与进步。他还强调，协议向地区其他国家持开放态度，任何区域国家只要愿意捍卫协议基本原则，皆可加入。网络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采访报道。
2: 印度外交部在日前表示，正在就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在上周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行全面的评估，要审视其对印度国家安全和区域和平稳定的潜在影响。来看一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3: 名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三方协议于8月7日在沙特阿拉伯麦加签署，由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宾·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及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签字仪式。协议核心条款定明，对任意签署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形同集体防御机制。联合声明指出，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下组，并将促进三国 在各个领域的防务合作。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加斯瓦尔在双周记者会上表示，印方将从国家安全及区域和平稳定的角度审视协议的影响。
4: Let me say that we continue to closely follow developments in the West Asia conflict. As far as this particular agreement is concerned, we are examining its implications bo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ur national security as well as considerations of regional stability, peace and stability.

0: 基于战略伙伴关系，与土耳其亦保持重要的战略对话。
1: 分析人士认为，沙特阿拉伯为联盟带来雄厚的财力与地区影响力，土耳其贡献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与北约经验，巴基斯坦则拥有核威慑能力。分析家称，对新德里而言，此协议的真正意义在于在中东和南亚占据重要地位的三个国家之间的战略融合。印度应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加强其多边伙伴关系。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马上回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俄罗斯宣布经济增长率恢复，待会见。

0: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1: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0: 那这个有难度吗？
2: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1: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3: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来青热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青热长隆欢迎你。
5: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0: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哥伦比亚 7.5 级大地震目前已经导致有265人死亡，还有3771人受伤，目前还有496人失踪。而现在救援行动还在继续，要争取在黄金72小时救出更多的被困灾民。
1: 哥伦比亚当局已经宣布全国哀悼三天，以悼念地震中的死难者。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也颁布经济紧急状态。
2: 哥伦比亚十号发生强震，当局十二号宣布全国哀悼三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目前仍在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救援人员昼夜挖掘废墟，试图找出更多幸存者。当地许多民众也自发参与救援和志愿帮助。在佩雷拉一处旅店废墟，经过救援人员十个小时的不懈努力，32岁的女子拉戈在受困约36小时后奇迹获救。在场多名救援人员欢呼鼓掌。更早以前，在卡利市一处四层楼的倒塌建筑中，31岁女医生特隆科索受困12小时后奇迹获救。搜救人员凭借她敲击衣柜的求救声定位，最终在不引发二次坍塌的情况下将其平安救出。11号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马尼萨莱斯大教堂的塔楼因地震倾斜受损，地震重灾区卡利市则有多处建筑被夷为平地，许多居民因害怕余震或无家可归，纷纷带着帐篷与床垫露宿公园。有民众表示不敢住家里的房子，因为到处都是裂缝。萨尔瓦多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00吨的人道救援物资，首架载有51吨物资的飞机12号飞往哥伦比亚，目前正准备由另一架飞机完成剩余物资的运送任务。教宗利奥14世12号在梵蒂冈接见信众，他向哥伦比亚民众表示慰问，同时为罹难者和伤者祈祷。

0: 在俄乌战争的主要作战区域，空中作战已经不是双方空军战机的格斗，而是各种类型的无人机的对决。空中作战也已经从前线转移到了后方的纵深，现在低空近程防空也成为了主要的作战形态。在十二日，我们记者专访到了俄军低空作战分队。
1: 库尔斯克草原热浪翻腾，烈日灼烤着大地，这在看似空旷的草原深处却隐藏着一套防空导弹系统，这里也是保卫莫斯科空域安全的第一道的空防线。防空系统的机组长呼号为伏尔加，随着指挥长摁下发射钮，下一秒目标上方出现了一道耀眼的火光。该系统能够同时跟踪多个目标，自动确定优先级，并在几秒钟内能够向操纵员提供交战的数据。我们方卫士呢，在前沿也是继续关注着俄乌两军接触线的一些军事态势的发展。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俄军也是大力挖掘包括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些旧的比较结实的武器的这种的升级功能。在通往顿涅茨克的道路上，我们还采访了对抗小型低空目标无人机和巡飞弹的小分队。这些机动的小分队在公路边的树林中隐藏着，他们利用天然掩体进行伪装，并负责5公里之内的防空区安全。其每次的作战均会接受到指挥部专用信道内的防空预警数据的通报，雷达将探测到的目标速度和航向高度传递给防空分队。这些小队分别担负着责任路段的防空作战，其一旦收到防空共享频道所发出的空情的数据后，他们就会立即通过专用的公共频道通知过往的军用车辆进行预警，并开展对空作战。此时就近的箭矢防空导弹系统也会从阵地中呼啸而出，机动火力小组配备的反无人机步枪和轻武器能够阻止对空的火力。指挥官说，成功击中目标仅仅是战斗的一半效果，因此在击中空中目标之后，防空系统和防空小组也必须尽快放弃暴露在外的射击阵地，箭矢防空导弹系统也能够迅速撤出阵地，这是至关重要。本台记者观察，俄军所组成的防空网的第一节点一般位于接触线的防空哨上，每个节点上配置有效的防空机枪等轻武器，第二个节点距前沿10公里左右配置防空机炮和道尔等轻型的防空导弹系统，第三个节点便主要是配置在物流线的沿线轻型导弹箭矢、铠甲、道尔等系统，并配置中远程 S300 或者是400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北线的报道。
2: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在周三就发布了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0.6%，而经济也呈现温和的复苏态势。
0: 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评估，2026年上半年经济同比增长0.6%，第二季度 GDP 增速达1.3%，较一季度进一步加快。官方分析指出，增长主要得益于国内市场需求的持续稳定、居民消费活动的积极扩张以及货币信贷条件的逐步放宽。与此同时，多个行业也呈现出正向发展势头。分析人士认为，0.6%的半年增速虽不及新兴市场平均水平，但在外部环境持续承压的背景下，这一数据为下半年经济走势释放了积极信号。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的经济经历了震荡、反弹、放缓三个阶段。2022年 GDP 仅降1.2%，2023至2024年分别增长

0: 6%和4%。能源出口转向中国和印度，军工带动制造业复苏，但2025年增速骤降至1%，今年上半年仅增长0.6%。西方制裁的结构性影响持续显现，通胀与过热风险加剧。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1: 韩国最高法院在12日就二战中遭到日本强征劳工的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做出了终审判决，继续维持二审的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要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有38万元人民币。韩国的大法院终审判决，韩国籍的劳工受害者明某的遗属胜诉。明某的遗属是在2019年4月对日本制铁公司提起了索赔的诉讼。2022年2月，一审法院以遗属行使的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为由，判处原告败诉。但是二审法院在2024年9月却推翻了一审的判决，要求被告要向原告支付大约是8000万韩元的赔偿金。日本是在1910年到1945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强征了大批劳工到日本去做苦力。2018年10月，韩国大法院明确认定，韩日在1965年恢复了邦交正常化时所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并不妨碍二战时遭到强征韩国籍劳工行使的个人索赔请求权。
2: 目前是英国传统的国会休会期，但由于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的领导人法拉奇在7月宣布辞去国会下院议员职务，他所属的选区只好在13号不得不临时举行补选。
1: 而和往常的一些英国政党的激烈的竞争相比呢，法拉奇在这次补选当中，他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却是被称作为叫垃圾童年的伯爵恶搞候选人。来看一下我们记者发自伦敦的观察报道。
3: 一连串数额超过500万英镑的政治现金丑闻，迫使政治人气一直遥遥领先的法拉奇，为了躲避司法追查，不得不辞去他在2024年赢得的国会下院议员职位。法拉奇所属的英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选区克拉克顿定于13号举行补选，但这次英国执政工党、反对党、保守党在内的主流政党都不安排参选人竞争。法拉奇最大的竞争对手变成了牛津大学毕业的喜剧演员哈维扮演的垃圾桶脸伯爵。
4: I'm the only fresh thing on the menu. You're all sick of these politicians, as good as they're trying to be, but you know, you need something different, a little bit of secret sauce, the Colonel's secret blend of herbs and spices. Voila.
3: 虽然这个恶搞候选人选前被外界预料可能会赢得高达20%的选票，但在政治现实面前，法拉奇仍然有望高票获得补选胜利。不过克拉克顿这个英国改革党心目中的铁票仓，在这次补选前也暴露出更多不利信号，当地居民宁愿外出度假也不参与投票。此外，民粹主义情绪正在慢慢降温，选民宁可把票投给垃圾桶脸伯爵，也不愿跟随极端政党在治国政策上冒险。
5: The difficulty is that his problems at the moment, the dip in the polls, the investigation over the finances, those things are not going to go away, whether or not he's in reform.
6: 62岁的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目前最大的政治对手还是工党首相伯纳姆。伯纳姆上台之后，直接带动了工党的选民支持度，赶超英国改革党。有看法认为，法拉奇会逐步的退出英国的政坛，但是工党对于伯纳姆的期望，并不仅仅是要击败法拉奇，而是需要找到提振英国经济、杜绝非法移民偷渡的现实途径。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
2: 待会儿我们关注到的是 C919 圆满完成首次的国际商业航班飞行，待会儿见。

0: 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公路加刹车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海军第四十九批护航编队十二日上午是从海南三亚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四十八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四十九批护航编队主要是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有三艘的军舰，这当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1: 十二日上午10时30分许，在军乐声中，中国海军第四十九批护航编队依次截拦驶离码头。甲板上，护航官兵列队挥手告别。第四十九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两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2: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好新时代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
1: 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根据护航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开展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由 C919 直飞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十二号的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这也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地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也正式地迈入常态化国际运营新阶段。
1: 十二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蒙古国方面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蒙古国交通部长及民航总局局长也到场迎接。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航班号为 CA723 以及 CA724， 计划每日一班往返。去程 CA723 航班15点从北京起飞，17点15抵达乌兰巴托；回程 CA724 航班18点30自乌兰巴托起飞，20点35返回北京。这次直飞中蒙国际航线表明 C919 已顺利通过双边国际民航运行标准核验，具备了常态化国际商业载客运营资质。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的环流和冷空气结合，给多地带来了强风雨影响。由于白海豚的残窝移动的速度慢，滞留时间长，在湖北和河南等地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
3: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十二号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到3级，而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河南省气象台12日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南阳市降雨持续多日，且雨势不断增强，当地仍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市有53家景区关停，高空漂流、观光游船等旅游项目也一律停运。庆阳市同样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淮滨。

0: 线出现内涝，多部门逐一清理疏通雨水壁子、地下排水管网，全面排查修剪断枝微树，加固高空设施。目前，全县19个乡镇已累计集结6600余名抢险人员，分区划片，做好应急处置准备。为支持河北、河南做好灾民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12日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受白海豚残涡与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市11日至12日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全市平均降雨量3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密云区木家峪镇，达206毫米。昌平小时雨强突破历史极值，目前北京全市已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预计13日降雨将逐渐减弱。山西大部分地区12日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太原城区多处路面有积水，城管部门迅速启动防汛预案，工作人员在低洼易积水点位值守，疏通排水设施，保障道路通行。湖北襄阳市5条中小河流水位持续上涨，河水外溢，导致部分沿河区域积水严重。在襄州区火牌镇的一处工业园区，不少职工和民众被积水围困。应急消防人员驾驶皮划艇解救被困车辆及人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欧洲迎来罕见的日全食，西班牙、冰岛掀起了追日潮，稍后见。

0: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接下来看到是美股主要的股指在周三涨跌不一，美国七月份的 CPI 数据表现温和，而利率的期货市场显示九月加息的概率是40%左右，比一个月前也明显下降。
5: 另外，最新公布的企业财报就显示了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所换来的收益远超过预期，也进一步提振了投资者的信心。我们现在请出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6: 周三美股收盘涨跌互现，美国七月份的通胀数据温和并且符合市场预期，美债收益率小幅回落，也是进一步的缓解了投资者对于美联储近期加息的担忧。那么人工智能相关股票表现强劲，为科技股提供支撑。美国七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低于六月份的3.5%，符合市场预期，环比则是上涨0.1%，但是同样符合市场预期。最新的 CPI 也是美联储九月份议息会议之前的一项重要的数据参考，上周公布的七月份的就业报告则是意外弱于市场预期，为美联储暂缓加息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而最新的通胀数据没有出现明显的加速的迹象，进一步的强化了美联储短期之内按兵不动的理由。那么 CPI 公布之后呢，市场压住美联储九月份加息的概率则是回落至40%左右。不过呢，市场并未完全排除今年再次加息的可能性。经济学家表示，目前来看十月或者十二月份加息的可能性仍然较高。那么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也是涨跌互现，其中房地产板块和科技板块领涨，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和材料板块则是领跌。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继续震荡，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跌破了每桶$90，但是小幅收涨不到0.1%，收于每桶88.98美元。德州青年油则是收于每桶83.27美元。那么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前景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令油价近期持续受到消息面的影响。那么因此呢，尽管七月份的 CPI 通胀数据温和，但是呢，能源价格维持高位，也意味着美联储仍然在评估未来通胀走势时需要保持谨慎。那么市场下一个焦点将转向周四即将公布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以及周五即将公布的美国七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周三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68%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100.014，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472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佑明，纽约报道。
4: 再看到是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12号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这次联训是以联合城镇反恐的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和防卫、清剿和固守等相关演练，用意是要提高随行的反恐任务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来发挥积极作用。这是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的第四次神鹰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的提升参训部队的实战能力，深化两军的务实合作。在仪式之后，中方向白方的参训官兵展示部分武器装备，白俄罗斯的参训官兵对武器的分解结合进行实操，而双方也将在连续期间组织专题研讨、足球友谊赛 还有文化交流等相关活动。再看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十二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也警告推迟或拆分疫苗的接种可能会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的风险之中。
5: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要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而世卫组织对此表示了担忧。
4: 进一步来看到，对于之前计划说提前释放5000名服刑人员来出狱引发舆论的风波，英国首相伯纳姆十一号表示，他自己有信心要阻止2名杀害警员的囚犯提前出狱。
7: 伯纳姆十一号在德比郡访问时表示，他相信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解决公众对监狱提前释放计划的担忧。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2019年杀害警员的2名囚犯。按照提前释囚计划，他们有可能不用服满13年刑期就提前出狱。目前已经有近90万人签名请愿，要求这2名囚犯继续服满刑期。为了缓解监狱长期人满为患的问题，英国政府计划从今年10月起提前释放约5000名囚犯。根据新法案，多数囚犯服刑1/3刑期即可获释，部分严重暴力和性犯罪人员则服刑1/2刑期即可获释。尽管强奸犯、严重儿童性犯罪以及诱骗儿童等罪犯被排除在外，但过失杀人等部分严重暴力罪犯仍可能被提前释放。伯纳姆十一号要求司法大臣诺里斯尽快研究增加监狱容量、加快遣返外国罪犯等措施，甚至还有将部分女子监狱改造成男子监狱的提议。
8: 除了公共安全问题之外，这些囚犯在被提前释放之后该住哪里也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根据英国慈善机构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在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期间，有超过15000名被释放的囚犯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他们的其中一些人呢，只能住进像我身后这样临时为他们提供的一个场所。但是在伯纳姆上台之后宣告的第一个政治目标就是要消除英格兰地区的露宿街头问题，如果这些人的住处没有得到解决，这无疑是给他的政治目标带来了一个新的麻烦。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5: 美国随着美国中期选举逐渐在升温，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好莱坞明星表示他们正在暂停要公开谈论政治，这或许是因为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有吃了亏。
9: 据《国会山报》援引共和党策略师的说法指，好莱坞名人在2024年大选中的集中表态，名人最后正看到了反弹，并且做出一个经过计算的决定。这一表态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值得。佩斯大学的分析认为，2024年总统大选成为名人参与政治的一个转折点。歌手斯威夫特在2024年首场总统辩论后，出人意料地宣布支持哈里斯。碧昂斯在大选前几天登台为哈里斯助阵。乔治·克鲁尼发表评论文章，公开呼吁时任总统拜登退选，转支持副总统哈里斯。报道指，这些动作最后，哈里斯被他的名人支持者抢走了风头，并且因为过度使用名人而遭到公众的严厉批评。2024年总统大选可能不仅让一些涉足政治的艺人感到不舒服，也让民众产生了反感。分析认为，民众已经厌倦了名人告诉他们在政治上应该怎么想，应该投谁的票。尤其是普通民众认为，名人与他们每天面临的挑战及自身的社会经济现实相脱节时，在许多方面，2024年大量名人涌入政治舞台，成为如今名人退出政治的一个前兆。报道称，当下多位好莱坞的一线、二线的明星私下已经表示，要把个人的政治立场留给自己，并认为政治无处不在且永远存在，并认同政治这件事情，名人本不应该公开讨论。凤凰卫视梁文杰、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5: 印度国会正在推动2026年外国捐款修正案草案，在政坛还有宗教界引发了高度关注和激烈的讨论。担忧的是，这样的一个新的法规可能会赋予政府过大的权限，进而影响到少数族裔经营的教育机构、医院和慈善机构的运作。
4: 而印度中央政府就强调，新法是为了要防止外国势力透过资金的操控印度的民主和公共秩序。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发回的报道。
10: 印度政府提出的外国捐款监管法修正草案在国内外引发了最大的争议。草案核心焦点在于大幅扩大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和慈善机构海外资金与资产的控制权。报道称，争议条款为设立指定机构接管资产。根据草案规定，若非政府组织的外国捐款许可正被政府取消、主动注销或到期未续，政府将设立一个专门的指定机构，直接进驻并接管其所有的外国捐款即可动用这类资金购置的资产。官方强调，指定主管机关的设置是为了确保非政府组织的外国捐款在许可中断期间能维持正常营运，而且宗教崇拜场所的宗教属性依法受严格保护，所以外界不用过于忧虑。
11: खुद का मामला है जिस पे हमारी संसद उस पे निर्णय लेती है। मैं आपको यह भी बताना चाहता हूं कि दुनिया में कई एक ऐसे राष्ट्र हैं, देश हैं, जिसमें अमेरिका भी शामिल है, जो विदेशी कोष को, विदेशी फंड्स को विनियमित करते हैं।
10: 包括印度天主教主教会议在内的基督教代表团与国会议员已向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表示，虽然理解国家对外国资金实施合理监管的必要性，但草案部分条文恐侵犯宪法保障的宗教自由、少数族群办学权与财产权。反对派指出，草案中的第 14B 条与第 3A 章等新增条款规定，行政流程延误或技术性不合规都可能导致许可证自动失效，随之引发包括学校、医院在内的资产归于政府的风险。
3: 政府数据显示，2024至2025年度共有约16200个合法注册团体接受了约2300亿卢比的外国捐款，显示合法资金管道运作顺畅。政府称，遵守透明度与核算要求的合规组织无需担心。修法核心目的是遏制外国资金被用于危害国家安全或非法活动。目前国会各方仍就法案审议进行协商。方华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5: 欧洲多国的热浪持续，多国的经济面临巨大压力。法国政府就在警告，今年的夏季热浪可能会造成的经济损失或达到了100到150亿欧元，远超过2022年。
4: 德国则因为这莱茵河的水位持续下降，导致物流受阻。港口发言人就坦言，要寄望九月中下旬降雨来缓解压力。
12: 在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12日表示，干旱及高温已令农业、旅游及公共健康成本大幅增加。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估算，损失或突破100亿欧元。全国各大区均已进入干旱危机级别，并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巴尔比警告，若公共政策未能加快调整，未来经济负担将持续上升。德国方面，莱茵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杜伊斯堡港口货运受阻，部分船只因水位过低无法航行，物流业面临巨大压力。港口发言人巴特尔12日表示，目前只能依靠小型船只及铁路公路运输维持供应链，但已接近承载极限。他预期九月中下旬若出现显著降雨，情况才有望改善。另外，匈牙利政府同一天则宣布，将在多瑙河建造底部挡水坝，以提升水位，确保帕克斯核电厂冷却系统正常运作。总理毛焦尔警告，若核电厂停运，每月将为国家财政带来至少500亿福林的沉重负担，并令经济陷入困境。军方已介入协助施工。英国易录得破纪录高温。英国环境局10日表示，近3/4地区进入干旱状态，超2700万人用水受限制。瑞士、奥地利等国同样面临干旱压力，部分核电厂甚至考虑停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欧洲在12日出现27年以来首次的日全食，日全时代一路穿过了西班牙、冰岛等地，吸引超过600万人一同在目睹这样一个难得的天文奇观。
13: 本次日全食从俄罗斯最北端开始，月球逐渐遮住太阳，形成日全食。日全食随后向南移动，抵达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更是迎来自1433年以来的首次日全食。观测者们短暂见证白昼转为黑夜，这一过程持续2分13秒，预计有约8万名游客涌入冰岛观赏。 位于日全食带内的西班牙北部及巴里亚里群岛，同样可以看到太阳本体被完全遮挡，日冕显现在天空中。这是西班牙暌违了一个多世纪的天文奇景，数千人聚集在巴斯克地区的海岸一同见证。而日全食结束后便迎来日落，当局预计有多达600万人前往西班牙追日。与位于月球本影内的地区不同，位于半影区则只能看到日偏食，也就是部分的太阳被月球遮住。在法国埃菲尔铁塔的衬托下，日偏食的景象浮现。法国大部分地区可以看到遮蔽程度达90%的日偏食，许多人佩戴日食眼镜，居在草坪上欣赏这稀有的自然景观。预计下一次日全食会在2027年8月2日重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好，感谢搭乘凤凰早班车，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4: 健康平安，再会。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在俄乌战争持续拉锯并呈现升温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披露，乌方已向美国提交结束战争的提案，同时呼吁美方强化乌克兰防空，并向俄方施压。而在战场上，双方是猛烈的互袭，俄军大规模打击基辅、扎波罗热等地的军工企业和后勤设施，而乌克兰无人机则袭击了俄达达斯坦的石化重镇，造成13人遇难。防空压力之下，泽连斯基四处寻求援助，却遭到韩国的明确拒绝。在停战渺茫的背景下，外交动作接连登场，泽连斯基此时抛出的中战提案有何考量？乌防空困境能否破解？美国是否会重启斡旋？泽连斯基向韩国求援碰壁的背后有哪一些博弈呢？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莫斯科现场，凤凰卫视驻莫斯科记者尹力基辅现场，我们驻乌克兰特约记者李向北京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还有军事问题专家白梦辰。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全小青的准则报道。
1: 俄乌激战之际，乌克兰却突然提起停战。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视频讲话称，乌克兰已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结束与俄罗斯战争的提案。讲话中，泽连斯基依旧不忘向俄罗斯施压，要求俄方为结束战争做好准备。与此同时，10号，俄媒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在未来7至10天内访问基辅和莫斯科。最近一次美俄乌三方会谈是今年2月中旬，但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以来，美俄乌后续会谈就陷入停滞。泽连斯基提到停战之所以显得意外，源于目前

0: 俄乌战局出现进一步升级的趋势。十一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持续强烈爆炸声，并引发多处火灾。扎波罗热市十号也遭俄军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同日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在基辅、扎波罗热等地打击了乌军工企业及后勤中心等。与此同时，俄罗斯境内多地也遭到乌军袭击。乌克兰无人机十号袭击俄罗斯达达斯坦石化之都夏卡姆斯克市，致13人死亡，是自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本土遭遇的最致命袭击之一。战局焦灼，乌克兰近期积极寻求得到更多武器和外援。泽连斯基讲话中再次提到，希望美国帮助乌克兰加强空中防御能力。泽连斯基上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其中一个重点是商讨爱国者导弹供应与技术转让议题。当时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不过随着美国在伊朗战事中大量消耗弹药，自顾不暇的特朗普政府似乎有了毁约之意。特朗普早前改口称美方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而近日有消息则指美国军火商担心乌方以较低成本生产会冲击自身的利润。除美国之外，泽连斯基也在寻求更多外援。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正准备在其领土上部署朝鲜增援部队，还点名韩国，称朝鲜积累的军事经验越多，构成的威胁就越大，希望能够从韩国获得防空系统。不过韩国外交部十一号回应称，表示依据韩国国内法，韩国没有计划向乌方支援武器。有分析认为，如果韩国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俄罗斯很可能也会通过向朝鲜转让军事技术的方式施压韩国。此外，泽连斯基提到的所谓朝鲜增派军人目前难以核实。乌克兰突提停战，时机选择有何考量？俄乌互攻白热化，战场形势如何发展？泽连斯基求外援，各方有何战略目标？另有所图。
1: 这不是第一次我们听到中战方案这样的词语了，希望它能够成为真正的现实啊！我们首先来有请驻莫斯科记者尹丽，尹丽你好，请问泽连斯基向美国代表提出了中战的方案，俄方目前有什么样的回应呢？面对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俄方的应对措施是什么呢？
2: 好的，泽连斯基呢是于当地时间的11日啊才宣布提交新的提议，而且呢是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目前呢我们是还没有看到俄罗斯的官方呢对泽连斯基的提案和具体内容呢做出直接的回应。而美国特使呢也是即将对俄乌两国展开斡旋的访问。外界哈普遍是预期俄方呢可能会在此次的接触之后呢再对提案做出正式的表态。目前呢我们大家是可以看到俄乌双方的这种互攻的强度是在显著的升级，特别是俄军哈近期是明显的加强了对乌克兰后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一个呢是俄军对奥德萨港口基础设施呢发动了冲突以来最猛烈的系列攻击，同时呢是摧毁了链接罗马尼亚的关键公路桥。那这番举动呢是有意瘫痪乌克兰的这种粮食出口通道和西方武器的运输线。第二个方面呢是在扩大边权缓冲区，以物理的方式呢隔绝乌方对俄罗斯边境地区的袭击，而乌军呢则是大幅升级了对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以及军事目标的无人机的袭击。那这也将呢迫使哈俄军是分兵要加强本土的防空。所以呢，俄罗斯的军事专家是有分析，俄军的下一步的部署呢可能将在推进战线和应对后方威胁之间呢寻求平衡，很有可能呢将保持哈前线缓慢推进加后方远程精准打击的这种组合的模式，同时呢是在这种外交的接触结果哈没有明朗之前呢维持高强度的军事压力以及呢争取更多的谈判的筹码。那整体来看的话呢，当前的局势哈是仍正处在边打边谈的这种僵持的阶段。那双方呢也是都在为下一阶段的对抗以及对话呢积蓄筹码。科夫，
1: 好的，谢谢。在莫斯科的引力看来，俄罗斯方面也受到不少的压力啊。我们再来有请特别记者李相，他在基辅。那么李相，有关泽连斯基向美国提出中战方案的那消息，你有什么最新的掌握呢？另外，在俄乌战场上可以说是战场的激烈程度是不断的升级，乌方什么回应？
3: 你好，科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8月11日的视频讲话中证实，乌克兰已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提案，但具体细节呢并没有公布。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可以通过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和对俄罗斯施压来发挥关键作用。美国因聚焦中东局势，此前由美国主导的俄乌谈判早已停滞。泽连斯基对外公布此消息， 政治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即将访问乌克兰之际，媒体解读为乌方正在向美国施压，期望美国能在俄乌谈判中发挥更多的作用。近期俄乌双方相互攻击呢持续升级，攻击力度呢都已超过彼此的防空能力，双方都损失惨重。乌方表态坚持反击，也承认特恩停火的客观必要性。泽连斯基表示，对俄方每次打击都将给予回应，要让俄罗斯越来越感受到战争的存在。他已批准包括远程打击和防空建设的新作战计划。同时，泽连斯基也承认，乌克兰防空拦截导弹严重短缺，并呼吁盟友加快供应。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停火对乌克兰和俄罗斯而言，客观上都是必要的。他同时也明确表示，乌克兰不会从顿巴斯地区撤军。科夫。
1: 好的，谢谢在基辅的李相。正如李相所说，现在战场上一方面是乌克兰对罗斯多地发动袭击，又主动向美国提出了停火。那么乌克兰的真实意图究竟是打还是和呢？我们来看一下人工智能的分析。内地 AI 豆包认为，乌克兰开展军事行动是在抬高谈判筹码，试图在更有利的条件下谋求停职，并非单纯的选择开战或求和。而美国的人工智能分析软件也表示，乌克兰通过袭击来垫高对手的战争成本，同时用于一纸提案回应西方终结冲突对冲突结束的期待，双管齐下，以期换取谈判桌上更加的筹码。Hong Kong Chat 就认为呢，乌克兰此举意味着通过持续施加军事压力，迫使俄罗斯在承受持续损失的情况下接受谈判，从而谋求谈判中的优势。好 ，AI 是怎么想的？好，我们问一下我们在北京的专家张宏先生，您怎么认为这份提案是到底是真正的寻求中战，还是说背后另有所图呢？
4: 事实上我们看到也无法了解乌克兰最新的和平计划，但是从泽连斯基的表态、安全、军援以及领土的这各种表态可以看出，事实上乌克兰的立场变化并不是很大。但我觉得提高这份新的和平计划对乌克兰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外交上的试探。我们都知道，由于伊朗的战事持续，美国现在无暇顾及俄乌和谈，所以主动出击实际上就是希望把美国拉回谈判桌之前。我觉得至于能谈还如何谈，能不能谈成，对乌克兰来说现在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不要把乌克兰问题边缘化。我觉得泽连斯基的这个新提案实际上就是希望白宫在百忙之中还要再关注一下俄乌和谈，否则的话任由俄乌冲突这么打下去，对俄乌两国社会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和最高的风险。第二呢，我觉得乌克兰现在提出一个和平计划，我觉得实际上是还是希望试探美国的底线。就传言最近的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将要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甚至要推出美国所谓的新的和平计划。那主动的这种提交乌克兰的方案就是希望影响美国，那么影响美国在未来一段时间调停俄乌冲突的这一些政策。所以我认为呢，乌克兰的立场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它更多的是表现在主动出击以及希望能够来影响美国政策这样一些动作。当然了，乌克兰现在确实是弱势的一方，没有什么太多的牌可打。那么目前来看呢，即便是泽连斯基主动出击，我认为在未来的俄乌和平进程中，乌克兰仍然是一个承压最大的一方。
1: 嗯，只能说这个中战方案是个很大的，这个噱头，这个名字是非常吸引全世界媒体关注啊。我们再来有请白慕成先生，您怎么来看乌克兰现在的处境？
5: 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呢，这个之前的无人机打击，尤其是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的无人机打击，当然可能在西方媒体的配合之下，那么在社交媒体平台和其他的一些舆论场里面似乎得到了很大的关注，但是这种打击本身并没有改变总体战背景之下乌克兰所面临的巨大的困境，尤其是西方原物力度下降所带来的弹药装备的这种供应上的不足，以及乌克兰自身在人口规模构成以及体量，还有就是我们说最基本的动员方面跟俄罗斯所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差别。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如何去维持漫长的战线， 是不是要用极端的，像前的这个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德罗夫他们那样，认为要靠无人机就能够维持战线？

0: 还是是不是能够维持住？这些我想乌克兰方面只能通过之后的作战来一点一点检验。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讲，俄罗斯在这几个月的逻辑还是比较清楚的。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无论是战线还是纵深；另外一个呢，就是返回去在军工生产跟动员方面加大动员力度。那么最后的目标还是通过总体战逐渐的耗尽乌克兰作战的相关的能力。那么这种情况现在来看，我觉得对乌克兰短时间内似乎找不到一个应对的手段。所以我们说非对称作战很大程度上给了乌克兰似乎在战场上打得有来有回的一定的机会，但是并没有改变乌克兰跟俄罗斯在整个的实力上面的巨大的差别。那么这种差别想要进行一个拉平，那么西方需要以一种绝对的力度去援助乌克兰。但是现在来看，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既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能力。
1: 好的，谢谢白梦辰先生。再来有请张先生，您认为现在乌克兰所处的处境是比较相对一年以前是更差了吗？比如说，美国会不会真的是抽身出来再度帮助俄乌斡旋？
2: 首先，我对俄乌冲突啊，乌克兰一方的前景并不是太悲观，还是要讲到今年的北约峰会和欧盟的，理事会做出的这个决定啊，比如说未来2年乌克兰的外部的军援钱已经基本上安排好了，比如说欧盟在未来2年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援助，而北约峰会上呢也是计划向乌克兰未来2年提供1400亿欧元，即便这些援助承诺有一些水分，可能会打折扣啊，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只要钱不停，实际上呢，俄乌冲突，乌克兰一方出现重大溃败的可能性就不是很高。还是要讲到，俄乌冲突并不是俄乌两国单纯两个国家在角力，而是俄罗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欧洲、以西方阵营在进行战略上的博弈。就像俄外长拉夫罗夫所说的，现在俄罗斯跟50多个国家在打一场地缘政治上的一种博弈，所以说，尽管现在面临着一些困难，防空上的一些压力，包括在正面战场上处于一种守势、被动的一种弱势，但是还是要讲到西方的援助啊，没有停啊，所以乌克兰现在的这种被动局面，只是一种相对的啊。俄乌在正面战场上，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啊，包括6月份、7月份。那么俄方推进的速度仍然是有限，即便现在有人说俄罗斯可能要全面动员，但是我还是要讲到，俄罗斯它所面临的压力同样不比乌克兰少。尽管是一个体量更大、军事战略实力更强，但是它没有全面战争啊，仍然是特别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啊，乌克兰出现溃败的可能性不大，双方更多的是边打边谈，仍然是一种军事上和外交上的双重僵局，所以，我认为啊，军援有压力，但是呢，乌克兰还不至于溃败。
1: 那么您认为美国是否有精力真的能够再重回谈判桌，帮助俄乌两国斡旋，或者是达到特朗普自己想的目的呢？
2: 特朗普政府不会完全放弃俄乌和谈啊，我觉得对他来说呢，俄乌和谈是一个外交上来彰显美国全球霸主地位和全球领导力的一个杠杆，或者说是一个工具啊。完全抛弃的话，他可能会面临这样一种外交上的压力。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国内的建制派的压力也是很强的啊，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对于支持乌克兰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所以，特朗普会继续斡旋，我觉得他不会完全放弃和谈，但是多大精力上去来斡旋俄乌冲突，我觉得还是要取决于伊朗的问题能不能在短期之内解决。假设真的不能从伊朗这场冲突中抽身的话，我觉得特朗普啊，可能他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斡旋，而不会真正的向乌克兰施压或者向俄罗斯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做重大妥协。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乌克兰后面是欧洲啊，俄罗斯又比较强硬啊，双方在关键的领土和安全问题上不能做真正的重大的妥协的话，那俄乌在今年至少要想实现真正的停火，我觉得是非常难的。即便是特朗普做出一定的姿态，我觉得这种姿态也不能促成我们所希望得成的那种全面停火。所以，不要对特朗普的这个斡旋过寄予过高的期望，也不要这个认为特朗普会放弃过和谈，因为他始终把俄乌和谈作为一个筹码。从外交和国内政治的角度，所以呢，他会打，但是不会真正的下场。

其实我们看到特朗普对泽连斯基和普京两人分别都有非常鲜明的风格和这个姿态哈，但是看起来并没有改变什么本质上的事情。我们再来有请一下白文成先生，在战

0: 把它里面的一些，比如发动机啊、延寿啊、本地化部件的生产，那么试图每年能够生产100到300枚 S300 的相关的弹药，那么部分去弥补，就是用这种生产的 S300 来去替换爱国者对一些美国认为的所谓非弹道导弹类的目标来进行拦截，那么最大限度的减少爱国者的相关的生产这个和消耗。因为我们说，对于美国来讲，美国比较理想的测算是认为这个项目在2026年底就有可能投入到使用。但是这里面的问题，第一，它是对现有的5V55或者是486的弹药来进行翻新，谁来翻新？从哪里来的弹药？这个现在其实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当然，可能它的成本并不低，因为我们说延寿，不论是本地化部件生产、发动机更换，在美国这样的军事工业体系里面，其实成本都很高，那么一定会耗费很多的资金。但是，是不是能够拿出100到300枚弹药，在2026年底能不能拿到，还是2027年，还是2028年？现在我觉得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对于美国来讲，现在爱国者弹药的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几乎不可能。那么对乌克兰来说，只要有弹药，无论是 S300 还是爱国者，那么有就比没有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看起来有一定吸引力的相关的项目。但是就像现在乌克兰自己运行的这个火点公司的 FP7.X 这样的拦截弹项目一样，短时间内似乎都很难奏效。它只是比爱国者和欧洲的一些弹药产能提高，并且向乌克兰提供足够弹药的一些计划相比，更有可能性而已。
1: 我们看到乌克兰其实是在撑着，俄罗斯真的是在为自己而战。好，我们先休息片刻，回来再聊相关话题。等会儿见。

0: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4: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5: 那这个有难度吗？
6: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4: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乌克兰战时总统泽连斯基是一位非常性格鲜明的领导人，而他总是能做出一些让人感到意想不到的东西啊。有请在北京的张宏先生，比如说张宏先生啊，我们看到就是说泽连斯基主动向韩国求助哈，显得是稍微有些突兀，为什么？更突兀的是韩国直接拒绝，背后是什么考量呢？
1: 的确，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现在向韩国发出求援，而且呢提出要跟韩国进行无人机换导弹、换防空系统。那我就首先在说明呢，乌克兰现在的防空压力确实很大，在欧洲和美国找不到合适的防空系统和弹药的前提下，那么能够在这他所能够啊这个联系到的这些国家啊，他可以说呢，韩国是西方阵营啊，也是向乌克兰提供了一些支持啊，甚至对俄罗斯实施了局部的经济制裁，所以说呢，想到从韩国争取一些军事资源争取军事援助，我觉得最多泽连斯基来说，说明他现在乌克兰的防空安全确实压力太大了。那么能想到的一切的可能性都在做一定。

0: 第二个呢，应该看到就是炒作俄朝军事合作。我们都知道去年朝鲜在库尔斯克协助俄军这个将乌军推出去收复库尔斯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给乌军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损失。所以呢，现在又传出说朝鲜有可能跟俄军在弹道导弹战术导弹方面有合作。那这对乌克兰来说，无疑是一种雪上加霜的一种威胁啊！我们知道，本来就没有拦截弹道导弹的这样一些防空弹药，如果再出现这个朝鲜的 KN-23 和 KN-24 这样的弹道导弹的话，那对乌克兰的防空、整个的战线的稳定国家安全来说，可能会有最大的这样一种压力和风险。所以它呢也是不断的去喊西方是不是说朝鲜和俄罗斯有可能联手对乌克兰的防空进行打击。我觉得这也是它争取外部军援的一个手段，或者说这来争取外部军援的一个借口。第三点想概述呢，现在呢。泽连斯基向西方求援，向朝鲜，这个炒作朝鲜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外交上的一个这个手法。西方不亮那就想到东方了。当然了，因为朝鲜和韩国现在是半岛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如果是这个俄朝之间的军事合作发展下去的话，那很显然，我们看到最近2年朝鲜的国防技术装备是有一个突飞猛进的一种变化，所以他也在提醒朝鲜实际上也是想把俄乌冲突和亚太的安全形势联系起来，争取呢。这个美国或者是欧洲在军援乌克兰问题上再想一些办法，再挖一些潜力，虽然是朝鲜拒绝了，但是也不排除未来美国、朝鲜之间，美国和韩国之间这个就做一些私下的一些交流，向乌克兰提供支持。
1: 是的，这个类似于深挖各国潜力。我们再来有请白木成先生，您会如何来看乌克兰向韩国求援的这样一件事情和以后在战场上的一个态势呢？
2: 我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讲，现在就是有总比没有强。那么，包括像土耳其现在向乌克兰提供大概据说价值2.8亿，但实际上主要是一些已经临期的12套 M270 的火箭炮、70枚海马斯 Block 1的导弹、2524枚的这个无制导的极速火箭弹，包括47000枚203毫米集束炮弹。那么这些呢，都已经是几不能叫最后的糖果，但是。未来能够在短时间内拿到的弹药可能会越来越少，这里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伊战争的消耗，以及欧洲的国家感受到自身安全方面的压力。那么，所以各国都希望把自己的军火库先储满，然后才有余力去对乌克兰来进行援助。所以现在更多的就是一种在画饼。那么有没有产能？产能是不是能够实现？即便实现了之后，会不会给乌克兰？这些其实都是问题。所以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乌克兰现在就迫切的希望通过本土的生产的方式来解决一部分弹药的消耗。那么这个逻辑呢，相对于单纯的靠西方的援助，可能更为有效，也更为让乌克兰能够掌握自己的部分的命脉。但是对乌克兰来讲，全境都是可能的打击的位置，而且俄罗斯的弹道导弹短时间内找不到有效的应对手段，那么这些都会限制乌克兰自己对军工力量的这种动员。
1: 既要认清现实，又要有外交手腕。好，谢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讯息连线，我是李克夫，晚安。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Raya.
9: Aqua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10: Tajamnici.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13: Ihtiram.
12: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 Kinder. Latin Kinder. Latin Kinder. Latin Kinder. Latin Kinder. Latin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One atomic bomb did this to a city and its people.
1: 原子弹它是显性的，它一下扔下去一颗那个那么大的当量的一个爆炸，然后那么大的一个蘑菇云，那肯定是全世界都知道了。

ほとんどラジオは聞かされない、ナイツの戦況は全然聞かされておりません。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们希望有机会看到女子的冠军。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找痕迹。
1: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2: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3: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你是婆婆？
4: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5: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在他灵袋之中打下。
0: 鬼魂夜，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日报同意延长停火期限，但遭伊朗否认。特朗普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防长称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撤军。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之顶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伊博弈仍存在变数，就双方同意延长停火期限的报道，伊朗消息人士在十二日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需要重返谅解备忘录，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表示，伊朗准备同美国打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革命卫队又警告，如果伊朗再次受到威胁，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是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
1: 美伊六十天停火协议即将到期，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早前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双方已向调解方表示同意延期，目前正就敲定新期限交换信息。而路透社十二日报道称，由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否认进行相关讨论，指美国在达成谅解备忘录四十八小时后就已违反协议，并在几天后退出。对伊朗而言，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也无需延长。一方消息又指，其中一项正在通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是美方重返谅解备忘录，并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但完全没有任何进展。另据阿拉比亚英文台报道，知情人士称，巴基斯坦正致力于延长美伊六十天停火协议，调解方需要更多时间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十二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二日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或将同美国展开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他指出，伊朗要实现威慑，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将战争延长到美国下一届总统任期，造成消耗。此外，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伊朗积累的实战经验就越多。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同日表示，若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二日宣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这种控制。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而最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通航船只数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而且大部分船只仍在使用伊朗认可的航线。

0: 特朗普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国海军实施的封锁已经形成了一道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无能为力。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特朗普此前也多次表示，美国已经清除了海峡中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强调海峡目前是由美国所控制。不过，实际通航情况仍存在明显差距。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1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一周最低。Kepler 统计，当天只有8艘船通行，而在美以与伊朗战争爆发前，每天通常有130至140艘船经过这里，其中7艘进入海峡的船只全部选择经伊朗一侧水域通行，另有1艘运煤船驶出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平均每天约2090万桶石油和石油产品经此运输，约占到全球石油消费量的1/5。全球超过20%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也经过这里。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主要产油国也高度依赖这一航道。目前能够绕行的替代运输能力仍然有限。特朗普强调，美国已经取得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但是对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只要通航量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供应和油价压力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消失。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伊朗及阿曼近日同时面临石油泄漏危机，伊朗外交部指格什姆岛沿岸出现油污，初步怀疑源自于外国散货船。而在阿曼，此前一艘载有近100万桶原油的油轮搁浅漏油，油污面积已经覆盖超过600平方公里海域，抵达阿曼沿岸。伊朗格什姆岛沿岸近日出现了石油污染，油带延伸至西部德拉兹村附近海域。该区域是濒危玳瑁海龟的繁殖地，海滩出现黑色沉积物，正在进行清理工作。伊朗外交部则要求各方承担责任，修复环境损害。国际海事组织统计，自3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发生65宗相关事件。阿曼方面，油轮自6月爆炸后持续泄漏，污染已经波及本土海滩，并且威胁马西拉岛，油污面积已经超过600平方公里。而受季风、强风及洋流推动迅速扩散，外界普遍认为这艘船是俄罗斯影子船队，因运输俄罗斯石油而受到了英国政府和欧盟的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秘密换机避开伊朗暗杀威胁的消息曝光后，引发了广泛关注。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披露更多细节，指当时特朗普乘坐的空军一号受到伊朗肩扛式导弹袭击的威胁。而值得注意的是，国务卿卢比奥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当时并未随特朗普秘密换机，而是继续留在作为掩护的旧版空军一号上。
2: 12日，CNN 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上个月北约峰会在土耳其举行的最后一天，美方收到一项针对空军一号的具体肩扛式导弹袭击威胁。相关情报具体到足以让美国官员担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旧版空军一号，或乘坐此前在他前往峰会由卡塔尔赠送的飞机离开土耳其，都可能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消息人士拒绝透露相关威胁情报的具体来源，但表示美方之所以高度重视这一威胁，部分原因在于伊朗方面似乎掌握了特朗普在土耳其期间相当具体的行程安排。在收到威胁情报后，包括美国军方和特勤局在内的官员在数小时内紧急制定了一套秘密转移方案。特朗普随后通过机场餐饮车从旧版空军一号秘密转移至另一架飞机，并在外界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土耳其。抵达目的地后，特朗普又在没有被随行记者发现的情况下秘密重新登上旧版空军一号，随后再从这架飞机公开走下舷梯，使整个过程看起来如同他始终搭乘空军一号完成这段行程。值得注意的是，国务卿卢比奥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并未随特朗普秘密换机，而是继续留在作为掩护的旧版空军一号上。机上还有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军方人员以及随行记者，其中绝大多数人当时并不知道特朗普已经秘密转移至另一架飞机。另据《华盛顿邮报》12日最新披露，白宫副幕僚长斯卡维诺、特朗普行政助理哈普以及椭圆形办公室运营主任诺塔等少数核心幕僚已与特朗普一起秘密转移。目前，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0: 舒默已要求白宫立即就此次秘密行动的具体情况及执行方式向国会进行简报。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以色列防长卡茨在十二号表示，野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所谓安全区撤军。据报，美国政府也对卡茨这番言论表示批评，指相关表态违背了以色列、美国及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一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已经明确无意占领黎巴嫩领土，长期驻军黎南部并不符合协议承诺，也不利于两国长期和平与安全。而同一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2: 以色列防长卡茨十二号视察黎巴嫩前线时表示，以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从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撤出，这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卡茨还提及2023年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强调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驻军，以清理武装分子，保护当地居民。同日，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指，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近日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包括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数栋民宅。这些袭击表明，以色列持续采取破坏性行动，企图对黎南部村镇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阻碍当地建立稳定局面。此外，路透社十二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或将允许英国、意大利、瑞士和印尼部署军队至黎巴嫩，以监督真主党的武装解除情况。正在土耳其进行访问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十二号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会谈，双方就巴以局势最新进展、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阿巴斯向埃尔多安通报了东耶路撒冷以及约旦河西岸局势，强调尽管各方已宣布实施加沙地带第二阶段停火协议，但以色列方面仍在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封锁和军事行动，导致加沙持续面临人道危机和人员伤亡。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的未来必须在统一的国家框架内实现。阿巴斯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望其成为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起点。埃尔多安则表示，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哥伦比亚 7.5 级大地震目前已经导致265人死亡、3771人受伤，还有496人失踪，救援行动仍在继续。而争取在黄金72小时救出更多的被困灾民，哥伦比亚当局宣布全国哀悼三天，以悼念地震当中的死难者。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则颁布了经济紧急状态。
3: 哥伦比亚十号发生强震，当局十二号宣布全国哀悼三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目前仍在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救援人员昼夜挖掘废墟，试图找出更多幸存者。当地许多民众也自发参与救援和志愿帮助。在佩雷拉一处旅店废墟，经过救援人员10个小时的不懈努力，32岁的女子拉戈在受困约36小时后奇迹获救。在场多名救援人员欢呼鼓掌。更早以前，在卡利市一处4层楼的倒塌建筑中，31岁女医生特隆科索受困12小时后奇迹获救。搜救人员凭借她敲击衣柜的求救声定位，最终在不引发二次坍塌的情况下将其平安救出。11号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马尼萨莱斯大教堂的塔楼因地震倾斜受损。地震重灾区卡利市则有多处建筑被夷为平地，许多居民因害怕余震或无家可归，纷纷带着帐篷与床垫露宿公园。有民众表示不敢住家里的房子，因为到处都是裂缝。
4: Nuestros vecinos, pues todos los que estaban en aire, que es que abajo había parqueaderos, pues todas esas casas cayeron. La mía pues está en pie, pero pues con las fisuras que tiene da miedo ponerse a vivir ahí.
3: 萨尔瓦多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00吨的人道救援物资，首架载有51吨物资的飞机12号飞往哥伦比亚，目前正准备由另一架飞机完成剩余物资的运送任务。教宗利奥14世12号在梵蒂冈接见信众，他向哥伦比亚民众表示慰问，同时为罹难者和伤者祈祷，并感谢救援人员。教宗赈济所已向受灾教区送去一笔紧急捐赠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乌克兰民众再次举行集会，要求恢复前国防部长职位。泰国全面升级政府网络安全措施。

0: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针对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奥多洛夫被解职的抗议活动持续，有部分乌克兰民众十一日在首都基辅再次举行示威集会活动，要求恢复费奥多洛夫国防部长职位。抗议者高喊口号，并手举带有总统泽连斯基头像的海报。抗议者表示，费奥多洛夫被解职是一场人员调配的灾难，并认为费奥多洛夫推动了乌克兰军事技术、无人机发展和采购改革。费奥多洛夫在七月被解职，目前是由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有报道指，乌克兰议会将在18号结束夏季休会期复会，届时将投票表决新国防部长人选，而赫马拉会否被提名防长也成为变数。

0: 俄乌战事持续，俄乌双方12日向对方位于黑海港口的涉军事设施实施打击，有至少3艘俄军军舰遭乌无人机击中受损。另外，根据《金融时报》援引乌克兰官员的话说，乌克兰已经暂停对使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口的邮轮实施无人机袭击。
1: 俄国防部12日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南部奥恰科夫港内一艘停泊的乌军巡逻艇，以及敖德萨港内一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货船和一艘为乌军运送燃料的油轮实施打击。俄军还使用高精度空射武器和无人攻击机袭击了敖德萨州一港口的燃油储罐及军用物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国家安全局表示，乌武装部队12日夜间开展联合行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俄罗斯位于黑海的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打击了港口设施和至少3艘俄军军舰，包括2艘护卫舰、1艘巡逻舰。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称，俄罗斯12日袭击了基辅州布罗瓦里地区一处物流后勤设施，并引发火灾，现场浓烟滚滚，当局使用直升机协助灭火。救援部门称，灭火过程中空袭警报不断响起，救援行动一度被迫暂停。另外，俄罗斯南部地区当天也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及一栋建筑外侧多层受损，造成两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今年以来，乌克兰已夺回745平方公里土地，包括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

0: 针对黑海上的里海管道联盟的设施及非俄罗斯船只的攻击。报道称，美国担忧若乌克兰不停止袭击，会继续破坏石油市场稳定，并损害美国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俄乌战争的主要作战区域，空中作战已经不是双方空军战机的格斗，而是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对决。空中作战已经呢是从前线转移到了后方的纵深，低空近程防空也成为了主要的作战态势。12号，本台记者就专访俄军低空作战分队。
2: 霍尔斯克草原热浪翻腾，烈日灼烤着大地，这在看似空旷的草原深处却隐藏着一套防空导弹系统，这里也是保卫莫斯科空域安全的第一道的空防线。防空系统的机组长呼号为伏尔加，随着指挥长摁下发射钮，下一秒目标上方出现了一道耀眼的火光。该系统能够同时跟踪多个目标，自动确定优先级，并在几秒钟内能够向操纵员提供交战的数据。我们凤凰卫视呢，在前沿也是继续关注着俄乌两军接触线的一些军事态势的发展。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俄军也是大力挖掘，包括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些旧的比较结实的武器的这种的升级功能。在通往顿涅茨克的道路上，我们还采访了对抗小型低空目标无人机和巡飞弹的小分队。这些机动的小分队在公路边的树林中隐藏着，他们利用天然掩体进行伪装，并负责5公里之内的防空区安全。其每次的作战均会接受到指挥部专用信道内的防空预警数据的通报，雷达将探测到的目标速度和航向高度传递给防空分队。这些小队分别担负着责任路段的防空作战，其一旦收到防空共享频道所发出的空情的数据后，他们就会立即通过专用的公共频道通知过往的军用车辆进行预警，并开展对空作战。此时就近的箭矢防空导弹系统也会从阵地中呼啸而出，机动火力小组配备的反无人机步枪和轻武器能够阻止对空的火力。指挥官说，成功击中目标仅仅是战斗的一半效果，因此在击中空中目标之后，防空系统和防空小组也必须尽快放弃暴露在外的射击阵地，箭矢防空导弹系统也能够迅速撤出阵地，这是至关重要。本台记者观察，俄军所组成的防空网的第一节点一般位于接触线的防空哨上，每个节点上配置有效的防空机枪等轻武器，第二个节点距前沿10公里左右配置防空机炮和道尔等轻型的防空导弹系统，第三个节点便主要是配置在物流线的沿线轻型导弹、箭矢、铠甲、道尔等系统，并配置中远程 S300 或者是400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北线的报道。
1: 在日本战败81周年来临之际，日本民间团体12号在东京举办讲座，学习东京城北大空袭历史。有民众表示，必须要珍视和平，反省战争，绝对不应该重蹈战争覆辙。
3: 周三，日本东京有民间团体举行集会，悼念1945年东京城北大空袭死难者。在日本战败81周年纪念日前夕，呼吁珍视和平，反对战争。有关高市早苗政府的扩军路线，日本民众表示，高市政府应当反省战争给民众带来的沉重灾难，绝不应重蹈战争覆辙。也有声音忧虑，高市政府的举措可能导致日本走向战争道路。
4: 戦災に遭いました。命からがら、家族で、逃げました。焼け野原から育って81年。戦争というのは絶対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やっぱり戦争の反対言葉は平和、 平和。

0: 反対言葉は戦争ですから、絶対に戦争のない世の中を、これからの若い人たち、戦争の体験のない平和な社会を永遠に、生き続け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1: これからもし戦争というものが起こってしまえば、もっとひどいことになりますし、他人事とは言ってられませんし、それもしかしたらね、自分から引き起こそうと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不安がありますから。
2: 東京大空襲站在资料中心研究人员表示，若高市政府以战争为前提推进措施，最终可能反而会招致更大规模的战争，必须对过去的战争进行充分反省。
3: 現在の状況は大変危うく感じています。過去の反省というのはどうもあまり、されてないようでありまして、その点は大変危険な要素をはらんで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
2: 据专家介绍，城北大空袭发生在1945年4月13日晚间，美军轰炸机投下大量燃烧弹等，东京池袋的繁华街道几乎全被炸毁。这次空袭造成东京都内超过170,000栋房屋损毁，约2500人死亡。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4: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中国与白俄罗斯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阿根廷科研人员举行集会抗议政府剥削科研经费。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5: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6: 那这个有难度吗？
7: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5: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8: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距离美国威胁自19号起对部分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征50%新关税的日期临近，加拿大谈判团队12号表示，目前仍未能够就关税与美方达成临时协议。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委员成员已经接到了通知，在17日随时待命加入谈判。而目前正在意大利度假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则表示，会紧密地跟进谈判进程。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12日继续在华盛顿与美方进行贸易谈判。加拿大财长商鹏飞当天出席在魁北克省举行的公开活动，重申加方致力于达成符合加拿大利益的协议。
9: Canada is the largest customer to the United States. We buy more from them than China, Japan, the UK combined. Two-third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Canada as their first export market, that a decision on one side of the border will have an impact on both sides. So we're doing the work that needs to be done, being on the ground, fighting for Canadian interests, defending our industries and our workers.
4: 根据来自加拿大谈判团队的消息，加方愿意在针对美国酒销售禁令以及美国汽车反制关税和配额上做出一定让步，以换取美方放弃加征50%新关税以及调降钢铝、汽车和木材关税。

0: 而在乳制品配额方面，美方希望获得类似欧洲国家的待遇，扩大加拿大市场准入。
1: 最新民调显示，有近70%受访的加拿大人表示，希望卡尼政府可以坚守立场，对抗美国关税。另外，有约3/4的加拿大人表示，即使美国酒重新上架，也不会考虑购买相关产品。而与此同时，美国人对加拿大人的好感度则是持续上升。有约78%的美国人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将加拿大视作是盟友。另外，有59%的美国人反对美国对加拿大加征新的关税。
0: 而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由于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针对加美外交关系的争议言论，引发加拿大民众发起联署请愿，要求加拿大政府将胡克斯特拉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美方免去其大使职务。截至12日，也有6万人签署请愿书。凤凰卫视楚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国际能源署 IEA 与 OPEC 组织先后公布报告，两家机构都认为今年高油价将进一步的压抑石油需求。 IEA 更警告称，库存消耗使得市场缓冲空间明显收窄。
3: 欧佩克月报显示，直接向该组织报告产量的7个成员国7月份合计增产达到每日188万桶，增量主要来自沙特和伊拉克。其中，沙特的日产量升至820万桶，环比增加约110万桶，不过距离战前水平仍有明显差距，而产量回升也并未同步转化为出口。数据显示，沙特7月份实际对外供应量较其申报产量低了大约每日78万桶，意味着部分新增原油被留在国内储存。在需求端，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调约26%，反映地缘冲突及宏观环境对近期石油消费的拖累。不过，欧佩克对需求的中长期复苏仍然保持信心，认为部分增长动力可能从2026年推迟至2027年释放。国际能源署 IEA 最新的月报则显示，受到中东战火重燃及海上运输中断的影响，全球石油市场目前面临着每日大约180万桶的供应缺口。IEA 已将第三季度石油供应缺口预期上调一倍，预计2026年全年缺口将达到5年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 ，IEA 将2026全球石油需求降幅预期上调了大约50%，来到每日160万桶，这是2020年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虽然 IEA 也预计明年将会恢复供过于求的状态，但是风险仍然巨大，特别是库存的快速消耗使得海峡重开变得更加迫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市场机构数据显示，受到了欧洲市场强劲增长的推动，七月全球电动汽车需求连续5个月增长。七月全球纯电动与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同比增长9%，达到185万辆，是连续第5个月增长。今年以来累计销量达到1150万辆。不过，各市场之间分化趋势加大，欧洲需求受到补贴政策支持，七月份销量45万辆，同比增长33%，而今年以来累计销量同比增长28%，其中法国销量增幅超过80%，德国和英国超过40%，北美市场则因为美国取消电动车税收抵免政策，销量下滑了27%。中国市场销量下降5%，不过纯电车型仍然有6%的增速，下降主要是来自于插电混动和增程车型，而汽车制造商们也正在从强劲的出口中保持增长动能。韩国媒体报道，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已经是与韩国政府接触，洽谈投资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的相关事宜。如果最终落地，将会是淡马锡首次直接投资韩国证券市场。韩国亚洲经济援引一名官员的话称，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因为韩国市场近期暴力去杠杆，而发生了股价剧烈波动，淡马锡在此背景之下正在向韩国政府确认资金执行窗口。此次入市采用内部人员直接投资方式，业内人士解读为这一安排体现了淡马锡对于资产未来价格上行空间的高度确信，其一贯风格是从长远视角来向引领市场的产业投入大规模资本。本周早些时候，挪威主权基金公布的财报显示，公司今年上半年利润创下历史最高，收益主要是来自于包括三星与 SK 海力士在内的半导体板块。 而最近有越来越多国家是把矛头转向了多晶硅和相关贸易，包括了美国加征关税。分析师指出，阻碍多晶硅进口是芯片大战的一部分战略。不过，由于光伏行业也受到波及，最终将会损害到美国的光伏业发展。
4: 政府上周表示，正在草拟计划，鼓励在国内生产多晶硅。部分措施包括把现有推动制造业的福利扩展至多晶硅生产，预计可以覆盖超过10几瓦的发电产能，帮助政府达至2030年太阳能发电产能提升到500几瓦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也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进口多晶硅加征关税和实施其他措施，包括对相关产品进口加征15%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各类产品实施最低价格限制，避免外国厂家到美国倾销。多晶硅是纯度最高的硅，无论是半导体生产还是太阳能设备生产，都在最初阶段的供应链上游占据重要一席位。多晶硅生产出来的物料是芯片的必要元素，所以特朗普在签署行政命令时表明是要把芯片业务大举带回美国。目前全球大约80%太阳能设备由中国生产，美国芯片业占据全球多晶硅需求的2.4%左右。外国生产和出口需要由需求更大的光伏行业推动。对于华府的决定，美国光伏业纷纷表示欢迎。但分析师指出，即使2022年以来美国光伏业加快增长，但主要集中在太阳能板组装方面，制造商仍然十分依赖多晶硅片和电池进口，而美国本土多晶硅厂现在只有2家，就算投资设厂也需要更长时间，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太阳能板等设备成本将会攀升，增加光伏电厂的成本，同时也会提高消费电子产品和汽车的价格。更大的问题在于，数据中心的兴旺增加了对电力的需求，形成拥挤情况更加频繁发生，导致电价节节攀升，损害消费者和厂商，也损害发电业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5: 黄牌大放送，
6: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5: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6: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7: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5: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5: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0: 欢迎回来。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12号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这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与反侦察、多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旨在提高遂行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这是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的第四次神鹰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仪式之后，中方向白方参训官兵展示部分武器装备，白俄罗斯参训官兵对武器分解结合进行实操，双方还将在联训期间组织专题研讨、足球友谊赛、文化交流等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将于8月底离职，转任他的高级外国顾问。莱维特辞职的理由呢，是因为希望花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孩子和家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理解并尊重莱维特离职的决定，并指莱维特是其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在离职后将成为其重要的外部顾问之一，继续在共和党内发挥重要作用，助力该党赢得中期选举。特朗普还称赞莱维特在白宫任职期间以及2024年总统大选活动中表现出色。莱维特本人也在社交平台对特朗普表达感谢，并称能够担任白宫新闻秘书是其毕生的荣幸与非凡经历。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竞选期间一直担任其发言人。2025年1月，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后，时年27岁的莱维特开始担任白宫新闻秘书，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白宫新闻秘书。他在任内以强硬捍卫总统立场闻名，并多次在记者会上展现凌厉作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根廷数百名科研人员及高校员工当地时间12号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集会，抗议政府削减科研经费。示威人群身着阿根廷足球队队服，手举“没有科学就没有未来，科学就是主权”等标语表达不满。参与集会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精确科学与自然科学学院副院长莱维表示，青年科学家难以靠科研维持生计，部分人员的薪资低于贫困线，本月教职人员已经流失了近10%。抗议者及工会代表指责，自米莱2023年就任总统以来，科研经费降幅超过50%，科研人员薪资大幅缩水。此轮示威同步在阿根廷全国主要的城市开展，抗议者警示人才流失的现象正在加剧，要求当局立即停止拆解国家原子能委员会等重要科研机构。泰国内阁11日批准全面升级政府网络安全措施，此前部分政府系统发生数据泄露，总理阿努廷则要求立即提高防护等级，重点加强身份认证，清理老旧系统，并且封堵后台漏洞。
2: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表示，内阁批准防止因身份认证账户信息泄露而造成个人数据外泄的方案，政府机构将全面推行多重身份验证机制 MFA， 并可结合泰 ID 数字身份等方式提高系统安全。
3: 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สิ่งที่ครม.เห็นชอบด้วยก็คือว่าเห็นชอบให้สำนักงาน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รักษา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ไซเบอร์หรือว่าสกมช.เนี่ยนะคะไปบังคับใช้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ยืนยันตัวตนแบบหลายปัจจัยกับทั้งหน่วยงานของรัฐและเอกชนด้วย
2: 在具体措施方面，全国300多个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和工作人员被要求立即重设密码，以防止已经泄露的旧账户信息继续被冒用。同时，各部委需在15天内清查所属超过30000套信息系统，重点处理已经废弃或长期不用的系统。
3: หากพบว่ามีระบบไหนที่เป็นระบบเก่าหรือระบบร้างที่ไม่ใช้งานแล้วให้ทำการปิดการเข้าถึงเชิงระบบนะคะหรือที่เรียกว่า back end ได้ถาวรเลยภายใน15 วันนะคะเนื่องจากที่ผ่านมามีหลายหน่วยงานเข้าใจว่าปิดหน้าเว็บไปแล้วนะคะแล้วมันจะจบซึ่งจริงๆแล้วมันยังไม่ใช่น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มาตรการที่หน่วยงานภาครัฐจะต้องไปปฏิบัติก็คือปิดในระบบหลังบ้านด้วยนะคะ
2: 发言人表示，此次调整旨在系统性降低公共部门网络风险，提升政府数字系统安全水平，并增强公众、企业和投资者对政府数字服务的信心。
4: 这一举措显示，在泰国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和数字政府建设的背景下，网络安全已成为政策落地不可忽视的一环。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面对深入内陆引发多重灾害的台风白海豚，中国凭借高效运转的防灾机器与领先的早期预警体系，成功筑牢安全防线，获得了世界气象组织的高度赞誉。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影响日本部分地区后，强势两次登陆浙江地区。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强调，中方正在借助风云系列气象卫星与地面防灾网络的全方位协同，目前成功运

0: 转了一套高效的防灾机器。
1: Thanks to this incredible mobilization and preparation, effort, machine almost, you know, the loss of life from typhoons, which a few decades ago, you know, we were talking about tens, you know, thousands of people, if not more.
0: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在厄尔尼诺的影响下，白海豚环流直径一度超过1000公里，携带水汽充足，加上登陆后移动速度减慢，残余环流可能在内陆滞留，需警惕在远离海岸的地区形成持续暴雨，部分内陆地区仍可能面临洪水、异常高温等次生灾害风险。而这种多灾种叠加的复合型威胁，正是当前各国防灾减灾必须直面的核心挑战。
1: Underlin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itiative called Early Warnings for All, in which the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really is playing a leading role.
0: 纳里斯指出，中国应对白海豚的优势不只是预报台风，而是已经形成从天空中的卫星到地面人员撤离的一整套预警行动体系，使过去可能造成上万人伤害的台风灾害，如今的生命损失已降至极低。
1: The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they are pioneers in this. They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it, and I think what is really important is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you know, people who live many kilometers away from the coast, they also realize that typhoon can also impact their lives and be a risk.
2: 世界气象组织特别提到，中国除了在台风登陆前展开跨部门研判和部署，还随着风险逐渐向内陆转移，正在不断调整防御重点，使预报、预警、风险评估和人员避险形成完整链条，为受影响地区争取提前应对的时间。凤凰卫视张博帝，瑞士日内瓦报道。
3: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12号在北京凤凰中心举行颁奖典礼，向不同领域的杰出华人致敬，并且为他们颁发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和特别致敬大奖，展现华人精神和榜样力量。
4: 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深耕中医药事业50多年，一直潜心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将中医药原创思维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推动传统中药产业升级。
5: 因为我们中医啊，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就3000年，而到了今天，中医又焕发了新春。医学不仅仅是治病的，它更是让人不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所以很多人热爱中医，是这个大的背景下出现的。今天的题目是“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我想说呢，让中医药造福世界华人，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
4: 80岁的中国艺术家、绘本插画家蔡高，多年来始终笔耕不辍。今年他刚刚摘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
6: 生命不止，战斗不息。我觉得这个很给力，小学生的时候很给力，拿出来讲也不为过。本来生活，他的创作他是要奋斗的，我愿意为他奉献。一如既往，
4: 本届华人盛典首次将舞台设立在北京凤凰中心的梦之桥，年轻的舞者们现场重现了舞蹈诗句《沉香六》。他的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高度，50年来坚持带领团队走遍20多个省区，就希望将濒临消失的传统乐舞带回课堂，不断传承下去。
7: 当第一次进村子的时候呢，老百姓拿你不会当外人，音乐一响，他拉着你就上去转，然后你就跟着他一起就转起来了，那种感动，那种滚烫的生命力，是任何舞台都没有办法给你的那样的一种滋润。我想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这些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民间舞蹈文化走向更大的舞台。
4: 华人盛典主办方之一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徐威说，凤凰卫视将继续做好全球大事的现场报道者，中华文化的国际讲述者，国

0: 际交流的平台搭建者，让全球受众更多看到华人世界的异彩纷呈。
1: 一代代华人各有担当，老一辈踏实打拼，心系故土，新一代勇于创新，胸怀世界，成为不同文化的连接者。对人生边界的挑战与超越，对未知世界的追问与探索，动人至深，令人钦佩。我们期待华人盛典与全球华人一道，焕新传统，超越当下，探寻未来。
0: 华人盛典进入到第十八个年头，已经有超过170位的卓越华人榜样站上这一舞台。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都在用热爱与坚持向世界讲述华人的故事，也让全球的华人因为榜样的力量而更具自豪感和凝聚力。凤凰卫视周家兴、侯友韵北京报道。
2: 十二号举行的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上，有多位来自科技、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杰出华人获奖。已经征战5届冬奥会的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徐梦桃说，希望每一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未来他还会站上出发台，顶峰再相见。
0: 在2026年米兰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赛中，徐梦桃成功卫冕，成为这一项目历史上首位实现冬奥连冠的运动员。已经征战5届冬奥会的她，在华人盛典的舞台上被问到是否还会冲击2030年冬奥会，她说自己始终在路上。
3: 我希望我们，靠着奋进和奉献，每一名运动员，每一个花木兰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那未来呢，我也会站在出发台再出发，顶峰再相见。
0: 中国演员辛芷蕾去年凭借在影片《日挂中天》的表现，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女演员奖。她说希望自己未来能够拍出更多更好的华语故事。
4: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这句话，世界因你而美丽。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那一点点非常独特的微光。然后作为一个演员呢，我能做的就是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也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0: 获颁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还包括在国际量子信息领域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而在华语世界横跨电影、音乐、文化及公益等多元领域的张艾嘉则获颁特别致敬大奖。为他颁奖的企业代表说，华人盛典始终是凝聚展现全球华人力量的重要平台，就希望以实际行动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5: 凤凰卫视作为时代的亲历者、记录者和见证者，以华人盛典传递华人力量，国教1573以酒为媒传播中华文化，我们两家同心同德，联袂同行，力出一孔，都在以实际行动助推中国文化、中国力量的全球传播，进一步传递影响世界的华人精神和中国精神。
0: 凤凰卫视周家兴、周月涵、侯友韵、赵伟北京报道。
2: 在海南博鳌举行的第19届中国健康产业生态大会11日揭晓了大会举办的2026年中国中成药50强企业评选榜单，广州医药集团荣登榜首。
6: 8月11日，中康产业研究院在企业举办的健康产业生态大会上发布院方组织评选的2026中国中成药企业综合竞争力50强榜单，广州医药集团位列第一。广药白云山副总经理郑坚雄表示，海外市场蕴含着对中药需求的巨大空间。
7: 对，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话题，因为中药的国际化呢，现在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大量的这一个海外的华人这一部分，另一部分随着中国的国家的这个崛起，所以我们对外的投资的也不断在加大，那在加大的过程中呢，就有大量的华人出去那个海外，所以这个需求是在迸发式的这个增长的。现在也大量的做这个循证医学的这个研究，来获取这个西方国家也好，其他海外市场也好，对中药的一个认可。第三个呢，我们会不断地推动这一个海外的文化教育，因为很多外国人现在也接受中医的理疗啊、针灸啊，包括中医的这个把脉啊等这些。
6: 他表示，广药集团目前已将东南亚作为中医药出海的重点市场，并在越南设立相关机构，同时集团也在计划进一步投资中亚市场。
7: 我们在越南已经成立了我们的这个机构，来这一个出海我们的这个战略。因为我们是五月份的话跟随香港特首李家超先生去中亚，也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个市场，所以我们也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准备投资去做我们的这一个产品的海外的这样的一个出海工作。
6: 广药集团表示，未来将不再简单依靠经销商开展海外业务，而是通过设立相关机构，由企业直接主营海外市场开拓和品牌宣传业务，更大力度推动中药产品出海。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海南博鳌报道。
2: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Latino Copar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韩国股市惨遭血洗，谁在背后做局？
3: ETF 杠杆就是一个快速的放大器，
4: 可以说是一个阳谋。
2: All in 资产高倍杠杆，蚂蚁军团引发股风，
4: 蜂拥而至，放大了你的贪婪。
3: 对大企业的追捧也是催化剂。
2: 全民炒股，万亿资金史诗级崩盘，
3: 警告可能存在泡沫。
4: 抗空和做空也是交织前行的。
2: 凤凰聚焦，韩国股风背后的拷问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八月以来，韩国股市从多次熔断惨跌中慢慢企稳，看似挺过了最极端、最恐慌的踩踏阶段。韩国综合股指 KOSPI 的市盈率被砸到了历史新低，按理说这是买入的好机会。但是过去几个月集中杀入股市，被称作蚂蚁军团的韩国散户大军，还有机会翻盘吗？毕竟全韩国每30个适龄劳动人口中就有一个人遭遇了股票爆仓的危机，而血本无归被强制平仓的36万个散户里，更有62%都是20到35岁的年轻人。股灾在如何暴击着韩国？
1: 2026年
2: 夏天，韩国资本市场上演了荒诞的金融过山车大戏。从全球最强牛市到史诗级崩盘，前后不过短短几个月。截至7月30日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较6月22日创下的历史峰值跌去近40%。短短38天，市值蒸发逾2877万亿韩元，规模超过了韩国2025年全年的 GDP。这次股市狂欢为何骤然崩塌？我们把时钟拨回到几个月前，2026年上半年，韩国股市牛冠全球 ，KOSPI 指数一路狂飙，半年时间从4000多点翻倍至8000点以上。6月19日盘中，指数冲到9385.59点，刷新历史记录。韩国上市公司总市值顺势攀升，跻身全球股市第七位。一个又一个资本造富的神话传遍了韩国的街头巷尾，大家都在谈论股市，并相信还会继续上涨。全民炒股热潮席卷全国，截至7月底，总人口约5100万的韩国，境内活跃股票账户突破1.05亿个。这意味着平均每人手握2个股票账户。
3: 政府一系列的股市投资方向政策上都是在为投资的松绑动作，再加上全球市场在今年大量的资金投向的都是人工智能啊、芯片这样的一些股票，在杠杆加持之下造成了股市快速的暴涨。
4: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呦，我要是前期并没有买入这些股票的话，那这一次就看着别人眼睁睁的看着，是吧，他们就一下就变成了富翁了，而我呢就没有能够收割这一部分的财富。所以社会上如果说资产增值的速度远远要快于它劳动创造价值的速度的话呢，很多人就会有一种说我的价值被剥夺感，因此就出现了很多的霹雳穷人。
2: 从交易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出散户的参与度，五月散户成交量高达71%，即便后续行情逐步降温，截止到7月，韩国股市日均成交额中，个人投资者占比平均高达58.4%。毫无疑问，散户成了这场金融狂欢中的主力军，他们资金微薄，力量有限，如同寻觅甜食的蚁群，蜂拥追逐上涨行情，热衷于追涨杀跌。他们的规模惊人，高度抱团，行动趋同，被韩国媒体称为蚂蚁军团。
4: 80年代末的时候，那时候出现这个股风的时候呢，媒体就把这些大量的散户涌入哈，把他们叫做蚂蚁军团。那蚂蚁军团一个呢，就是说明他们是多，非常多的人数。那么第二个呢，说明是非常小、非常散的，也说明他们都是散户。第三个呢，实际上他也说一个状况，就是说有甜头，大家就纷纷的涌入，蜂拥而至。所以呢，这次呢，他也是称他们为蚂蚁军团的原因呢，也是在说，实际上也是多小散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纷纷涌入股市。
3: 2026年的韩国股市可以看到，大量的个人投资者进入到股市，所以说大家又想起了蚂蚁军团。有人说是韭菜，有人说是蚂蚁军团，带动了韩国股市的大幅上涨。但是可以看到的是，在2020年当时的韩国股市波动，都无法和这一次的蚂蚁军团所相比较，因为这一次的蚂蚁军团是大量的新鲜军团进入到股市，对韩国股市的推动作用尤其巨大啊！无论是在股市还是在 ETF 杠杆的操作上啊，蚂蚁军团都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2: 股市掀起的全民狂热已渗透到首尔日常生活。在首尔的江南区，股票催生了一种现象，叫收盘时刻的卫生间。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临近下午3点股市收盘时段，江南写字楼、百货公司的卫生间隔间会被占满。上班族为了避开同事的目光，寻求私密空间确认盈亏，纷纷躲入洗手间看盘操作。卫生间成了上班族的炒股阵地。
4: 这办卫生间现象显然也是一个整个资产泡沫在顶端的一种映照哈，也就是说人人都在炒股，人人都在谈论股票，人人都在谈论收益。如果说一个街上比如说擦鞋的人都跟你说股票是怎么一回事儿啊，是吧，这个其实就已经预示着整个的股市马上就要走入另外一个阶段了。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你在卫生间都挤满，预示着其实现在资产泡沫已经是见顶了。
2: 更为夸张的是，韩国证券公司 TOS Securities 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韩国18岁以下未成年人股票新开户数量较去年同期激增近10倍。大信证券按年龄组划分的新账户开设分析，今年4月，0到9岁低龄儿童开户率较1月增长了119.2%。多家媒体陆续拍到三星电子等韩国头部企业的股东大会现场频繁出现小学生甚至学龄前儿童由监护人陪同参会。
1: 주주니까맞어요근데삼성전자주주요좋아요。
3: 韩国政府给孩子有每个月10万韩元的养育补贴，很多父母都会为孩子做一个投资理财的计划安排。过去往往是在银行当中开一个储蓄账户进行存储，算是提前为孩子的大学学费做一个准备。0到9岁的婴幼儿小朋友的开户的数字还是在持续的增长。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父母还是希望在股市当中为孩子做一个长期的投资。
4: 韩国本身它的法律就是规定是可以给未成年人开账户的，在23年的时候呢，还对它再次进行了放宽。韩国呢，整体来说，一方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遗产税和赠与税啊，还是相当高的，在资本市场上进行投资，然后就是获得收益的，现在我们几乎看到它是没有什么税的，就形成了整个社会的一个氛围，也就是说它比较愿意就是用这个赠与的资金来进行一些投资，从而获得更高的回报，这就使得他的这个税成本是非常低的。我们看到10岁以下孩子他的这个账户好像有一段时间都翻倍的成长了，这个确实还是说明了股市处在一个巨大的泡沫当中，也就是大家对于未来股市增长的预期是非常之高的。
2: 全民炒股的狂热背后，不只是冰冷的数据曲线，更是众多普通百姓的财富焦虑与从众心态。现年30岁，居住在首尔城东区的金先生接受朝鲜日报采访时表示，已经将个人总资产的70%都投入股市，他觉得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获利机会了。而资本市场的诱惑同样击穿了中老年群体的稳健理财认知。63岁的护理从业者朴女士注销了储蓄账户中10亿韩元的存款投入股市，即便知道股市风险大，也担心本金亏损，但朴女士却还是

0: 要入场，他害怕错过全民皆赴的时代。这种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措施恐惧症的心态，2026年在韩国社会迅速蔓延。
1: 普通人的这种恐惧症，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追涨杀跌，像那个蝴蝶翅膀一样，像大家都扇起来了，我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进行所谓的这种投资，是吧？来获得更多的财富，就带动这个股市上涨和下跌。普通人的这种恐惧症就会演变得更加的严重，因为他完全不能知道是谁在带动这个经济，是谁在指挥这个经济，是谁才能使这个经济有驱动力。
0: 在这场股市风暴中，有大批韩国年轻人破产。据韩交易数据显示，20至30岁年轻散户占韩国股市交易群体的62%，是本轮行情的交易主力。那么为什么韩国年轻人会不顾一切如此疯狂地涌向股市？答案并不在涨跌起伏的 K 线中，而是藏在韩国社会最深层的焦虑里。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崔在元指出，人们越来越认为通过传统途径已无法实现社会流动性，只有通过投机性资产才能实现。而这场史诗级的牛市让迷茫的韩国年轻人看到一个看似触手可及的梦。
2: My monthly allowance was $338. I felt like we're now living in an era where you really can't purchase property. The stock market was the only path to salvation.
1: 阶层固化呀，财富分化呀，造成了社会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压迫感和焦虑感。韩国的年轻人认识到资产增值的空间远远比你劳动价值获得的增长的空间要大得多，所以完全把自己的一些资产啊或者理念啊都投资到一个所谓的资本市场当中去，想攫取自己的财富，改变自己的现状，使自己获得阶层的跃升。
3: 失业率比较高的状态之下，他们就会行动的比较多，更需要的一些是如何去实现自身的财产保值，去实现升值，它的需求会更旺盛更强烈一些。而在这种状态之下，没有新的机会的情况之下，所以说它仅有的资金都会大量压注到看到的是股市的快速的上涨，那么必然压注会非常重。
0: 路透社报道了一位韩国青年股民的故事，24岁的大学生李成浩服兵役期间攒下了2000万韩元，在韩国牛市的狂热氛围下，他压住股市持续走高，加了5倍杠杆投入股市。4周的时间，他账户的资产飙升至接近3亿韩元，收益翻了15倍。他觉得自己找到了跨越阶层的捷径。
2: If you want to make high returns at a young age, leverage feels like a pretty reasonable method.
0: 而李成浩怎么也想不到的是，5月份持续狂飙的韩国股市骤然变脸，仅仅4周时间，他账面上的3亿韩元尽数蒸发，全部本金也彻底亏空。
2: On the day I suffered my biggest loss, I literally couldn't breathe at first.
0: 当无数散户沉浸在杠杆造富的狂喜中，疯狂追涨加仓之际，韩国股市已经进入了狂欢的最后时刻。一枚足以颠覆市场的金融定时炸弹已经悄然进入倒计时。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2: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韩国股市的崩盘从五月开始便初露端倪， KOSPI 指数当月暴涨将近30%，但指数繁荣的背后，绝大多数普通个股持续走弱，这是泡沫后期的典型特征。指数狂欢，个股普跌之际，部分资金开始精准撤离。整个五月，外资大规模套现离场，他们抛出的筹码几乎全部被韩国散户接盘。与此同时，高盛、花旗等多家国际投行接连发布预警。5月15日 ，KOSPI 指数盘中短暂突破8000点，但再创历史新高后急转直下，午后跌幅一度超6%，触发市场熔断机制。一日之内，从创新高到跌入熔断，市场脆弱性彻底暴露。进入6月下旬，市场震荡进一步升级。单月 KOSPI 指数累计触发3次熔断，创下韩国股市有史以来的单月熔断记录。而7月是股灾最惨烈的至暗时刻，单月触发4次熔断，指数从9000点上方断崖式下跌，市场陷入下跌、抛售、再下跌的死亡螺旋。不到40天的时间，韩国股市超2800万亿韩元的市值灰飞烟灭。
1: 韩国股市呢本身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说韩国整体的经济啊，应该说还是几大家族的这个财阀他们的公司在进行控制。那我们从韩国的股市也能看得出来，那这一次主要能够带动股市上涨的其实就是三星和海力士，以它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企业，而且他们在整个韩国的股市这个指数当中占的权重是非常之高的。所以呢，应该说它的这个产业又非常的单一，那么企业所承载的价值又极其之高，就使得它非常容易就带动这个股市上涨和下跌。
0: 韩国牛市的发动机是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家公司。2026年上半年，全球 AI 算力浪潮催生高端存储芯片需求爆发， KOSPI 指数近80%的涨幅都由这两家企业贡献，二者合计权重超过 KOSPI 50%。AI 热潮让这两家企业赚得盆满钵满。SK 海力士第二季度营收同比增长257%，营业利润更是暴增557%。牛市热潮也改写了韩国社会的择业观与婚恋市场。年轻人发明了一个新词“海一尺韩”，重新划定了当下最受追捧的职业排序。SK 海力士工程师、西医医学院、牙医学院、韩医学院。在相亲市场上， SK 海力士工程师受欢迎程度已经超越韩国社会普遍认可的医生和律师职业。
2: 就在韩国来说的话，大量的民众对于这些大企业的追捧度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些大企业给韩国民众能够提供的保障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能够进入到这些大企业的话，包括你的未来的养老呀等等都是有相当的保障的。所以说对大企业的追捧也是韩国社会的这一波股市暴涨和暴跌的一个加速剂、催化剂。
0: 这场席卷韩国的股灾究竟因何而起？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市场暴跌与李在明政府推高股市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2025年，李在明当选总统后，曾大胆承诺推动 KOSPI 指数站稳5000点上方。此后，他还多次鼓励民众买

0: 大盘的杠杆，最终成为了压垮无数散户的最后一根稻草。
1: 当全球都认为在争论AI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但同时大量的在警告 AI 和人工智能领域可能存在泡沫，这种波动性在已经加剧的状态之下，韩国的中央政府却还去推出了批准了单一股票的 ETF 杠杆，这样的一个造就结果就是一个快速的放大器。
2: 杠杆这个事儿，它是一个高风险的事儿，放大了你的贪婪。就是你如果说赢是吧，那么你可能获取的是两倍的利润，但是如果你输了已经不足够你的保证金了，那这个时候呢也会强制平仓，发生这种杠杆性的踩踏。
0: 随着股市崩塌，一段李在明竞选时期的公开炒股往事彻底引爆了韩国散户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2025年5月28日总统大选前夕，候选人李在明以资深散户的身份做直播，当场购买了4000万韩元的股票，并放话当选后每个月定投100万，连投5年。李在明亲自为股市站台，提振了全民入市的信心，大量民众踊跃入市。据2026年3月底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记录对外披露，李在明申报总资产约49.77亿韩元，比上一年度增加约18.88亿韩元，其中就包含金融资产的收益。朝鲜经济分析，李在明继续持有指数型投资资产，账面价值随着市场上涨而增加。在李在明亲自喊话全民持股之后，股市断崖下跌，数十万散户遭遇强制平仓，而他本人的资产却实现了收益，这成了韩国散户愤怒的焦点。韩国民调数据显示，李在明施政差评率首次突破50%，曾经因股市冲上9000点而接近70%的支持率，如今随着股市一同崩塌。
1: 这一次对李在明带来的政治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他的支持率一直是在下跌的状态，目前已经跌到了43%的水平，相当于在一个多月不到2个月的时间跌了20个百分点，这个还是非常高的，非常剧烈的一个波动，他未来采取的任何一个措施都可能被极端化解读，任何一个小的动作都有可能被极端化放大，这样状态对他的接下来3年多的执政来说的话，这个风险会非常大。
0: 也有韩国媒体将这场金融灾难矛头指向海外金融资本，一些韩国媒体评论称，在华尔街对冲基金的猎杀下，韩国市场轻而易举成了猎物，造势拉升，散户接盘，砸盘反转，财富转移的完整流程加剧了韩国股市的剧烈震荡，最终导致危机。而欧美财经媒体复盘指出，韩国股市的结构性隐患才是崩盘的核心诱因。
1: 这次快速的上涨以及大幅的下跌的整个过程，主要的撬动资金都是韩国国内的资金，并不是海外资金。因为从资金规模来看的话，这个比例上华尔街去操这个盘难度很大。
2: 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它都算不上什么阴谋哈，它实际上呢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市场交易，可以说是一个阳谋，就是看多和做多它是交织前行的，看空和做空也是交织前行的。那预期实现了以后呢，可能这个预期就会滚雪球一般的扩大，又使得交易在不断的扩大。六月底七月份的时候，欧美的机构觉得说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利润的预期目标，所以我就要撤出了，所以它大量的撤出其实仍然是市场交易，而不是某种就是刻意的哪个机构或者哪个个人在进行一些阴谋，它完全都是公开的在进行交易。
0: 7月29日，首尔汝矣岛国会大厀前整齐摆放了约30个悼念花圈，这些花圈由散户团体股市正常化协会送出，花圈挽联上写着投资者保护只是说说而已，产品退市等标语。韩国各社交平台上晒惨成为热门话题，有人把 KOSBI 走势图叠加在过山车视频上，有人拍摄自己吃便利店泡面的画面，配文说炒股亏损迫使他改吃更便宜的主食。不久前，韩国釜山南区一名20多岁男子持刀刺伤另一人后迅速逃离现场。 据当地警方通报，受害者

0: 是一名股票投资类网红博主，此前极力推荐 SK 海力士，多次推荐粉丝们重仓该股票，嫌疑人完全依照推荐重仓并加了杠杆。后续随着 SK 海力士的突然暴跌，导致其遭受巨额亏损并背负大笔债务，嫌疑人因此怀恨在心，对博主行凶。据韩媒报道，股灾之后已经出现多起因投资亏损引发的极端事件。为应对激增的心理危机与债务压力，韩国金融委员会紧急推出了亏损家庭自杀预防对策，并开通统一债务咨询热线。
1: 股灾当中受到损失的投资者呢，一方面他的财产可能有一些人财富可能都被清空了，是吧？那么有一些人呢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之后呢，他肯定还是会比较应激，比较害怕，从他的心理上和他的财富价值的实际状况上呢，可能他都是需要再有一个周期来进行缓和和愈合的。
2: 稳定社会情绪是当前李在明政府的施政的一个核心目标和方向。从过去的政治事件啊等等各方面都能够看到，韩国人钻牛角尖的性格是比较强的。从目前的一系列措施，从七月以及到八月这一个阶段来看的话，稳的心态是在持续的深化，稳的过程也在持续的推进。对于韩国整体社会的稳定性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好的，不会有太大的冲击。
0: 截至当前，韩国股市仍未恢复平静，暴涨与暴跌接替上演，熔断与反弹不断拉锯，资本过山车还在继续。这场股风不只是全民狂欢，更是一次集体梦碎，再美丽的泡沫也终究难逃破裂的一天。
3: 打开韩国社交媒体，有这样一则被广泛分享的散户炒股心得，是这样说的，把两条教训刻入脑海，第一，不投资韩国股市，第二，遵守第一条。这未必只是戏谑，数据显示，在 KOSPI 指数惨跌的七月到八月初，韩国散户疯狂买入了高达46亿美元的美股，远超过去年27亿美元的月平均水平。而散户购买海外股票的资金规模超过了购买韩国本土股票的金额，这也是今年二月来的第一次。有分析说，让蚂蚁军团信心全无的韩国本土股市正向墓地般安静。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
1: 14歳の時の写真です。試験管を毎日覗いて菌を培養しとったわけ。ひどいことがあったもんだから。
0: 清水英男、日本731部队最后一批少年兵之一。
1: 731部隊のことはですね、私が証言するのは最後の人ではないかと。
0: 时隔79年，他重返哈尔滨，来到731部队旧址指认罪行。
1: 最後にやったのは、マルタの死んでるか死んでないか、その遺骨の収集ですね。
0: 战后731部队没有任何人受到起诉，也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
2: 6 3 2 1 89 6，
3: 奶奶，这个是你哈。
4: 我拍摄的70多个老人，现在只剩下17个了。他们跟我讲起来，就是有些老人说，我们全家人都烂脚。
0: 五国证言揭开731部队被掩埋的真相，731部队被掩盖的真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金融时报今天有个好大一篇，因为当前的国际政治形势、国际秩序啊，成为各方都很关注啊，越来越热的一个话题。这一张图片一看呢，很多朋友一看就知道这是在联合国，因为要选秘书长了。联合国呢，现在它整体的一个领导统御的能力正在受到探讨。它的大标题也提到说，在征求征什么呢？是希望能够在联合国的一个新领导者能够把当前呢、怎么样的一些秩序呢，能够真正有一把抓的这种领导力。这样一篇的专题报道也显见当前国际形势所受到的关注的其中一个方向。而至于今天还有很多关注的话题，我们先同做头条聚焦。头条聚焦，让我们把视线先看到人民日报的头版。人民日报的头版发布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全国政协于12日星期三发布讣告，中共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于12日上午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而在《大公文汇报》的一个报道版面跟标题当中，在《大公报》这里还做了叙述，标题中写：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文汇报的标题也叙述，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头条聚焦，继续再看有关于特朗普啊秘密换飞机的这件事情，换军机的这件事情持续发酵。舆情呢，当然很多在这当中呢，希望找到还有哪里有问题。看热闹的同时，也有很多的批评。最主要的就是在空军一号上还载着白宫人员跟白宫的随行采访记者，他们事后才知道原来自己的人命被拿了开玩笑，在这一点惹起了很大的一个抨击。所以今天各家媒体继续在看哦，随行记者不满，怎么就变成了诱饵呢？在这个部分呢，其实在昨天我们也花了一定的时间去叙述这个过程到底是如何进行发生的他在主要是在北约在土耳其安卡拉开完了会议之后主要是美国的军方受到了可能来自伊朗方面的一些情报上面的威胁所做出的一些决定。而今天呢，也特别继续看到特朗普的换机风波，经济日报做了一篇分析，不过这个标题我有点想法他说接一强硬派组合评这个部分呢，伊朗当前不论是任何的派系，当他是为了应对或被动做出反应甚至预防的一些动作的时候，不能够这么片面的把它视作是组合屏，而是这整件事情和当前的情况是美以联手所造成的。特朗普换机风波的这件事情，我们只能够证明是说美国的军方确实掌握到可信并且可能会有技术执行操作力的这个风险。那至于呢，在整体上它所呈现的是否是要组合屏，这个部分未有直接证据论定所以这样的一个分析呢，我们再来看到，再看的是韩国的媒体，则是说在这一次的情况下伊朗所掌握的情报，包括你特朗普住的下榻的酒店，其实下榻的酒店应该是可以被知道，但是你住的是哪一楼层，精准是在哪个位置，说这个情报呢是都是做掌握的。而《华尔街日报》呢，今天这一篇题，德黑兰的统治者任命了强硬派出任关键职位。照片中的这一位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他是接任了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而且是穆杰塔巴的指定代表，是雷扎伊。而且他还这边报道当中还提到，也启用了艾哈迈德瓦西迪来掌管革命卫队。那这个部分呢，还有很多一些包括巴基斯坦民兵的领导者等等这些呢，把它稍微聚一下压缩一下，这个显见伊朗内部它在接续的一个决策链上它要更集中，同时在整个伊朗现在面对新的情势的安全框架下，人事这一块是主导，对外谈判的关系还有包括霍尔木兹的海峡安全风险全部都压缩在同一个框架之内。头条聚焦继续再来看
这个呢是特朗普啊，他这次的秘密换机风波，《纽约时报》今天也继续跟进啊。哎，可是相对特朗普呢，他在这里啊所引起媒体上各样的探讨。别忘了，特朗普为了掩盖这件事情，他还是在空军一号上面做摆拍啊，让大家误以为他人在军机上。《纽约时报》这篇报道说，但你看，相对之下，俄罗斯的领导人、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哎，这可能对他来讲是一个日常。媒体这边另外再看，你看像窗户会被遮起来啊，道路呢可能也会被封锁，像是。就算是普京在室内啊开的一些会议，可能对于媒体记者采访来讲，都很难窥见他一些啊真实的一些样态。他这一篇还叙述啊，《纽约时报》的报道里面还叙述说，记者要努力到什么程度？只要是俄罗斯方面有一个画面出来啊，他甚至可以从普京所在的这个空间旁边的植物的一个情况，这个叶子长的情况来去推估这个时间点。那同时呢，还有一些地方，它虽然出现啊一些画面的出现呢，它的时间、它的地点等等呢还不一定啊，这个部分大家还得要找线索。所以这个意思呢是说，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讲，它已经是个常态化，它非常有系统跟结构性的一个安全管理啊。美国媒体你看在这个时候呢，也特别又再加温催温了一把。再来看，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控制之下，但鲜有船只理会。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标题说，在这里呢，他没有办法在这个能源咽喉的这个通行量的掌握上呢，不是美国说了算，这也说了好多次了啊。路透社这边更说，德黑兰称没有开始，无从延长这个停火的问题，目前还是聚焦在这个 MOU 之前呢，这两方谈好的、啊、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现在看起来，虽然伊朗呢在这里跟德黑兰啊，跟华盛顿。这里的直接接触的消息还未对外界显现啊，伊朗方面说没有直接接触，还是透过中间的斡旋国啊。核心的一个进展呢，也是看接下来对于市场的影响。不过波斯湾的国家，特别是这些产油国，现在自己要开始有动作了，因为要跟时间赛跑。特别在这个时候，僵局一直下去，大家都不知道何时能够真正的才画下那个句号。联合早报消息说，波斯湾的石油巨头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通道。其实纽约时报讲的也是同一件事情。这里要来看，对于海湾国家来讲啊，这些的国家当中真正具有大规模的这种替代能力的啊，只有沙特跟阿联酋。所以现在呢是沙特阿美跟阿布扎比的国家石油公司，他们现在开始在努力去规划要去建设另外的通道还有储油的地方，因为认为呢，如果以后就算是恢复了，但单靠霍尔木兹海峡心里还是有一些怕怕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开始有这些动作啊。还有这件事情，部署超过八个月返航却遥遥无期，美国林肯号航舰水兵试图跳海。在这里可以看到主要的来源是这个军事时报，军事时报呢是被视作是一个独立权威的信息渠道，它在本篇的报道当中也综合了美国多家媒体的报道。那它呈现了什么呢？呈现了一件事，就是呢正在中东啊这里执行任务的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头的官兵们可能有比较严重的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家属指啊他们的亲属所可能啊近期呢甚至有跳海轻生的这个问题受到了关注。报道内容我们看到，其实在加州圣地牙哥这里呢，他有超过200名的家属跟美国海军这里开了个会，当中说气氛是非常的愤怒跟激烈啊，因为他们的返航似乎遥遥无期，说好的五月现在一延再延，不知道延到什么时候。他们的家属呢都知道自己家属的情形，甚至有家属在当中喊说，你的船舰在那里只会去杀害无辜的人民。这句话一出，引起了其他家属的一个拍掌啊，这个鼓手叫好，所以显然都是耐性被消磨。那这些士兵为什么跳水，说是一个繁忙的执勤，压力任务繁重，但可能心理的压力非常大，这部分怎么解决？现在美国海军方面的代表是跟他们讲，他们可能会派罗斯福号的航舰打击群去替换，但是这个时间也不能说啊，没办法说。那接下来这整体的事件也看到，美国近期似乎在对外的一个布局上面都超过了八个月。今年五月刚结束的这个林肯号啊，它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326天，创了越战之后的一个最长纪录。北京跟德黑兰现在要有一个领域的联手，就是在稀土的领域上啊，稀土的领域上，在这里呢，可能彼此之间啊，两边有一些科学基金会会资助一些研讨会，还有一些方向呢，包括首次纳入的稀土探勘加工，也涵盖的纳米传感器、抗震材料，还有绿色的纳米制造。继续是全球速览。
经济日报发改委提前谋划延增发超长期国债，在这里呢也提到财政支出力度加大，优化以旧换新的政策。中国经济网这里有一个采访，说透视数据看清中国经济大逻辑，对话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先生。好，这一篇呢也可以看到2026年上半年多个指数啊，你看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还有社会的消费商品、服务零售、高技术服务业投资，我们可以看到清楚的箭头都是往上增加的啊，看到都是一个上涨的箭头趋势。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病逝，享年95岁，我的祖国成经典，特别是这样一张照片，它是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的原唱者。这张图片也让很多人来怀念、想念、缅怀他的风采。继续来看到，这特朗普的200亿美元关税冲击，使得2026年的预算赤字膨胀到2.1万亿美元，这是国会预算办公室所确认的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所确认的。另外呢，路透社也提，美国预算赤字扩大，七月份的支出增加，而且关税收入呢，其实对他们来讲反而还是负数在这里呢，整体2026年的财政年度前面10个月累积的赤字已经高达了1.799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是超过了2025财政年度的全年，显见他这个压力继续也是很扩大特朗普昨天我们才提他的这个媒体平台现在要让人家先付费，你就可以快点知道我的消息但是没想到这样下去肯定会接受批评，现在司法要去做调查，因为你这个信息差，你可能会图利一些人，因为你是美国总统的身份你说的话对市场来讲它都有影响力，对于经济利益也有影响力，但这个官司现在只是说起了这个官司他被起诉看的是英国国会补选这一位最近呢，其实在英国可以说常常上新闻，英国极右翼的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卷入政治现金丑闻，他越说好像这个事情越解释不清楚，结果他自己干脆在选区退选，触发了地方补选，在补选的争议当中还创下了一个记录，史上最多候选人的混战记录，结果当中出现了这一位 Beanface 这位候选人呢，他呢其实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的一个喜剧演员本名叫哈维，他就化身成这么样的一个好像带住一个垃圾桶但他自己解释说这是来自于 Sigma X 星球的宇宙政治家大家觉得他好搞笑这样会有票吗？据民调调查，他目前至少还有20%的选票稳定的支持他，连纽约时报也这么大的版面认真的去报道这一个人以此来窥见在英国的民意的一些动向跟趋向。接续的是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他在叙利亚的一个司法审判当中呢被判死刑的这个消息，他当然没有出庭应讯，而像接续的后续呢，这话题效应开，但当地受到关注。另外，澳大利亚的外送员设了最低时薪，最低时薪呢还有工伤保障，最低时薪大概最低是30亿澳大利亚币在这里我换算了一下，因为今天大概等于5.5港币左右，那所以呢，在这里大概等于我们的172块钱港币人民币大概也有147块钱左右。来看看大家对于外送员的保障努力。塔利班掌权5年，这里呢，《星岛》跟《民报》这里主要是有国际组织也关注，大概有240万女孩读中学呢，可能这样的一个读书的梦是受到影响的。这个教育权被限制了之后呢，现在更多的是看到那接下来它的一个劳动经济必因此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也是劳动力还有呢，教育权，还有一些导师等等这有些联动的影响再来看到是欧洲的农民现在因为说太热，接连以来有些热浪袭击，所以他们现在轮番做夜班的方式要来应对酷热。像一些现象，水稻不熟而葡萄早熟，欧洲酷暑也催生出了农业意象。这个是高士尼这个挂号的中战日不参拜靖国神社，其实这一日呢就是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同时也是他们的这个投降日。日本共同社的报道，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0: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11: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10: 但这个有难度吗？
12: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11: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继续读报，同来看要闻追踪。这纽约市市长啊，曼达尼，记不记得他上任的时候，哇，风光无限啊！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在美国政坛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观察者。但是呢，这新官上任之后，他的蜜月期是不是结束了呢？因为你的政策，你能不能够兑现啊？今天《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直接就说他的蜜月期宣告结束了。南华早报呢，这里也做了一个观察，现在对于整体他的一个发展情况来讲呢，因为他有很多的一个政策现在面临到一个考验，他大概对于富人税的征收也是有些动作啊，但是他其中的一个政策呢争议比较大，就是经营这个豪宅第二套房的税啊，你大概有第二套豪宅房，他大概有一个界定，可是呢这项政策他在推行的时候落地可能在执行上发生了一些非常重大的错误，所以现在法院呢要把他的这个政策啊暂停执行。那发生了什么错误呢？说将近有90万笔的房产资料呢的登记数曝光，同时呢法院因为他的政策之前还开出了上万张的通告，但这件事情一度了引起大家的恐慌跟紧张啊，所以这里也代表他的政策在推行的时候，他的执行是否到位，说明是否清晰。对于选民来讲，如果说施政执政没有真正的落实承诺，这个可能才是真正的核心问题。另外再看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近期接受媒体访问，除了对外呢提到了他父亲的病情之外，他现在主动去接触原本支持特朗普阵营 MAGA 阵营这边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这个 Carson， 之前呢也非常多出现在媒体的舆情上面。在这边呢，我们来看到他接触他，而且他当中有一些批评当前特朗普的言论，在他的节目可以全部都播出来啊。同时呢，亨特·拜登直接批评说，特朗普呢现在是对大家有潜在的生存威胁啊，这也是出现。另外呢，还有这边的消息，《文汇报》的消息也看到因为这个卡尔森呢是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啊，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要讲曾经，不过感觉正在往这条路线流动。他近期呢频频释出要组建第三方政党的信号，而且还召集有很多你在 MAGA 阵营那面你要让美国阵营再伟大的这些失望的群众，想要把这些力量再度去汇整起来，所以这确实也再一次成为了一个证据，显示在这个阵营里面的裂痕持续扩大。另外呢，就连续昨天的一个消息，封杀这个部分的 TikTok 现在在市场上去延续美国政府设备解禁了 TikTok，美国政府设备在这里呢，南华早报呢也看到，在特别是在他们政府当中又可以再用的这件事情。好，这可以看到 TikTok 现在在市场上再去延续它的一个整体的运营流动。这里美方这里是用了控股，还有数据在国内存储，以及是独立的 管理、算力这样的一个条件呢，让这个市场的延续扩大的同时，我们看到再次重回到美国政府机构里面的应用。当然就更不用说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光是在美国舆情，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呢，有很多的TikTok 的粉丝呢，当然是大声的觉得说，因为好用啊，就是要让他们用。信报今天的头版看到腾讯 AI 开支，因为这里是有公开的数据公布，飙了 1.8 倍，它的现金流的数字也大家看到有一些不同的影响哦。在这里呢，不过我细看了一下内容，腾讯核心的业务还是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但是呢，也可以看到它是以大额的算力预付款的方式来换取模型、微信 AI 和企业云服务的未来增长。在这一块领域呢，接续还看到《经济日报》关注的这一篇，说豆包啊，它近期呢，可能搭一些入口啊去上网，比如说你在订酒店好了，但你可能跟其他的这个像是跟抖音结合，那你最后呢，大家平均要付的钱中间的这个钱跟一般的你。用一般其他通道来比呢，可能会比较高。在这里豆包提它并没有抽广告费啊，它可能是整个任务完成、工作完成之后，这里可能才有一些金钱上面的一个这个变现。但这件事情在讨论声中呢，专家则是注意到说，国产的大模型公司竞争不再局限于模型能力跟用户规模了。现在呢，变成是说用户是否愿意长期付费的场景，将成为下一阶段的一个分水岭。再来看的是美国计划在巴拿马开展试点项目，以加快人工 智能芯片的交付速度。彭博社这里呢也是主要在看这个部分。再看彭博社这里提到说，巴拿马现在呢，可能美国有关部门是希望让它利用在这个地方加速产品交易大家是否记得之前特朗普的班子唱了一个西顿和平觉得就是在这个计划的一部分。那美国当然还是想要主导用来加强他盟友之间的一个供应链。从彭博社的报道当中也看到说，在声明当中表示说，他可能最高会提供$50,000,000的外援资金，并且部署这个平台，将平台运用在 AI 技术，要改善物流的流程。在这个消息再来看这个是外媒报道说，为什么开放权重模型呢？这个对于美国的 AI 领导地位至关重要。另外呢，路透社这里也报，美国现在 AI 的一些模型商呢，他们已经嗅到了一个新的机会在哪里？其实他们看中的是中国的有关企业的发展，因为就是说，美国科技的领袖们越来越认识到，开放权重的模型可能会使得这项技术更广泛的在普及方面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公司在本身人工智能上投入巨资的情况下，那现在开源模型尤其是来自于中国公司的这些开源模型他们甚至评估对于像是即将上市的 Anthropic 跟 OpenAI 来说，这里呢可能这脚步技术水平的含金量不断的去拉近因此呢可以注意到美国这些相关领域的商家，他们看的是技术优势还有成本的一个应用化。乌克兰通报攻击俄罗斯军舰，这个是今天比较新。其实网上有在看，不过这一家媒体因为它是奥地利的国家的广播集团所以它这里呢主要是提到说乌军是以无人机跟导弹攻击了俄罗斯黑海舰队一个新罗西斯克基地，击中了埃森海军上将号还有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两艘巡防舰及一艘巡逻舰。不过当中也提俄罗斯方面尚未确认军舰受损情况，战果亦未获独立证实。另外一方面，这里是乌克兰之前说是因为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劝告说你不要去攻击那些载着俄罗斯的这个油这些油品就是说这个部分呢，可能主要是说有一些国家出口它载着这些相关的产品的时候，这个利益的联动。泽连斯基，俄罗斯使用朝鲜飞弹攻击乌克兰。同时来看到南华早报的报道，朝鲜这一次导弹发射或考虑到俄罗斯所需在近期呢，在乌克兰战线的一个进展上，俄乌双方的一些交集点一些碰撞呢持续在媒体的版面上也拉大一些关注。在这里呢，因为朝鲜我们看到，因为演习昨天已经知道在家门口，他在这里呢也有一些回应，拉高了一些安全上面的一个形势普京，北约正渗入太平洋地区，对俄构成威胁，增地区冲突的可能性。另外，政治新闻也提到了特别呢，这个 德国啊，现在德国呢在这方面的动作比较多，因为呢《华尔街日报》这里就说德国的将领呢说俄罗斯也在试探北约的防线，啊，这样他们互相来试探来试探去啊。但是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德国近期在这部分的分贝提高，原因是因为他以此似乎要做成一个证据，在北约整体的一个防御上。

成为他一个战略性布局的一个理由。好，当然还有后续再做关注。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香港优才计划吸引了很多在体育方面的名将来港。今天《星岛日报》传奇桌球手白旋风啊 ，Jimmy White 啊，《南华早报》也报道，他现在呢在香港这里发展，因为优才计划落户。其实到目前为止呢，大概在这个有关领域的现役啦，还有退役的选手，大概有上百名过来。他们对于一些体育赛事的拉动，还有一些训练在体育产业的价值上面呢，是受到注意的、关注的。摩洛哥双速经济让年轻劳动者掉队，其实这里呢最核心的就是看啊，摩洛哥近年来其实它在预算纪律还有它一些的产业发展上还是有一些亮眼的成绩，但是这一些经济效应能不能化成年轻人他更多的一个工作机会，在这里造成了一些失衡。联合国也公布一个数字啊，现在呢是青年的失业率全球啊大概到12.4%，这个情况大概全球有6700万的年轻人待业，有各国啊不同的一个经济纪律的影响，但还有 AI 产业的一些面对的一个冲击。昨天提到欧洲本世纪迎来这个日全食啊，那西班牙这里呢可以观测到，今天英国媒体也提，这是在西班牙所拍摄到的。那西班牙的白昼陷入昏暗啊，各地都有这样的拍不同的一个图片。这里呢，《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是扩大国内肉牛的养殖规模，在这里呢，整体啊要促进它的一个自给率啊。好，我们关注这边的一个同时呢，今天最后来看看这张照片。干旱引致一些河水、海水水位下降，但却让二战时期一艘德国军舰因此在重见天日了。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医器、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伊据报同意延长停火期限，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1: 以色列防长称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安全区撤军。
0: 美国官员证实，九月底前美军就会全部撤出伊拉克。
1: 哥伦比亚大地震已导致265人死亡，全国哀悼三天。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李秀琴。
1: 各位好，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美伊博弈仍然存在变数，就双方同意延长停火期限的报道，伊朗在12号时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需要重返谅解备忘录，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表示，伊朗准备和美国打持久战，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
0: 另外，革命卫队又警告，如果伊朗再次受到威胁，所有的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和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会面临威胁。
2: 美伊60天停火协议即将到期。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早前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双方已向调解方表示同意延期，目前正就敲定新期限交换信息。而路透社12日报道称，由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否认进行相关讨论，指美国在达成谅解备忘录48小时后就已违反协议，并在几天后退出。对伊朗而言，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也无需延长。一方消息又指，其中一项正在通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是美方重返谅解备忘录，并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但完全没有任何进展。另据阿拉比亚英文台报道，知情人士称，巴基斯坦正致力于延长美伊60天停火协议，调解方需要更多时间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日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或将同美国展开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他指出，伊朗要实现威慑，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将战争延长到美国下一届总统任期，造成消耗。此外，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伊朗积累的实战经验就越多。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同日表示，若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60天的停火窗口期即将就要届满，那么伊朗方面释出要打消耗战的信号，军方是否还有进一步的军事方面的部署呢？更多消息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现场，我们驻伊朗记者李瑞。
1: 中午好，李瑞。
3: 你好，何轩。
1: 伊朗是否认了要延长停火期限，又说要打到特朗普离任，那么目前双方是否还存在沟通的渠道？此外，美方说要经济跟军事并行制裁，伊朗要如何见招拆招？
3: 好的，现在呢，虽然伊朗呢强调跟美国没有谈判，但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呢也承认，现在是通过中间人跟美国的进行交换消息。最近呢，就是伊朗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呢访问了伊朗，与伊朗总统、议长、还有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等高官呢都进行了密切的交谈。这也显示呢巴基斯坦正在积极的斡旋。那么巴基斯坦呢一边表示呢说，一方面呢是希望这次的谅解备忘录，因为在8月17号就结束了，那么希望能够再延长60天。同时呢，也从根据巴基斯坦的说法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项协议。那目前看来呢，就是在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新任的秘书雷扎伊他们等人的做法呢，是现在是更趋强硬和鹰派。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目前是一个绝佳的窗口，如果呢把战争呢拖得更长，那么实际上美国呢遭受的是更大的压力。那现在呢，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面临着11月份的中期选举，所以迫切希望能够结束战争。那么借这个窗口呢，伊朗可以极度的施压，不仅是霍尔木兹海峡，包括红海、 曼德海峡，都可以向美国施压，迫使美国让步，回到谅解备忘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并不着急结束战争，甚至呢认为时间拖得越长呢，可能对自己越有利。那么在现在情况下呢，伊朗已经提出了就是要谈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首先美国必须要给钱，必须要答应伊朗的新条件，在满足条件之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才会进行新的谈判。那么现在呢，就是这种声音呢是比较强硬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巴基斯坦的斡旋似乎在表明现在的氛围正在出现变化，而且呢美国一边呢就是说现在是要通过经济不再通过军事，也就是说现在双方的立场，可能美国的立场正在出现转变，所以也有迹象呢，有可能美国会做出让步，与伊朗呢达成初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不过还要再等一下看看，因为时间现在不等人，要等着看。
1: 好的，谢谢李瑞在德黑兰的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号宣称，美国已经完全控制住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表示美国可能还会持续保持这种控制。不过，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依旧维持关闭。而最新的船舶追踪数据就显示，现在通航船只数量依旧是远低于战前水平，而且大部分的船只都还在使用的是伊朗所认可的航线。
1: 此外，伊朗和阿曼市同时面临着石油泄漏的危机。伊朗说，格什姆岛沿岸出现了油污，阿曼的一艘油轮搁浅漏油，油污面积已经覆盖了超过600平方公里的海域。
4: 特朗普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国海军实施的封锁已经形成了一道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无能为力。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特朗普此前也多次表示，美国已经清除了海峡中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强调海峡目前是由美国所控制。不过，实际通航情况仍存在明显差距。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1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一周最低。Kepler 统计，当天只有8艘船通行，而在美以与伊朗战争爆发前，每天通常有130至140艘船经过这里，其中7艘进入海峡的船只全部选择经伊朗一侧水域通行，另有1艘运煤船驶出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平均每天约2090万桶石油和石油产品经此运输，约占到全球石油消费量的1/5。全球超过20%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也经过这里。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主要产油国也高度依赖这一航道。目前能够绕行的替代运输能力仍然有限。特朗普强调，美国已经取得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但是对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只要通航量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供应和油价压力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消失。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近期特朗普是多次表示，美伊之间正在进行沟通，不过伊朗就始终否认和美国存在谈判。为何美伊双方对于有没有谈判各执一词？这种看似矛盾的表态背后，又反映出了美伊怎样的政治考量和博弈？
5: 当前美伊博弈中最引人注目的公开落差之一，就是美伊双方是否存在谈判这一个问题上的各执一词。那近期特朗普多次公开表态，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对话，甚至以此作为暂停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伊朗方面则反复强调，目前并未进行任何谈判，且只要华盛顿仍在违反6月签订的临时停火协议，德黑兰就不会启动谈判。美伊现在的分歧可能并不在于双方之间究竟有没有沟通，而在于这种沟通究竟能不能被定义为谈判。从近期双方的表述来看，华盛顿对谈判采用的是一个相对宽泛的定义，只要美国的条件、伊朗的条件通过阿曼、卡塔尔或其他中间方来回传递，美国就可以说我们正在谈。但德黑兰采用的是更严格也更政治化的定义。按照伊朗的说法，通过阿曼等第三方向美国传递条件，只能算间接外交沟通。只有美伊双方正式恢复谈判框架，甚至重新建立直接的谈判机制，才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对美国而言，公开强调在沟通有多重作用。 首先有助于塑造边打边谈、掌控节奏的形象。其次，把间接信息传递、第三方斡旋包装成谈判在进行，也为特朗普政府保留了更大的进退空间。谈成了是胜利，谈不成再打也有理由。对伊朗而言，坚决否认与美国谈判同样有明确逻辑。如果德黑兰承认与美国谈判，在国内强硬派与部分民众看来，可能被解读为示弱或屈服，尤其是在遭受持续空袭、最高领袖更迭之后。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状态更接近一种谈判之前的谈判。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最终能够达成临时安排，那么现在的状态就可能逐渐转化为更加正式的谈判。而在此之前，各执一词的局面恐将还会继续，因为在外交谈判真正开始之前，双方首先争夺的恰恰是谁先坐上谈判桌，又是谁迫使谁坐上谈判桌的叙事权。以上是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0: 特朗普秘密换机避开伊朗的暗杀威胁的消息在曝光之后引发了高度关注，有多家美国媒体在12日披露了更多细节，指当时特朗普所乘坐的空军一号是受到了伊朗肩扛式导弹袭击的威胁。
1: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啊，国务卿卢比奥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并未随特朗普秘密换机，而是继续留在了作为掩护的旧版空军一号上。
5: 12日 ，CNN 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上个月北约峰会在土耳其举行的最后一天，美方收到一项针对空军一号的具体肩扛式导弹袭击威胁。相关情报具体到足以让美国官员担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旧版空军一号，或乘坐此前在他前往峰会由卡塔尔赠送的飞机离开土耳其，都可能面临严重安全风险。在收到威胁情报后，包括美国军方和特勤局在内的官员在数小时内紧急制定了一套秘密转移方案。特朗普随后通过机场餐饮车从旧版空军一号秘密转移至另一架飞机，并在外界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土耳其。抵达目的地后，特朗普又在没有被随行记者发现的情况下秘密重新登上旧版空军一号，随后再从这架飞机公开走下舷梯，使整个过程看起来如同他始终搭乘空军一号完成这段行程。值得注意的是，国务卿卢比奥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并未随特朗普秘密换机，而是继续留在作为掩护的旧版空军一号上。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以色列防长卡茨在12号表示，以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所谓安全区撤军。而据报，美国政府已对卡茨这番言论表示批评，指相关表态违背了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
0: 一名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已经明确无意要占领黎巴嫩的领土，而长期驻军在黎南部其实不符合协议承诺，也同样不利于两国长期的和平安全。在同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2: 以色列防长卡茨12号视察黎巴嫩前线时表示，以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从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撤出，这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卡茨还提及2023年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强调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驻军，以清理武装分子，保护当地居民。同日，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指，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近日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包括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数栋民宅。这些袭击表明以色列持续采取破坏性行动，企图对黎南部村镇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阻碍当地建立稳定局面。此外，路透社12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或将允许英国、意大利、瑞士和印尼部署军队至黎巴嫩，以监督真主党的武装解除情况。正在土耳其进行访问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2号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会谈，双方就巴以局势最新进展、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阿巴斯向埃尔多安通报了东耶路撒冷以及约旦河西岸局势，强调尽管各方已宣布实施加沙地带第二阶段停火协议，但以色列方面仍在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封锁和军事行动，导致加沙持续面临人道危机和人员伤亡。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的未来必须在统一的国家框架内实现。 阿巴斯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望其成为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起点。埃尔多安则表示，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12日重申，今年的9月30日是美国主导打击的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且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1: 由美方的官员证实，美军正按计划在九月底前将所有部队撤出伊拉克。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在巴格达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会见后，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他表示，10月1号，伊拉克将开启国家发展新篇章，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声明说，双方强调伊美关系将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转向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扎伊迪同时强调，依法将武器完全收归国家控制是巩固国家主权、确保安全稳定以及推动伊拉克迈向发展与繁荣新阶段的必要前提。美联社12号报道，一名美国匿名官员当天证实，美国预计将于9月30号前完成撤军，但他拒绝透露还有多少美军士兵留在伊拉克，以及他们将被部署至何处。两名伊拉克库尔德官员表示，美军士兵及军事装备大约3周前开始从埃尔比勒撤出。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局势持续不稳定，美国从伊拉克完全撤军会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分析点评。
0: 郑浩先生，你好。
6: 你好，你好，秀琴。
0: 所以，郑浩先生，你认为如果美军完全撤出了伊拉克，会对接下来伊拉克当地的主权和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接下来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会做出哪些方面的战略部署调整呢？
6: 对，美军呢在伊拉克的驻军呢，实际上是2003年啊，3月20号，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以来啊，那么战争的一个延续的部分，就是说这场战争在2011年就结束了啊，但是呢，美军呢仍然啊还有少量的部队是驻扎在这个伊拉克。当时呢，主要任务呢是帮助伊拉克啊恢复这个国家的建设，包括成立国都政府、临时政府啊，然后呢帮助训练伊拉克的国防军、治安部队啊，以及呢展开所谓的啊这个打击恐怖主义的活动啊，特别是在2014年。当时呢，伊斯兰国呢啊进行了反扑啊，非常的猖獗。美军呢和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联军啊，共同来打击伊斯兰国。那么这样的一个历史任务呢，应该说是已经完成了。我记得啊，在这个特朗普的第一任的时候，当时呢，特朗普呢就曾经提出来要从伊拉克撤军啊，因为当时特朗普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执政理念就是美国第一啊，到目前为止也是这样。因此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第一任的时候就开始一个全球范围的啊这个战略收缩啊这样的一个行动。但是呢，因为美国的情报界、美国的军方呢，表示反对啊，因为呢，认为呢中东局势仍然是不稳定的，特别是这个伊朗支持的一些武装啊，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啊构成了威胁，所以呢，力主啊。美军呢还是要留有少部分的军队啊，情报人员驻扎在伊拉克。据我所知呢，大概是3000到4000人左右啊，不包括一些这个不穿军装的啊一些军人啊。那么这些部队和情报人员呢，一直是在伊拉克以及呢周边的地区进行活动啊，而且呢时不时的配合以色列展开局部的一些秘密的行动，包括啊，比如说在这个2010年，对这个伊朗的啊，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圣城旅的，这个指挥官啊，进行了一个暗杀的行动，但是呢，这个从目前的局势来看，特朗普呢是力争啊，就是要把所有的部队撤回来，进行一个战略的收缩。那么一方面呢是要节省开支了，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美国现在呢并不认为，就是美国的主流意见并不认为美国出钱、美国出力、美国出人要保护另外一个国家是对美国最大的一个利益啊。

0: 这个阿富汗啊，曾经出现过，美军撤出之后，塔利班又反扑。当然啊，从目前的这个伊拉克的局势来看，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一幕，就是现在的这个伊拉克的政权不会因为恐怖主义的这个势力会最终威胁到他的政权的存在。但是呢，安全的利益，就是美国安全利益呢，可能会受到持续的一个威胁。那么未来啊，就是在九月份美军撤出之后，这个地区的未来的安全局势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持续的观察。秀琴，
1: 好，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观察。
2: 再来关注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三国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巴方各界将此视为是提升国家的中东话语权和地缘枢纽地位的重要里程碑。
1: 有分析家族认为，协议将会重塑中东安全架构。
3: 巴基斯坦方面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签署是双边合作向三边整合的演进，标志着三大穆斯林国家首次建立了跨区域的集体防务框架。巴基斯坦专家却表示，这意味着中东安全体系将由传统的西方单一安全担保向地区大国自我重组与多边合作转型。
4: After this agreement, what we want if we can play any role in reducing the tension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If you remember, Foreign Minister and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of Pakistan, Ishaq Dar Sahab, visited China.Once they have a meeting with Foreign Minister of Egypt, Saudi Arab and Turkey. Then after that meeting, he visited China and took them in the loop and seek guidance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 I think it's a good arrangement, it's a good agreement, because the central core of this agreement is not war, it is all about peace.
5: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而是完全出于共同防御而非侵略，旨在促进地区和平、安宁与进步。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采访报道。
1: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有俄乌向对方位于黑海港口的设军事设施实施的打击。
2: 乌克兰民众再次在基辅集会，要求前防长费奥多罗夫复职。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today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4: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哥伦比亚7.5级大地震目前导致有265人死亡，3771人受伤，还有496人失踪，而救援行动还在持续，要争取在黄金72小时要救出更多的被困灾民。
7: 哥伦比亚当局宣布全国哀悼三天，以悼念地震当中的死难者。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就颁布了经济紧急状态。
8: 哥伦比亚10号发生强震，当局12号宣布全国哀悼三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目前仍在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救援人员昼夜挖掘废墟，试图找出更多幸存者。当地许多民众也自

发参与救援和志愿帮助。在佩雷拉一处旅店废墟，经过救援人员十个小时的不懈努力，32岁的女子拉哥在受困约36小时后奇迹获救。在场多名救援人员欢呼鼓掌。更早以前，在卡利市一处4层楼的倒塌建筑中，31岁女医生特隆科索受困12小时后奇迹获救。搜救人员凭借她敲击衣柜的求救声定位，最终在不引发二次坍塌的情况下将其平安救出。11号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马尼萨莱斯大教堂的塔楼因地震倾斜受损，地震重灾区卡利市则有多处建筑被夷为平地。许多居民因害怕余震或无家可归，纷纷带着帐篷与床垫露宿公园。有民众表示不敢住家里的房子，因为到处都是裂缝。萨尔瓦多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00吨的人道救援物资，首架载有51吨物资的飞机12号飞往哥伦比亚，目前正准备由另一架飞机完成剩余物资的运送任务。教宗利奥14世12号在梵蒂冈接见信众，他向哥伦比亚民众表示慰问，同时为罹难者和伤者祈祷，并感谢救援人员。教宗赈济所已向受灾教区送去一笔紧急捐赠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事持续，俄乌双方12号向对方位于黑海港口的涉军事设施实施打击，有至少3艘的俄军军舰遭到乌方无人机击中受损。
1: 另外，根据金融时报援引的乌克兰官员的话报道指，现在乌克兰已经暂停对使用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口的油轮实施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12日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南部奥恰科夫港内一艘停泊的乌军巡逻艇，以及敖德萨港内一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货船和一艘为乌军运送燃料的油轮实施打击。 俄军还使用高精度空射武器和无人攻击机袭击了敖德萨州一港口的燃油储罐及军用物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国家安全局表示，乌武装部队12日夜间开展联合行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俄罗斯位于黑海的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打击了港口设施和至少3艘俄军军舰，包括2艘护卫舰、1艘巡逻舰。 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称，俄罗斯12日袭击了基辅州布罗瓦里地区一处物流后勤设施，并引发火灾，现场浓烟滚滚，当局使用直升机协助灭火。救援部门称，灭火过程中空袭警报不断响起，救援行动一度被迫暂停。另外，俄罗斯南部地区当天也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一栋建筑外侧多层受损，造成2人死亡。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今年以来，乌克兰已夺回745平方公里土地，包括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顿涅茨克州和扎波罗热州的约26个地点。另据金融时报12日援引乌克兰官员的话报道，乌克兰已暂停对使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的油轮实施无人机袭击。 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在与泽连斯基通话时，要求停止袭击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的油轮，乌方随后同意。一名美国官员也证实，特朗普政府警告乌克兰必须停止针对黑海上的里海管道联盟的设施及非俄罗斯船只的攻击。报道称，美国担忧若乌克兰不停止袭击，会继续破坏石油市场稳定，并损害美国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针对于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被解职的抗议活动持续，有部分的乌克兰民众11号就在首都的基辅再次举行示威集会活动，要求要恢复费奥多罗夫国防部长的职位。 看到这些抗议者们不断高喊口号，手上拿的是带有总统泽连斯基头像的海报。抗议者表示，费奥多罗夫被解职，这是一场人员调配的灾难，更认为费奥多罗夫推动了乌克兰的军事技术、无人机的发展以及采购的改革。费奥多罗夫是在7月份遭到解职，目前是由赫马拉来担任代理国防部长。有报道就指，乌克兰的议会将会在18号。

0: 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4: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方面，美国七月份的通胀数据温和，暂缓市场对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担忧。风险资产价格是全线反弹，现货金价向上触及两个月的高位。亚洲股市在周四是普遍走高，韩国股市触及了三周的高位，而日本股市就触及一个月高位。
1: 另外，内地沪深股市方面也出现小幅度的反弹，深圳市场表现领先，科创板和创业板的涨幅靠前，三类半导体和医药板块有集体走强。沪指中午报在3963点，上升16点，升幅为0.42%，半日成交来到了7243亿元。再来看到深圳指中午报14519点，上升105点，升幅为0.73%，半日成交8650亿元。再来看到香港股市方面，继续围绕在月均线附近，在横盘整固，科网股普遍有回升，芯片股也获得了买盘的支持。恒生指数是开低走高，中午报在25457点，目前上升在17点，升幅为0.07%，主板成交1320亿港元。
0: 昨天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了所有的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在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和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了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以及海上补给和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了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地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和莱号护卫舰进行了海上通联和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的演练目标。
1: 现在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是停止了编号，但是其残余的环流和冷空气相结合，给多地带来了强风雨的影响。
2: 河南省气象台12日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南阳市降雨持续多日，且雨势不断增强，当地仍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市有53家景区关停，高空漂流、观光游船等旅游项目也一律停运。气阳市同样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淮滨县出现内涝，多部门逐一清理疏通雨水壁子、地下排水管网，全面排查修剪断枝微树，加固高空设施。目前全县19个乡镇已累计集结6600余名抢险人员，分区划片做好应急处置准备。为支持河北、河南做好灾民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12日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受白海豚残涡与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市11日至12日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全市平均降雨量3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密云区木家峪镇，达206毫米。昌平小时雨强突破历史极值，目前北京全市已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预计13日降雨将逐渐减弱。山西大部分地区12日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太原城区多处路面有积水，城管部门迅速启动防汛预案，工作人员在低洼易积水点位值守，疏通排水设施，保障道路通行。湖北襄阳市5条中小河流水位持续上涨，河水外溢，导致部分沿河区域积水严重。在襄州区火牌镇的一处工业园区，不少职工和民众被积水围困。应急消防人员驾驶皮划艇解救被困车辆及人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台湾，国民党行动中常会南下屏东举行，要替屏东县长参选人苏清泉拉台选情。党主席郑丽文批评民进党执政下，司法沦为了绿营的爪牙。不过人心思变，国民党会力拼翻转屏东的机会。
3: 备战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这星期的行动中常会前进南台湾屏东，全力为屏东县长参选人苏清泉搭台声势。
4: 为了我们自己屏东，我们必须珍惜这一张选票，投给苏清泉就是投给自己，投给苏清泉就是投给屏东的未来，投给苏清泉就是给屏东一个不一样的翻转的机会，好不好？
5: 好。
3: 现场除了党务主管，地方要决民意代表也到场力挺。郑丽文指出，民进党在屏东执政近30年，不仅没有发挥在地特色和潜力，还留下光电板和土地利用等问题。 再加上不断透过司法铲除异己，因此承诺国民党若执政，定会彻底扭转这些乱象。
4: 第一个要让我们老百姓安心的，就是法院检察官不再是被某一个政党服务，不再是民进党的爪牙，不再是民进党的工厂，不再是民进党的血滴子。不管你是哪一个层面的选举，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尤其在屏东。但是不要紧，民气可用，人心思变。
3: 上一届地方选举，苏清泉仅以10000多票的微小差距落败，展现出蓝营在南台湾有突破翻转的可能。面对年底选战，国民党锁定绿营长期执政的包袱，强打土地开发与光电争议，要集结地方力量，力拼绿地变蓝天。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综合报道。
1: 好，稍后回来带您关注的是未来科学大奖公布了新一份的获奖名单，下节回来带您掌握。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政府正在积极为新皇岗口岸的开通做准备，海关关长陈子达就前往到了口岸视察，了解最新的准备情况。海关表示，新皇岗口岸这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的口岸，陈子达是重点巡视了车辆的出入境各个楼层，也视察了海关人员进行车道运作调试。海关会继续全力做好各项准备，要确保口岸的设施运作安全顺畅。
1: 被誉为中国诺贝尔奖的未来科学大奖今天公布了获奖名单，并计划9到11月期间在港举办未来科学大奖周等系列活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大奖已成为香港重要的科学盛事，同时也获得了国际科学界的关注。
2: 由科学家和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旨在奖励于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取得杰出成果科学家的未来科学大奖公布新一份获奖名单。这项被誉为中国诺贝尔奖的民间科学奖项已连续第五年在香港举办活动。
3: 张彤，
2: 今年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在北京会场公布
4: 获奖人袁兴利，
2: 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则在香港公布，三大奖项的单项奖金为100万美元。获奖者以连线直播的形式参与会场活动。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时表示，奖项自2022年起在香港举行活动，已成为香港重要的科学盛事，也获得国际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5: 大奖秉持扎根香港、联动内地、面向国际的宗旨，积极发挥香港作为国际窗口的优势，向全球传播大中华的科学实力和影响力。
2: 未来科学大奖的颁奖典礼将于11月8号在香港东九文化中心举办，而同期进行的还有多项重点活动，包括科学峰会、科技论坛、未来科学大奖获奖者与青少年对话等。
5: 今年的颁奖礼亦会移师东九文化中心举办，典礼还将结合音乐会与国际级的演奏家和香港学校乐团合作，呈现一场科学与音乐交织的视听盛典。今年大奖周的活动还会延续年度科学盛事启迪未来之光的主题，大奖周汇聚近100位国际级的科学家。
2: 今年大奖周活动还会继续让科学走进生活，在香港科学馆举办为期1个月的大奖展览，展示未来科学大奖的发展历程。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12日在北京凤凰中心举行颁奖典礼。
1: 盛典向不同领域的杰出华人致敬，并为他们颁发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和特别致敬大奖，展现华人精神和榜样力量。
6: 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深耕中医药事业50多年，一直潜心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将中医药原创思维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推动传统中药产业升级。
7: 因为我们中医啊，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就3000年，而到了今天，中医又焕发了新春。医学不仅仅是治病的，它更是让人不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所以很多人热爱中医，是这个大的背景下出现的。今天的题目是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我想说呢，让中医药造福世界华人，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
6: 80岁的中国艺术家、绘本插画家蔡高，多年来始终笔耕不辍。今年他刚刚摘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
8: 生命不止，战斗不息。我觉得这个很给力，小学生的时候很给力，拿出来讲也不为过。本来生活，他的创作，他是要奋斗的，我愿意为他奉献。一如既往，
6: 本届华人盛典首次将舞台设立在北京凤凰中心的梦之桥，年轻的舞者们现场重现了舞蹈诗句《沉香六》， 他的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高度五十年来坚持带领团队走遍20多个省区，就希望将濒临消失的传统乐舞带回课堂。

0: 房不断传承下去。
1: 当第一次进村子的时候呢，老百姓拿你不会当外人，音乐一响，他拉着你就上去转，然后你就跟着他一起就转起来了。那种感动，那种滚烫的生命力，是任何舞台都没有办法给你的那样的一种滋润。我想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这些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民间舞蹈文化走向更大的舞台。
0: 华人盛典主办方之一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徐威说，凤凰卫视将继续做好全球大事的现场报道者，中华文化的国际讲述者，国际交流的平台搭建者，让全球受众更多看到华人世界的异彩纷呈。
2: 一代代华人各有担当，老一辈踏实打拼，心系故土，新一代勇于创新，胸怀世界，成为不同文化的连接者。对人生边界的挑战与超越，对未知世界的追问与探索，动人至深，令人钦佩。我们期待华人盛典与全球华人一道，焕新传统，超越当下，探寻未来。
3: 华人盛典进入到第十八个年头，已经有超过170位的卓越华人榜样站上这一舞台。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都在用热爱与坚持向世界讲述华人的故事，也让全球的华人因为榜样的力量而更具自豪感和凝聚力。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4: 好，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5: 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巨铭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Finis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 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Phoenix
5: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8: Legend of Africa，
0: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 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担风雨的凤凰气象站。从东经180度附近生成，跨越7100公里的超长距离奔袭我国华东地区，白海豚的威力并没有被长远的路途削弱。超大的环流云系直径曾经一度达到1300公里，白海豚制造猛烈风雨的能量都储备在其中。自白海豚登陆以来，在登陆点附近及环流北侧和东侧的浙江、上海、台湾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部、湖北、河南等地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像浙江宁海，从8号到11号也是连续4天遭遇大暴雨，为气象观测史上的首次。哪怕白海豚已经在11号傍晚停止编号，15天的超长生命史画上句号，但是台风停。

并不等于危险解除，它的余威仍会超长续航。因为台风停编只代表台风的强度减弱到不符合编号的标准，但是它的残余环流仍可能存在。残余环流会吸引海上暖湿气流输入内陆，继续制造强降雨。如果残余环流和季风水气、冷空气以及地形抬升共同作用，降雨呢还可能会更强，持续时间会更长。那近日像河南一带的降雨强度大，就是这个原因。那今后几天强降雨要如何发展呢？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具体了解。

欢迎回来。今天河南、安徽北部等地降雨将有所减弱，但是在河南中南部、安徽西部依然是会有大到暴雨，并且在湖北东部、江西的中部和北部以及华南一带的降雨呢，也将会明显的增强。明后两天，随着白海豚残余环流逐渐的东移入海，江浙沪皖以及福建和广东等地仍然是有强降雨天气出现。明天，像是安徽的中部、江苏西部、浙江北部、福建的西北部局地呢，就将会出现暴雨。其中像安徽的大别山区一带呢，将会出现大暴雨，请上述地区的朋友们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此外，也要注意强降雨过后，土壤水分仍可能处于饱和的状态，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有滞后性，风险仍会持续。所以说，在强降水影响区域的朋友们，降雨减弱停歇之后，近期也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注意安全。预计本周日江浙沪皖一带的降雨呢将会明显减弱，但是白海豚残涡移入海上之后，强度可能会再度加强，在它的影响之下呢，像东北一带的降雨有可能会增强。台风停边影响犹在，我们会为您持续保持关注，帮助您从容应对天气的变化。那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我们下次再会。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0.13万亿元，单季七月份进出口总值为4.66万亿元，增长19.2%，规模已连续五个月突破4万亿元大关。据人民日报报道，面对全球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趋势，内地产业出口动力强劲，出口含锌量持续攀升。前七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1.12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更超过50%，贡献了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及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保持高速增长，其中绿色低碳产品已连续17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展现出全产业链自主可控与快速迭代的显著优势。分析认为，高技术产品出口表现亮眼，凸显出内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成果，正逐渐由参与者向核心供给者转型。这表明本轮出口高增长并非短周期性现象，而是长期技术与产能累积的核心竞争力释放。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结束土耳其访问时，并没有像白宫公开宣称的那样乘坐空军一号离开。华盛顿邮报11日披露，由于美国情报部门掌握了伊朗针对特朗普的可信暗杀威胁，美国特勤局启动了一项代号为“欺骗行动”的秘密安保计划，让特朗普通过一辆机场参运车秘密换成另一架军机。
1: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特朗普上个月结束北约峰会后，在土耳其安卡拉公开登上了空军一号，并且还向媒体挥手致意。但几分钟后，特朗普便从飞机另一侧通过一辆机场送餐保障车秘密转移到一架美国空军 C-32A 专机，整个过程避开了媒体镜头。与此同时，白宫随行记者和部分工作人员仍然按照原计划登上了空军一号。特勤局还要求记者拉下舷窗遮光板，不允许观察机场动态。实际上，这架空军一号已经成为掩护特朗普行踪的诱饵，而真正搭载特朗普的军机则使用普通军机呼号秘密飞往英国。报道称，这场秘密行动发生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美国情报部门认为，针对特朗普本人及总统专机的暗杀威胁真实可信，因此临时改变了总统出行方案。而白宫对外公开的说法一直是特朗普临时改为乘坐安全性更高的旧版空军一号，而不是由卡塔尔赠送的新专机。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总统因安全原因隐瞒行踪并非没有先例，但像这次这样让媒体和部分白宫工作人员继续搭乘空军一号作为掩护，而总统本人早已秘密换乘另一架飞机的做法，在美国历史上极为罕见。这次事件也说明，在美国的安全部门的风险评估当中，针对特朗普的人身威胁已经达到了近年来极少见的等级。也因此，特朗普曾经对白宫随行记者开玩笑说，也许你们应该考虑换一个职业。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证实，上个月在土耳其行程期间，他听从特勤局和军方指示，秘密搭乘军机离开，没有过问太多。他又认为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强调过程中没有感到担忧。
2: Well,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i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3: Why was it too dangerous for you to fly on Air Force One, but
2: well,
3: not too
2: know.
3: Dangerous
2: I
3: for the
2: I think actually the plane that I flew on was at greater risk.
3: Why
2: I think
3: do you
2: it was
3: say
2: at greater
3: that?
2: Risk because that would be the plane I think that, that they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go for.
3: What major of the
0: 特朗普并且表示自己是最有影响力的总统，所以对受到安全威胁并不意外，强调任何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许多威胁。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他从不信任伊朗，并重申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绝对控制权。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11日撰文声称，当年联邦调查局就特朗普团队通俄问题展开调查，这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针对在任总统的调查。他呼吁向涉事官员追究责任。
1: 纳瓦罗11号在《纽约邮报》撰文，并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他援引白宫最新解密文件指称 ，FBI 于2017年5月正式对时任总统特朗普展开调查，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针对现任总统的调查行动。纳瓦罗声称，这些文件显示调查由时任 FBI 高层批准启动。纳瓦罗认为这是司法系统被武器化的体现。他呼吁国会传唤前 FBI 局长科米、前代理局长麦凯布等相关官员作证，公开更多未删节文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4: So I want everybody out there in America to understand that that FBI under the control of deep state people inside there did totally outside the box irresponsible things that in my judgment constitute treason and an attempted coup. They need to be held accountable.
1: 纳瓦罗上述言论是否受到特朗普的指示而发表？他称这属于特朗普的行政特权，可以不对媒体披露。他在回答凤凰记者提问时表示，他没有就此对新任司法部长布兰奇提出具体要求。
5: Could you talk about specific expectation from you and the president to the new attorney general?
4: No. I was honored to be at the closed swearing in yesterday.I consider Todd Blanche to be one of the finest individuals personally and professionally I ever met, and I can say that he's in very good hands, and we're going to see great things from Todd.
6: Have you spoken to the president about these findings, and has he asked you to spread the word?
4: Executive privilege. Okay, and just as a rule, whenever I talk to the president or not talk to the president, that's not for public consumption.
1: 虽然纳瓦罗的职务是白宫的贸易顾问，但是由于他本人曾经因为藐视国会罪入狱，他一直将自己视为是司法武器化的受害者之一。而随着布兰奇正式出任美国司法部长，特朗普政府已经表示将会继续调查司法系统被武器化的问题，并且公开更多的相关解密文件。这也意味着围绕特朗普第一任期通俄调查是否合法、是否存在政治动机的争论，很可能将会在布兰奇领导下的司法部继续发酵。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美国新任司法部长布兰奇刚履新一天，总统顾问纳瓦罗便在媒体上公开发文，并且会见记者，将第一任期内的通俄门调查定性为美国历史上的未遂政变。在传统美国政治中，情报安全与司法独立往往带有一定的超党派色彩。然而如今司法部长的任命直接伴随着前任调查的全面清算，国家安全与党争绑的是越来越紧，政治竞争不再是政策之争，而是生与死的较量，政变与反政变的定性。新任司法部长执掌美国最高法律与调查机构，布兰奇的上任为后续可能发起的法律行动或审查铺平人事道路。而总统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抛出最新解密文件，将通俄门调查定性为未遂政变，就是意图构建舆论合法性，将曾经的建制派调查重塑为非法颠覆。本届政府毫不留情地把打击目标定向于 FBI 及建制派，将矛头指向深层政府与情报系统，是彻底瓦解反对势力的一种叙事根基，进行全面反扑与政治清算。特朗普政府这一组合拳表明，行政权力正在积极利用解密档案作为政治武器，将昔日通俄门调查重新定义为针对在任总统的未遂政变，不仅是为了洗刷过去几年的政治阴霾，更是为了重新整肃情报与司法系统，将建制派官僚彻底边缘化。似乎这就是在一步一步地实施那份由美国传统基金会牵头制定的保守派施政蓝图2025计划。2025计划的核心就在于重塑美国联邦政府，彻底清除其所指的深层政府，并且大幅度地扩大总统对行政机构的控制权。特朗普阵营长期指

0: 指责行政体系内部存在暗中对抗民选总统的深层政府。纳瓦罗对 FBI 调查的重申，正是试图将这一叙事制度化、法律化，通过将过往调查定性为政变，行政权力获得对情报机构联邦调查局进行深刻的大清洗或重组的政治资本。看来美国权力高层的博弈已经跨越了温和的宪政程序边界，转而实施物理式清除。美国顶层权力的纸牌屋不再只是戏剧化的比喻，而是每天都在上演的真实残酷博弈。中东局势持续不稳，数据显示11号仅有8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低于过去10天的平均船舶数约12艘。根据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的数据，当天有8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船舶数量也是自8月5日以来的单日最低数量。资料显示，只有一艘运煤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舶仍在海峡航行。这7艘船舶全部选取伊朗航道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另一家机构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提供的数据则显示，11日有11艘船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少于前一天的14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以及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日表示，只要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另据美国媒体引述美军情报报道，伊朗当前的战略重点或已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日表示，美国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不安全的制造者，通过对伊朗强加非法战争，将整个地区置于危险之中。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和封锁，解冻伊朗的资金，结束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和加沙的战争。此外，其他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雷扎伊补充说，若伊朗与阿曼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路线达成协议，这项协议也将与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巴基斯坦官员透露，此行是继续斡旋伊朗与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巴方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根据6月巴方斡旋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日报道，美国军事情报评估显示，伊朗的战略重点已经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军方已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可以尝试通过武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这一行动将是漫长、致命且成本极高，并且无法确定美国最终能够获胜。美国军方的评估认为，如果特朗普下令行动，将导致大量美国军人伤亡。而两名欧洲官员也表示，伊朗认为其通过对海峡的实际控制在谈判中占据上风，并将此视为比核计划更强大的筹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在阿曼湾动用地狱火导弹实弹打击突破封锁的商船，伊朗高层则将开通海峡的条件与美国撤销封锁强力绑定。形势的发展似乎正在证明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个判断，就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地缘咽喉的控制权争夺，现在已经全面超越并且盖过了原本的核问题议程。长期以来，伊朗核计划被视为美伊外交谈判的中枢，然而将近半年的战争走向有些出人意料。当伊朗将战略重点转移到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使用各种办法都无法破解的时候，双方的博弈逻辑就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对伊朗而言，核能力的提升虽然具有长远战略价值，却无法即刻止血当前的经济封锁。可是一旦发现特朗普政府他们担心战争升级这个软肋，那么伊朗便借鉴犹太人旧约圣经的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以弱搏强， 着力于遏制全球近两成石油运输的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让美国和全球经济同步感知阵痛的强效的杠杆居然产生了效果。雷扎伊与穆赫贝尔的强硬表态正是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反制美国封锁的外交筹码。那么对特朗普政府而言，原本是想采用不同于历届美国政府那种要么大规模入侵要么和平谈判的做法，先是企图用精准斩首猛烈轰炸的史诗狂怒行动一举搞垮德黑兰政权，没有奏效之后又启动经济狂怒行动，而经济狂怒不仅是围堵制裁，也伴随着武力封锁。现在看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解决就无法进入核问题谈判，美伊在海峡的摊牌标志着美伊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军用导弹维持港口封锁，伊朗用海峡封闭实施反向封锁，双方都试图将对方逼到不得不先让步的临界点。伊朗不再被动接受西方关于停止浓缩铀的单一议程，而是成功的将议题拖入自己最具地缘优势的领域。美国媒体引述美军情报人员指，伊方战略重心的转移实际上就是宣布美方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不解决海峡危机，任何关于核问题或地区安全的谈判都将失去依托。阿曼湾上空的导弹轨迹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危险闸门共同向世界宣示，美伊博弈已经从暗处的核暗战走向明处的海峡生死对决。在这场以全球能源安全为赌注的极限施压中，海峡不再只是一条水域，而是决定美伊谈判成败乃至重塑中东格局的真正核心阵地。而每一次物理上的实际交火都在成倍缩短从封锁与反封锁向全面军事冲突滑落的距离。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2: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3: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4: 但这个有难度吗？
5: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3: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匈牙利国会11日经过投票选出前最高法院院长包卡安德拉什。

0: 鲍卡同时呼吁调查过去的滥用职权行为，并表示政治改革应以公正与克制为基础，而非报复。他将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维护宪法确立的权利制衡。 鲍卡将于8月19日正式就职总统，任期5年。鲍卡司法从业，于立身后。1991至2008年任职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出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2年，他因批判欧尔班政府的司法改革遭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位曾经在2012年因为捍卫司法独立、反对欧尔班政府强行推动司法改革而被解职的前最高法院的院长，在10多年之后又被国会选为匈牙利新任总统，这折射出匈牙利乃至中东欧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巨变。这一事件不仅仅是鲍卡个人职业生涯的戏剧性的逆转。 更是后欧尔班时代匈牙利政治生态深度重构、亲欧盟路线全面反击的标志性的里程碑。鲍卡的履历本身可以说就是一部匈牙利现代民主与法治变迁的活历史。他拥有长达17年的欧洲人权法院法官的履历，并且曾经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的院长。 他的专业背景与亲欧洲重法治的标签是极为鲜明的。2012年，那是在欧尔班执政期间，欧尔班为了通过司法改革掌控国家机构，就通过一种缩短退休年龄等法律条文的变更，这样呢就变相的清退了鲍卡，就免去了他最高法院院长的职务。 那么，如今呢？鲍卡又被亲欧盟的新政府推举为国家元首，不仅是对他个人法治坚持的政治平反，更是在象征层面上彻底推翻了欧尔班时代对司法权力的压制。新任的总理毛加尔领导的政党叫尊重与自由党，在国会呢握有三分之二的修宪级别的多数席次。 这是民意优势啊，也是匈牙利政治转向的基本条件。而且呢，毛加尔做的这种政治转向是很急速的。欧尔班在匈牙利是常年执政，他的个人意志深入，深深地嵌入到国家机构中，掌控了司法与总统的职位，依靠绝对多数强势，通过保守主义宪法与法案，还频频地与布鲁塞尔撕扯。 常年面临欧盟法治审查，这就引致了内忧外患。当然了，我们也必须承认，当时欧尔班的政党确实在国会当中是占绝对多数的，只不过这次大选之后呢，这个毛加尔领导的政党呢，现在又占了国会多数。那么最后呢，是这个欧尔班是在大选中惨败。那么毛加尔执政之后，立即动手建立新格局。 就是快速清洗前朝的残留，利用绝对多数，就是议会当中的绝对多数席位重塑国家制度，加速脱离欧尔班体制，将关键职位替换为亲欧盟的精英。他先是逼退了欧尔班扶持的那位前总统，然后呢，又利用他的政党在国会中三分之二的多数，强力推举鲍卡上位担任总统。 这表明毛加尔政权正以极高的效率清理前执政党在司法与宪政体制内的残余影响力。这场看似顺理成章的合理合法的总统选举，反映了匈牙利新政治运作的三大特征：第一是强力修复与欧盟关系的政治信号。作为国家元首，总统在匈牙利的议会制的体制中，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和外事代表性。 任命一位在欧洲法律界声誉卓著、曾经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的专业人士出任匈牙利总统，这是毛加尔政府向布鲁塞尔，就是欧盟，投出的最强的信任票，为的是全面修复匈牙利过去10多年中断的欧洲一体化关系与信誉。 争取解冻欧盟对匈牙利的财政援助。

第二是用欧尔班的方法去欧尔班化。值得注意的是，毛加尔领导的尊重与自由党，他凭借在议会的三分之二多数，这种叫超级多数，在无需反对党支持的情况下独立完成总统选举。这种一锤定音的权力运作方式，本质上依然延续了匈牙利政治中利用超级多数快速推进执政意志的路径特征。只是呢，过去这种力量被用来限制司法，而现在则被用来行使法治反弹。第三，宪政结构的重新解构与再平衡。包括担任总统之后，他身后的司法背景将使其成为宪法审查与法律签署环节的关键把关人。一个曾被体制打压的法官重新坐镇总统府，客观上有助于匈牙利三权分立结构的修补，防止行政权力在转型期再度走向过度的无序扩张。简而言之，包卡的当选是匈牙利政治风向转变的终极缩影。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暑假来临，对孩子们来说，终于可以放开玩耍了。玩什么呢？不少孩子选择进入到一个卡牌的世界，动漫卡、球星卡，甚至各种各样你想象不到的卡片。它不过几克重，却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的社交货币。它看似只是玩具，却撬动着一个近300亿人民币的市场。而令人意外的是，为它买单的不只是孩子，还有近一半30-40岁的大人。有人把它当作童年的回忆，有人为了一张稀有卡一掷千金。到底是什么让一张小小的卡片跨越年龄，成为两代人的共同收藏？撕开这包卡，故事现在开始。
1: 打赢我就能掉落这张卡。
2: 这些卡一张能炒到1-2千，那时候深圳的房价才一平才1-2千。
3: 屋企嘅人咧都冇开卡嘅，买卡但系唔点卡。

0: 一张小小的卡片，是怎样在湾区各地生根的呢？为了寻找答案，我们来到了香港。香港是动画、漫画、玩具各种潮流文化进入内地的窗口，也正是在这里，卡牌第一次走进了湾区玩家的视野。
1: M 六啊，
2: 我到啦。
3: 呢啲系由细到大就帮老豆打呢啲嘅，每次小学嗰阵已经系咁样。
0: 乐叔在1991年开了这间不起眼的卡店，他藏在荃湾商场的地下一层，没有醒目的招牌，也没有豪华的装饰，稍不留神就会与他擦肩而过。但正是这里，一批又一批的卡牌走进了香港年轻人的童年，也成为湾区最早一批玩家关于卡牌的共同记忆。
4: 冇諗過嘅，其實開頭真係想揾餐食嘅啫。
5: 雖然而家都係揾餐食，
4: 就冇諗住發到咁大嘅，而家就真係做大咗啦。以前係諗住做翻自己啲區嘅客嘅，但係而家就開始香港九龍，即係係啦，所有客都希望過到嚟，揾到佢自己啱用嘅嘢。
0: 樂叔的店裡售賣的這些卡片，承載着幾代荃灣人甚至港人的童年記憶。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集换式卡牌 Trading Card。 玩家通过购买随机卡包获得不同的卡片，在彼此交换、收藏甚至交易，因此他们被称为集换式卡牌。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它最初并不是一种商品。1880年，美国烟草商为了促进销量，把棒球球员的卡片放进烟盒作为赠品送给消费者。后来越来越多企业开始效仿，并不断升级卡片的设计内容和稀缺等级，让赠品本身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到后来人们买烟，很多时候不再只是为了烟，买零食很多时候也不只是为了零食，真正想得到的是包装里的那一张卡片。当赠品的价值超过了商品本身，一门全新的产业也就由此诞生。
3: 一開頭最開頭仲係我小朋友嗰陣，就係得呢半間嘅啫。最小朋友嗰陣，即係我細個小學啊，成日日流連嘅話，就係呢半間。咁就跟住慢慢，因為可能啲貨嘅種類多啦，咁開始半間已經揾唔到位放啦。咁同埋人流都多咗之後，就可能揾租埋呢半間，咁就打通佢一大間咁樣。咁跟住近一兩年嘅話就，因為始終呢度係都係唔係好夠位，想俾個客啲客咧舒服啲，一家大細坐喺一齊玩，咁就開埋爆卡房，有啲台台凳凳啊，俾佢即係可能好中意佢哋一家大細一齊坐喺度開卡咁樣咧，可以傾偈啊，歡樂少少，咁就陸陸續續咁樣擴展。
0: 起初，樂叔經營的只是一家文具店。上世紀90年代，日本動漫文化在香港興起。

0: 越来越多的动漫 IP 开始推出属于自己的集幻式卡牌。原本只打算进货漫画的乐书，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顺便带回了一批卡牌。谁也没想到，这些不起眼的小纸片很快就卖断了货，半间文具店慢慢变成了一家卡牌店。生意越来越忙，乐书索性把一家三代人都拉到了店里面。
1: 五兄弟一起做咁样嘅，咁因为即系都系家族生意咁样啦，咁所以即系有啲咩都一起，佢哋老豆佢哋五兄弟啦，跟住可能我又拉埋我细佬啊，咁样慢慢一起，全部都屋企人一起做咁样，可能各展所长咁样，有啲即系老豆，即系我啲阿叔啊，佢可能心思细密啲嘅，就负责仓，即系管理仓存啊，咁有啲就负责可能送货啊，咁有啲就可能系分货啊，有啲系即系可能对外嘅事务咁样，系。在各展所长。
0: 一家藏在商场里的卡店能够经营三五十年，其实很不容易了。除了三代人一起守着这家店，乐叔说他还立下了一条家规。
1: 因为我哋自己全屋企嘅人咧都冇开卡嘅，我哋都冇掂啲卡嘅，咁就想将最好嘅卡最勁嘅卡留俾客人抽出嚟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就即係買卡但係唔掂卡咁樣啦，咁就可能想俾啲客人有最安全啊最放心嘅體驗咁樣去玩卡咯，係啦，咁當然我哋都即係宣揚佢哋就係有時中意你喜歡嘅，咁嗰張就係最無價嘅，亦都即係唔需要即係睇嗰張卡嘅價值啦，有時候係啦，冇錯。
0: 當一張卡的價值越來越高，诱惑也就越来越大，有一些商家开始通过称重、金属探测等方式提前挑出可能藏有稀有卡的卡包，再把剩下的卖给消费者。但乐叔说他自己的店一直谨守着那条规矩，卖卡而不玩卡。正正因为这份坚持，许多回头客相信在乐叔的店里更有运气可以拆出好卡。今天我们的摄影师也想试试自己的运气，没想到还真有惊喜。
2: 哇，这是这两包都出货了吗？哇，
3: 老板，这个系列是不是很难出？
4: 签名是啊，签名很难出的，签名很难有。他运气
0: 啊。三十五年，一家店，三代人。乐叔说只有本分两个字，也正是这份本分让一张张卡片从一代人的童年传到了下一代人的手中，也让卡牌的文化在香港扎下了根。随着湾区城市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股卡牌热潮也开始跨越深圳河来到深圳。在这里，一位年轻人又赋予了卡牌另一层意义。对他来说，收藏的不只是卡牌，更是一座城市的足球记忆。
5: 包括那时候是我跟朋友带我去看球场的，我是被现场的一些氛围感受到，每次都能感受到一些鸡皮疙瘩的感觉，所以就是爱上了这种感觉。那时候是初中吧，那时候其实我个人性格是蛮，比较唯唯诺诺的。就是比较害羞内敛的，但是因为足球这个运动，包括深圳队，我尝试去跟所有年龄段的人去接触，我觉得这个经历把我整个人都像是变化了一样，我整个人变成了非常的开朗，愿意去跟人沟通。
0: 对张俊华来说，足球早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则是藏在一张张球星卡里面。这些印着球员照片的卡片被称为球星卡，也是许多球迷收藏青春的方式。不过张俊华走进这个卡牌的收藏世界，不是因为一场比赛，也不是因为某位球星，而是因为深圳的天气。
5: 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就可以去收藏一些球衣，但是我发现收藏球衣它因为咱们深圳嘛比较偏潮湿一点，所以它不好保管，所以当中超球星卡出来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把我的所有球衣都出掉了，全部收藏球星卡，尤其是我们深圳的球星卡。
0: 从球衣到球星卡，收藏的载体换了，对足球的热爱却没有改变。在张俊华的卡牌藏品中，最老的卡片是这一批诞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本土老卡。
5: 98年九九。

0: 元的时候，其实这些卡现在可能会价格比较低，因为它的发行量非常非常大。但是它对于那个时候来讲，那个时候信息还不那么透明的时候，这些卡一张能炒到一两千，就非常的不可思议。那时候深圳的房价才一平才一两千，相当于一张卡就能买一平的房子，所以就很不可思议。对，也是我们中国足球第一次发行球星卡吧。一开始我们自己发行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中国公司发行，它可能没有，对于国外来讲没有更好的工艺吧，但是能够看得出来，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对这个卡片文化已经有一定的想法和预热了。
1: 那么，一张球星卡到底凭什么会值钱呢？20多年前，这个问题就没有答案。那个时候，国内球星卡市场刚刚起步，没有统一的价格，也没有评级标准。有人愿意出高价，他就身价翻倍；没有人喜欢，他就可能无人问津。所以那个年代才会上演一张卡换一平方米房子的故事。而今天，一张卡的价值已经不再只靠运气和情怀了。
0: 球星卡的价值取决于它的限量编号，还有它的工艺和折射，还有它对应的系列的一个发售价。人们会把它列为入门级、中端级、中高端级和高端级。首先它是个被评级过的卡，首先它会告诉你具体是哪个发行公司，还有哪个年份，还有哪个系列。所以它会作为一个专业的评级公司，它会把这些信息列得非常清楚出来。同时，它会后面有二维码，你可以这实时在网上查到评级分数，它的为什么会去得到这个分数，都会有二维码。
1: 今天，一张球星卡可以有很多种价值，有人看重它的编号，有人在意它的品相，也有人期待它未来的升值空间。对不少人来说，球星卡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收藏投资。而张俊华收藏球星卡，他认为最珍贵的，并不是价格最高的那一张。
0: 尤其是曾经的一些球员，他在深圳效力过很长时间，为深圳这个城市挥洒出汗血，但是却因为互联网的限制，导致他们没有被记录在册。而球星卡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去记录他们曾经在深圳队效力的时间，他们的性格特点、他们的特征，都会在记录在这个小小的卡片里面。这也是为什么我玩收藏球星卡的原因，因为我希望每个球员都值得被记住，虽然他未必是像郑智一样，或者是像杨晨一样的那些全国性都了解到球迷，就是因为我希望每个球员都值得被纪念，就是我们的深圳球员湘军，他是我们深圳队老生族唯一一位效力超过10年以上的球员，并且一人一城没有换过球队，在深圳队退役。包括现在我也会去送给一些卡，给一些小学生，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太多的预算去买卡，我经常会跟他们说，卡的这些限量编号啊，都只是人为定义的。只要你喜欢这个球队和这个球员，哪怕他后面没有限量编号，他就是你的网络服务。对。
1: 从香港的卡牌老店到深圳的球星卡藏家，我们看到的是一张张卡片承载的童年、热爱与记忆。但这些让大人小孩都为之着迷的卡牌，究竟是怎么诞生的呢？广告之后，我们将走进卡牌直播间，也将走访大湾区卡牌企业，一起探秘一张卡片怎样撬动一个近300亿元的市场。

0: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啊，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会老师的话，可以先看一下我们小丸子里面的一个链接的一个款式啊。然后我们今天还是正常给各位老师的话去支持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一个参考。来，这一首是多多老师，来可以看一下。一张路过 LVP， 恭喜老师路过了 LVP， 自己想的第一张高考一出了。
1: 在广州，越来越多企业开始进入卡牌市场，与此同时，卡牌与玩家见面的方式也悄然发生着改变。从过去的卡店柜台到今天的拆卡直播间，来自全国各地的玩家共同见证一张卡被拆的瞬间。对许多国产卡牌品牌来说，直播不仅改变了销售方式，也让拆卡本身成为一种新的体验。今天我们就跟着主播小贤走进拆卡直播间。
2: 可以的，大家可以进来先看一下。这边呢是我们集卡室的一个整个直播间的一个环境，然后我们整个直播间的一个主要结构呢，就是由我去给各位老师的话去拆卡，然后我旁边呢还会再搭配一个助理的一个小助理，给我们去进行整个的一个收纳。这边呢是有两个摄像头，一进的话主要就是去出镜整个人，然后去给各位老师去介绍我们整个环境的一个产品，然后另外一个二进呢，主要就是大家下完单之后呢，我们给各位老师去拆卡，然后给你们去穿一些主要的一个细节。直播的状态的话，其实我平常会保持比较激情的一个状态，因为其实大家会比较想说，就是能够在直播间里面的话去收获更多的一些乐趣，因为我们毕竟是拆卡牌的一些 IP 嘛。像其实我们卡牌里面的话是有分一些日常卡，包括一些我们的一个高卡位，比如说像我们这一张呢，是我们卡牌里面的话就是一盒只有一张，然后像开出这张高卡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按上这个小铃铛给大家听一下。按上这个小铃铛之后呢，就是跟大家一起去庆祝我们开到了这一张不同的一个卡位。大家都知道直播间肯定要保持一整场激情一点，跟大家去聊天，包括去拆卡嘛，那一场下来之后嗓子真的就是很哑的一个状态了。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其实是连续播5个小时，最多的一天其实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拆了4箱320多包的一个数量，就从头到尾一直没有停过，一直在帮大家拆卡。然后那天手的话就拆了，都已经手已经快抽筋了，但是我还是坚持给大家去拆完整场直播。
0: 老师可以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喜欢角色，来 SST， 恭喜老师路过了 LVP， 自己想的第一张高卡。
3: 电商的角度来讲，我们更多是偏向种草，然后去做转化，然后品牌的一个角度来讲，它更多是做品牌的曝光，然后去做整个品牌的一个声量。
1: 对国产卡牌商家来说，拆卡直播也让新的国产品牌和消费者有更直接的连接。但一场直播背后，真正决定一张卡能不能打动玩家的，或许是一家企业对卡牌的理解。
4: 啊，因为我们这一代应该算是第一代玩卡的人，应该算是，就是八零后应该是第一代玩卡的人。啊，这个会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阶段。首先是从小吧。就是我们生长在广东嘛，比较早呢就看到香港的电视台的内容，知道它有卡牌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最早我们是通过看动画片认知到了有卡牌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和许多玩家一样，86年出生的林俊也是玩卡牌长大的。2019年，他把这份童年的热爱变成了一次创业，当时公司只有4个人。而现在他已经拥有500多个 IP 授权，成为国产卡牌行业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4: 当时创业的时候啊，这个行业已经做了10年了，在动漫玩具游戏这个行业，那也想去融资，对吧？让这个公司起步能更好一点。结果你跟身边的，比如说你很多好朋友啊，行业的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人啊，甚至说你以前的同事之类的啊，你跟他们讲我要做卡牌，他们是不看好，怀疑，或听不明白，所以最后就是拿不到一分钱的融资，然后只能就靠自己，就是草台班子创业嘛，然后把自己所这10年工作，所有的积累嘛，投入进去，就开始这么一个事情。
1: 曾经无人看好的赛道，竟然也成长成为一个近300亿人民币的市场。作为后来者，他们没有国外品牌几十年的积累，也没有那么多路径依赖，与其重复别人走过的路，不如重新回答一个问题：国产卡牌还能怎么玩？ 很快，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一种特殊的卡牌玩法——集幻式卡牌游戏，圈内人都叫它做 TCG。
5: 其实，这些年 TCG 的推出，尤其是海外的 TCG， 其实进入到中国的产品越来越多。要在中国推出我们自己的 TCG 的时候，首先要肯定要做出一定的差异化，不然粉丝会觉得说啊，你又是借鉴谁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过程也是很艰难的。
1: TCG， 它和普通卡牌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些卡片并不只是用来收藏，玩家可以收藏组合自己的卡组，再和对手展开一场策略博弈。一张卡的价值不再只是放进收藏册里等待升值，而是在一次次对战中被真正玩起来。也正是这种玩法让林俊的团队意识到国产卡牌或许还有另一种生存的可能。
5: 现在目前比较多的 TCG 呢，他们都有一个专有的一个名字叫费用系统，就是他们的费用系统呢是呈一个比较线性的一个增长的，就是两费、三费、四费这样子，它这样子就能够保证到它每一个回合大家是一个比较线性增长的这么一个博弈过程。但我们的游戏是打的是爽快感的，用粤语的一种说法就是买啊，立刻就开始战斗了。对于这一块的一个变化，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很多玩家告诉我说都是很新鲜的。
4: 我认为我们其实我们中国的卡牌公司，包括尤其是我们头部的这些公司的话，其实我们重新定义了这个产品。对，就是可能美国有一套它的体系，日本有一套它的体系，他们其实很多卡牌公司历史都很长，都是30年以上，所以它有很多东西，就是说它在很早的时候已经把这个东西就是定版了，它变成经典，所以它的东西是不能轻易改的，因为它的玩法、它的设计的这种概念其实已经固化下来了。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没有任何束缚啊。那我们作为一个后来者，我们必须要加入新的工艺、新的设计理念、新的产品的结构，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消费者能够说，这个产品不太一样，而这个产品有意思，这个产品有吸引他的点、打动他的点，有惊喜，对吧？有很多惊奇的地方。这整个例会插画是我们设计师做的，这是我专属于我们自己的素材。他的获得的途径非常的有意思，就打赢我，我就能掉落这张卡，随机的一个编号给到我们的玩家，我的对手。对，然后呢我自己呢留了一个00编，总共是100张，00到99， OK， 00编就留在我手上，作为就是我们这个零的开始，这是我留给自己纪念的。然后1到99我会随机的通过各种活动跟我的对决，我会给到我们玩家但是我也是一个专业的玩家，就是说不是那么容易打败我的我觉得我们的玩家非常非常的优秀，他们创造出很多厉害的组合把我打得体无完肤，然后我又把他的战术 copy 过来，又把后面的人打得体无完肤，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现在在做一个 boss 踢馆赛，就是我是 boss 嘛，来跟我踢馆，打赢了掉落一张。
1: 带着这套自主研发的 TCG 体系，林俊团队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小时候他们玩的还是来自国外的卡牌，而现在他们开始把自己创造的卡牌玩法带到了世界各地。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中国原创的卡牌第一次出现在海外玩家面前，得到的回应远比想象中更加热烈。
5: 因为我们这一款产品有做英文版，也有做印尼文版，然后呢我们上一周刚好是印尼文首发的一个比赛，现场来了100多人，然后他们对我们的这一款 TCG 非常的赞不绝口。当主持人用印尼文介绍 Game Designer 的时候，我跟我的搭档站起来，所有的玩家都为我们振臂欢呼，这一刻其实是我们是很激动的。
4: 所以说整个印尼所有的核心牌店、核心玩家都知道我们这个产品，都在讨论，对吧？我们做一个线下的一个所谓的叫做牌店的一个运营活动、运营赛事，我还跟那个冠军打了2场比赛，对吧？我们1-1平手，对吧？就是这就是你会感受得到，就是说他们对这个东西热情。
1: 从香港的家族卡店， 到深圳收藏柜里的一张老卡，再到广州年轻企业手中的原创卡牌游戏。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可能是一场游戏，但对于成年人来说，它也许是一段青春，一份收藏，更是一门生意。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设计自己的卡牌，讲述自己的故事，从海外来到湾区的这张小小卡片也正在经历另一场旅程。或许这也是一张卡片的另一种价值，它很小，却足以装下一代人的记忆，足以让一个属于中国的卡牌故事走得更远。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以往消息人士否认美捷双方同意延长停火期限的报道，表示美国必须重返谅解备忘录，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伊拉克总理重申9月30日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任务并且完成撤军的最后期限，美方证实美军正按照计划撤出伊拉克。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代表结束第一轮对话，双方宣布并就地震灾后救助及司法体系改革等问题达成了多项协议。阿根廷数百名科研人员及高校员工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集会，抗议政府削减科研经费。此轮示威同步的在阿根廷全国主要城市开展。南非政府正式启用电子旅行许可系统，目前已经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德国的国际机场启用，中国被列为是首批试用的客源国之一。而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零零后钢筋工小刘。
2: 刘燕，一名零零后女孩，她只是随手拍下了自己在工地上的日常，没想到却收获了海量的关注。
1: 不仅我有二型糖尿病，因为以
3: 前都是两个孩子在上学，我爱人对我很好，
4: 也不知道为啥。
3: 我们也想攒钱买个房子。
1: 非常感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3: 我们已经到达工地了。

0: 你前面是有个镜子吗？你前面是有个镜子吗？
1: 没有，
0: 就自己忙吧。
1: 嗯，反正上班，无所谓。
2: 刘艳今年26岁，她和丈夫从四川通江老家来西安打工，已经有5年了。她每天都要6点钟起床。

刘燕他们租的房子距离工地步行有20几分钟的路程，这是他们可以找到的离工地最近最便宜的房子。刘燕的工作是建筑最先进场也是最基本的工种，她要用扎钩扎丝把地基楼板梁柱的钢筋网纵横交错牢牢固定。刘燕把自己的工地生活做成了短视频，00后钢筋工小刘牵动了无数人的目光。一个普通00后女孩的现实生存，在奋斗的背后，让我们看见了她的负重与努力，更看到了她的坚韧与希望。

0: 刘燕结婚七年了，她的爱人长她八岁，他们在同一处工地上工作。今天忙完工地上的事情，得了空闲，他们一起去一家大一点的超市，准备改善一下生活。
1: 你买啥子吃啊？
2: 买丸子，我要吃三元牛肉丸。
1: 你光吃个吗？
2: 嗯，买点吃。
1: 我想买点瘦肉，我称点瘦肉。我是有点多哈。
2: 啊，晓得吧？
1: 这边是不是啊？
2: 嗯。
1: 这个我感觉都多了。
2: 就这个，我说。
1: 啊，洗澡了，少了。
3: 这个。
1: 这个。
2: 这个吧。
1: 你多了可以，你可以晚上去吃。还买了什么？
2: 这个是那个牛。
1: 你母亲多很多，都吃不完。
2: 嗯。
1: 没有多很多，吃不完。
2: 嗯。只要点的。有没有大袋子？要给钱不？
0: 这家超市刘远他们并不常来。
4: 当时这个房子你们是咋找的呀？
2: 地图上一打开就看附近的村子，有村子的地方就便宜，他写什么什么村啊，然后就顺着过来看一下。有时候有老板他有些

0: 工人在那里，他就会给我们发定位这种。
1: 你们租房子的标准是什么？
0: 便宜，方
2: 就
0: 便。
2: 没啥其他标准，反正就是要水呀、方便，有厕所方便，就这些东西。
3: 有价格标准吗？
2: 价格标准就是300-400块钱之内吧，你超过了那就有点高。但是假如说那一块全都是那个价，就是说超过400-500块钱一间的话，你也要住，那没办法，因为现在工地上基本上就是很少有提供住宿了。
3: 你们一个月生活成本下来得多少啊？
2: 这还没细算过呀，这细账算不了。你每个月用的钱也不一样，
1: 但就是用在吃住上。
2: 啊，就是这些嘛。你其余的消费也没啥消费，其余的。
3: 外面吃的话得多少钱？
2: 外面吃啊，

0: 啊，就是这些嘛，你其余的消费也没啥消费其余的。
1: 外面吃的话得多少钱？
0: 外面吃啊，两个人的话，假如我们
2: 那种自助火锅，29块钱一位。
0: 他就喜欢吃火锅。
3: 刘烨每天都要跟四川老家的父亲视频通话。
1: 他挂了，他有可能在给我妹打。你为什么把电话挂了？你把手机给物业，你莫接，快点。
3: 刚才接电话的是刘艳五岁的儿子。
1: 你听不懂啊？快点！我跟你说话了，姜娃子说你手机坏了啦。
3: 刘艳的父亲今年57岁，
1: 他说你手机卡得很啦。
4: 没卡不卡不卡。
1: 你听到没有？
4: 听到了，没卡。
1: 那你人到哪去了咯？吃饭没咯？
4: 我吃饭了，还服务。
1: 哦，他，好，那你想吃吗？他现在吃了糖尿病那个药，必须马上吃药。我吃饭，不然的话会低血糖。我觉得我爸这一生特别不幸。我出生那年，我爸外出打工，没药他了，他就双腿残疾了。我上初二的时候，他得了糖尿病，一查出来就是2型了。我在外面最惦记他了。
2: 你跟你老公咋认识的？
1: 就是1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爸病得很严重，我爸就以为那一年他挺不过了。然后那时候我也才18岁，然后我妹妹也小，那时候就我妈妈，我妈妈她就是大事面前她可能就是没有主见那种，也不行，她就说想给我找个归宿看一下，然后就介绍了她认识，然后认识了2个月，我们就结婚了。就怕我爸爸突然走了，然后没有依靠了啥。
2: 那你俩第一次见面，
5: 互相的印象？
0: 对他可以嘛，我觉得很非常满意。我不知道他对我咋样。
1: 当时我觉得无所谓了，只要有个人，一个依靠就行了。他人比较老实，对我也好，对我家人也好。就我爸生病啊，有时候我到时候我在坐月子，有时候坐月子没空，都是他去的，照顾我爸那些啥。
2: 具体
1: 他帮我爸穿鞋啊那些啊，没有嫌弃啊，就感觉挺不错的。有时候打钱，他就让我给我爸多打点。
0: 那没啥呀，就当自己的父母啊。他父母就是我父母，就这样的嘛，就这样想的嘛。
2: 那然后你们俩就一起出来打工了？
1: 对，一起干工地了。
2: 算是他带你出来吗？还是怎么样的？
1: 对，就是他带的。
0: 第一个就是你也得，我们也得需要钱。第二个就是我也想把我们在一起，一直在一起要好一点嘛，是不是？不可能我在这里干活，他在哪里？他在其他地方进厂，这个太远不放心，就这样。
2: 那你带着他这么小来工地，女孩你不心疼啊？你咋看？
0: 没办法，不心疼，不心疼也是。
1: 生活条件压力大。
0: 嗯。
1: 但是我感觉，比起那些苦。总的来说还是没钱才苦啊，因为家庭条件也不好，我爸他又有糖尿病那些啥的，他就是上次我们去检查回来，差不多现在已经有12种并发症了。那视力也不行，听力也不行，就我挺害怕，万一他哪天看不见啊或者啥，如果我到时候没钱又怎么弄啊？就现在就拼命的挣钱，然后看一下能不能多挣点钱，带他去好一点的医院看一下。
3: 在工地上，刘艳和爱人是夫妻档，她的爱人主要负责搬运吊料，刘艳主要做绑扎，她一天要重复上万次拧扎丝的动作。赶工期人手紧张，刘艳同样也要参与抬钢筋、搬箍筋这类重体力活。
1: 当时我18岁不是进了工地吗？人家都以为我16岁，他说你这么小就来干工地。他说我家的还在读书嘞，我说没办法嘛，你家的有依靠，我家的没办法，我要成为我。

0: 我家人的一口嘛。我们早上是6点半上班，上到11点半，就这样就是5个小时嘛。然后中午就是1个多小时，然后做饭、洗碗那些，然后又上班，是1点半上班，干到下午的6点半。中午说实话做饭都很匆忙，因为你回来要做饭炒菜的话，休息的话就很少很少。但是夏天休息的多，夏天就是中午太热的话，工地上也可能他不会让你去干，因为工地上的人容易得一种病，就是很大的太阳会得那种热射病，那种的话一旦得了，差不多就只有那种，就没法救了那种。好像之前有一个人好像就得那个病，住 ICU 住几天，7、8天吧好像。但是救过来了，
1: 所以就是一年四季，就是只要是开工就得去，是吗？
0: 对，有活就要干嘛，干了才有钱嘛。
2: 就是盖楼房的一个基础图嘛，能看出它的该用的什么钢筋，或者它打混凝土该用什么标号，都在这个图纸上表示着。每一个字你都得仔细看，你稍微不注意的话就弄错了。
0: 我第一次把那个钢筋。把那个搭接全部拉在一起，其实是要错开的，就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
2: 要绑
0: 熟
2: 扎
0: 能
2: 没
0: 生
2: 啥技
0: 巧，
2: 术，
0: 对。
2: 就是熟能生巧，就是排布那些钢筋或者认识钢筋这些东西比较困难。
3: 假如你什么时候拧这个，你觉得哎，好像上手了，会了。
0: 差不多就是20年开始拧的时候，上手的时候，我估计应该是1个月后，我就感觉他们就夸我速度很快了。
4: 这样的动作，刘艳1分钟大约能拧40根，一天下来就要绑上1万多根。大部分时间是长期蹲跪在钢筋网上面作业，有时也需要站人字梯、脚手架去绑柱子和梁等高处的钢筋。在内心深处，刘艳一直遗憾自己没有读完高中。
0: 那时候高一就准备不让我上了。然后有一些好，就是爱心社啦，一些人就来我家了解了情况，就免费资助我读了高中。但是读高中的话，就在学校也受到了一些歧视吧。
4: 高一的那年，宿舍同学的闺蜜过来串门，丢了200元钱，这个同学就非说是刘艳偷了她的钱。这件事一直没有结果，刘艳提出发誓来自证清白，但是并不被相信。
0: 我就问我同学，你为啥就怀疑我一个人？他说因为你家里穷嘛，免学费进来的，就因为我家里穷免学费，然后他们就怀疑我。然后他们就去在班级上说呀，所有人就说，就说那个钱是我拿的嘛，就说我家里穷怎么样，就这些话。然后有一次，就班主任也知道我家里穷，然后。他班费都没让我交，然后有一次去借水，人家也说，你钱都没交，喝什么水啊那些话，然后我就，后面我就不想读了，我就没有读了，就外出打工了，然后就是进厂，2000块钱一个月，然后后面我感觉工资低嘛，那一年我爸病情又加重了，应该是18年那年，然后我就回家了，然后亲戚就介绍了我们相亲，我跟我老公相亲，那时候结婚啥都没有。连我们家就办那种酒席都办不起，那种就很匆忙的结了婚。后来我就一直在工地上了，我一直就跟着他一起在工地上绑钢筋啊那些什么的，就各方面的。我就觉得对我来说钱就很重要，哪怕再苦再累，就想挣钱，然后也想就是带我爸爸把病治好，因为他现在说实话我都不敢看他的病历，因为我怕我看到他的病历我受不了。我没有能力去医，因为他目前他的并发症已经有12种了，我怕他万一突然哪天看不到啊，或者啥，我没有那个能力，就各方面这种。
5: 你吃饭不咯？
6: 说吧，我就在这。
5: 你要回上海咯？胃又痛了。你实在不得行嘛，你就不要种了嘛。你种了那么多干啥子了？你把自己整成那样子，那你把你自己整的整身体整垮了，那你咋整呢？整垮算起都，就垮算起那天我都没爹了。磨叽，做不得去磨叽做，听见没咯？

0: 咩啊？
1: 现在我上个排球房，我得。
0: 就每次听见他病情加重啊，就感觉说实话就心里很不是滋味。
2: 所以你爸爸现在还在下地干活？
0: 对，他现在还在下地干活，他就是身体稍微好一点，他就干活。说实话，我不想他种地，但是没办法。他说我不种地，你们回来吃啥？好，我也没法说这个话了，因为我咋去说？我说全靠我，他也看到了我能力也只有那么一点，然后压力也很大，他不想给我增加很多压力，所以他自己种地，我只有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就是过得很好，让他就是放心，然后可以不种地。
2: 每天的心情，所以跟这个电话还有很大关
0: 对，
2: 系。
0: 他如果看着状态很好，就那个啥就会开心；状态不好，就会也跟着担忧啊、难过那啥的。就如果连续几天都不好的话，有可能我就要回去了。每天给家里打电话，就感觉很放松。就是看到家里一切都好，然后老人也没有啥的话，就感觉心里就是一块石头就落地了，就感觉很放松。然后打完就可以睡觉呀，玩玩手机。就这种状态。今年的天气原因，前段时间西安下雨，下的比较久，而且今年的活也比较少，大多数人都已经去了其他地方。因为我们这个是日薪嘛，干一天有一天，休息了就没有。前段时间每天都没有活干，就感觉没有收入，家里还等着用钱，就很焦虑。
3: 你们来这几年，哪一年做工活还挺多的？
4: 3年以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还可以。那个时候，
3: 能赚多少钱？
4: 反正你每个月都是8000以上，应该那个时候还能干到，有的时候也能拿到1万。那几年还可以。
3: 今年呢？你俩预估？
4: 今年不行了，今年都
0: 6000以上都不错了。
4: 那没法说。像下雨多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才上几个班，才上六七个班，六七个班才多少钱？2000块钱，哼。
3: 那下雨怎么办呢？
4: 下雨
0: 下雨没办法
4: 就在
0: 呀。
4: 家待着呀。我们那个就是看天吃饭的。
0: 天晴了，然后就搬上，反正每天就想着不下雨吧。
3: 上一次下雨多少天啊？
4: 39天了。
3: 记这么着吗？
4: 你肯定啊，你有多少天没上班了？那个
0: 多
4: 是
0: 少天就没有收入吗？
4: 吗？
0: 一天天。
3: 那有1个月，那怎么给家里打钱呢？
0: 哎，那种情况，那一个月说实话就没打。
4: 你这个也不是说，也不是说你每次打的钱回去，但他们也是节约着用嘛。你其实打回去，他们其实很多，他们也是自己存着的。
5: 工作中的苦，生活中的难，在旁观者的眼中，或许这就是苦难；而在刘艳夫妻的眼中，有了这份结合，才有了相互的托举，才让他们可以在心中规划着美好的未来。也因此，在生活中，他们总会自己去寻找难得的悠闲。
4: 就是说，没班上的时候才会出来是
0: 就
4: 逛一
0: 是
4: 下，
0: 到处瞎逛，逛到哪里是哪。
4: 那就骑个电瓶车嘛，看逛一下附近周围有啥好玩的嘛，就到处看一下。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骑电瓶车找到的。
2: 你是想孩子吗？
0: 想啊，特别就是他走路就想回去看一下，然后本来想见证他的成长，但是，哎，又要挣钱，没办法。
2: 现在孩子谁带着呢？
0: 就他爸妈带一个，我爸妈带一个。
2: 两个孩子还不在一起。
0: 对，因为老大要读书，他爸妈、他哥哥还有孩子，他们要照顾2个大的，没办法，没精力。小的就只有让我妈他们带着，然后我们两个就出来搞钱。
3: 你想让他有一天别在工地上干吗？
4: 我想啊，我想他现在都不干都可以，关键是好像目前还没那个能力，知道吧？还需要两个人弄钱。现在一个人挣钱的话，基本上是每年基本上不说存钱，你用都不够用，在家里啊。现在就是4个老人了吧？4个老人有2个，然后自己2个孩子。

0: 都会给他买的。
1: 嗯，就是怕那种，
0: 反正不能亏欠他。
1: 对，自己苦点没事，但是不能让孩子苦嘛。既然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你有可能说要尽量给他最好的。
2: 是不是也希望他们不会像自己过去一样？
1: 对，我就在想，其实你成绩差点都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快乐，因为童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一个不好的童年需要一生去治愈嘛，就是网上说的，觉得很对。就像我说实话，童年就有点阴影，我就不想他跟我一样。以前说实话，有什么事都是一个人扛，感觉一个人想那些很累。就结了婚之后，有个人分担了所有的生活上的一些事情，然后压力的话是两个人一起扛，总比一个人扛，不是一个人，就感觉不只是依靠，还是个伴侣。
3: 你以前爱美的女孩，现在风吹日晒的，这你自己怎么想？
1: 以前的话，在学校的时候，我喜欢留着很长的指甲，我留了，然后我就那个指甲刀慢慢修，修在了很尖，就很好看到那种，我自己很喜欢。刚进工地的时候就开始干的时候，可能手就没有那么粗糙，然后刚开始干的时候就手上它会起泡，起泡就反复的把那个泡消了，它就会磨成茧。
3: 现在都成茧的了？
1: 对，现在都成茧了。它有时候也会脱皮，但脱皮的话都不痛了。
3: 现在还会脱皮吗？
1: 那都是老皮，老皮化了就长新皮。我以前说实话我挺喜欢我的手的，我感觉那时候读书的时候白白的然后细细的，就是这两年我发现我的白头发也很多了，就是这边全都是白头发，看这种已经白了，能看到不？啊，有头皮。
3: 看到看到，让他们拍一拍。
1: 就很多白头发，看着说实话也挺焦虑的，想着其他人就是光鲜亮丽嘛，我就感觉把自己弄得很狼狈，就头发也白了呀，就是皮肤也很差呀，那各方面。但是转眼一想，如果这些付出能让家里过得更好，让大家过得更好，其实好像也挺值得的。
0: 你直接往下，反正不用，直接弄个翻就行了，你不用。
1: 不是，我其他工，
0: 其他都会出来了，他会还是有山东的啊。
1: 没得。
0: 没得了，换一个。
1: 对了，湖北。
0: 我湖北，他凭啥子这么高？
1: 凭导员。
0: 3年以上工作经验，平安图按要求帮照资助。前后台都会优先，能接受外派。
1: 哇，年薪10万。
0: 这。带你去嘛。
4: 西安工地上的工作就要结束了，刘燕和爱人也要寻找新的工地，也要承诺着搬家了。
3: 每次搬家你一般都带点啥呢？
1: 我搬家就是这整个家所有的东西都要搬走，因为这是所有的家当嘛，锅碗瓢盆啊什么的，然后自己的一些衣服呀，上班的衣服呀，一些什么的。
3: 那你一般都得怎么打包啊？
1: 我们就是弄个袋子装了，然后我们就几户人一起叫一个那种搬家的那种车，然后一下子拉过去，然后大家一起平摊这笔费用来。巴拉，巴拉，你要吃饭吗？吃啥子喽？对，可以了。你把手机给爸看。
5: 哎，
1: 每次他们问我最崇拜谁，有时候小时候作文，我觉得我说我就崇拜我爸爸，因为他一个残疾人可以养活我们，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苦我算什么？我至少身体没有残疾，我爸爸那个样子他都能养活我，让我过成这样，我为什么不可以？
3: 那你对你父亲？就是这种不吃药什么的这种，
1: 我就感觉很心疼吧。说实话，我不想我想他按时吃药就多能陪我几年，陪我几年吧那种。就是他不吃药也挺担心的，但是

0: 我就只能告诉自己努力挣钱嘛，只有等我强大了，他才会舍得这一切，就是。
1: 夏天来了，刘烨和爱人也找到了新的工地。刘烨说他不喜欢夏天，但他热爱生活，喜欢热烈。他的自媒体还在更新着，他还在询问着，究竟什么样的生活才配得上现在努力的自己。
2: 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拼命，用努力守护我的家人，为了他们一切都值得。

0: інтерінтерпретацій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排。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One atomic bomb did this to a city and its people.
1: 原子弹它是显性的，它一下扔下去一颗那个那么大的当量的一个爆炸，然后那么大的一个蘑菇云，那肯定是全世界都知道了。

ほとんどラジオは聞かされない、ナイツの戦況は全然聞かされておりません。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
2: AI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3: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2: 那这个有难度吗？
4: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3: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1: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投降前夕，731部队毒杀所有马路大，烧毁一切罪证。
6: 敗戦直前に731の部隊に陸軍中央から、証拠隠滅するようにという命令があってですね、資料の廃棄とか、研究施設破壊、丸太の、遺体を処分するという命令が下って、証拠隠滅ですよね。
5: 隊員们接到命令，一旦被俘必须立即服下氰化物药片自杀。
7: 私には捕まったら即座に飲むと、そういう命令生産課は渡されました。
5: 石井四郎现身釜山，向全体队员宣布731部队正式解散。他勒令所有人不得泄露半点内情，把部队的一切秘密带进坟墓。

0: 有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坚持下
7: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8: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10: 现场，攻入加沙
11: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军方顾问称，伙同美国持久战至特朗普离任。美指林肯号航母连续250天未靠岸创现代航母纪录，以军称任何情况下都不撤离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安全区。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伊博弈仍存在变数，就双方同意延长停火期限的报道，伊朗消息人士12日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需要重返谅解备忘录，明确的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表示，伊朗准备同美国打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而革命卫队又警告称，如果伊朗再次受到威胁，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是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
1: 美伊60天停火协议即将到期。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早前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双方已向调解方表示同意延期，目前正就敲定新期限交换信息。而路透社12日报道称，有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否认进行相关讨论，指美国在达成谅解备忘录48小时后就已违反协议，并在几天后退出。对伊朗而言，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也无需延长。一方消息又指，其中一项正在通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是美方重返谅解备忘录，并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但完全没有任何进展。另据阿拉比亚英文台报道，知情人士称，巴基斯坦正致力于延长美伊60天停火协议，调解方需要更多时间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日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或将同美国展开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他指出，伊朗要实现威慑，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将战争延长到美国下一届总统任期，造成消耗。此外，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伊朗积累的实战经验就越多。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同日表示，若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这样的控制。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而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通航船只数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而且大部分船只仍在使用伊朗认可的航线。
2: 特朗普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国海军实施的封锁已经形成了一道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无能为力。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特朗普此前也多次表示，美国已经清除了海峡中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强调海峡目前是由美国所控制。不过，实际通航情况仍存在明显差距。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1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一周最低。Kepler 统计，当天只有8艘船通行，而在美以与伊朗战争爆发前，每天通常有130至140艘船经过这里，其中7艘进入海峡的船只全部选择经伊朗一侧水域通行，另有1艘运煤船驶出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平均每天约2090万桶石油和石油产品经此运输，约占到全球石油消费量的1/5。全球超过20%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也经过这里。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主要产油国也高度依赖这一航道。目前能够绕行的替代运输能力仍然有限。特朗普强调，美国已经取得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但是对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只要通航量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供应和油价压力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消失。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伊朗否认同美国延长停火期限，目前双方是否还存在沟通渠道？伊朗有哪些战略战术调整？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所发回的稍前的报道。
3: 现在呢，虽然伊朗呢强调跟美国没有谈判，但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呢也承认，现在是中国中间人跟美国呢进行交换消息。最近呢，就是伊朗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呢访问了伊朗，与伊朗总统、议长，还有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等高官呢都进行了密切的交谈。这也显示呢，巴基斯坦正在积极的斡旋。那么巴基斯坦呢一边表示呢说，一方面呢是希望这次的谅解备忘录，因为在8月17号就要结束了，那么希望能够再延长60天。同时呢，也从根据巴基斯坦的说法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项协议。那目前看来呢，就是在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新任的秘书雷扎伊他们等人的做法呢，是现在是更趋强硬和鹰派。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目前是一个绝佳的窗口。如果呢把战争呢拖得更长，那么实际上美国呢遭受的是更大的压力。那现在呢，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面临着11月份的中期选举，所以迫切希望能够结束战争。那么借这个窗口呢，伊朗可以极度的施压，不仅是霍尔木兹海峡，包括红海、曼德海峡，都可以向美国施压，迫使美国让步，回到谅解备忘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并不着急结束战争，甚至呢认为时间拖得越长呢，可能对自己越有利。那么在现在情况下呢，伊朗已经提出了，就是要谈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首先美国必须要给钱，必须要答应伊朗的新条件，在满足条件之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才会进行新的谈判。那么现在呢，就是这种声音呢是比较强硬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巴基斯坦的斡旋似乎在表明现在的氛围正在出现变化，而且呢，美国一边呢就是说现在是要通过经济，不再通过军事，也就是说现在双方的立场，可能美国的立场正在出现转变，所以也有迹象呢，有可能美国会做出让步，与伊朗呢达成初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不过还要再等一下看看，因为时间现在不等人。
0: 近期，美伊双方对于有没有谈判、各执一词这种看似矛盾的表态背后，又反映出美伊怎样的政治考量和博弈？来看本期的美国观察。
1: 当前美伊博弈中最引人注目的公开落差之一，就是美伊双方是否存在谈判这一个问题上的各执一词。那近期特朗普多次公开表态，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对话，甚至以此作为暂停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伊朗方面则反复强调，目前并未进行任何谈判，且只要华盛顿仍在违反6月签订的临时停火协议，德黑兰就不会启动谈判。美伊现在的分歧可能并不在于双方之间究竟有没有沟通，而在于这种沟通究竟能不能被定义为谈判。从近期双方的表述来看，华盛顿对谈判采用的是一个相对宽泛的定义，只要美国的条件、伊朗的条件通过阿曼、卡塔尔或其他中间方来回传递，美国就可以说我们正在谈。但德黑兰采用的是更严格也更政治化的定义。按照伊朗的说法，通过阿曼等第三方向美国传递条件，只能算间接外交沟通。只有美伊双方正式恢复谈判框架，甚至重新建立直接的谈判机制，才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对美国而言，公开强调在沟通有多重作用。首先，有助于塑造边打边谈、掌控节奏的形象；其次，把间接信息传递、第三方斡旋包装成谈判在进行，也为特朗普政府保留了更大的进退空间。谈成了是胜利，谈不成再打也有理由。对伊朗而言，坚决否认与美国谈判同样有明确逻辑。如果德黑兰承认与美国谈判，在国内强硬派与部分民众看来，可能被解读为示弱或屈服，尤其是在遭受持续空袭、最高领袖更迭之后。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状态更接近一种谈判之前的谈判。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最终能够达成临时安排，那么现在的状态就可能逐渐转化为更加正式的谈判。而在此之前，各执一词的局面恐将还会继续，因为在外交谈判真正开始之前，双方首先争夺的恰恰是谁先坐上谈判桌，又是谁迫使谁坐上谈判桌的叙事权。以上是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0: 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12日通过伊朗官方媒体对外证实，伊朗很快将正式的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他本人也出席了12号在印度举办的2026年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第一次会议。 赫马提表示，新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成员国之间最重要的合作成果，伊朗将成为该银行的成员之一。赫马提还说，伊朗认为金砖国家可以使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同时也在推动与其他金砖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和三边货币合作。伊朗于2024年正式的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此后便持续释放申请加入新开发银行的明确意愿。有分析认为，伊朗目前长期遭受美国及国际社会的大范围制裁，因此迫切寻求美元体系之外的多元化金融替代渠道，尝试突破困境。据美国媒体披露，因为伊朗局势紧张，被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海军林肯号航母已经连续约250天未靠岸，创下了现代航母在海上停留时程纪录。此外，由于舰上生活条件恶劣，士兵的心理压力也已经达到临界点，已经发生了多起水兵试图跳海自杀事件。
4: 据美国多家媒体12号报道，由于伊朗局势紧张，被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国林肯号航母已连续约250天未靠岸。此次部署原定于5月结束，但随后多次延长，目前仍未。

0: 公布返航日期。报道又披露，林肯号搭载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而舰上已发生多起水兵试图跳海自杀的极端事件。有士兵家属向媒体透露，由于海上服役期一再延长，有士兵曾试图跳海自杀。另一名水兵配偶表示，她的丈夫曾抓住一名试图跳海的船员，将其一把拉回甲板，阻止了悲剧发生。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莱文日前披露了舰上船员的恶劣处境，包括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洗衣设备长期停用数周、长时间没有热水、肥皂、除臭剂和牙膏，以及食物短缺等。而民主党籍众议员克劳警告称，舰上官兵及其家属承受的压力正与日俱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秘密换机避开了伊朗暗杀威胁的消息曝光之后，引发广泛关注。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披露更多细节，指当时特朗普乘坐的空军一号受到了伊朗肩扛式导弹袭击的威胁。而值得注意的是，国务卿卢比奥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当时并未随特朗普秘密换机，而是继续留在作为掩护的旧版空军一号上。
2: 12日 ，CNN 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上个月北约峰会在土耳其举行的最后一天，美方收到一项针对空军一号的具体肩扛式导弹袭击威胁。相关情报具体到足以让美国官员担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旧版空军一号，或乘坐此前在他前往峰会由卡塔尔赠送的飞机离开土耳其，都可能面临严重安全风险。在收到威胁情报后，包括美国军方和特勤局在内的官员在数小时内紧急制定了一套秘密转移方案。特朗普随后通过机场餐饮车从旧版空军一号秘密转移至另一架飞机，并在外界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土耳其。抵达目的地后，特朗普又在没有被随行记者发现的情况下秘密重新登上旧版空军一号，随后再从这架飞机公开走下舷梯，使整个过程看起来如同他始终搭乘空军一号完成这段行程。值得注意的是，国务卿卢比奥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并未随特朗普秘密换机，而是继续留在作为掩护的旧版空军一号上。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以色列防长卡茨在12号表示，以军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所谓安全区撤军。据报，美国政府也对卡茨这番言论表示批评，指相关表态违背了以色列、美国及黎巴嫩所达成的框架协议。而同一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3: 以色列防长卡茨12号视察黎巴嫩前线时表示，以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从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撤出，这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卡茨还提及2023年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强调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驻军，以清理武装分子，保护当地居民。同日，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指，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近日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包括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数栋民宅。这些袭击表明，以色列持续采取破坏性行动，企图对黎南部村镇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阻碍当地建立稳定局面。此外，路透社12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或将允许英国、意大利、瑞士和印尼部署军队至黎巴嫩，以监督真主党的武装解除情况。正在土耳其进行访问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2号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会谈，双方就巴以局势最新进展、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阿巴斯向埃尔多安通报了东耶路撒冷以及约旦河西岸局势，强调尽管各方已宣布实施加沙地带第二阶段停火协议，但以色列方面仍在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封锁和军事行动，导致加沙持续面临人道危机和人员伤亡。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的未来必须在统一的国家框架内实现。阿巴斯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望其成为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起点。埃尔多安则表示，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俄乌向对方位于黑海港口的涉军事设施实施打击。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视察工作。
4: 黄牌大放送，
5: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4: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5: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6: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4: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欢迎回来。俄乌战事持续，俄乌双方十二号向对方位于黑海港口的涉军事设施实施打击，有至少三艘俄军军舰遭乌无人机击中受损。另外，根据《金融时报》援引乌克兰官员的话称，乌克兰已经暂停对使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口的邮轮实施无人机袭击。

0: 俄国防部十二日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南部奥恰科夫港内一艘停泊的乌军巡逻艇，以及敖德萨港内一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货船和一艘为乌军运送燃料的油轮实施打击。俄军还使用高精度空射武器和无人攻击机袭击了敖德萨州一港口的燃油储罐及军用物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国家安全局表示，乌武装部队十二日夜间开展联合行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俄罗斯位于黑海的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打击了港口设施和至少三艘俄军军舰，包括两艘护卫舰、一艘巡逻舰。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称，俄罗斯十二日袭击了基辅州布罗瓦里地区一处物流后勤设施，并引发火灾，现场浓烟滚滚，当局使用直升机协助灭火。救援部门称，灭火过程中空袭警报不断响起，救援行动一度被迫暂停。另外，俄罗斯南部地区当天也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一栋建筑外侧多层受损，造成两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二日表示，今年以来，乌克兰已夺回745平方公里土地，包括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顿涅茨克州和扎波罗热州的约26个地点。另据《金融时报》十二日援引乌克兰官员的话报道，乌克兰已暂停对使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的油轮实施无人机袭击。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在与泽连斯基通话时，要求停止袭击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的油轮，乌方随后同意。一名美国官员也证实，特朗普政府警告乌克兰必须停止针对黑海上的里海管道联盟的设施及非俄罗斯船只的攻击。报道称，美国担忧若乌克兰不停止袭击，会继续破坏石油市场稳定，并损害美国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十三日登上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地区视察工作。俄新社报道称，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克里姆林宫方面发布视频称，普京当天的行程第一站是视察伊图鲁普岛，也就是日本所谓的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而视察期间，普京与水产品加工厂的员工交谈，并同他们合影留念。他同时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由于在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

0: 有助于进一步的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仪式之后，中方向白方参训的官兵展示出了部分的武器装备，白俄罗斯参训官兵队武器分解结合进行实操，而双方还将在连续期间组织专题研讨、足球友谊赛、文化交流等活动。 哥伦比亚7.5级大地震目前已经导致265人死亡，3771人受伤，还有496人失踪。救援行动仍在持续，而争取在黄金72小时救出更多的受困灾民。哥伦比亚当局宣布全国哀悼3天，以悼念地震当中的死难者。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也颁布紧急状态。
1: 哥伦比亚10号发生强震，当局12号宣布全国哀悼3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目前仍在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救援人员昼夜挖掘废墟，试图找出更多幸存者。当地许多民众也自发参与救援和志愿帮助。在佩雷拉一处旅店废墟，经过救援人员10个小时的不懈努力，32岁的女子拉哥在受困约36小时后奇迹获救。 在场多名救援人员欢呼鼓掌。更早以前，在卡利市一处4层楼的倒塌建筑中，31岁女医生特隆科索受困12小时后奇迹获救，搜救人员凭借她敲击衣柜的求救声定位，最终在不引发二次坍塌的情况下将其平安救出。11号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马尼萨莱斯大教堂的塔楼因地震倾斜受损。 地震重灾区卡利市则有多处建筑被夷为平地。许多居民因害怕余震或无家可归，纷纷带着帐篷与床垫露宿公园。有民众表示，不敢住家里的房子，因为到处都是裂缝。
2: La mía pues está en pie, pero pues con las fisuras que tiene da miedo ponerse a vivir ahí.
1: 萨尔瓦多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00吨的人道救援物资，首架载有51吨物资的飞机12号飞往哥伦比亚，目前正准备由另一架飞机完成剩余物资的运送任务。教宗利奥14世12号在梵蒂冈接见信众，他向哥伦比亚民众表示慰问。
0: 同时为罹难者和伤者祈祷，并感谢救援人员。教宗赈济所已向受灾教区送去一笔紧急捐赠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15规划首条1000万吨级原油管道今天投产成功。加拿大不满美方提议，双方仍未就关税达成协议。
3: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成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4: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 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解放军陆军第72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组织侦察兵开展一场跨。

0: 昼夜破袭演练，在长时间高强度演练中，检验侦察队员隐蔽渗透、敌后侦察等综合作战能力。
1: 我小组计划使用一路行进的方式，利用现有地形采取隐蔽渗透。大家说清楚，
2: 就。
3: 本次考核时长超过20个小时，在丛林、河流等位置设置10个目标点。侦察班组需自主规划路线，逐一对目标进行搜索定位。他们采取水陆交替、隐蔽渗透，避开暴露地段，确保安全抵达目标区域。15公里的隐蔽行军刚结束，侦察队员们还需攀爬一座30多米高、几乎垂直的崖壁。完成崖壁攀登后，侦察队员渗透至指定地域，运用无人机、红外观测仪等手段对目标实施侦察，并将目标信息回传至指挥所，成功完成引导打击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的首段连云港至淮安段今天投产成功。连仪管道连淮段起自江苏省连云港市，终至淮安市，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经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内地东部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每日最高输油量可达7万吨。服务保障江苏省及长江沿线炼化企业，有效提升长江沿线用户多通道资源保障能力，对长江三角区域油气管网布局优化、进口原油资源统一调配等发挥着重要作用。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今天进入到了第9天，再度上演防守台北的操演，实施封锁桥梁、模拟阻绝隧道。另外，台海军首度与海巡署联手展开了海上反封锁护航演练。
4: 舰载型无人机出动实施海面侦察，为海上联合反封锁护航演练拉开序幕。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海军首度与海巡署联手，分别出动船舰开辟安全航道，协助商船载运物资进入港口。UH-60M 黑鹰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接运特战部队人员，演练从台北市前往桃园市，实施敌后空中渗透科目。特战人员以火力掩护其他人员通过桥梁与竹林，随后隐身在树林中伺机而动。汉光演习13号进入第9天，台军凌晨在新北市往返台北市的光复桥实施阻绝操演，在宜兰县同样模拟阻挡敌军透过连接东部和北部的雪山隧道进入台北，利用军车和废弃车辆设置路障，同时使用无人机侦察进犯部队动态。多辆军车行驶在台中市区，以火力扫荡台军封街演练与进攻部队正面交锋作为，验证城镇纵深防御能力。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正就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香港城市大学大湾区研究中心在今天13日发布了跨境康养蓝图研究报告，要向特区政府提交跨境康养与长期照护体系的政策建议。
5: 跨境是康养，除了話我哋係個地方住得係寬敞啊、大啲啊、舒適一啲之外咧，交通要夠方便啊。如果翻嚟探仔女啊各方面之外咧，即係除咗呢啲基本，我哋希望住得開心之外咧，能唔能夠住得安心就係嗰個核心問題啊。而安心嗰度咧就係嗰個係醫療問題啦。啊，咁所以係呢個係香港跨境康養藍圖裏面咧，就點樣能夠係為長者們提供一個合適嘅係醫療嗰個係配套啊？咁呢個咧係報告書裏面嘅係一個重要部分。
0: 香港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研究团队建议构建一站式跨境康养平台，涵盖四大方向，包括提升跨境康养策略定位，建立需求导向的服务体系，建设一站式跨境康养平台，以及发展港区银发经济生态，打通政策、服务及管理壁垒，破解香港民生难题。团队建议将跨境康养纳入人口老龄化和湾区协同发展的整体部署，实现一育破题、全育增效的民生之力新格局。第十九届中国健康产业生态大会十二日在海南博鳌举行。海南省副省长谢金在开幕式致辞时表示，海南要打响健康产业品牌，将会对这一产业给予全方位的支持。
2: 大会以走进 AI 时代健康产业的范式革命与路径选择为主题，来自医药、科技、资本等领域的各方嘉宾出席会议，共同探讨健康产业的创新发展。海南省副省长谢晶在开幕式上表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多来，一系列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也为健康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6: 海南省出台了海南省推动健康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海南省进一步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要打响海南健康产业的品牌，从用地保障、财政金融、产业扶持等给予全方位的支持，推动生物医药、医疗康养等多元业态的融合发展。
2: 大会主办方中康科技的董事长吴汉表示，过去20多年，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和医保扩容推动了健康产业快速发展。如今，这些传统动力逐渐转换 ，AI 从实验室走向了实际应用，不仅推动供给端加快迭代，也在不断激活新的健康需求。因此，如何在新旧动能之间寻找新的增长空间，也成为今年健康产业生态大会关注的重要议题。
7: 产业面对的不再是一场渐进式的改良，而是一次逻辑底层的范式革命。 AI 不是选择题，是跨越断裂带的那座桥。西普会希望推动 AI 时代新生态的建立，让产业从断裂带上的孤岛连接成一张能够互相协同的网，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
2: 大会展览上，中康科技展示了企业利用 AI 技术在健康产业的应用布局。
8: 中康通过近20年的积累，在我国医疗健康领域建立了最为完整的产业生态和数据生态。两大生态与2017年运行至今的 AI 实验室，共同推生出啄木鸟医疗大模型和天宫一号商业决策大模型，形成独特的双脑组合的技术基础，成为至今健康产业服务客户最多的 AI 平台。
2: 海南省政府方面也表示，依托海南自贸港的平台优势，本地未来还将继续推动创新药械产业链建设，并让这一产业链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海南博鳌报道。
0: 十二号举行的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上，有多位来自科技、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杰出华人获奖。已经征战5届冬奥会的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徐梦桃说，希望每一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未来他还会站上出发台，顶峰再相见。
9: 在2026年米兰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赛中，徐梦桃成功卫冕，成为这一项目历史上首位实现冬奥连冠的运动员。已经征战5届冬奥会的她，在华人盛典的舞台上被问到是否还会冲击2030年冬奥会，她说自己始终在路上。
10: 我希望我们，靠着奋进和奉献，每一名运动员，每一个花木兰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那未来呢，我也会站在出发台再出发，顶峰再相见。
9: 中国演员辛芷蕾去年凭借在影片《日挂中天》的表现，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女演员奖。她说希望自己未来能够拍出更多更好的华语故事。
11: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这句话，世界因你而美丽。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那一点点非常独特的微光。然后作为一个演员呢，我能做的就是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也给世界 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9: 获颁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还包括在国际量子信息领域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而在华语世界横跨电影、音乐、文化及公益等多元领域的张艾嘉则获颁特别致敬大奖。

0: 为他颁奖的企业代表说，华人盛典始终是凝聚展现全球华人力量的重要平台，就希望以实际行动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1: 凤凰卫视作为时代的亲历者、记录者和见证者，以华人盛典传递华人力量，国教一五七三以酒为媒传播中华文化，我们两家同心同德，联袂同行，力出一孔，都在以实际行动助推中国文化、中国力量的全球传播，进一步传递影响世界的华人精神和中国精神。
0: 凤凰卫视周嘉欣、周月涵、侯友运、赵伟北京报道。
2: 下节我们持续关注的是摩洛哥称有铁文煽动民众再偷渡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韩国承诺放宽行政程序监管，支持 AI 相关产业发展。AI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3: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4: 那这个有难度吗？
5: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3: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6: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Raya.
9: Akvetino, Koparmus. Diversità.
10: Tajamnici.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13: Ihtiram.
14: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6: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欢迎回来。美国国防部监察部门在日前提交报告称，美军位于在太平洋地区的多个基地存在设施老化问题，可能会严重的影响到美军战备状态。而五角大楼十二号则拒绝就报告作出评论。
17: 美国国防部监察部门检查位于太平洋地区的十一处美军设施时，发现部分建筑出现腐蚀、墙壁破洞和天花板坍塌等问题，也存在霉菌和石棉隐患。助理监察长斯通以紧急管理咨询的形式把报告提交给十几位国防部高级官员。报告指出，美军基地的关键基础设施，例如供水与住房设施，虽然与作战能力并无直接关联，但对于支援相关地区的士兵而言至关重要，认为问题或会影响美军战备状态。有不具名的五角大楼官员表示，许多设施建于1970年代，长期老化，加上地震、海啸等自然环境因素，以及人力与资金短缺，都是设施状况恶化的原因。以位于日本冲绳、驻有约20000名美军人员的加守纳空军基地为例，报告称，基地机库的墙上有多处破洞，部分储存的物品暴露在外。基地内240多栋建筑物有外墙碎裂或剥落迹象，130多栋有天花板坍塌问题。报告称，除了加守纳基地，横田空军基地和海军陆战队考特尼营也有出现包括火灾损毁、建筑物裂缝渗水以及建筑材料中含有铅和石棉等问题。相关报告通常在审计期间发布，用于提醒国防部高层指出需要立即处理的问题。报告大部分内容已被以受控非机密信息为由大幅删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十二号在位于巴拿马的美军丛林作战训练上表示，任何进行贩毒或威胁美国人的组织都将成为美国的军事目标。
18: Anywhere you traffic drugs, or you threaten the American people or our partners, you are a target just like ISIS or Al Qaeda. We spent 25 years refining the kill chain on how to diagnose and target networks halfway around the world.From all the way down here in the cocaine trafficking to fentanyl and the plastic.

0: plazas of Mexico. This is a networked fight that we're empowering Southcom and Northcom together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to execute ruthlessly.
1: 赫克塞斯表示，美国正在与厄瓜多尔、哥伦比亚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合作，将针对贩毒组织的打击行动延伸到陆地上。赫克塞斯还吹嘘，美国是各国首选的合作伙伴，称美国愿意寻求与巴拿马互惠合作的方式，为巴拿马带来繁荣。 距离美国威胁自19号起对部分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的日期临近，加拿大谈判团队12号表示，目前仍未能够就关税与美方达成临时协议。
2: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12日继续在华盛顿与美方进行贸易谈判。加拿大财长商鹏飞当天出席在魁北克省举行的公开活动，重申加方致力于达成符合加拿大利益的协议。Canada
3: is the largest customer to the United States. We buy more from them than China, Japan, the UK combined. Two-third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Canada as their first export market, that a decision on one side of the border will have an impact on both sides. So we're doing the work that needs to be done, being on the ground, fighting for Canadian interests, defending our industries and our workers.
1: 根据来自加拿大谈判团队的消息，加方愿意在针对美国酒销售禁令以及美国汽车反制关税和配额上做出一定让步，以换取美方放弃加征 50% 新关税以及调降钢铝、汽车和木材关税。而在乳制品配额方面，美方希望获得类似欧洲国家的待遇，扩大加拿大市场准入。 最新民调显示，有近70%受访的加拿大人表示希望卡尼政府可以坚守立场对抗美国关税。另外，有约1/4的加拿大人表示，即使美国酒重新上架，也不会考虑购买相关产品。而与此同时，美国人对加拿大人的好感度则是持续上升。有约78%的美国人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将加拿大视作是盟友。另外，有59%的美国人反对美国对加拿大加征新的关税。 而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由于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针对加美外交关系的争议言论，引发加拿大民众发起联署请愿，要求加拿大政府将胡克斯特拉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美方免去其大使职务。截至12日，已有6万人签署请愿书。凤凰卫视，崔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4: 摩洛哥内政部12号发表声明称，近日在部分社交媒体上监测到有帖文煽动民众在偷渡进入西班牙菲利修达。摩洛哥内政部发言人表示，正密切地监控相关动向，已经对多名涉嫌煽动非法偷渡的嫌疑人展开调查，强调政府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严厉打击任何企图非法跨境边境前往修达的行为。 据悉，部分帖文煽动民众在15号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修达。中国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联合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截至目前，已查明涉案金额达到500余万元人民币。 泰国中央调查局发布相片，显示泰国警方在行动中缴获的犯罪证据。经查，犯罪嫌疑人2024年在泰国开设果干店，以使用银联卡消费或打折为诱饵，非法的获取受害者的信用卡信息。公安部负责人表示，此次收网有效的震慑了跨国经济犯罪活动。
1: 韩国财政部在13号表示，当局将会放宽行政程序等一系列监管规定，以支持半导体、实体 AI 以及 AI 数据中心三个重大产业项目发展。韩国财政部表示，政府此举旨在快速解决企业实际投资落地时所遇到的各类难题，重点帮扶那些已经具备开工条件却因为监管壁垒停滞不前的项目。 预计这些措施将会吸引总额达4.2万亿韩元，相当于29.6亿美元的投资。按照韩国现行制度，如果企业要在在建工程内新增建筑，就必须要重新修改现有的建筑许可。而政府现在决定修订相关法规，为相关投资项目落地铺平道路。 世界粮食计划署在日前发布警告称，由于面临粮食大幅减产，阿富汗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急性营养不良危机。
2: 报告显示，受粮食大幅减产影响，阿富汗全国34个省份中，有12个省份的儿童急性营养不良率已攀升至危急级别，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有370万名5岁以下儿童预计今年将面临急性营养不良，其中近100万为重度急性营养不良，而在最严重病例中，80%为2岁以下的婴幼儿。
5: It's a story of how dramatic aid cuts mean that millions of acutely malnourished Afghan children are being turned away.Without assistance at the very moment when their lives are at risk. And it's a story of how too many children are dying in Afghanistan of acute malnutrition today.
2: 报告还称，还有120万名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正处于急性营养不良状态，这使得受波及的母婴总量上升至近490万人。而受国际援助资金大幅削减影响，世界粮食计划署目前仅能为约14%的急性营养不良母婴提供特制救命营养食品。在许多地方的诊所和卫生中心，工作人员不得不将绝大多数前来求助的营养不良儿童与母亲拒之门外。
5: And at present, close to 14 million.Afghans are acutely hungry. In the past few months, crippled by funding cuts, WFP has been able to feed only 1 in 9 of them.
2: 报告还指出，因连年干旱、极端天气、水资源匮乏，导致阿富汗多地农业收成锐减，农村地区大量农户因无法维系基本生活而出走或陷入极度饥饿。周边地区冲突与边境限制导致供应链受阻，特制营养品的运输成本翻倍，造成普通家庭购买力几乎崩溃。凤凰卫视记者张一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感谢收看，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节目。
6: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
7: 14歳の時の写真です。試験管を毎日覗いて。菌を培養しとったわけ。ひどいことがあったもんだから。
6: 清水英男、日本731部隊最後一批少年兵之一。
7: 731部隊のことはですね、私が証言するのは最後の人ではないかと。
6: 时隔79年，他重返哈尔滨，来到731部隊就职，指认罪行。
7: 最後にやったのは。マルタの死んでるか死んでないかその遺骨の収集ですね。
6: 战后731部队没有任何人受到起诉，也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
8: 6 3 2 1 8 9 6。
9: 奶奶，这个是你哈？
10: 我拍摄的70多个老人，现在只剩下17个了。他们跟我讲起来，就是有些老人说，我们全家人都烂脚。
6: 五国证言揭开731部队被掩埋的真相，731部队被掩盖的真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家耀，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周重点的消息啊，美军现在无论是攻击还是拦截导弹呢、到底库存真实的情况怎么样呢？今天会有内部分析，还要关注一下日本最新的核动向。日本确实正在秘密的推进所谓无核三原则的突破，而且今年有可能与美军展开最新的所谓核共享。今天分析还要关注一下台湾正在进行的所谓汉光演习，有所谓新的打法，但是暴露了台湾目前无论是岛内包括在台岛东部都出现了兵力的薄弱。另外呢，解放军最近在台湾岛以东包括南海内外塑造新的关键的战场，关键是解放军除了三个航母编队未来在台海内外包括地岛的内外展开进逼以外呢，解放军的轰炸机也有新的动作，直指第二第三岛链，反过来压制台海南海。今天都有分析，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军情谍报。现在关注一下最新的军事动态。最近呢，海外媒体强烈的关注到中国大陆官方媒体首度的正式的曝光了解放军空军的轰六 M 的轰炸机呢，携带惊雷一这款核的轰击导弹呢，展开了执行任务的飞巡，而且是在两架解放军的歼20战机的伴随护航之下展开了飞巡南海。特别这次特别强调是飞巡南海，我们知道南海这个地方近期是焦点，而且在南海展开这样的执行任务的巡航呢，它的打击范围已经直指第二岛链，突破第二岛链，直指第三岛链，非常的引起外间包括外媒的震动啊！我们知道以往呢，惊雷一这款导弹呢，只是在阅兵亮过相，但这次是中国官方媒体主动啊，动态的画面，而且是在执行任务啊，飞巡南海的执行任务当中首度的曝光。它有三个重要的武器装备，第一个当然就是惊雷一。我们提到呢，它首次的展示是在去年93阅兵的时候呢，当时是以阅兵的方式展示的，但是已经被相当的关注，它成为全球唯一的，注意啊，是现役当中唯一的远程的空机由战机发射，由轰炸机发射的空机的核导弹，它是可以带这个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关键呢是英国的飞行国际这个杂志呢，特别把惊雷一这款现役唯一的核攻击导弹呢，提到它的代号叫北京重锤，是有效的展开核反制核威慑的，它是高超音速的弹头，而且滑翔弹头呢在末端可以机动变轨，能够突破敌方多重的拦截，非常重要。关键呢，它由轰六 M 这款轰炸机来携带呢，它的打击范围，轰六 M 空中加油加上这款导弹本身，它打击的范围已经可以达到8000公里以上，可以打击到第二、第三岛链，向东可以直接打击到阿拉斯加，向西可以打击到印度洋甚至欧洲啊。这么大范围的巡航攻击力呢，震慑力是非常大的。第二款武器呢，这次当中展示是伴随这个轰六 M出现的两架的歼20战机。我们知道歼20战机呢是解放军的隐形的第五代的战机，目前在解放军五大战区当中呢，歼20大约已经入役了200到230架，但这次亮相的歼20战机呢是升级版本的歼20战机啊，特别重要，而且是进行了改良，特别是增加了隐形能力，包括最重要的是电子干扰、电子作战能力，能够有效的保护轰六 M 携带惊雷一这个核导弹呢展开相应的飞巡。而且呢，现在最新的情资提到呢，升级版本的新的歼20呢，大约连产40到60架。第三款武器当然就是轰六 M 了。我们知道轰六 M 这款轰炸机啊，轰六基础上进行了不断的改装，包括轰六 K、轰六 G、轰六 M 呢是新的改装。它通过空中受油延长了打击半径，加油之后它的整个覆盖范围可以达到呢作战半径啊3500到4000公里。关键问题呢，以往它在长江20的巡航导弹能够精准的打击，另外也有传闻说它可以带解放军啊本来叫东风21D的陆基发射的反舰的弹道导弹，现在改良成了鹰击21D， 同样也可以由空机发射呢展开反舰的攻击。关键这次它携带了一枚惊雷一这一款的导弹，这一款导弹大约长呢10到12米，关键它是可以带核弹头的，有效的展开了战略的威慑，是中国空机啊进行核反击核威慑的重要力量。提到这个轰六 M 呢，2019年的时候呢曾经在这个国庆阅兵当中亮相，不断的服役，现在情资说大约轰六 M 解放军目前有20架现役左右，但是呢，备受关注的还是它的升级版本。未来解放军的轰20这款隐形的战略的大型的战略的隐形轰炸机呢，什么时候亮相呢？现在形势说，轰20已经进行了多次的试飞，有可能在明年，注意2027年，解放军建军百年的时候呢，轰20会以某种形式的方式试飞，正式的曝光亮相。不一定参加阅兵，但一定会有所出现。本周我们要继续关注一下日本最新的核动向。特别呢是日本最新的核武的阴谋，包括呢日本现任的首相高市早苗现在有可能推动内阁啊加快所谓突破无核三原则的最新的阴谋，也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啊最新复辟的证据。我们知道刚刚过去这几天呢，日本高调的举行所谓纪念广岛长崎呢被核轰爆的相应的仪式，这当中呢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呢含糊其辞的回避了所谓日本是否要坚持呢无核三原则，而且暗示日本要保持更加强大的军力，特别是日本最近通过和发布的所谓防卫白皮书当中呢，多次提到日本进攻型的武力的发展。而且我们知道呢，日本实际上是拥有在亚洲非常先进而且非常大量的这个核设施以及核提炼的技术。现在日本存储啊，它的钚元素已经理论上呢完全是超越民用，而且超过了几百倍。理论上日本存储的钚元素呢，可以随时制造大约5500枚的核弹头。同时，关键的问题呢，是日本自卫队现在无论是这个海上的舰艇，包括陆上的导弹，甚至战机的把核武小型化挂载战机上呢，都是有这个突破型的技术，也是有这个发射的载体的。关键问题，日本呢是希望首先以与美军的所谓核共享，让美军的核武器进入日本呢来实现核突破，而且已经在秘密谈判。关键问题呢，日本现在最近这几年在这个核防生化武器部队的人数方面，包括技术层面秘密的进行了扩充，同时日本现在有可能输出它的所谓核提炼技术，甚至是核防护技术，秘密的输出核技术，甚至故意可能输出到南海来搅乱亚洲，来威胁中国。说到日本的核阴谋呢，与菲律宾最近呢在南海连串的挑衅呢是一拍即合，是有阴谋的。特别提到呢，菲律宾呢现在包括在仁爱礁以所谓老旧的驱逐舰的搁浅的方式占据啊窃据中国的仁爱礁呢，菲律宾其他岛礁现在严重的处于所谓能源不足。菲律宾的总统多次说呢，由于目前海湾的能源危机呢，菲律宾本身全国能源危机要重启核电，这个是包藏祸心的。我们知道菲律宾呢，它也曾经发展过核电，因为菲律宾在40年前曾经在巴丹岛呢建立过一个核电厂。这个巴丹岛要注意啊，就是目前呢美军在巴丹岛部署导弹直向台海南海的这个巴丹岛，曾经在40年前建立过核电站，但是技术并不成熟。现在美国说要帮助它重新的启用，美国在2年前与菲律宾有秘密的协定，美国可能要派出相应的核专家帮助菲律宾呢重新启动核协议，包括呢如何操作和培训这些人员呢使用核电提炼核浓缩铀等等。美国呢希望复制所谓沙特模式啊，最近美国在沙特呢也是用这样的方法，希望推进用美国的所谓民用啊，注意所谓民用的技术呢推进这个核提炼，包括赚取资金，但实际上是挑动地区的矛盾，特别是营造地区的核矛盾。现在呢美国把这招放在菲律宾，菲律宾也愿意。关键问题是日本动向，日本与菲律宾也有秘密的协定，日本愿意帮助菲律宾进行更大的所谓核提炼。日本也曾经派出专家到菲律宾呢现场来勘察，甚至暗示可以输出日本的一些核技术给菲律宾，关键呢让菲律宾在南海要主动的更多的挑衅中国。关键问题还是小型的核反应炉，日本说呢有可能把小型的核反应炉呢赠送给菲律宾，前置到南海的岛礁。我们知道一旦岛礁上有了这种核反应炉呢，能够迅速的大量的持久的提供能源，帮助这些岛礁上面的军人呢展开这个生活。关键是军事行动雷达它需要用电，包括进行侦测甚至干扰，甚至呢无人机无人艇的作战等等都需要能源，而这是非常大的南海的核风暴啊。这里说到的并不是一个危言耸听，是很可能会在秘密推动的一些威胁到中国周边南海的核风暴，而菲律宾也愿意承担这个所谓马前卒的这个相应的主动挑衅的功能。但关键呢要换取美日的技术。补充一个情资呢，最近越南也有核动向，我们注意到呢越南最近也说呢也要发展核电了。越南而且跟俄罗斯在去年呢俄罗斯越南是签署过核协议的，当中日本也派出专家到越南，说日本愿意帮助越南展开核提炼，后来缩水了。但是呢越南现在寻求韩国法国美国的技术，但日本向越南提出2点，第一可以帮助越南快速的提升所谓核提炼方法，第二 日本也提出可以把这个小型的模组块啊，可以组装的模组块的核反应炉放在越南进行试验，这都是南海核风暴。看看全球其他军情电报。
1: 据香港经济日报一篇题为《美国又中伊朗计，世界大战轮廓线》的评论文章指出，美国的制空和船队相继的护航，美军的拦截导弹库存已经到了极危险的水平，对伊朗战争再打下去恐怕美国无法自保。甚至有日本的媒体说担心会影响到美军在亚太及其盟友的安全。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声称，截止到七月底，美军的拦截导弹数量比起对伊朗战争之前大幅的减少，美军的爱国者导弹从2330枚降到了800枚，减少65%；萨德导弹从452枚降到了大约250枚，减少了一半。香港经济日报的朋友说，别以为美军的拦截导弹好像还有不少，不过这已经是这个世界的霸权在全球部署加上本土防卫的拦截导弹的总数，意味着美军实际上拿得出来抵挡伊朗导弹和伊朗无人机的美军的拦截导弹的数量要再打一个大折扣，特别是实战当中拦截的比例往往要2:1甚至3:1。换句话说，美军在伊朗再耗下去，随时会变成美军的不设防。特别是面对俄罗斯与中国这些大国的时候，假如某个地区突然有事，美军将没有足够抵御。香港经济日报说，特别是西方的情报多次的分析说，伊朗军事恢复能力远远超出了预期，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已经达到了战前一半以上的水平。反观美国，并没有及时补充弹药的能力。美国的爱国者三型的导弹连产量只有180枚，由下弹到交货更需要3年半，萨德导弹的年产量就有几十枚，生产周期会更长。爱国者三型导弹每枚的单价从390万美金已经涨到了每枚530万美元，涨价了3×5，而天价的军费通通进入到美国的军火上和政客的口袋。香港经济日报文章说，更夸张的是，百名毫无技术含量的所谓155毫米的口径的炮弹，五角大楼监察室的办公室报告指出，在美国德克萨斯州那座花了2年投资了将近5亿美元建造的工厂，产量竟然是零。而逼得美军现在时隔了超过30年重新下单要采购本已停产的所谓爱国者二型导弹，只是因为每枚这种导弹可以便宜60%的价钱。不过旧款的爱国者二型导弹并不配备可以专门针对伊朗的战术弹道导弹的撞击弹头，拦截力差一截。香港经济日报文章指出，大国深度卷入地区冲突，不同战场加速连结，冲突逻辑从领土争夺转向了系统性的对抗。而这些变数都让想到了当年世界大战之前的国际环境，全球一些重量级的人物已经发出了警告声，2026年即将1936年，世界的秩序再次进入到没有规则、充满混乱、强权及功利的时期。而在新秩序在冲突当中确立之前，动荡和战争将会是常态。而美国的战略学家也承认，伊朗战争牵动了全球力量，世界可能已经进入到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早期阶段。香港经济日报这篇评论说，号称堂堂世界第一的美国去打一个被他制裁孤立封锁了半个世纪的区域中等国家伊朗，却打得美国自身弹药清仓，美军的航母接近不了对方，美军区内的经济经费损失在可见的将来都难以恢复的躯壳。
0: 好，非常提到美军呢，现在攻打伊朗呢，暴露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弹药不足啊。关键，特朗普也被迫承认，确实某些攻击型的导弹，包括拦截导弹是不足的。现在呢，美国不同媒体披露了更多库存的信息，虽然数字不太一样，但肯定有一点。首先呢，拦截啊，防范对方攻击的拦截导弹，萨德已经用了80%，而且爱国者导弹呢，就剩1700枚。1700枚听起来好像不少，但是注意啊，一场战役下来，可能已经花了200-300枚。所以呢，真正美军现在只关注波斯湾战争的话，全球其他地方可以说是防卫空虚。攻击型的导弹，无论是陆地上发射的精准攻击弹药等等啊，包括军舰上发射的战斧导弹都是不足的。关键问题，美军现在不敢拖下去了，这是片子提到的重要的概念，就看未来这一周是相当关键。另外提到本周有个焦点，台湾正在进行所谓汉光演习，台湾演练的汉光演习号称实兵实弹实战啊，而且呢是岛内各种公路的演练，包括断网演练，好像天际实战。但是台湾现在在西面，迎面台海当面，很容易被抢滩登陆；东部暴露兵力不足，随时被突破。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的审计部是台军现役各类的军舰老旧新造的登陆舰服役不久却故障频传，从美国巨资购买的各类型导弹包括鱼雷等多项的装备要么是交货延宕，要么面临伤员消失。台湾的军事专家承认，海军的舰队更新赶不上老化的速度，海上的兵力青黄不接，海军战力运用抓紧舰轴。台湾的军方官员承认，审计报告提到的只是舰队老化的冰山一角，海军现役的其他舰艇至少50岁，多半甚至是二次大战期间下水的，即使老迈短期内仍然必须要服役。而台湾海军的退役中将指出，台湾军方是以美军的建议之下以反登陆和陆上决战作为目标的，却忽视了确保海上交通线也同样的重要性。台湾的安基反舰导弹的杀伤范围不到1-200公里，特别是战时即使美国以物资支援台湾也不可能这么靠近台湾岛，而远海接运又是台军的短板，到头来可能就是一场空。特别是台湾的东部就是深海，台军如果没有足够的反潜能量，届时解放军的潜艇潜伏在台湾岛的东部发射巡航导弹，对台湾花东的嘉山市航等空军的基地会形成严重的威胁。而中国大陆不久前向太平洋海域试射了解放军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台湾的战略学者强调，这次警示美国和第一岛链各方都应该更加重视反潜作战。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战略威慑力的意图是明显的，核武实力是对第一岛链以外意图介入台海的势力肯定是有战略威慑的，将会严重的延缓华盛顿政府暂时介入或者支持台海的决心。而反潜水文声闻的情资库的交流和水下战场的重要性已经更加凸显。香港的新闻报道说，台湾军方各项的演训近年来都有美军的官兵在场观察，台湾军方未予承认。不过台军的军方首长最近高调的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公然说，台美之间有长期紧密的军事交流，各层面的多元合作比外界想象的还要来得多，学习实战的经验。譬如台湾军方8月份正在进行的所谓年度的探光演习，就有台湾声称的大批美语老师实际上就是美军的军官到场观察指导，台军声称结合作战需求研究解放军的战术战法的变动，透过演习训练来验证。另一方面，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解放军近期的演训的重点是解放军持续的派遣军机军舰加上海警船在台湾岛东部的海空域展开联合的战备警巡，让台湾东部防卫备受压力。台湾军方承认台岛东部的兵力较弱，台军对东部外岛没有火力掩护，没有持续的后勤的军事支援能力，同时无法持久的固守。台军现在开始重视所谓东部岛屿的防卫，机器首都的编组应变的精力，携带坚持的武器还有军需的物资。台军的官兵搭上民船前往绿岛蓝屿实施所谓登岛的防卫，并且加固守备核心据点防御工事，机动阵地和直管通联测试。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特别引起台军注意的是，中国大陆解放军已经有专门的对台针对性的军演，派出了解放军075型2栖攻击舰组成的2栖打击群进入到台湾岛的东南方向，距离台岛边缘大约300公里的海域展开演训。而解放军实施的是立体投送与精兵破袭等专门的科目演练。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台军的退役军官指出，台湾军方以前认为解放军只能在台海当面实施登陆的就在台湾岛的西部，因此始终把防御的重点摆在台岛的西部，而台湾岛东部只有很少的台军的部队，号称7000兵力，扣掉2个台军的连队，地面战斗部队在花莲只有战车营、机步营和步兵营各一个营，台东只有2个连兵营，而绿岛蓝屿根本没有部队，只有少数的海巡的警员，兵力相当的薄弱。中国时报引述台军的退役军官指出，台军的战备除了台湾本岛临近的岛屿也是相当重要，特别是有机场的小岛很可能会成为解放军的前进基地和火力攻击点。
0: 好，面对台湾军方目前呢，不光是海军的舰艇非常的老旧，反潜力严重的不足以外呢，关键台湾东部啊，台湾岛的东部整个通道目前是非常空虚的，战力非常薄弱，而且呢，解放军也好，中国的海警也好，还有中国各类型公务船，现在把台湾岛东部整个大片的海区一直延伸到南海，展开了常态化的巡航。最新的消息，解放军与印尼海军最近也要在台湾岛东部啊，一直延续到南海呢，展开相应的军事的演练，已经把这个区域完全的进行了掌控当中。南华早报香港一个报道呢，特别提到解放军现在航母啊，三大航母不断展开在南海周边内外的演训呢，实际上除了南海以外，突破第一岛链，指向第二、第三岛链的相应未来作战呢，直接开辟新的战场，反过来压制控制了台岛和第一岛链。看一个片段。
1: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几十年来，南海特别是经菲律宾延伸的外海一直被视为美军及其盟友在台海一旦爆发战争的时候介入支援台海的所谓重要通道。不过南华早报引述最新的分析说，随着中国军方持续向西太平洋推进，中国大陆很可能在台湾岛东部部署解放军的航母打击群，增加了外部势力介入台海战事的难度，挫败任何意图介入台海的干预行动。这一片海域会成为解放军阻遏外部势力介入台海关键战场。香港南华早报引述军事专家分析说，中国大陆可能已经把航母战斗群部署的计划推进到台湾岛以东，延伸到菲律宾外海的南海海域，而同时与解放军的潜艇、轰炸机、远程导弹、各类型解放军新式战机组成联合作战体系，突破所谓第一岛链，扩大了制空制海的范围，以此牵制和压制美国、日本等外部的军力对台海、南海沿线的威胁。而中国的航母战斗群在南海、菲律宾周边展开最新的部署，战时不但能够阻遏阻截敌方的舰艇，同时也可以阻吓遏制潜在的介入者，必须要承受未来可能漫长艰难的增援航程。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美国的智库分析说，南海、菲律宾周边的关键海区将是航母作战的决定性的位置。而这几年解放军通过不同的航母编队、远航研训，不断的熟悉这一带不同季节的海况，同时在这个南海的海区部署解放军航母打击群，不仅能够塑造更广泛的海上的战场空间，更可以建立解放军的阻遏缓冲区，在外国的海上军事力量未来可能投入战局之前，就已经有可能强下先机，率先挫败敌方的行动。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美国空军的中国军事专家承认说，中国已经有足够的陆基航空兵力、导弹，还有水面舰艇和潜艇，可以在近海作战。而解放军航母未来在南海和西太平洋的运用的战略，并非发动攻击，而是扩大和确保中国海军可以抵达更广泛的海域。特别是航母可以作为海上的联合作战火力体系的重要一环，可以把解放军不同类型的其他大型的军舰、潜艇、战机、轰炸机和各类型导弹等作战的体系连接整合起来，不但延伸了中国海空军的作战半径，同时也协同陆基的战机和导弹部队进行整合，引导解放军其他部队掌握目标，协同大范围的作战，展开综合的攻防行动。特别引起西方局势界关注的是，去年11月份解放军最新的航母福建号正式服役之后，而这项战略愈加可行了。解放军新型的航母福建号全面投入巡航部署行动之后，它具备电磁弹射的系统，可以发射更中型的各类型的战机，特别是空警600的空中预警机，它能够有效的覆盖整个南海，越过西太平洋，延伸到第二岛链。不过香港的南华早报也指出，在更遥远广阔的海域展开巡航备战也有一定的风险，特别是日本正在不断的扩展侦察力、反潜力、电子对抗、电子战力、远端的空中作战能力，自卫队不断的升级导弹攻击力等变数，都可能威胁位于台湾岛东部延伸到南海西太平洋的远离中国密集导弹防卫的中国的航母舰队。解放军也深知航母的高价值资产必定会以战机、潜艇、驱护舰队构成多层的防护防卫体系，加以重点保护，不会让航母暴露在冲突的激烈的海域当中。香港军事评论指出，日本

0: 战场未来台海之战当中呢，解放军除了这个战场的塑造以外，也有新的战法。稍后回来，我们要谈到中国与白俄罗斯最近展开的空降兵演练，而且是夺控大型的城镇，而且美国情资情报解放军正在研究的是对大型城市失能战的相应的控制。另外，也要提到呢，日本最新的核武的野心，今年每日秘密要达成核共享。稍后回来分析。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本周的军事内幕关注一下日本的核动向。一方面，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呢凸显日本进攻型的军力；另外呢，日本的军费啊再创新高。而且最新呢，日本在纪念所谓广岛长崎的相应核轰炸的事件当中呢，日本多次的回避是谁向日本投射的核武器，显然背后有美日的交易啊。连线一下日本的军事观察员毛峰，毛峰，你在日本掌握了最新的情资，高次早苗要突破这个所谓无核三原则，今年会有什么秘密的推进的计划？
1: 高市政府基本上不会公开废除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但会对不运进做出技术性的解释，也就是说要允许美军核打击力量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日本基地，形成一种没有核弹驻日的功能性核共享。
0: 中国国防部发布说呢，解放军与白俄罗斯的空降兵部队最近将在八月的中下旬呢，在中国的湖北展开中国与白俄罗斯联合的空降兵的实战的演训呢，这是中国与白俄罗斯展开第四次的联合的实兵的演训，而且呢特别强调呢是在湖北。我们知道湖北的孝感是中国空军呢空降十五军的相应的驻地，而且呢这是精锐的部队，是中国非常重要的空降作战的部队，夺控要地，夺控大型的城市，空降兵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啊。特别是最近呢，美国的智库有专门的文章分析说呢，解放军未来对台北、高雄这样的大型的城市呢，有所谓失能战的战法，而这个战法最主要呢，是解放军会对大型的城市保留它的重要的一些功能，但同时要迅速的占领。而这个占领当中呢，一方面外围是进行这个封锁，另一方面呢是展开空降兵的夺控啊。这个空降兵夺控到大城市当中呢，主要是斩首，另外是夺控一些关键的节点，包括指挥的中枢，包括像是发电站，还有航空的控制枢纽等等关键问题呢，包括互联网周边的一些节点都要控制，这要靠空降兵。所以这次呢，中国与白俄罗斯空降兵的实战演训，包括有侦察与反侦察、城镇的夺控，还有清剿反恐等等呢，都是有实战意义的。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的画面。以上军事观察室，下周三我们再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of the Sun. 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李德龙是黑龙江省宝清县人。30几年来，他踏遍宝清县的山林，找寻当年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遗留下来的密营遗迹及战斗遗址。今天他又来到了位于二道哨所山岭的十二烈士山。
1: 就是双方在这里发生过激战，他下边都能探证出来当时这个的弹药。如果是莫西大干的弹药的话呢，就是咱们抗联战士打出的枪；如果是38枪子弹的弹药的话，就应该是日军攻击抗联的弹药。
0: 自1937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关东军将第4师团调入三江地区，并联合伪满军一部，以三江地区为重点，展开所谓三江大讨伐。此时，在伪三江省地区的抗联部队已处在敌人包围之中。为粉碎日伪军的阴谋，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进而打通与南满第一路军的联系，达到与关内抗战相呼应的目的，1938年4月，吉东省委和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决定，东北抗联第4军和第5军军部、第1师、第2师进行西征。第3师留守下江，牵制日伪军，配合西征部队。1938年3月18日，第3师8团1连与日伪军300余人

0: 在宝清县西部小孤山遭遇。为了防止日伪军进山破坏抗联密营，被称为神枪手队的一连16名战士，在射手之王李海峰连长和指导员班路仪的带领下，在小孤山阻击敌人。日伪军将小孤山四面包围，并以迫击炮等强火力猛攻，激烈的战斗持续一整天，战士们弹药消耗殆尽。连长李海峰命令2名总部交通员和另外2名受伤战士转移，并让战士将枪支摔碎并抛入雪中。12名勇士最终壮烈殉国。这场战斗共击毙击伤日伪军近100名。
1: 他们一点希望都没有，知道都得牺牲，他们还在战斗，赢得了咱们中共冀东省委2军总部机关和抗联的这个8个军的主力，跳出了日伪军的包围圈嘛。
0: 这里是四川宜宾，陈红很小的时候就被父亲送到这里，在姨婆李坤杰身边长大。他听姨婆讲了很多有关奶奶赵一曼早年的故事。退休后，陈红决定把这些故事整理出来。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10月25日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白杨嘴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但是在大姐夫共产党员郑幼芝的影响下，他很快地接受了新思想，于1926年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11月，赵一曼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9月，党组织派他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他与陈达邦相爱结婚。1928年冬，党组织考虑到苏联寒冷的气候对赵一曼的肺病不利，加上国内急需妇女干部，决定让他提前回国。赵一曼服从组织安排，离开莫斯科回国，先后在湖北、上海、江西等地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为了不影响工作，他忍痛将刚满1周岁的儿子送到汉口亲戚家抚养，而这竟成为了他们母子间的永别。918事变后，赵一曼被调到东北发动抗日斗争。1933年4月，赵一曼领导了哈尔滨市电车工人大罢工运动，并取得了胜利。赵一曼在哈尔滨期间写过一首题为《滨江戍淮》的诗，充满了革命激情。
2: 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起事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我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0: 1934年春，赵一曼被派到哈尔滨东南山区朱河县。1935年秋，又兼任赵尚志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3军2团政委，战士们称他为我们的女政委。赵一曼深入抗战一线，驰骋于白山黑水之间，和赵尚志一起并称为哈东二赵，被敌人视为最大威胁。在他带领之下的队伍曾多次给日伪军沉重打击。当时的日伪报纸刊登女共党赵一曼红装白马驰骋哈东，攻城略地，危害治安。1935年11月15日，第二团被日伪军围困于一座山间， 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养伤期间被日伪军发现。11月22日，在与日伪军的战斗中，赵一曼再度受伤昏倒被俘，随后他被关押在诸和县公署。审问赵一曼的日本军官叫大野泰治。1956年，在太原特别军事法庭上，曾任为滨江省警察厅特务科外事股长的大野泰治接受审讯时供述道：“
3: 赵一曼烈士的手和腿都受伤了，我拿鞭子数次打了他受伤的手。”
0: 在大野泰治的笔供中，他还这样写道：“赵一曼的手腕被子弹打穿，大腿也被子弹打伤，以濒死状态。但从他激昂的态度来看，我认为是绝不容易问出的。从他很高的教育程度和激烈的抗日态度来看，我深信抓到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为了在赵一曼身上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日军将他押送到哈尔滨，关押在伪滨江省警务厅地下室的拘留所里。在这里，赵一曼受到了日伪军的严酷刑讯。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警长吴树桂这样回忆道：“我一生给很多人用过刑，第一次遇见赵一曼这样的女人，她真像铁块一样的坚硬。”由于赵一曼受尽酷刑，加之腿伤严重恶化，生命垂危，日军不甘心一无所获，便于12月13日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在医院期间，负责看守赵一曼的是伪警察董宪勋和女护士韩永义。经过观察和交谈，赵一曼判断他们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4: 我们抗日联军和关里的红军配合起来，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董宪勋和韩永义表示，他们愿做反满抗日的战士，同赵一曼一起到游击区去参加抗联。6月28日晚上9点左右，在董宪勋和韩永义协助下，赵一曼逃离了医院。然而在6月30日清晨，一行三人在去往诸和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路上被日伪军抓获。1936年8月2日凌晨，一无所获的日伪军将赵一曼押解到诸和县。他们想在此处死赵一曼，来震慑这里的抗日武装和老百姓。在公开处决前，赵一曼被绑在一辆马车上游街示众。他一路唱着红旗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赵一曼生命的呐喊震动天地，沿途群众无不落泪。我们的女政委牺牲于诸和县小北门外，时年31岁。
5: 我父亲是50年代末知道赵一曼是他母亲，在那个时候，我爷爷陪着他一起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去，就当时看着他母亲给他留下的那封遗书，他就把它抄下来了。回到家以后呢，他心里特别特别难受，就拿那个钢笔在手背上扎了赵一曼3个字，他就说他母亲在他心里。
6: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0: 作为母亲，赵一曼在人生最后一刻流露的是未尽的母爱，但为了祖国母亲，她却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无穷力量。

0: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1: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0: 但这个有难度吗？
2: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1: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奋偶皇卫视中文台。
4: 就在赵一曼牺牲的前一天，1936年8月1日，由赵尚志领导的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从创立诸河反日游击队，到担任东北抗联第三军军长，这个大大的赵尚志，一直是小小满洲国和日军的心腹大患。早在1934年8月，缉拿赵尚志的奖金就已经高达10000元。1940年秋到1941年10月，赵尚志身处苏联，在日伪军的情报网上，他已经失踪了1年多的时间。但日伪军从未放松过对赵尚志的追剿。1941年10月，赵尚志率领小部队由罗北大马河口入境回国。1942年1月，兴山伪警察署署长田井久二郎通过情报得知赵尚志在鹤立、汤原北部地区的活动情况，立即指派特务刘德山打入赵尚志的队伍。2月12日凌晨，当赵尚志率领小部队到达吕家菜园子时，刘德山绕到众人身后，举起步枪向近在咫尺的赵尚志射击。赵尚志中弹后随即还击，刘德山当即毙命。前头的密探张清玉立即跑回到警备队报告，随后警备队长率领20名伪警察到

0: 那里警戒包围小屋，将赵尚志逮捕。赵尚志面对审讯的伪警察说道：“我是赵尚志，你们和我不同样是中国人吗？你们出卖了祖国，还不觉可耻吗？该杀！我死不足惜，今将逝去，还有何可问？”在重伤八小时之后。 赵尚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壮烈殉国。时年34岁。凶狠残暴的日伪军锯下赵尚志的头颅，将其遗体扔入松花江冰窟中。黑水白山被凶残日寇抢占，我中华无辜男儿备受摧残。 血染山河尸遍野，贫困流离怨载天。想故国庄园无复见，泪潸然。争自由，是抗战，笑骂元，果失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始斗志，霜叶凄雨永备天。 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宣元。1947年，朱和第一届工农代表大会决定把朱和县改为上志县。1982年6月8日，中共黑龙江省委作出了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定，恢复赵尚志党籍。 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东京本馆里，收藏着伪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龙一郎的回忆录。杨靖宇身高5尺8寸，眉毛浓密，目光锐利，力气很大，据说可以用两根手指将弯曲的钉子掰直。他奔跑速度极快，打得一手好枪，其属下无人能及。
1: 1939年秋开始，由日本关东军野富昌德少将指挥的东边道治安肃正计划，给东北抗联第一路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岸谷龙一郎是追剿杨靖宇的日伪军警部队的前线指挥。为了追捕杨靖宇，日伪军警专门组成了挺进队、警防队、特搜班等队伍。 在讨伐时，还出动飞机进行陆空呼应，同时还利用特殊工作班、宣抚班进行欺骗宣传，收买叛徒，许以官禄瓦解抗日联军。特别是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的叛变，给第一路军造成的威胁是致命的。
0: 据伪满《圣经时报》1938年7月记载，程斌等在本溪县境内抗联部队全部缴械投降。至去年冬季以来，日满军警只陆续的追击及各种治本工作异常彻底，匪势逐日衰弱。如此凶恶的匪团被断粮道，于是日军各部队包围后，进而缴械。 这是一部难得的纪录片。日军在程斌投降之后，重现摆拍了程斌投降的过程。据岸谷龙一郎回忆录中记载，1938年3月底，杨靖宇兵力不足400人，在本溪湖附近，杨靖宇手下150多人被我日军包围，随后缴械投降。而率领这队人马的是年轻剽悍的程斌。 伪满《红宣》半月刊记载，问：“成军归顺之动机为何？”程斌：“事变之当时，因相信是日本人占领满洲，为中国人之我等不能使领土丧失，故始终以抵抗之心情 与反满抗日军中活动，由建设集团部落与确立保甲制度，是阻塞我等之生路，至此始觉悟，我等除现自灭之徒外，已无他途可走。据《岸谷龙一郎回忆录》中记载，对于杨靖宇来说，失去成滨如同断其手臂而备受打击，其兵力上的折损。 远不如精神上的打击来得更大。1940年初，在得知杨靖宇的行踪后，岸谷龙一郎立即调集日伪军在蒙江张罗布网，展开围剿。据日军《镇中日志》记载，2月18日。 杨靖宇身边仅有的两名战士到附近的村子大东沟购买粮食时，被日军发现后英勇战死。日伪军断定杨靖宇就在附近，于是缩小了包围圈。2月22日，县城南方保安屯附近的山上砍柴的4名农民报告，有个大汉拿着数百万日元的钞票，表示会尽力出钱。 明天下午2点之前把食物和防寒鞋带来，而约定时间就是23号中午左右。这四个村民劝杨靖宇投降保命，杨靖宇坚定地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2月22日夜。 杨靖宇只身来到了山脚下的这座木屋里，这一夜将是杨靖宇生命中的最后一夜。2月23日下午3时，日伪讨伐队将保安村3道崴子密林层层包围，饥寒交迫、身体极度虚弱的杨靖宇双手持枪，奋力应战。 终于接近到杨靖宇前方30米处，再次高喊让其投降归顺，但杨靖宇并未作答，依旧挥枪反击。接近到杨靖宇前方20米处，对杨靖宇开始猛攻，右翼配合机关枪进行扫射。杨靖宇拿着2支手枪，不时忙着换子弹。就这样。 杨靖宇与敌人交战20分钟，这时几颗子弹击中了杨靖宇的胸膛，杨靖宇壮烈牺牲。这一年他35岁。 新中国成立后，叛徒成滨，终受到应有的惩罚。在长达14年的东北抗日斗争中，东北抗联的大部分将士血染疆场，120余位师以上干部战死。 40余位军以上干部为国捐躯，东北抗联指战员们前仆后继，无畏牺牲，在广袤的白山黑水间，诠释了理想、信仰与忠诚，谱写了中国共产党人荡气回肠的慷慨壮歌。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Hello 姐，又是我啊。是
2: 我很小的时候，老爸就指着招牌跟我说，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来呢就忘本。
1: 九龙城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现在呢，我在这个启德主场馆的前面，其实我们的脚下身处的就是101年前启德机场停机坪的位置来的。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十年后、20年后，你有仔女、你有孙，俾佢睇嘅时候，你会话：喂，阿爷爷以前嘅香港就系咁噶啦。

0: 我寫埋你個名字好嘛？你係點稱呼你？
1: 我姓孔啊，孔子個孔啊。
0: 哦，孔子個孔，孔先生係咪？
1: 係係，好，唔該曬，唔該曬。期待你仲有其他本啊！
0: 好啊，我努力十八區。
1: 唔阻你啦。
0: 冇，唔阻，謝謝你，謝謝你。好，我慢慢唔夾，謝謝你。我叫劉志仁啦，英文名叫 Tim 啦，係一個寫香港地區嘅作家。Hello， 你好啊。係啊，呢本係我嘅著作，係啊，我係作者。哎呀，多謝你。哎呀 ，IG， 哇，你真係潮，真係勁啊！呢本就係今年出嘅。是啦，就啱啱書展出咯。咁呢本《九龍城》就
2: 我都其實我住深水埗。
0: 哎呀，咁你熟過我啦，街坊。
2: 有啲我都係都冇去過嘅。
0: 係好多謝你，希望你睇嘢睇得開心。好好多謝你，多謝你。其實我本書咧有深水埗啦、九龍城同埋離島101啦，因為咧喺大學101都係一個入門課程嘅一個號碼。咁我希望咧啲人睇完我本書之後咧，就好似一個入門嘅秘笈去認識呢個地區。香港人咧就重新認識呢個地方咁樣。Hello 姐，又係我啊，係。寫《九龍城101》嗰個咧，
3: 我知
0: 道。係啊，你好啊。
3: 嗱，我搬咗嚟一年啦。
0: 係啊。
3: 但係咧，
0: 之前你係喺咩嘛？減美達道嘛？重建啊。
3: 原景啊。
0: 嗰個位係。香港其實好多舊區都有重建嘅計劃，尤其是九龍城區係好集中添。我想問下咧，呢間鋪頭咧開業開咗幾耐？
3: 我老豆開嗰陣時，我三歲。
0: 我哋三歲。
3: 係啦，1967年開嘅。
0: 哇！嗰陣時爸爸。一開頭個名咧係叫崇倫國產百貨，點解會有咁嘅概念咧？
3: 我好細個嗰時咧，老豆咧就指住個招牌讀俾我聽，嚇咁就同我講點解叫國產百貨咧？因為我老豆係喺上面偷渡落嚟噶嘛，但係咧佢就話同我講，人咧係要有根嘅，飲水思源，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呢樣嘢係。一路咧都係喺個心裏邊嘅。
0: 我聽唔到啊，係咪住附近啊？
3: 你住邊度？
4: 我住美東村啊。
3: 美東村。
4: 咪係咯，而家九十幾歲啦。
0: 哇！九啊！哇！你唔似喎。
4: 一對
3: 咧就好好噶啦，有排用啦。
0: 你92歲啊？係
4: 啊。
0: 好精神喎。
4: 哦，
0: 慢慢行啊，婆婆。出面跣啊，落雨係咯，慢慢行，慢慢行。係啊，拜拜啊，慢慢行佢。好，拜拜婆婆。拜拜。呢條街咧就是城南道，城南道咧好特別嘅，因為咧喺兩邊都係一啲潮州飯店同埋一啲泰國菜館，所以上面啲人好多都係泰國人同埋潮州人喺上面住，落嚟就開工。我頭先咧聽佢哋講嘢咧，都係講泰文嘅佢哋，即係咧你眯埋眼以為自己係泰國，所以呢條城南道好特色嘅。呢間我有訪問過，你有冇？呢間好多泰國人買嘢嘅，所以見佢啲通告咧，全部都係泰文，佢唔係俾香港人睇嘅，佢俾佢自己啲泰國嘅朋友佢去睇。呢一度咧就係大名鼎鼎嘅九龍城街市，呢個街市咧好出名嘅，因為咧係叫做星級街市，係好多明星都喺度買餸啊。Hello 阿姐 ，Hello， 你有冇見過一個明星係會影張相送俾檔主嘅？我真係未見過。呢張相咧係周潤發發哥呢個周華記檔嘅老闆娘玲姐，係阿周潤發發哥幫佢拍攝嘅一張相。即係你話呢一度嘅街坊又好啦，就算明星都好啦，其實同佢哋嗰個關係係好似朋友，好似屋企人咁樣。如果我當普通嗰只嗰啲係大概幾重到嘅，我哋計大概
5: 2斤。
0: 咁如果咁係幾多錢到？
5: 2蚊到。
0: 哦，我明白。其實我出世嘅第一個住嘅地方就係九龍城聯合道。細細個好記得九龍城嗰陣味，因為九龍城街市啦，同埋有好多嗰啲雜貨鋪，佢哋嗰啲鹹鹹酸酸嗰啲菜啊，嗰啲貨品咧，其實九龍城想當年舊機場都仲喺嗰邊，啟德機場。每3-4分鐘就有一班飛機在九龍城的天空上面飛過。 砰，即係好似即係行雷咁嘅聲。雖然係好嘈嘅，小朋友會揞住個耳仔，好驚咁樣樣，同埋你會同佢好似鬥嗌咁嘅，即係佢喺度嘈，咁你就啊咁樣嗌嘅。我好記得呢個畫面。咁所以你問我細細個記得啲事就唔係太多，但係就有啲印象係嗰種味同埋個聲音。呢、這個街市咧，其實就好快就唔存在啦，因為咧嚟緊咧，佢呢個地方咧會清拆重建，咁咧所有嘅街市嘅檔口咧就會搬去咧隔離簡明達道有個政府嘅綜合大樓，地下就係街市啦，咁上邊就係有啲體育館啊咁嘅一棟嘅政府大樓咯。我諗嗰邊一定係好新穎、好摩登、好時尚，可能有冷氣，係嘅，城市係進步嘅。

0: 呢一個喺九龍城嘅商場咧，我諗好多回憶啊。對於我嚟講，舊機場咧都仲喺度嘅時候咧，呢一個商場係好多人嘅，有戲院啦，有嘢食啦，有 CD 鋪啦。但係機場一搬咗去赤鱲角咧，呢一度咧就好難清啦。
1: 如果嗰啲事物繼續存在，你會記得香港嘅歷史，你會記得香港嘅文化。其實每一個社區咧都有啲新舊交替，我哋唔可以固步自封話，喂你唔好入嚟啊！嗱，我哋永遠都係咁嘅，冇可能。全世界都會不斷咁變，咁只不過咧係點樣係去做個平衡，同埋喺一啲新嘅事物裏面去同舊嘅事物可以有啲嘅連結咯。咁所以點解而家保育新嘅發展要，但係舊嘅唔好查曬，要保留，咁令到個社區更加健康咯。

0: 如果講到社區活化咧，啟德呢一度咧，絕對係一個好好嘅例子。而家咧，我喺呢個啟德主場館嘅前邊啦，而家好大雨出邊，但係咧都冇問題，因為呢一個建設咧好舒服。呢一個位置咧，以前係咩嚟嘅咧？其實我哋個腳下身處嘅咧，就係101年前，係講緊1925年咧，呢一度咧就係啟德機場嘅停機坪嘅位置嚟嘅。在100年前，其實它是一個即係啟德濱一個嘅私人住宅嘅發展嘅一個計劃。
1: 嗰陣時就係有何啟先生同埋歐德先生呢兩位，佢就同政府爭取一啲地方。嗰陣時當年即係九龍城仲係一啲比較荒蕪嘅地方，喺九龍城就對出就買咗好多地。咁但因為經濟唔好啦，咁再加上佢哋亦都周轉唔到啦，咁塊地又俾翻政府，
0: 轉到去由政府去帶動做一個嘅啟德嘅舊機場。其實呢個位望出去咧，以前咧就係1331嘅跑道，即係你幻想下以前啲飛機咧，嗰個機師咧就係喺呢個位望住嗰條嘅長長嘅跑道，就係咁嘅樣咧就飛出去其他嘅國家。咁呢個位置係好有意思咯，因為以前咧就係一個國際性。來來往往最繁忙的地方，但是在今時今日2026年，亦都是一個很繁忙的地方，但是一個娛樂、一個消閒、一個體育的集中地咯。呢度咧係可以容納成50000多個觀眾，咁啊每一次咧即係由四方八面啦，可能由港鐵站、巴士站或者喺唔同地方，啲人嚟到呢一個啟德主場館嘅前邊咧，其實嗰個人流都做得很好嘅。有呢個景添喎，幾好！咁呢個模型就係整個啟德體育園嘅一個規劃啦。咁主要有啟德主場館啦，有零售館，有體藝館，同埋有個青年運動場。
1: 咁所以我好希望即未來嘅香港人，我有機會同佢講一句説話，就係、是、啊，你要多謝翻，或者要記得起翻。即以前的香港人，即不是说、啊、原来那个地方有个公园或者那个地方有个体育馆是一件很容易得到的事，可能想当年是要经历过很多的反复的争取、反复的构思，才有现在今日即他们那个的生活。以前香港的变形度很高，其實香港每一個地區都有自己的性格的，所以這件事我想香港的未來的發展，我們要好了解那個地區的一些本身的性格、那個特質，而去做一些適合那個地區的發展。
0: 阿仔好東西啊，仔真的。
1: 其實香港人他熱愛自己的社區，除了懷舊之外，我想每天你經過那條路那間轉角位的餐廳，對面那間的洗衣店，其實那些才是生活最必須的那個元素。
0: 我很希望是當然有這樣的機會就出18區啦，有18本，整個香港寫完，那是我的心願。

0: 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桥，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1: 我觉得跳绳最大的特别就是它很多样化。暂时我就是女子团体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和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跳绳其实一直都未是大型体育会的其中一个项目，那些我就会都想继续跳和为这个团队贡献。

哇，裁决，先生吗？我叫陈绮静，是一个香港花式调性运动员，今年跳了第十五年绳。我是小学开始接触调性的，咁就系试完就系细个见到有啲哥哥姐姐上台表演，觉得唉好多唔同嘅动作，又可以同唔同嘅人配合，咁所以就觉得好得意。我由中心开始接受调性训练，咁就一路向住想入港队呢一个目标。跟住之後一路喺2012年開始成為第一年嘅跳繩代表隊，一路到依家都仲跳緊繩。我今年計年份應該係32歲啦，算係差唔多係最大年紀嘅跳繩運動員啦，暫時現役。花式跳繩其實係一個統稱啦，咁我哋跳繩入面其實主要分咗兩大個項目嘅。一邊就會係鬥速度跳，咁另一方面咧就會係鬥花式一啲包含咗一啲體操嘅動作啦，一啲跳舞嘅元素啦，一啲我哋叫力量型嘅動作，咁就係編排到好似一套表演咁樣去做嘅，咁就會係大眾所理解多啲嘅花式跳繩。我係兩邊都有跳。我覺得跳繩最大嘅特別就係佢好多樣化。我哋可以玩體操嘅運動入去啦，我哋可以做一啲叫纏繞嘅動作，亦都有啲唔同腳步嘅花式。係因為跳繩佢咁多樣化、咁多魅力，所以令到我繼續堅持咗咁耐。

0: 呢個係上年香港精英賽暨代表隊選拔賽嘅個人獎杯嚟嘅。咁我參加嘅係30歲或以上女子組，咁就喺個人賽入面攞到總成績冠軍。
1: 哇！好耐啦，2016年嘅精英賽。
0: 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creen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咁就呢個紀錄唔係我自己做到嘅，咁我仲有我哋嘅隊友。最重要就是肯互相溝通和了解。我覺得因為我的團隊裡面大部分的成員都是已經回工了，在職人士來的，令到我們比起一般學生運動員會少了很多時間做訓練，所以可能是讀書上的壓力、工作上的壓力，有時會帶到這些情緒來到練習的環境，但是我們作為隊友就要互相支持、互相了解去協調。
2: 今天
0: 叫你媽媽，要不要叫我媽媽？
2: 你有什麼要她幫忙？
3: 手足情深，好像我媽媽一樣。
2: 剛才你
3: 這個壞了，要找她。因為她是維修部主管來的，那跳繩的知識她都很熟，所以基本上有什麼事找她就對。我自己搞可能會懶，你搞得不
2: 行。有沒有道理啊，媽媽？
4: Athletes, ready, set.
0: 我覺得最開心是上年準備2025年世界跳繩錦標賽的過程和整個團隊，因為我們都認識了大家很久，所以了解了大家一段時間之後培養了一個默契出來，因為我覺得和人交流是一件很神奇的事的，要做一個新的花式的時候，我會想到 A 方法，但原來和不同隊友合作的時候，他們會給到 B 方法、C 方法或者 D 方法，所以可以激發到我多些創意。
4: Single group speed sprint 30。
5: 你趕做什麼？10秒投20。
0: 最深刻就應該是4至5年前我自己整親，一路以來整親完之後都以為很快會好翻，即係作為一個運動員都是痛咪頂硬上咯。但是那一次的傷患是纏繞了我大概2年的時間。那2年入面，我除了做不到運動員呢個角色之外，我甚至連日常生活可能行樓梯、行斜路都會有痛出到嚟。好，咁應該我數1、2、3，我會幫你上翻張病床。依家系安全帶先，好，咁我哋坐前啲，呢邊，而家下呢邊，好，坐咗，好，包只腳先。我接觸物理治療咧，係因為自己整親開始嘅。因為一開始受傷嘅時候咧，通常都係用一個最簡單嘅諗法，就係休息就會好。跟住後面發現，原來休息幫我唔到喎。當時就聽朋友介紹。去看了物理治療，咁發現原來整親係會有一套 protocol 要跟嘅。
6: 好，跟住我哋瞓翻上床咯喎，準備1、2、3，慢慢瞓低，只腳擺上去。有冇唔舒服啊？
2: 冇。
6: 唔
2: 知啊，
6: 好似
2: 平時考試咁。
6: 好，咁聽講你今日手踭痛，過嚟做物理治療喎，係咪啊？好，咁你可唔可以指俾我睇你邊度痛啊？
2: 呢啲位，
6: 大概呢個位，比較下兩邊有冇紅腫熱啦。OK， 冇喎。OK， 咁首先就會消毒咗先啦。咁你可唔可以俾隻左手我？好，咁呢個係尖，呢個係盾，你分唔分到？
2: 分到。
6: OK， 咁啱啦。咁你係坐喺度休息一陣先。我而家會準備電療相關嘅器材。我哋平時就係咁練噶啦。因為電療始終要機器，如果運動員是在比賽裡面即時受傷的話，我們未必會當下就有電療的儀器可以去幫到他。但是讀物理治療其他例如解剖學上面的知識，又或者我們受傷其實有固定的康復時間表，是的，你試試再動一下隻手，是的，如果跟剛才比的話，0到10分

0: 我啱啱喺明愛醫院出完今日嘅實習，咁依家就嚟石門呢邊教跳繩。咁我通常就習慣8:30會翻到去。咁通常就視乎我哋嗰日啲嘢做得有幾快啦。咁啊準時就係5:00放嘅。咁我就會預7:30起身嘅，每一日都。咁翻學嘅 schedule 就每日都唔同嘅，咁通常都會係放4:00、5:00、6:00呢個時間，係啦。咁放完之後，放咗學之後咧，咁我就會搭車過到去訓練嘅場地啦，又或者係教整嘅場地度做訓練或者教學嘅。咁一個時間通常都會係3至4小時一節咯。咁所以翻到屋企嘅時間通常都會係喺12:00到12:30呢個時間。咁我就會爭取盡快沖好涼啊，跟住 settle 好當日仲未處理嘅嘢，希望喺1:30之前可以瞓到覺。咁就星期1至5都會喺呢個 schedule 不斷循環。
1: 喂，預做酒店飲水啦，快啲！
0: 我係大學開始就做兼職嘅跳繩教練嘅，咁嗰陣時都理由都好簡單嘅啫，就係因為跳繩教練嘅人工其實係唔錯嘅。我今日教嗰班全部都係大學生嘅年紀，佢哋主要會練團體嘅項目嘅。咁我哋會有交互繩嘅速度跳啦，跟住個人繩嘅速度跳啦，亦都有啲交互繩花式同埋個人繩花式嘅。咁我哋平時一個禮拜會練2次，今日主要會練個人繩嘅速度跳。
1: Exchange 20-600蚊，我睇住成條。
0: 如果你依家問我咧，我兩邊都仲中意嘅。我覺得兩邊獲得嘅滿足感有啲唔同，因為作為一個跳繩教練啦，我需要觀察啲小朋友爭啲乜嘢啦，一齊去陪佢哋成長。咁但係物理治療師咧，幫嘅對象就主要會係病人多啲。咁你會見到病人其實佢一路以嚟嘅進步，
2: 箍住自己最大嚿嗰個骨 ，OK， 係啦，跟住喺前面打一個結。跟住呢度箍落右腳，呢邊箍落左腳，你就咁試下接下隻腳先。佢接嘅時候應該會幫到你嘅。如果你覺得鬆咧，你就呢度拉行啲，呢度拉行啲，令到條腰呢個位鬆多少少，咁呢隻腳就會多啲感覺。
0: 因為我覺得物理治療上面學到嘅知識其實可以幫到我喺教，無論係小朋友又好啦，或者係精英運動員都好，其實幫助都好大嘅。
2: 因為我在物理治療嗰度學，即如果幫啲中風病人做康復訓練嘅時候，因為佢哋對肢體嘅感覺少咗，咁所以我哋有時會用橡筋帶啊拍下佢只腳去提佢，個感覺係點，令到佢行路得好啲。咁我就將呢件事應用咗落跳繩入面，因為有時我哋有啲倒立嘅動作，其實運動員唔係好知道自己只腳喺邊，咁我就偷咗物理治療嗰邊嘅概念過嚟。
0: 咁我作為一個教練喺設計練習量嘅時候，就會考慮到呢樣嘢。咁所以我覺得讀完物理治療之後，可以令到我自己，無論係對於我自己定係對於學生嘅受傷預防嗰一方面，都會有進步同埋有多咗嘅了解咯。我覺得對比起我啱啱開始調整嗰個時間嚟講，依家跳繩已經係普及咗好多，因為有好多中小學都仲有校隊嘅訓練啦，咁同埋依家市面上都好多唔同嘅跳繩訓練學校出咗嚟。我覺得跳繩呢個運動已經一步一步咁樣發展緊，咁希望可以令到多啲人認識，最終嘅目標咁梗係入到體院嘅資助項目啦。
1: 好，我哋今日訓練到此為止。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让我们。

0: 我说对，快进干来了。
1: 我说对，快进干来了。
2: 是不惜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3: 我们能照片，
4: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来。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3: 天天能过来就加把劲，
4: 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金融时报今天有个好大一篇，因为当前的国际政治形势、国际秩序啊，成为各方都很关注啊，越来越热的一个话题。这一张图片一看呢，很多朋友一看就知道这是在联合国，因为要选秘书长了。联合国呢，现在它整体的一个领导统御的能力正在受到探讨。它的大标题也提到说，在争什么呢？是希望能够在联合国的一个新领导者能够把当前呢怎么样的一些秩序呢，能够真正有一把抓的这种领导力。这样一篇的专题报道也显见当前国际形势所受到的关注的其中一个方向。而至于今天还有很多关注的话题，我们先同做头条聚焦。头条聚焦，让我们把视线先看到人民日报的头版。人民日报的头版发布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全国政协于12日星期三发布讣告，中共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于12日上午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而在《大公文汇报》的一个报道版面跟标题当中，在《大公报》这里还做了叙述，标题中写：“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文汇报的标题也叙述，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再看有关于特朗普秘密换飞机的这件事情，换军机的这件事情持续发酵。舆情呢，当然很多在这当中呢，希望找到还有哪里有问题。看热闹的同时，也有很多的批评。最主要的就是在空军一号上还载着白宫人员跟白宫的随行采访记者，他们事后才知道原来自己的人命被拿了开玩笑，在这一点惹起了很大的一个抨击。所以今天各家媒体继续在看，随行记者不满，怎么就变成了诱饵呢？在这个部分呢，其实在昨天我们也花了一定的时间去叙述这个过程到底是如何进行发生的。他在主要是在北约在土耳其安卡拉开完了会议之后，主要是美国的军方受到了可能来自伊朗方面的一些情报上面的威胁所做出的一些决定。而今天呢，也特别继续看到特朗普的换机风波，经济日报做了一篇分析，不过这个标题我有点想法，他说接一强硬派组合屏。这个部分呢，伊朗当前不论是任何的派系，当他是为了应对或被动做出反应甚至预防的一些动作的时候，不能够这么片面的把它视作是组合屏，而是这整件事情和当前的情况是美以联手所造成的。特朗普换机风波的这件事情，我们只能够证明是说美国的军方确实掌握到可信并且可能会有技术执行操作力的这个风险。那至于呢，在整体上它所呈现的是否是要组合屏，这个部分未有直接证据论定。所以这样的一个分析呢，我们再来看到再看的是韩国的媒体，则是说在这一次的情况下伊朗所掌握的情报，包括你特朗普住的下榻的酒店，其实下榻的酒店应该是可以被知道，但是你住的是哪一楼层，精准是在哪个位置，说这个情报呢是都是做掌握的。而华尔街日报呢，今天这一篇题，德黑兰的统治者任命了强硬派出任关键职位。照片中的这一位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他是接任了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而且是穆杰塔巴的指定代表，是雷扎伊。而且他还这边报道当中还提到，也启用了艾哈迈德瓦西迪来掌管革命卫队。那这个部分呢，还有很多一些包括巴基斯坦民兵的领导者等等。这些呢，把它稍微聚一下压缩一下，这个显见伊朗内部它在接续的一个决策链上它要更集中，同时在整个伊朗现在面对新的情势的安全框架下，人事这一块是主导，对外谈判的关系还有包括霍尔木兹的海峡安全风险全部都压缩在同一个框架之内。头条聚焦继续再来看这个呢，是特朗普他这次的秘密换机风波，纽约时报今天也继续跟进，
可是相对特朗普呢，他在这里啊，所引起媒体上各样的探讨。别忘了，特朗普为了掩盖这件事情，他还是在空军一号上面做摆拍啊，让大家误以为他人在军机上。纽约时报这篇报道说，但你看，相对之下，俄罗斯的领导人、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这可能对他来讲是一个日常。媒体这边另外再看，你看像窗户会被遮起来啊，道路呢可能也会被封锁。像是就算是普京在室内啊开的一些会议，可能对于媒体记者采访来讲都很难窥见他一些真实的一些样态。他这一篇还叙述啊，《纽约时报》的报道里面还叙述说，记者要努力到什么程度？只要是俄罗斯方面有一个画面出来啊，他甚至可以从普京所在的这个空间旁边的植物的一个情况，这个叶子长的情况来去推估这个时间点。那同时呢，还有一些地方，它虽然出现啊一些画面的出现呢，它的时间、它的地点等等呢还不一定啊，这个部分大家还得要找线索。所以这个意思呢是说，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讲，它已经是个常态化，它非常有系统跟结构性的一个安全管理啊。美国媒体你看在这个时候呢，也特别又再加温催温了一把。再来看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控制之下，但鲜有船只理会。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标题说，在这里呢，他没有办法在这个能源咽喉的这个通行量的掌握上呢，不是美国说了算，这也说了好多次了啊。路透社这边更说，德黑兰称没有开始，无从延长这个停火的问题，目前还是聚焦在这个 MOU 之前呢，这两方谈好的啊，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现在看起来，虽然现在伊朗呢，在这里跟德黑兰啊，跟华盛顿这里的直接接触的消息还未对外界显现啊，伊朗方面说没有直接接触，还是透过中间的斡旋国啊。核心的一个进展呢，也是看接下来对于市场的影响。不过波斯湾的国家，特别是这些产油国，现在自己要开始有动作了，因为要跟时间赛跑。特别在这个时候，僵局一直下去，大家都不知道何时能够真正的才画下那个句号。联合早报消息说，波斯湾的石油巨头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通道。其实纽约时报讲的也是同一件事情。这里要来看，对于海湾国家来讲啊，这些的国家当中真正具有大规模的这种替代能力的啊，只有沙特跟阿联酋。所以现在呢，是沙特阿美跟阿布扎比的国家石油公司，他们现在开始在努力去规划，要去建设另外的通道，还有储油的地方。因为认为呢，如果以后就算是恢复了，但单靠霍尔木兹海峡，心里还是有一些怕怕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开始有这些动作啊。还有这件事情，部署超过八个月返航却遥遥无期，美国林肯号航舰水兵试图跳海。在这里可以看到，主要的来源是这个军事时报。军事时报呢，是被视作是一个独立权威的信息渠道，它在本篇的报道当中也综合了美国多家媒体的报道。那它呈现了什么呢？呈现了一件事，就是呢正在中东啊这里执行任务的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头的官兵们可能有比较严重的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家属指啊，他们的亲属可能近期呢甚至有跳海轻生的这个问题。

题受到了关注。好，报道内容我们看到，其实在加州圣地牙哥这里呢，他有超过200名的家属跟美国海军这里开了一个会，当中说气氛是非常的愤怒跟激烈啊，因为他们的返航似乎遥遥无期，说好的五月现在一延再延，不知道延到什么时候。他们的家属呢都知道自己家属的情形，甚至有家属在当中喊说你的船舰在那里只会去杀害无辜的人民。这句话一出，引起了其他家属的一个拍掌啊，这个鼓手叫好，所以显然都是耐性被消磨。那这些士兵为什么跳水，说是一个繁忙的执勤，压力任务繁重，但可能心理的压力非常大，这部分怎么解决？现在美国海军方面的代表是跟他们讲，他们可能会派罗斯福号的航舰打击群去替换，但是这个时间也不能说啊，没办法说。那接下来这整体的事件也看到，美国近期似乎在对外的一个布局上面都超过了8个月。今年5月刚结束的这个林肯号啊，他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326天，创了越战之后的一个最长纪录。北京跟德黑兰现在要有一个领域的联手，就是在稀土的领域上啊，稀土的领域上，在这里呢，可能彼此之间啊，两边有一些科学基金会会资助一些研讨会，还有一些方向呢，包括首次纳入的稀土探勘加工，也涵盖的纳米传感器、抗震材料，还有绿色的纳米制造。继续是全球速览。经济日报发改委提前谋划延增发超长期国债，在这里呢也提到财政支出力度加大，优化以旧换新的政策。中国经济网这里有一个采访，说透视数据看清中国经济大逻辑，对话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先生。好，这一篇呢也可以看到2026年上半年多个指数啊，你看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还有社会的消费商品、服务零售、高技术服务业投资，我们可以看到清楚的箭头都是往上增加的啊，看到都是一个上涨的箭头趋势。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病逝，享年95岁，我的祖国成经典，特别是这样一张照片，它是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的原唱者。这张图片也让很多人来怀念、想念、缅怀他的风采。继续来看到这特朗普的2000亿美元关税冲击，使得2026年的预算赤字膨胀到2.1万亿美元，这是国会预算办公室所确认的啊，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所确认的。另外呢，路透社也提，美国预算赤字扩大，7月份的支出增加，而且关税收入呢，其实对他们来讲反而还是负数啊。在这里呢，整体啊，2026年的财政年度前面10个月累积的赤字已经高达了1.799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是超过了2025财政年度的全年，显见他这个压力继续也是很继续扩大啊。特朗普昨天我们才提啊，他的这个媒体平台现在要让人家先付费，你就可以快点知道我的消息哦。但是没想到这样下去肯定会接受批评，现在司法要去做调查，因为你这个信息差，你可能会图利一些人，因为你是美国总统的身份啊，你说的话对市场来讲它都有影响力，对于经济利益也有影响力。但这个官司现在只是说起了这个官司啊，他被起诉啊。看的是英国国会补选啊，这一位最近呢，其实在英国啊可以说常常上新闻，英国极右翼的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卷入政治现金丑闻，他越说好像这个事情越解释不清楚，结果他自己干脆在选区退选，触发了地方补选，在补选的争议当中还创下了一个记录，史上最多候选人的混战记录，结果当中出现了这一位 Beanface 啊，这位候选人呢，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的一个喜剧演员啊，本名叫哈维，他就化身成这么样的一个好像带住一个垃圾桶啊，但他自己解释说这是来自于 Sigma X 星球的宇宙政治家啊，大家觉得他好搞笑啊，这样会有票吗？哎，据民调调查，他目前至少还有20%的选票稳定的支持他，连纽约时报也这么大的版面好认真的去报道这一个人，以此来窥见在英国的民意的一些动向跟趋向。接续的是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他在叙利亚的一个司法审判当中呢被判死刑的这个消息，他当然没有出庭应讯，而像接续的后续呢，这话题效应我们看，但当地受到关注。另外澳大利亚的外送员设了最低时薪，最低时薪呢还有工伤保障，
最低时薪大概最低是30亿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币啊。在这里我换算了一下，因为今天大概等于5.5港币左右，那所以呢，在这里大概等于我们的172块钱港币啊，人民币大概也有147块钱左右。来看看大家对于外送员的保障努力。塔利班掌权5年，这里呢，星岛跟民报这里主要是有国际组织啊，也关注大概有240万女孩读中学呢，可能这样的一个读书的梦是受到影响的。这个教育权被限制了之后呢，现在更多的是看到那接下来它的一个劳动经济必因此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也是劳动力啊。还有呢，教育权，还有一些导师等等啊，这些有些联动的影响啊。再来看到是欧洲，欧洲的农民啊，现在因为说太热，接连以来有些热浪袭击，所以他们现在轮番做夜班，夜班的方式要来应对酷热。像一些现象，水稻不熟而葡萄早熟，欧洲酷暑也催生出了农业意象。这个是高士你这个挂号的中战日不参拜靖国神社，其实这一日呢就是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啊，同时也是他们的这个投降日。日本共同社的报道，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AI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4: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5: 但这个有难度吗？
6: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4: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读报，同来看要闻追踪。这纽约市市长啊，曼达尼，记不记得他上任的时候，哇，风光无限啊！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在美国政坛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观察者。但是呢，这新官上任之后，他的蜜月期是不是结束了呢？因为你的政策，你能不能够兑现啊？今天《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直接就说他的蜜月期宣告结束了。南华早报呢，这里也做了一个观察。现在对于整体他的一个发展情况来讲呢，因为他有很多的一个政策，现在面临到一个考验。他大概对于富人税的征收也是有些动作啊，但是他其中的一个政策呢争议比较大，就是经营这个豪宅第二套房的税啊。你大概有第二套豪宅房，他大概有个界定。可是呢，这项政策他在推行的时候落地，可能在执行上发生了一些非常重大的错误，所以现在法院呢要把他的这个政策啊暂停执行。那发生了什么错误呢？说将近有90万笔的房产资料呢的登记数曝光，同时呢，法院因为他的政策之前还开出了上万张的通告，但这件事情一度了引起大家的恐慌跟紧张啊，所以这里也代表他的政策在推行的时候，他的执行是否到位，说明是否清晰。对于选民来讲，如果说施政执政没有真正的落实承诺，这个可能才是真正的核心问题。另外再看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近期接受媒体访问，除了对外呢提到了他父亲的病情之外，他现在主动去接触啊原本支持特朗普阵营 MAGA 阵营这边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啊，这个 Carson 之前呢也非常多出现在媒体的舆情上面。在这边呢，我们来看到他接触他，而且他当中有一些批评当前特朗普的言论，在他的节目可以全部都播出来啊。同时呢，亨特·拜登直接批评说，特朗普呢现在是对大家有潜在的生存威胁啊，这也是出现。另外呢，还有这边的消息，《文汇报》的消息也看到哦，因为这个卡尔森呢是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啊，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要讲曾经，不过感觉正在往这条路线流动。他近期呢频频释出要组建第三方政党的信号，而且还招。

及有很多你在马嘎阵营那面，你要让美国阵营再伟大的这些失望的群众，想要把这些力量啊再度去汇整起来，所以这确实也再一次成为了一个证据，显示在这个阵营里面的裂痕持续扩大。另外呢，就连续昨天啊的一个消息，封杀这个部分的 TikTok 现在在市场上去延续啊，美国政府设备解禁了 TikTok， 美国政府设备啊，在这里呢，南华早报呢也看到，在特别是在他们政府当中又可以再用的这件事情，好，这可以看到 TikTok 现在在市场上再去延续啊，它的一个整体的运营啊流动，这里美方这里是用了控股，还有数据在国内存储，以及是独立的管理算力这样的一个条件呢，让这个市场的延续扩大的同时，我们看到再次重回到美国政府机构里面的应用。当然就更不用说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光是在美国舆情，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呢，有很多的TikTok 的粉丝呢，当然是大声的觉得说，因为好用啊，就是要让他们用。信报今天的头版看到腾讯 AI 开支，因为这里是有公开的数据公布，飙了 1.8 倍，它的现金流的数字也大家看到有一些不同的影响哦。在这里呢，不过我细看了一下内容，腾讯核心的业务还是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但是呢，也可以看到它是以大额的算力预付款的方式来换取模型、微信 AI 和企业云服务的未来增长。在这一块领域呢，接续还看到经济日报关注的这一篇，说豆包啊，它近期呢可能搭一些入口啊去上网，比如说你在订酒店好了，但你可能跟其他的这个像是跟抖音结合，那你最后呢，大家平均要付的钱中间的这个钱给一般的你。用一般其他通道来比呢，可能会比较高。在这里豆包提它并没有抽广告费啊，它可能是整个任务完成、工作完成之后，这里可能才有一些金钱上面的一个这个变现。但这件事情在讨论声中呢，专家则是注意到说，国产的大模型公司竞争不再局限于模型能力跟用户规模了。现在呢，变成是说用户是否愿意长期付费的场景，将成为啊下一阶段的一个分水岭。再来看的是美国计划在巴拿马开展试点项目，以加快人工 智能芯片的交付速度。彭博社这里呢也是都要在看这个部分。再看彭博社这里提到说，巴拿马现在呢可能美国有关部门是希望让它利用在这个地方加速产品交易啊。大家是否记得之前特朗普的班子唱了一个西顿和平啊，觉得就是在这个计划的一部分。那美国当然还是想要主导啊，用来加强他盟友之间的一个供应链。从彭博社的报道当中也看到说，在声明当中表示说，他可能最高啊会提供$500,000的外援资金，并且部署这个平台，将平台运用在 AI 技术，要改善物流的流程。在这个消息再来看啊，这个是外媒报道说，为什么开放权重模型呢？这个对于美国的 AI 领导地位至关重要。另外呢，路透社这里也报，美国现在 AI 的一些模型商呢，他们已经嗅到了一个新的机会在哪里？其实他们看中的是中国的有关企业的发展，因为就是说，美国科技的领袖们越来越认识到，开放权重的模型可能会使得这项技术更广泛的在普及方面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公司在本身人工智能上投入巨资的情况下，那现在开源模型尤其是来自于中国公司的这些开源模型啊，他们甚至评估对于像是即将上市的 Anthropic 跟 OpenAI 来说，这里呢可能这脚步技术水平的含金量不断的去拉近啊，因此呢可以注意到美国这些相关领域的商家，他们看的是技术优势啊，还有成本的一个应用化。乌克兰通报攻击俄罗斯军舰，这个是今天比较新。其实网上有在看，不过这一家媒体，因为它是奥地利的国家的广播集团，所以它这里呢主要是提到说乌军是以无人机跟导弹攻击了俄罗斯黑海舰队一个新罗西斯克基地，击中了埃森海军上将号，还有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两艘巡防舰及一艘巡逻舰。不过当中也提，俄罗斯方面尚未确认军舰受损情况，战果亦未获独立证实。另外一方面，这里是乌克兰之前说是因为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劝告，说你不要去攻击那些载着俄罗斯的这个油这些油品就是说这个部分呢，可能主要是说有一些国家出口它载着这些相关的产品的时候，这个利益的联动。
泽连斯基，俄罗斯使用朝鲜飞弹攻击乌克兰。同时来看到南华早报的报道，朝鲜这一次导弹发射或考虑到俄罗斯所需，在近期呢，在乌克兰战线的一个进展上，俄乌双方的一些交集点，一些碰撞呢持续在媒体的版面上也拉大一些关注。在这里呢，因为朝鲜我们看到，因为演习昨天已经知道在家门口，他在这里呢也有一些回应，拉拳呢拉高了一些安全上面的一个形势。普京，北约正渗入太平洋地区，对俄构成威胁，增地区冲突的可能性。另外，政治新闻也提到了特别呢，这个德国现在德国呢在这方面的动作比较多，因为呢，《华尔街日报》这里就说，德国的将领呢说，俄罗斯也在试探北约的防线，这两他们互相来试探来试探去。但是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德国近期在这部分的分贝提高，原因是因为他以此似乎要做成一个证据，在北约整体的一个防御上成为他一个战略性布局的一个理由。当然还有后续再做关注。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香港的优才计划吸引了很多在体育方面的名将来港。今天《星岛日报》传奇桌球手白旋风Jimmy White 啊，《南华早报》也报道，他现在呢在香港这里发展，因为优才计划落户。其实到目前为止呢，大概在这个有关领域的现役啦，还有退役的选手，大概有上百名过来。他们对于一些体育赛事的拉动，还有一些训练在体育产业的价值上面呢，是受到注意的、关注的。摩洛哥双速经济让年轻劳动者掉队，其实这里呢最核心的就是看摩洛哥近年来其实它在预算纪律还有它一些的产业发展上还是有一些亮眼的成绩，但是这些经济效应能不能化成年轻人他更多的一个工作机会，在这里造成了一些失衡。联合国也公布一个数字现在呢是青年的失业率全球大概到 12.4%， 这个情况大概全球有6700万的年轻人待业，有各国不同的一个经济纪律的影响，但还有 AI 产业的一些面对的一个冲击。昨天提到欧洲本世纪迎来这个日全食那西班牙这里呢可以观测到，今天英国媒体也提，这是在西班牙所拍摄到的。那西班牙的白昼陷入昏暗各地都有这样的拍不同的一个图片。这里呢，《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是扩大国内肉牛的养殖规模，在这里呢，整体要促进它的一个自给率好，我们关注这边的一个同时呢，今天最后来看看这张照片。干旱引致一些河水、海水水位下降，但却让二战时期一艘德国军舰因此在重见天日了。

0: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
1: 14歳の時の写真です。試験管を毎日覗いて菌を培養しとったわけ。ひどいことがあったもんだから。
0: 清水英男、日本731部隊最後一批少年兵之一。
1: 731部隊のことはですね、私が証言するのは最後の人ではないかと。
0: 时隔79年，他重返哈尔滨，来到731部队旧址指认罪行。
1: 最後にやったのは、マルタの死んでるか死んでないか、その遺骨の収集ですね。
0: 战后731部队没有任何人受到起诉，也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
2: 6 3 2 1 8 9 6。
3: 奶奶，这个是你哈。
4: 我拍摄的70多个老人，现在只剩下17个了。他们跟我讲起来，就是有些老人说，我们全家人都烂脚。
0: 五国证言揭开731部队被掩埋的真相，731部队被掩盖的真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5: 啊！救命啊！
6: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7: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8: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9: 祖师爷大显威力，我受不了了。
0: 谁又会讨厌？
7: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10: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美伊博弈仍然存在变数，就双方同意延长停火期限的报道，伊朗消息人士12号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需要重返谅解备忘录，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表示，伊朗准备和美国打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革命卫队又警告，如果伊朗再次受到威胁，所有美国和非美国设施，甚至和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会面临威胁。
1: 美伊60天停火协议即将到期，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早前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双方已向调解方表示同意延期，目前正就敲定新期限交换信息。而路透社12日报道称，由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否认进行相关讨论，指美国在达成谅解备忘录48小时后就已违反协议，并在几天后退出。对伊朗而言，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也无需延长。一方消息又指，其中一项正在通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是美方重返谅解备忘录，并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但完全没有任何进展。另据阿拉比亚英文台报道，知情人士称，巴基斯坦正致力于延长美伊60天停火协议，调解方需要更多时间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日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或将同美国展开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他指出，伊朗要实现威慑，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将战争延长到美国下一届总统任期，造成消耗。此外，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伊朗积累的实战经验就越多。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同日表示，若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民兵武装组织负责人称，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控制和管理之下。伊朗革命卫队下属的军事组织巴斯基负责人塔伊布表示，伊朗掌控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挫败了美国试图在该海峡发起的挑衅。根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塔伊布在访问库姆市的时候称，美国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挑起另一场战争。尽管华盛顿方面认为伊朗缺乏有效的海空力量，但美国最终遭遇失败。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这种控制。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最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通航船只的数量仍然远低于战前水平，而且大部分船只仍然在使用伊朗认可的航线。
2: 特朗普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国海军实施的封锁已经形成了一道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无能为力。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特朗普此前也多次表示，美国已经清除了海峡中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强调海峡目前是由美国所控制。不过，实际通航情况仍存在明显差距。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1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一周最低。Kepler 统计，当天只有8艘船通行，而在美以与伊朗战争爆发前，每天通常有130至140艘船经过这里，其中7艘进入海峡的船只全部选择经伊朗一侧水域通行，另有1艘运煤船驶出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平均每天约2090万桶石油和石油产品经此运输，约占到全球石油消费量的1/5。全球超过20%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也经过这里。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主要产油国也高度依赖这一航道。目前能够绕行的替代运输能力仍然有限。特朗普强调，美国已经取得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但是对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只要通航量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供应和油价压力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消失。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伊朗否认和美国延长停火期限，那目前双方是否还存在着沟通渠道？伊朗又有哪些战略战术的调整呢？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的稍早前报道。
3: 现在呢，虽然伊朗呢强调跟美国没有谈判，但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呢也承认，现在是通过中间人跟美国呢进行交换消息。最近呢，就是伊朗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呢访问了伊朗，与伊朗总统、议长，还有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等高官呢都进行了密切的交谈。这也显示呢巴基斯坦正在积极的斡旋。那么巴基斯坦呢一边表示呢说，一方面呢是希望这次的谅解备忘录，因为在8月17号就结束了，那么希望能够再延长60天。同时呢，也从根据巴基斯坦的说法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项协议。那目前看来呢，就是在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新任的秘书雷扎伊他们等人的做法呢，是现在是更趋强硬和鹰派，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目前是一个绝佳的窗口。如果呢把战争呢拖得更长，那么实际上美国呢遭受的是更大的压力。那现在呢，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面临着11月份的中期选举，所以迫切希望能够结束战争。那么借这个窗口呢，伊朗可以极度的施压，不仅是霍尔木兹海峡，包括红海、曼德海峡，都可以向美国施压，迫使美国让步，回到谅解备忘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并不着急结束战争，甚至呢认为时间拖得越长呢，可能对自己越有利。那么在现在情况下呢，伊朗已经提出了，就是要谈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首先美国必须要给钱，必须要答应伊朗的新条件，在满足条件之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才会进行新的谈判。那么现在呢，就是这种声音呢是比较强硬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巴基斯坦的斡旋似乎在表明现在的氛围正在出现变化，而且呢美国一边呢就是说现在是要通过经济，不再通过军事，也就是说现在双方的立场，可能美国的立场正在出现转变，所以也有迹象呢，有可能美国会做出让步，与伊朗呢达成初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不过还要再等一下看看，因为时间现在不等人。
0: 伊拉克的总理扎伊迪12号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后期限。有美方官员证实，美军正按计划于9月底前将所有部队撤出伊拉克。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在巴格达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古珀。会见后，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他表示，10月1号，伊拉克将开启国家发展新篇章，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

0: 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声明说，双方强调，伊美关系将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转向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扎伊迪同时强调，依法将武器完全收归国家控制，是巩固国家主权、确保安全稳定，以及推动伊拉克迈向发展与繁荣新阶段的必要前提。美联社12号报道，一名美国匿名官员当天证实，美国预计将于9月30号前完成撤军，但他拒绝透露还有多少美军士兵留在伊拉克，以及他们将被部署至何处。两名伊拉克库尔德官员表示，美军士兵及军事装备大约3周前开始从埃尔比勒撤出。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了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并对岛上的工厂、学校和医院进行了视察。俄罗斯和日本就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长期存在争议，那这次访问也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
2: 克里姆林宫13日发布消息说，普京当天在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的泽桌岛进行视察。他首先视察了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并与工厂员工交谈，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他随后同员工们合影留念。在离开水产品加工厂后，普京还与不少当地居民进行了交谈。他并向民众大赞当地的天气，称天气好得像是度假胜地。随后，普京前往伊图鲁普岛中央地区医院进行了视察，并向医护人员详细地了解院内的工作情况。普京当天还参观了当地的一所学校，并会见了6名学生代表。他在和学生们亲切握手后，观看了学生们演示操作遥控装置。普京并在校内参观了与曾在俄乌战场上作战的毕业生们有关的展览。在结束当天的访问行程之际，普京还在岛上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就当地的人口增长、工资水平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15号将迎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有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举行交流学习会，批评靖国神社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并要求日本政客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正式侵略历史。
3: 交流学习会上，有日本学者表示，此前日本政客为政治利益参拜靖国神社，不仅反映了其对侵略战争历史的错误认识，也将助长军国主义思想加剧与其他国家的对立。
4: 靖国神社はまさに軍国思想を次々に生み出す社ですね。問題はそこに国民の存在、国民の生命、財産の安全性ということに対する配慮が全くない。非常に独りよがりな参拝行動だと思います。それだけではなくて、中国をはじめ諸外国との対立を煽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これは全くマイナス以外何ものでも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このぜひやめさせたいと思います。
3: 参加学习会的民众呼吁日本社会了解战争历史，正视侵略罪行，同时坚决反对日本政客参拜代表军国主义思想的靖国神社。
5: その本質、戦争の本質、何があったのか、何をしたのか、そのことについてやっぱりこう皆さんに知らせないとね、この靖国で祀ることがいかにおかしいか。
6: その侵略戦争に対して、まあそのまあ侵略した中国に中国や朝鮮に対して本当に謝りもせずに、そして首相たちがいわゆる戦争神社である靖国神社にね参拝するというような間違ったことをやってる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ね。だからそれに対して、まあ、私たちはそんなはっきり言えば靖国神社なんか、まあ、僕たちはぶっ潰してしまえという、で結局そういったものがある限りまた日本は戦争をやると。それに対して僕たちは反対してますよと。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8月13号是813淞沪会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两名法国公民携手一名中国青年，向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捐赠一批二战珍贵档案，详实的留存当年日军空袭上海史实，为抗战历史研究补充了权威实物佐证。 本次档案一共有688页，由法国公民巴斯蒂安和马库斯从法国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检索收集，并和中国青年钟浩松共同整理。这些档案记录了淞沪会战期间上海南市、闸北、徐家汇等多地遭袭的详情，包含历次空袭时间、参战的战机数量、人员伤亡等关键信息。这并非三人团队首次公益捐赠，去年二月他们已经向纪念馆捐赠了618张抗战老照片。另一位捐赠者马库斯表示，团队将会持续深耕海外抗战史料搜集工作，持续守护真实历史记忆。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中国商务部指继续向印度的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
0: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3: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0: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4: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3: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称，印度单模光纤对华倾销风险依然存在。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批复，14号起将会继续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公告指出，核查认定如果取消现有的反倾销措施，印度相关产品倾销行为以及对中国国内产业的损害都会卷土重来。依据反倾销条例的相关条款，中国自14号启动新一轮征税，有效期5年，征税产品范围沿用历次公告划定的单模光纤，不同印度企业执行差异化税率，最高为30.6%，最低为7.4%。而对斯德雷特科技等5家公司以外的印度企业，统一按24.5%计税，税款由进口商向海关按货物计税价格从价缴纳。中国人民银行周三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表示将会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将会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的变化，持续加强对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和货币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
1: 人行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供给冲击和输入型通胀压力影响仍在持续，将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和针对性，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报告指出，将平稳有序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改革完善，更好引导货币市场短端利率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同时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逐步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频率，进一步畅通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的传导，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人行强调，下阶段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将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

0: 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发挥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革再贷款、债券市场科技版等作用，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作用，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在汇率方面，央行指出将保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稳定市场预期，防范汇率超调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此外，报告提到将加快金融市场制度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境外主体发行熊猫债券，持续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正积极为新皇岗口岸的开通做准备，海关关长陈子达赴口岸视察，了解最新准备情况。海关表示，新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的口岸。陈子达重点巡视车辆出入境各楼层，并视察海关人员进行车道运作调试。海关将继续全力做好各项准备，确保口岸设施运作安全顺畅。此外，香港运输署表示，为准备开通新皇岗口岸，署方已经先后进行了多项交通运输测试，各系统运作大致顺畅。香港特区政府13号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选定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洪水桥物流圈区域 B 内的三幅用地，区域 A 和 C 内的各一幅用地，已经被选为本次邀请提交意向书的范围。用地面积分别大约为3.1至5公顷，涵盖电商物流、高值货物物流以及货运代理，还有低空经济。其中区域 B 为首批发展，区内的三幅地块最早可于2027年年底或2028年年初推出。发言人表示，希望通过本次邀请收集业界对拟议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以及财务可行性等意见，当局会因应相关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提交意向书的截止日期是11月13号中午12点。在台湾，高雄市长的选情升温。那最新民调显示，蓝绿参选人支持度仅仅相差大约1个百分点。对此，民进党认定这是假民调，而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就强调，高雄不是民进党可以长期垄断的区域，会将对手三阵出局。
2: 高雄市长选战白热化，最新民调显示，蓝绿参选人柯志恩与赖瑞荣两人民调只相差1点多个百分点，选情呈现五五波。不过，民进党日前移师高雄举行的行动中常会，党主席赖清德公开反驳，强调这样的数据绝对是假民调。
3: 对民进党来说，只要赢我超过10几个百分点才叫做所谓的真民调，然后呢，这个差不多是1%左右的部分呢，就是假民调。你如果觉得你民调那么稳的话，那你干嘛这时候来操作这样的一个讯息，而且认为高雄赢非赢不可？那不是在你们的想象当中都赢两位数，那高雄稳赢的，你为什么在大声小叫的？
2: 高雄向来是绿营铁票区，但今年高雄市长选战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主因在于柯志恩声势逐渐看涨，而赖瑞荣的个人特色却不够突出，让绿营地方人士深感忧虑，纷纷喊出高雄非赢不可，要一棒棒传承下去。
3: 我个人认为啊，高雄真的，我们还是认为我们是非常有一拼的一个机会，而且高雄绝对不是民进党的禁软。什么叫做非赢不可？赖瑞荣委员说他是第4棒，我告诉你，不管他是第几棒，我觉得把他三阵出局，把新潮流绝对封杀。
2: 柯志恩能否突破绿营长期执政的结构，民进党内部整合将是关键变数。若绿营因初选提名留下派系裂痕，甚至导致部分支持者消极投票，柯志恩便有胜选机会。反之，若民进党顺利整合，高雄庞大的绿营基本盘将是柯志恩难以撼动的挑战。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在台湾北部的7个县市配合军方的汉光演习，举办了年度城镇韧性演习，演练遭遇空袭时居民疏散避难等措施。而今年首度将网络通讯受阻的场景纳入了演练事件中。
4: 下午2点30分，北台湾年度城

0: 语音通话和短讯仍可使用。这一次的演习是假想台湾遭到空袭，捷运站里避难的民众依照指挥蹲坐抱头，虽然闷热，但没有人抱怨。
1: 避免它炸弹震波，然后影响到我们站着旅客，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个避难的蹲坐抱头的姿势。
0: 而在办公处所或住家的民众，则是被疏散到地下室等待警报解除。
2: 最重要的动作就是挥之不投，避而。
0: 新北市的区域型医院假想有大量伤患进行紧急救治。
3: 在暂时，我们最要考虑的就是血荒，而特别针对血荒，本院也有开设自捐血中心。
0: 这场演习历时30分钟，演练民众避难、暂时医疗以及物资发放等措施。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也在民进党政府官员的陪同下，观摩了新北市政府举行的空袭演练。为可能的状况尽量做好准备。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4: 福建宁德福安市甘棠镇的世纪华海福建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内，今天下午1点左右，一艘船舶起火。根据初步统计，火灾已造成12人受伤，伤者已经送往医院。当地的应急、卫健等部门已赶赴现场处置，目前火势得到有效控制，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好，感谢您收看这节新闻，稍后有更多消息，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5: 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乌战火未息，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却抵达俄远东南萨哈林斯克，亲自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普京为何要亲赴远东去指挥一场军演？普京说，北约正在向太平洋地区渗透，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在加剧。他尤其点名日本，说日本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之一。普京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这次演习又有哪样的针对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一些新的提议。正值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泽连斯基在此时提出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方案有怎样的考量？他的新方案又会有哪些新的内容？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普京听取太平洋舰队司令汇报后指出，亚太地区冲突潜力上升，北约渗透及新军事集团的组建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他特别点名日本，指出日本首次在防卫文件中将俄罗斯列为重大威胁来源，并持续推进军事化进程，包括增加军费至 GDP 的2%，讨论废除无核三原则及修改和平宪法。普京回顾称，俄方曾基于1956年的日苏联合宣言多次展现出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的诚意，但日方立场在安倍晋三之后发生逆转，如今对俄制裁与敌视毫无缘由。他强调，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能胜任所有任务，其作战经验已得到充分验证。针对欧盟近期第21轮制裁中允许成员国扣押并出售俄罗斯影子舰队资产的规定，普京予以严厉谴责，定性为海盗行径，并指示国防部准备相应反击方案。
2: Причислила Россию источником основных угроз. Хотел бы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мы не угрожаем Японии. У нас нет к ней абсолютно никаких претензий. Напротив, у Японии есть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претензии к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Имею в виду проблему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0: 我们看到普京是去到远东亲自指挥太平洋舰队军演的一个最后收官阶段啊。现在俄乌冲突严荡的一个背景下，他为什么要去亲自坐镇呢？
3: 的确，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正在紧张进行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俄罗斯在远东地区举行大规模军演，而且普京总统亲自出席了这次演习，可见得国家的这个战略重视程度已经非常的高。我觉得至少有三层的考量，首先是战略层面，显示出俄罗斯在东西两个方向具备的实力。特别是我们看到西方国家不断唱衰俄罗斯，认为他深陷乌克兰泥潭，无暇东顾，甚至在太平洋地区，他的影响力在下降。举行此规模的大规模的这种海上军事演习，就是向这个西方国家周边国家证实，俄罗斯即便是深陷俄乌冲突之中，他在太平洋方向仍然具有实力仍然具有战略上的

0: 决定的这种这个反击能力啊，通过这样一种展示海上这个三位一体的这种啊反击打击能力，然后证明俄罗斯啊它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主的话语权。第二呢，就是要反击北约这样向亚太地区渗透。我们看到前不久，刚刚在7月31号结束的环太军演中，啊，有30多个国家参与，其中有不少的北约国家啊，在亚太地区进行海上的联合军演。那么这实际上也是对俄罗斯的安全造成一定的潜在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日本最近一段时间来不断的这个重新武装啊，要修改这个宪法啊，要突破防卫的一些和平原则。日本呢在不断增强在海上和这个远程的打击能力，特别是他购买了战斧巡航导弹啊，它可以说呢从海上啊这个发射战斧导弹就完全可以威胁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重要港口、军事目标、战略目标，实际上也是让俄罗斯感受到了一种这种压力，因为俄罗斯与北约已经在欧洲、在乌克兰方向展开了全面的对峙。那么如果北约渗透到亚太，那么对俄远东地区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第三呢，应该看到就是俄罗斯要保卫自己的能源出口安全。随着北约、欧盟第21轮对俄制裁，那么他们允许这个在海上拦截和扣押俄罗斯影子舰队，那么现在已经在地中海、大西洋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如果任由事态的发展也要不排除未来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能源出口会受到影响，甚至会有油轮被扣押，那这对俄罗斯经济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普京提前打招呼，提前亮肌肉就是告诉周边国家要在安全问题上不要走得太远不要重新这个过多的这个想着要跟俄罗斯的这个显示肌肉，或者说跟俄罗斯在军事上进行一些试探。但还有就是我们讲到普京特意强调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一些外交，特别他敲打了日本讲到了这个日本最近过去跟日本政府曾经有过很好的友谊和沟通，但是高市上台以后重新武装，而且呢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上的、战略上的这种威慑。因此他也解释到这一次军演并不是俄罗斯主动挑事，而是应对于来自于北约、来自于日本以及来自于美国在战略上的围堵。
1: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呢，其实从4号就展开了大规模的军演，而且像这样的军演其实每年都会有，但是有媒体就关注到呢，今年军演的规模非常之大，而且规格是非常之高，您有怎样的观察？
0: 的确这次的规模比去年要高。我们记得去年5、6月份的时候，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也举行了年度的例行军演，但是从出动的舰队飞机以及人员数量上说，远远不及今年。今年正好是翻了一番，1.3万人这也是足以见得俄罗斯对此次军演有非常这个明显的这种重视而且演习规模特别的提高。那从这种战役层级到整个战略层面，那说明呢俄罗斯将这次的军演视为国家层面的重大的演习。我记得这个看到俄媒对这次演习的这个名称是保卫远东边界海上边界的军事演习，足以见得俄罗斯感受到来自于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上的和战术上的安全威胁。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不断在北海道这个在日本海沿岸地区部署了很多高超音速导弹还以及中程导弹这实际上对俄罗斯的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因为鄂霍次克海是俄罗斯的核基地，太平洋舰队的战略核潜艇这个它要出入鄂霍次克海进入太平洋。那美国、日本在亚太地区加强军事这个力量特别是海上的反潜力量，对俄罗斯战略核潜艇的这种这个活动范围和安全都造成了影响。所以呢俄罗斯这次大规模的军演就是要震慑日本以及这个美国确保鄂霍次克海峡以及俄罗斯战略核潜

0: 价俄罗斯的这个运输成本。我们看到，虽然在去年开始到今年上半年，只有几艘俄罗斯的这个影子舰队被扣押，但它所带来的这种商业上的这个成本和风险确实大幅上升，有很多第三方的这个航运公司啊，因为扣押事件退出了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外运的这个市场，导致保费大额上升啊，所以对俄罗斯经济本身也会造成一定的冲击。那第三点我想说呢，叫这大规模的军演，我觉得实际上也显示出俄罗斯对远东、对亚太地区外交和安全的重视。我们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与欧洲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啊全面恶化啊，俄罗斯外交有向东转的这样一些趋势。那在向中转，首先要保证俄罗斯要有话语权，它不是一个被迫的，或者说是一种这个避难式的这个向东转，而是想在亚太外交、亚太安全中有话语权啊，也能为自己争取一个较为主动的地位。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大规模的军演也显示出俄罗斯的亚太外交是建立在它自身的战略实力上啊，通过一系列的军演展示俄罗斯的实力，展示俄罗斯的这样一种意愿啊，最终呢希望在整个的全球经济地区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刚才您说到这个演习的地点啊，这次演习的地点呢是在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刚刚您说到这个鄂霍次克海是俄罗斯核潜艇的一个堡垒区域，日本海呢又是贴近日本的领海。为什么俄罗斯这么针对日本？是在敲打日本吗？
0: 俄罗斯确实对日本的最近两年在这个对俄政策上的一些变化十分不满。我们都知道，二战之后啊，这个日本和俄罗斯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这种友好的交流的事情，关于这个南青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北方四岛啊，进行过一些沟通。冷战之后，双方一度达成这个要归还两岛的这样一些协议，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冷战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日本在安全和外交上这个紧跟美国啊，随着美俄关系的恶化，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日本加入了对俄制裁、对俄孤立的这样一队伍，让俄罗斯啊在远东地区面临的安全压力有所上升。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特别是最近几年，日本将俄罗斯视为主要的威胁。我看到普京在太平洋军队的军演的结束的这些媒体的发言中特意讲到啊，这个日本将俄罗斯视为这个主要威胁，
1: 而且对这个俄罗斯的领土有诉求。
0: 对，特别是他对领土的诉求让俄罗斯感觉到不安，所以他将矛头指向日本。我觉得这个是对未来潜在的这个亚太地区的这种安全风险做出的提前的预判，以及呢通过这样一种军演来敲打日本，不要走得过远，不要对俄罗斯南千岛群岛有非分之想。因为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在领土谈判问题上已经关闭了大门啊。俄外长拉夫罗夫明确表示，俄日之间不存在领土争端，实际上也就是要求这个日本不要再有对南千岛群岛有任何幻想啊。这也说明呢，俄罗斯以实力来回应日本的各种幻想、各种冒险。
1: 那么今年这么大规模、这么高规格的军演，又在这么敏感的区域进行军演啊，具体包含哪些科目呢？
0: 实际上就这次的这个太平洋的这个军演，它是名称为保卫远东海上边界。我觉得它首先是反潜。那么我们都知道，最近美国将其太平洋舰队的这个水面舰艇航母一部分调往了中东和地中海，以保持对中东战事的一种威慑，使得它在水面舰艇上实际上是有所减少。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加强了在太平洋地区的核潜艇战略力量的这种部署啊，是也特别是美国先进的这种水下的战略核潜艇，它具备隐身性强，而且呢它的攻击打击能力也非常强。这个实际上呢，对俄罗斯海上的力量的这种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所以演习主要是要反潜啊，加强对水下战略军事目标、可疑目标的这种侦测能力。第二个就是反舰，我们都知道日本在跟俄罗斯就隔岸相对，那么日本加强远程打击能力，对俄罗斯的这个远东地区的这种安全力量重要战略目标会造成一定的威胁。所以呢，俄罗斯也相应的加强了对海上反舰能力的建设，特别是针对日本最近一段时间改造新型航母以及下水了多艘新型护卫舰， 对，因为在从

0: 这个数据的可以看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个水面力量非常强啊，特别是他大幅装备了这个战斧巡航导弹之后呢，对他的海上的机动能力和突击能力大幅上升。那第三点呢，就是要增强这个俄罗斯海军陆战队的力量。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之后，远东舰队这和太平洋地区的这个东部军区将其海军陆战队调往俄乌战场，而且呢，该支这个两个作战旅啊，海军陆战部作战旅在俄乌战场上表现非常优秀。普京在这个演习中特意强调，俄远东舰队海军陆战队部队可以应对所有情况。那么从这次军演呢，可以看出呢，俄罗斯呢不仅使用了这种传统的这个战略核潜艇，攻击性核潜艇包括我们看到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舰旗舰瓦良格号巡洋舰，而且还有一些新型的护卫舰可以发射高超音速导弹这都说明呢，俄罗斯在通过一系列的军演让这个世界让周边国家看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海上和这个战略力量不容小觑。
1: 也确实是俄罗斯在进行军演之后，你看到日本的这个高市早苗政府就提出了抗议说不接受俄罗斯在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周边展开军演是有损日本利益的。俄罗斯军演，日本为什么着急了？
0: 首先，俄罗斯在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进行大规模的军演，对日本的这种压力是非常明显的。我们都知道，俄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领土上的问题和历史矛盾。那么，当俄罗斯举行大型军演，我觉得最着急、最害怕的就是日本，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虽然在这两年有一些军力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在战略对抗方面，它在俄罗斯面前就是个小孩因为俄罗斯是一个核大国，那从核打击力量还以及它的战略这个打击能力呢，可以看出，日本必须要依附于美国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才能够应对来自于俄罗斯的压力。那当然普京特意强调，就是俄罗斯并无意与日本把关系搞坏，关键是日本自身的错误的安全政策、错误的外交政策。那所以高市早苗的这种紧张首先是一种本能性的害怕，第二个就是他对未来的俄日关系也是表达出了一种担忧。事实上呢，即便是俄罗斯举行这种大规模的海上军演，我认为日本在安全政策上、外交政策上仍然会紧跟美国。美俄关系不改善的话俄日关系也很难改善。所以高市早苗的这种担忧实际上是更多的是从国内政治角度出发，他并没有有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这样一些动作和想法从这个角度讲说虽然是这个俄罗斯大规模军演给日本造成的压力，但是日本可能在短期之内仍然会沿着错误的道路，可能还会继续往下走或者说继续要跟着美国捆绑下去，走一条地区对抗、地区对峙的这样一种道路。实际上，这对日本和对周边国家、对地区安全都
1: 是非常不利的。
0: 对，
1: 好，先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已经向美国提交结束与俄罗斯战争的提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明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
1: 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
0: 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5: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7: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6: 但这个有难度吗？
8: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7: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进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5: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发表视频讲话说，乌克兰已经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结束与俄罗斯战争的提案。
1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一些新提议。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披露这一消息，但没有具体介绍乌方提议。他表示，美国可以帮助乌克兰加强防御，尤其是防空，并向俄罗斯施压，以准备结束而不是延长这场战争。路透社说，泽连斯基此次提出新提议，正值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使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此前，俄罗斯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可能在近日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以重新推动俄乌和平谈判。此前，二人曾多次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其他俄方高官举行会晤，但尚未访问过基辅。有西方媒体上月末也曾经报道，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基辅。而对于相关报道，白宫方面尚未作出回应。美俄乌三国今年2月中旬曾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新一轮三方会谈，并原定于当月稍晚举行后续会议，但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被推迟。
9: 就在舆论都在讨论啊，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将首次访问基辅的时候，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是向美方提交了一份结束俄乌冲突新的提案。为什么在此时，这份内容又会有哪些新的提法呢？
11: 目前乌克兰媒体和美国都没有透露这份新提案的内容，但是从泽连斯基总统的最新发言中可以看出啊，乌克兰立场变化并不是很大，他强调了要加强与美国的军工合作，以及要求美国对俄实施更多的制裁。说白了就是他要这个提交议案，更多的是体现乌克兰在和谈问题上的积极立场和姿态。那至于和谈条件是什么，我觉得对乌克兰或者对美国来说，他们可能并不太在意，因为我们都知道伊朗的战事紧张以后这个美国的精力和战略重心就转向了中东。那从2月份开始我们看到俄乌和谈就已经处于停摆状态。所以乌克兰主动提交和平的计划，实际上就是要把特朗普拉回谈判桌之前，把美国拉回谈判桌之前，对于俄乌和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俄乌双方缺乏必要的渠道平台来进行和谈。那我们看到欧洲包括瑞士包括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他们虽然能够提供谈判的场所，却无法斡旋俄乌双方，无法对双方施加一定的外交和政治影响。所以呢泽连斯基提交的这种和平计划，更多的是要首先战略上外交上的主动主动既定的递交计划，就是让特朗普回到谈判桌之前。第二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从6月份开始这个美俄首脑通话时就提 及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要访问莫斯科。
9: 嗯，
11: 那我们看到6月14号到今天已经2个月整了，但是迟迟不见这个二人到访莫斯科和基辅。可以见得啊，现在美国虽然口头上说啊要积极继续的斡旋俄乌冲突，但是他们实际的行动却是很迟缓的。他的这个兴趣和重心仍然留在中东地区，所以呢，提交这个计划实际上也是希望呢，以乌克兰的计划来影响美国下一阶段的调停方案，能够在争取美国提出一个对乌克兰相对有利的和平方案和和平计划。那最后说一下，我觉得这个库什纳和这个维特科夫是否到访，我觉得还要取决于伊朗战事的发展。因为俄乌冲突目前仍然是死局，提任何计划没有得到俄乌双方的这种认可的话，那都是空谈。呀，目前看俄乌双方在和谈条件上，我觉得他们的立场变化不大，因此双方很难弥合。
9: 现在舆论都在烘托库什纳，包括这个维特科夫是即将去到基辅了。在您的看来，美国跟乌克兰包括俄罗斯三方这个谈判什么时候能重启呢？
11: 我觉得何时重启俄乌和

0: 谈，我觉得有几个条件，首先是伊朗战事能不能结束啊，霍尔木兹海峡是否能够重新起啊通航，我觉得这个对美国对整个的欧洲啊甚至全球经济啊都是非常影响大的。那么目前呢谈判仍然没有明确的一种清晰的结果，我觉得至少大家这个中东战事告一段落，美国才有精力去调停俄乌冲突。第二个就是即便是库什纳和这个维特科夫访问莫斯科和基辅，我觉得双方在立场上差距太大，怎么谈如何谈，我觉得这个随便坐到谈判桌上目前看仍然是各说各话，所以对如何谈以及何时谈，我觉得不要有过高的期望。
1: 另外，泽连斯基在讲话当中啊，提出了两大诉求，一个就是要防空系统，一个是要持续的加大对俄罗斯施压。他这个表态有怎样的意思呢？
0: 的确现在乌克兰防空太难了，我们都知道从这个7月31号那一次这个拦截俄罗斯的这个导弹是零成功率，
1: 是
0: 对，就说明现在乌克兰的这个防空装备已经
1: 消耗没了，
0: 已经弹药完全消耗光了。那么在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这种攻击下，它是无能为力了。那从8月份开始啊，乌克兰就是将争取防空弹药作为外交的主要的工作。泽连斯基甚至在大使的会议上就说，所有的大使的话去在对象国去讨论，看看他们家有没有爱国者弹药的这种防空武器的这些这个储备，如果有的话，你的工作就是争取啊这些外援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对俄施压也是乌克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现因为乌克兰希望是体面的结束俄乌冲突而不是投降，所以呢他希望借美国之手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包括推动啊这个美国国会推这个通过啊对俄更加严厉的经济制裁，以此迫使俄罗斯改变立场，然后呢达成一个对乌克兰有利的一个和平协议。当然这可能是乌克兰的一厢情愿，因为从美国来说他没有多余的弹药给乌克兰，而从美国对俄关系的角度讲，特朗普现在是以维持美俄战略稳定而不是要结束俄乌冲突为主要目标。假设把对俄实施了这个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会破坏美国战略稳定，可能也不利于特朗普的中期选举。
1: 好，非常感谢张吴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知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最新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符合市场预期，令市场对九月美联储加息的压注进一步降温。隔夜黄金价格大涨，而周四的日韩股市也都大幅攀升。另外，香港恒生科技指数即将迎来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革，成分股将扩大至50只，前10大股份的权重占比也将会下降。这将对恒科相关的股市投资带来哪些深远影响？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您重点关注。随着美国一系列经济数据的发布，市场对于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显著降温，激励亚太市场在周四多数向好。另外，香港恒生科技指数启动改革，成分股数量由30变为50，同时为 AI 新资产纳入指数预留窗口。
1: 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 CPI 同比增长3.4%，环比增长0.1%，都是三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核心 CPI 同比增速从2.6%收窄至2.5%，环比增长0.2%，同样落在预期区间内。这份温和的通胀报告进一步缓解了美联储九月加息的压力。数据公布后，交易员对于九月加息的压注由此前的约47%小幅下降至42%区间。美股市场对于这份符合预期的利好数据反应相对平淡，三大指数收盘涨跌互现，道琼斯工业指数微跌0.04%，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54%，标普500指数则是微涨0.26%，费城半导体指数表现相对强劲，上涨2.49%。盘面上，大型科技股走势分化，云服务商和软件股多数走弱，但此前深度调整的算力硬件板块迎来资金回流，延续反弹态势，这也带动日韩芯片股周四继续上演反弹行情。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一度涨超4.5%，较7月30号的低点累计反弹约22%，进入技术性牛市区间。港股方面，尽管外围通胀压力减缓，恒生指数却未能借势走强，收盘报25,396点，下跌0.17%。权重科网股多数走弱，不过随着科技及芯片股盘中发力，恒生科技指数收报4792点，上升0.33%。南向资金的净买入额最终是超过36亿港元，结束了连续两日的净流出。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恒生科技指数将迎来史上最大改革。核心调整包括成分股数量由30只扩容至50只，同时重构科技主题，人工智能由子主题升格为独立主题，并增加了全新的前沿科技主题。最为核心的改变则是引入市值加收入成长双组别选股机制，在市值排名前40名之外，10个名额专门留给在市值未获选取的合格公司中收入增长最快的公司。最终调整方案将于9月底公布，成分股变动在12月的指数调整日生效。
0: 今天在香港湾仔演播室的现场，我们特别请来了宝盈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张志威先生来我们分析。张先生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在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出炉之后呢，其实市场对于九月份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是有所减弱了，这个对于资本市场来说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但是另外一个指标就是10年期的美债发行收益率是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投资者是不是不能够盲目乐观？
2: 对，昨天的这个通胀的数据呢，大家都是非常的关注的。最后得出的这个最后数据公布之后啊，对市场的影响其实很小啊，因为基本上是和市场预期是差不多的。那么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对九月份的升息的预期呢是略降了一些，但是还是蛮高，我觉得哈。现在对这个今年之内美国这个升息的这个概率呢，现在市场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体现出来的预期呢，还是预期是会在12月份

0: 之前会有一个有一次的一个升息，那么这个预期是实际上往后拖了一些，但是并没有变化，并不是很大。大家对加息实际上还有一点担心啊。另外就是现在这个10年的国债呢，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说，我们是非常关注的。如果这个10年的国债进一步上扬啊，比如说接近5%，甚至超过5%，那么就会，我觉得会对这个市场产生比较不利的影响。所以现在我觉得对这个美联储和债券市场的这个发展呢，我觉得现在还是不能掉以轻心，还是一个风险因素。
1: 确实，对于利率特别敏感的科技股来说，也是比较关注的。像是隔夜美股和亚太市场的科技股，今天是延续的走强。像是韩股的大盘，其实已经重回技术性的牛市了。也就是说，整个7月份拖累全球科技股的那一轮去杠杆过程，是不是真的已经结束了呢？那因为我们也知道，港股之前说于这一轮资金再平衡涨了不少，那现在香港股市会不会再次面临一个资金流出的压力呢？
0: 对，那个韩国的股市呢，最近一段时间是全球投资者的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最近一段时间确实看到了一些相对比较好的消息吧。在公司层面，在这个监管层面呢，都有一些正面的发展。在价格上面也出现了这么一个企稳反弹的这么一个趋势。现在从这个杠杆的一些数据来看的话呢，韩国这边的这个去杠杆的，应该说不能说完全完成了，但是已经是完成了很大一部分啊，或者说大部分应该已经破坏性最强的那一部分应该已经过去了。那么同时全球投资者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对韩国这边的这个经济的基本面，包括科技的这些企业的这些基本面呢，还是比较看好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呢一些资金的回流，确实在这个亚太地区包括整个的新兴市场，那么一旦资金开始往这个像韩国啊这些这个芯片的一些企业开始回流的话呢，其他的一些国家一些地区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失血的效应这个是不可避免。但是这个影响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呢还不是那么的大现在我觉得全球的投资者对于这个各个市场里边的这种选择，就是比如说中国或者是日本或者是哪一个市场里边它不是说一下去做空整个的这个市场，它是在每一个市场里边也是会区分哪些行业哪些这个企业这个现在的基本面比较好那么他们是做得更细的一个工作，所以我觉得有一定的负面的影响这是个风险需要去关注，但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风险。
1: 确实，今天这个日韩股市的上涨，伴随着日韩股市上涨的港股的大盘今天还是小幅的下跌了。不过恒生科技指数今天还是上涨的，不知道跟下面这个消息是不是有关？恒生科技指数是迎来了一个大改革，很多人都说呢，恒科终于不是外卖指数了，这个硬科技的含量有望大幅的提升。您怎么看这一次重大的改变啊？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传统互联网巨头的权重是不可避免的会被降低的，这个所带来的冲击要怎么去评估呢？
0: 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改革我觉得这个是和我们的中国整个宏观经济的这个快速的结构变化是非常吻合的。那么应该说，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是非常欢迎这个改革的。那么在过去的这2、3年里边，咱们中国的科技这个行业发展的是非常的快那么从我经常见到其实从欧美来的一些机构投资者来中国这边调研，他这非常普遍，他们都会愿意来中国去看一些，比如说这个机器人的公司比如说这个大模型的公司那么这些公司呢增长很快，但是因为他们的进入这个资本市场时间比较短，他们还没有进入到这个一些指数里边去那么现在的这种改革，我觉得就是给他们机会，能够让我们中国的宏观经济里边比较正面的这些结构的变化，能够在咱们现在的这些指数里边能够充分的体现出来。这个对这些企业是好事，对咱们这些指数能够变得更有代表性是好事，对于国际的投资者也是好事他们因为很多的投资者，他们对这个国家不是那么了解的时候，他们会去买那个ETF 这种被动的投资，这种被动投资它一般就是跟指数的那他们是希望这些指数能够有更多的体现 中国的现在这种高增长的这些企业的这个这些股票啊，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革。那您提到的，它是不是会短期会有一些什么对？

0: 现在的这些权重股的一些影响啊，可能在非常短期啊，有一些小的负面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因为首先呢，那么这些公司呢，他们的很多的这个公司，他们业绩都还是很不错的，从全球的投资者角度来说，还是对这些公司还是很看重的。另外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改革的宣布呢是比较早的啊，那么这是到年底才会进行这个调整，那么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时间给这些机构的投资者做调整，所以我感觉，可能非常小的一个非常短期的一个负面的影响，但是很快就会调整过来啊，这些基本面很好的权重公司，我觉得还是会他们的资产价格还是会在市场得到这个公平的反应的。
1: 是在刚刚过去的7月份呢，港股是涨得不错。那有报告显示呢，港股通和南下资金还有这个外资是7月以来加仓港股的一个主要的力量。当中呢，像是互联网、创新药还有高息股等等，是南下资金和外资的一个重点关注的对象。但是内外资在具体的行业选择还有买卖节奏上，其实还是有明显的偏差的。所以您怎么看这个内外资在港股市场的一个博弈？那他们的一个资金布局，他们的板块选择有没有参考价值呢？
0: 对，您说的这个事情就是，咱们港股其实过去一直都是在既反映这个国内的投资者的一些看法，也反映国际的投资者看法哈。那么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举一个例子，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咱们这边的一些，比如说像银行啊这样的这种，所以在国内的角度，投资者角度来看呢，是一个高息股啊。那么因为从国内投资者角度来说，是和国内的利率所比较啊，国内利率相对比较低，所以这些股票是高息股。但是海外，美国现在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利率的状态，那他们这些投资者来看这个香港这些股票，可能就不是从一个高息股的一个逻辑来看啊，它可能是从其他的一些防御性，或者是从其他的一些角度吧来做这个投资。那么这是一个例子啊，当然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创新药啊，两边可能看法也是有不同的角度啊。那么我觉得两边其实投资者呢，有不同的这种看法，那么不同的交易的这个时间和这个模型，那么我觉得这个都是挺好的事情。在中国的这个香港这个市场为什么是特别重要？特别很多的国内的包括高新企业愿意到这边来上市，我觉得也是希望能够有得到最大的一个和投资者世界各地的投资者的一个接触，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呢，我觉得国内的投资者在港股这边的声音正在变得更加响亮但是在特定时间里边，有的时候是海外的投资者那边的这个。

0: 资金流动更对港股这边的影响啊，在不同时间段，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但这也是比较难去预测，比较难去这个掌控的一个市场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
1: 好，谢谢张志伟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来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热点资讯，我们稍后见。
2: 黄牌大放送，
3: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2: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3: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4: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2: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5: 即刻来逐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es Global.
2: Legend of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9: Armale.
10: Raya.
11: Atletino. Coparmus.
12: Diversità.
13: Tajamnici.
1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5: Credible.
16: Ihtiram.
17: Lovely.
1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欢迎回来，继续要关注的是美国加息预期降温影响美元汇价，周四牛皮偏软，亚洲货币大多数微跌，人民币及其汇价也小幅收低。
19: 美国通胀率符合预期，降低了美国联邦储备局9月加息的几率，影响美元汇价周四牛皮偏软，美汇指数短暂重上100点后回落到平盘下方。挪威央行议息后决定维持指标利率在4.25厘不变，符合预期。不过央行修改了前瞻指引，不再表示未来几次会议上会加息，改为未来的利率路径要视乎经济发展。挪威克朗应声走低，同时瑞士法郎对欧元也触及年内新低。亚洲货币缺乏方向，人民币中间价微跌6个基点到6.7888，暂时脱离3年半高位，较预测的6.747偏弱418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收窄。即期汇价接近平开后，早盘短暂站上6.74水平，刷新超过3年半新高，但之后逐步回落，中场微升5个基点到6.7451。全天的波幅扩大至66个基点，但仍然是低位，成交轻微回升，但仅仅有220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窄幅争持，与三岸价的价差轻微扩大。其他货币方面，韩元等货币大多数走低，印度卢比获得央行坚定干预，但仍然反复偏软。自然市场报价收盘微跌0.1%，不过台币受到台股攀升、外资汇入的支持，连续第二天上升，收高近8分，到32.168的超过一个月高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周三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表示将会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将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和货币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综合应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
19: 人行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供给冲击和输入型通胀压力影响仍在持续，将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和针对性，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报告指出，将平稳有序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改革完善，更好引导货币市场短端利率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同时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逐步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频率，进一步畅通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的传导，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人行强调，下阶段将充分发挥

0: 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将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发挥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革再贷款、债券市场科技版等作用，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作用，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在汇率方面，央行指出，将保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稳定市场预期，防范汇率超调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此外，报告提到，将加快金融市场制度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境外主体发行熊猫债券，持续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市场机构数据显示，受到欧洲市场强劲增长的推动，七月份的全球电动汽车需求连续五个月增长。七月全球纯电动与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同比增长9%，达到185万辆，是连续第五个月增长。今年以来，累计销售达到了1150万辆。不过，各市场之间分化趋势加大。欧洲需求受到了补贴政策的支持，七月份销量45万辆，同比增长33%，今年以来累计销量同比增长28%。其中，法国销量增幅超过80%，德国和英国超过40%。北美市场则因为美国取消了电动车的税收抵免政策，销量下滑了27%。中国市场销量下降了5%，不过纯电车型仍有6%的增速。下降主要是来自于插电混动和增程车型。汽车制造商们也正在从强劲的出口中保持增长动能。下节带您关注的是美、日、欧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央行政策取向的转变，以及对资本市场所造成的潜在影响。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4: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要如何把握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框架的调整新趋势呢？今天在北京演播室的现场，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廖淑平女士来为我们分析。廖女士，你好。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台，他的政策主张也引发了全球的关注。您可否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在沃什的领导下，未来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有哪些新的趋势呢？
1: 沃什的政策主张是对过去十余年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次系统性反

0: 斯。在他看来呢，2008年以来，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和前瞻指引，不断扩大政策工具的作用范围，使得央行逐渐从传统的利率调控者转变为了金融市场的持续干预者。沃什时代的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调整需要重点关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恢复以利率为核心的传统货币政策框架，明确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职责分工，逐步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减少央行直接干预，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二个方面，淡化过度前瞻指引，政策制定将更加依赖数据，并且是由市场来驱动。在六月份的议息会议上呢，沃什本人并没有提交对未来联邦基金利率水平的预测，货币政策声明也大幅缩减，体现了其推动央行沟通机制改革的主张。第三方面，坚持通胀目标约束，沃什呢多次表达对通胀零容忍的态度，强调要锚定长期通胀目标，并且呢要高度关注 AI 发展对通胀的潜在影响。他认为当前常用的通胀指标存在不足，未来呢美联储将开发新的监测工具，为央行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撑。
1: 是，另外我们也关注到，面对高企的能源价格，欧洲央行已经在六月终结了降息周期，这是近三年来以来的首次加息啊。同一个月，日本央行也上调了基准利率，达到31年来的最高利率水准。

0: 率工具为稳定物价的这一条路径上来。同时呢，欧洲央行决定放弃传统的前瞻性指引，转向框架指引，基于数据逐次会议进行决策。为此呢，欧洲央行将持续优化通胀等数据指标体系以及预测方法，加强情景评估，并且对外公布分析结果，从而提升货币政策的精准性和稳健性。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它正处于30年来较大的货币政策转型期，核心目标是摆脱通缩思维，建立工资物价的良性循环。继2024年结束负利率政策和收益率曲线控制之后，日本央行是正在以小步慢跑的节奏渐进加息。在资产负债表管理上，日本央行转向有计划的缩减国债购买规模。但是呢，由于日本的财政负担日益加重，加上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近期呢，日本的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普遍上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了1996年以来的高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日本央行的缩表节奏。
1: 是。另外，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框架调整的新趋势可能会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哪些影响呢？
0: 我认为呢，有三个方面需要重点关注。第一，全球主要央行的利率中枢以及预期的抬升将抬高融资成本，对于政府以及企业部门的债务可持续性会产生负面影响。第二呢，随着全球的流动性边际收紧，无风险利率上升，风险偏好下降，可能对于高估值风险资产呢会形成压力，加大部分国家股市的调整风险。同时呢，由于全球资本市场是紧密关联的，单一市场的波动可能通过资本流动和投资者情绪等渠道向其他的市场进行传导。第三，美联储等主要央行淡化前瞻性指引，并且呢转向数据依赖，可能会削弱市场主体对于未来利率路径的预测能力，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也会加剧市场的波动性。
1: 好，谢谢廖女士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1: AI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2: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1: 那这个有难度吗？
3: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2: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解绑的困境，并再度引发关注。据中国民政部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27万对，同比降7.4%，比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6.4万对。结婚人数持续下滑，离婚率却逆向攀升。上半年离婚登记有138.3万对，同比上升3.9%，增加5.2万对。拉长时间看，全国结婚数由2013年达1346万对峰值后逐年下滑，2019年跌破1000万，至2023年疫情解封，虽曾短暂回升至768万对，但到2024年又跌至610万对，更创下45年来新低。对于当前婚姻形势出现的变化，多地虽然出台多项激励政策，包括发补贴、延婚假、在全国可通办登记并简化流程等，但碍于生育成本、观念转向与结婚老龄化等因素叠加，令近年结婚人数是持续减少。据统计，2013年至2023年间，全国适婚人口减少了约6300万人。为爱减负，让婚姻可预期，正在成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绕不开的考题。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央行的行长赫马提12日通过伊朗官方媒体对外证实，伊朗很快将正式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他本人也出席了12号在印度举办的2026年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第一次会议。赫马提表示，新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成员国之间最重要的合作成果，伊朗将成为该银行的成员之一。赫马提还说，伊朗认为金砖国家可以使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同时也在推动与其他金砖成员国之间双边和三边货币合作。伊朗于2024年正式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此后更持续释放申请加入新开发银行的明确意愿。有分析认为，伊朗目前长期遭受美国及国际社会的大范围制裁，因此迫切需求美元体系之外的多元化金融替代渠道，尝试突破困境。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宣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这种控制。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通航船只数量仍然是远低于战前水平。
1: 特朗普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国海军实施的封锁已经形成了一道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无能为力。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特朗普此前也多次表示，美国已经清除了海峡中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强调海峡目前是由美国所控制。不过，实际通航情况仍存在明显差距。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1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一周最低。Kepler 统计，当天只有8艘船通行，而在美以与伊朗战争爆发前，每天通常有130至140艘船经过这里，其中7艘进入海峡的船只全部选择经伊朗一侧水域通行，另有1艘运煤船驶出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平均每天约2090万桶石油和石油产品经此运输，约占到全球石油消费量的1/5。全球超过20%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也经过这里。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主要产油国也高度依赖这一航道。目前能够绕行的替代运输能力仍然有限。特朗普强调，美国已经取得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但是对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只要通航量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供应和油价压力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消失。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美伊博弈仍存在变数，就双方同意延长停火期限的报道，伊朗消息人士予以否认。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向美国官员喊话，指美国需警惕虚假情报和不要误判形势。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表示，伊朗准备同美国打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职。革命卫队又警告，如果伊朗再次受到威胁，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关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
2: 美伊60天停火协议即将到期。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早前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双方已向调解方表示同意延期，目前正就敲定新期限交换信息。而路透社12日报道称，由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否认进行相关讨论，指美国在达成谅解备忘录48小时后就已违反协议，并在几天后退出。对伊朗而言，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也无需延长。一方消息又指，其中一项正在通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是美方重返谅解备忘录，并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但完全没有任何进展。另据阿拉比亚英文台报道，知情人士称，巴基斯坦正致力于延长美伊60天停火协议，调解方需要更多时间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日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或将同美国展开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他指出，伊朗要实现威慑，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将战争延长到美国下一届总统任期，造成消耗。此外，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伊朗积累的实战经验就越多。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同日表示，若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依然是鸡同鸭讲，各说各话，都宣称自己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还明确表示，伊朗可能有意将当前的冲突拖延至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届任期结束，通过长期消耗战打垮对手，并建立长远的威慑。这一表态再次地揭示了美伊冲突的核心战略转向。我们可以从战略逻辑、政治博弈还有现实瓶颈三个维度进行观察分析。第一，伊朗的战略算盘是以时间换空间的非对称博弈。面对美国在常规军事力量上的绝对优势，伊朗深知在正面战场上打硬球难以占优，因而呢选择将战争引入其最擅长的非对称消耗战。一是下注美国政治周期，美国这种体制的政客受到选举和民意的强约束，而伊朗这个权力高层则具备更高的政治耐受度。伊朗赌的是特朗普无法在漫长的政治磨蚀中保持强硬。二是依靠地区代理人，比如侯赛武装，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等全球航运要道的骚扰能力。伊朗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持续撕扯美军防线与全球的供应链。三是重新塑造威慑的门槛。纳格迪明确提到，持久战的最终目标是让任何未来的美国总统在动用武力前都必须掂量不可承受的代价。伊朗试图通过这一战一劳永逸地奠定他在中东的不可替代与不可撼动的地位。第二，革命卫队这一打到你离任的誓言，直接击中了特朗普执政风格与外交政策的痛点。特朗普多次宣称军事行动会很快结束，或者是能够低调下棋控制局势，但伊朗明确拒绝停火条件，将决定权死死握在自己手中。随着冲突拉长、油价波动、全球贸易成本上升以及美军在中东的维持费用，将迅速转化为美国国内的政治包袱。在即将到来的国会中期选举背景下，反战情绪和经济通胀是白宫最不愿面对的敌人。还有，美国原本希望将战略重心和资源向印太与大国竞争倾斜，但伊朗的持久战策略无异于强行将美国庞大的军事资产重新绑在锚定在中东。第三，革命卫队的持久战构想并非毫无风险，同样面临严峻的现实制约。一是国内经济与军事承受力，尽管革命卫队摆出强硬姿态，但面对美以高压打击以及深度经济制裁，伊朗国内的资源能够支撑多久的高强度对抗仍然是巨大的未知数。二是局势失控与全面升级的危险， 消耗站极易因偶发事件，比如对美国基地、盟国设施或者是能源通道的误击，而引发全面战争，届时局面可能超出双方的控制范畴。还有，随着沙特、土耳其等周边大国加速加强安全防御与外交协调，伊朗长期维持冲突可能导致其在中东陷入更深的孤立。所以呢，革命卫队打到特朗普离任的宣言，可能心理战和舆论战的含量较高，但也标志着美伊博弈进入了极其危险的意志力与政治耐力的对抗阶段。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日重申，今年9月30日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有美方官员证实，美军正按计划于9月底之前将所有部队撤出伊拉克。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在巴格达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会见后，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他表示，10月1号伊拉克将开启国家发展新篇章，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声明说，双方强调伊美关系将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转向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扎伊迪同时强调，依法将武器完全收归国家控制是巩固国家主权、确保安全稳定以及推动伊拉克迈向发展与繁荣新阶段的必要前提。美联社12号报道，一名美国匿名官员当天证实，美国预计将于9月30号前完成撤军，但他拒绝透露还有多少美军士兵留在伊拉克，以及他们将被部署至何处。两名伊拉克库尔德官员表示，美军士兵及军事装备大约3周前开始从埃尔比勒撤出。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03年，美国以声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在高峰时期，美军驻军曾经超过17万人。奥巴马政府曾经在2011年底撤走全部作战部队，但2014年因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崛起，美军应伊拉克政府邀请再度进驻，并协助打击恐怖主义。美军目前仍有约2500名官兵驻扎在伊拉克。根据新的协议，今年9月30日是国际反恐联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的最终期限。自2026年10月1日起，伊拉克领土将不再有任何外国军事力量驻扎，而由伊拉克安全部队全面主导国内反恐与防卫。这样一来，美国将正式结束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并推动反伊斯兰国国际联盟任务的转型，是中东政治与地缘格局重塑的关键节点。这一行动不仅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长达20多年的军事存在形势的深刻转变，也会对中东及全球战略态势产生深刻影响。对于美国来说，从伊拉克全部撤军是后反恐时代中东乃至全球战略大调整的关键一环。美国近年来有意逐步地摆脱陷入长达数十年消耗巨大的无休止战争，显著降低美军基地频繁遭遇火箭弹与无人机袭击的直接风险，减轻政治与财务的包袱，同时加速将其全球资源与战略注意力向印太地区及大国博弈倾斜。对于现在的伊拉克政府来说，除某些地区的民兵组织和恐怖分子之外，主要地区基本上进入了新体制，与西方关系的改善和石油收入基本平稳。但伊拉克历届政府及议会长期面临来自国内各界，特别是什叶派阵营的政治压力，要求结束美军存在以实现完全的外交与国家安全自主。美军最终撤出，使得巴格达当局得以向国内公众宣示实现了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完全自主，有助于缓解政治分裂与社会反美情绪。当然，撤军并不等于美国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安全合作在伊拉克的终结。 华盛顿与巴格达的目标在于将多国联军的打击行动转型为双边正常的防务与安全合作。伊拉克安全部队在情报共享、空中支援和高技术反恐行动上仍然一定程度上要依赖美军。美国撤军给极端组织残余力量提供了重组和渗透的缝隙，同时也将考验巴格达对国内民间武装及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的管控能力。从地缘政治视角看，驻伊美军是美军在中东，尤其是连接叙利亚与波斯湾的核心支点。撤军可能削弱美军对中东紧急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并在心理层面降低盟友对其安全承诺的信任度。美军撤出核心基地之后，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网络在伊拉克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预计将会进一步的巩固与显性化。而位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自治区长期将美军视为防范巴格达中央集权及周边强邻压力的安全屏障，美国撤军和调整也将迫使库尔德人重新评估其政治策略与防务的部署。简单说吧，这次的撤军协议代表着美国在尝试以精简版后勤与情报主导的双边防务关系取代以往大规模的军事干预。然而在极度脆弱的中东局势中，美军退军幕后留下的地缘力量真空能否被伊拉克中央政府有效的填补，而不是引发新一轮的派系争斗与地区强权的角力，依然是未来几年中东局势最大的变量。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潜水艦日本岐山幺部隊最後一批少年兵之一731部隊のことはですね、私が証言するのは。
1: 最後の袖はないかと。
2: 时隔79年，他重返哈尔滨，来到731部队就职指认罪行。
0: 最後にやったのはマルタの死んでるか死んでないかその遺骨の収集ですね。
1: 战后731部队没有任何人受到起诉，也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
3: 4、3、2、1，89。 奶奶，这个是你哈？
1: 我拍摄的70多个老人，现在只剩下17个了。他们跟我讲起来，就是有些老人说，我们全家人都烂脚。五国证言揭开731部队被掩埋的真相，731部队被掩盖的真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德国围绕是否禁止极右翼党派选择党的争论再次升温，超过1000名法律界人士联署要求尽快启动禁党程序。与此同时，距离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已经不到一个月，最新民调显示选择党支持率达到了 41%， 明显领先其他政党。
1: 随着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进入倒计时，德国法律界人士要求启动针对选择党禁党程序的呼声不断升高，同时选择党在东部选民的支持率居高不下，如何应对选择党已经成为德国政治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
2: 八月初，超过1000名律师、法官和检察官联署公开信，要求联邦政府和联邦议院为启动选择党禁党程序采取行动。支持者认为，选择党部分政治主张已经触碰德国基本法所保护的民主、法治和人的尊严等基本原则。而在禁党讨论升温之际，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支持率仍明显领先。最新民调显示，选择党支持率达到 41%， 排名第二的基民盟只有 24%。 如果这一趋势延续，选择党可能首次真正接近德国州一级执政权。而选择党支持率越高，也使禁党问题变得更加敏感，因为一旦禁止一个拥有大量选民支持的政党，也意味着这些选民原有的政治代表渠道将发生重大变化。德国宪法学者施瓦茨教授表示，宪法保护程序无法解决所有政治问题，但是可以防止问题朝着反民主的方向发展。
3: Das Verfassungsrecht sicherlich nicht erreichen, denn das Verfassungsrecht kann nicht die Meinung der Wähler ändern, aber das Verfassungsrecht hat Instrumente, um den Gefahren vorzubeugen. Und das ist ja das Wichtige. Es geht um ein präventives Verbot. Es geht eben um ein präventives Mittel, das, wie Sie so schön auch sagten, in einem Spannungsverhältnis zur Demokratie steht.
2: Von Huawei 14000, Dagor Bolin, Baudau.
0: 德国的选择党引发了战后德国乃至全欧洲最深层的神经紧张，其根源在于它并非一个普通的反对党，而是一个直接挑战战后德国宪政共识与基本国策的政治力量。战后的现代德国的政治合法性与立国之本，建立在绝对不再发生的历史反思与对极右翼纳粹主义的极端警惕之上。而选择党党内的强硬派公开将柏林的犹太人纪念碑称为耻辱纪念碑，并主张对德国二战历史进行180度翻转式的重新评价。这种试图将极右翼思想正常化的努力直击德国战后政治秩序的根基。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及多个州级分支已经将选择党或其部分州党部列为明确的极右翼极端组织。一个被国家情报机构认定具有宪政威胁的政党，却能够斩获高支持率，这在战后德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实呢，早期的选择党只是一群反对欧元和救市计划的疑欧学者党，但随后借由移民危机，完成了向反移民、右翼民粹的彻底转型。令人紧张的并非其极端言论，而是其惊人的选民吸纳与巩固能力。一是突破东德局限，最初选择党的强势盘主要集中在前东德地区，如图林根和萨克森等，但随着经济衰退、能源危机和难民负担加重，其影响力已经全面渗透至前西德的工业区域中产阶层。二是主流政党的防火墙面临失效，传统建制派政党比如基民盟和社会民主党长期坚持不以选择党建立任何形式联合政府的防火墙策略。然而呢，随着选择党在部分州选举中拿下近半数或领跑的选票，传统政党被迫组建多党跨意识形态的极弱组合政府，这反而进一步侵蚀了传统政党的治理效率与选民信任。如果选择党进入执政核心或对政策施加决定性影响力，其主张将直接冲击欧盟与全球地缘格局。在欧洲一体化方面，选择党奉行疑欧理念，主张削权或离开欧元区。在外交与地缘方面，选择党亲俄反美，主张解散对俄制裁，威胁西方阵营与北约的凝聚力。 在移民与社会领域，选择党主张极其严苛的逆向移民，也就是驱逐已经定居的外来族裔人。在能源与气候问题上，选择党否认气候变化，主张重启核能与输入俄国油气，与欧盟的绿色协议与全球减碳倡议是唱反调。使得建制派对选择党感到紧张的还有这场民粹浪潮背后的深层社会病灶。随着高能源成本、俄乌战争冲击以及绿色转型带来的产业阵痛，德国作为欧洲经济

发动机的地位受损，中产阶层对阶级下滑感到恐惧。传统的交通灯联合政府在移民管控、物价应对以及能源政策上的内部摩擦与低效率，推动了大量抗议型选民流向极右翼，才使得选择党成功的将自己塑造成唯一敢于挑战不合时宜政治的正确代表。所以呢，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左与右的政党竞争，更是一场关于德国国家认同、西方地缘秩序以及战后自由民主模式能否经受住极化冲击的生存挑战。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5: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印度单模光纤对华倾销风险依然存在，明天起将继续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证实，伊朗很快将正式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同时也在推动和其他新金砖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和三边货币合作。根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民兵武装组织负责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控制和管理下，并挫败了美国试图在该海峡发起的挑衅。根据美国媒体披露，被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海军林肯号航母也连续250天没有靠岸，由于舰上生活条件恶劣，已发生多起水兵试图跳海自杀的事件。摩洛哥内政部称，近日在部分社交媒体上有贴文煽动大规模的群体性偷渡，当局正在展开调查。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aya.
3: At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 Kim, Shin, Shin, Shin, Shin, Shin, Shin, Shin, Shin, Shin, Shin, Shin,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1: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国际油价持续高位震荡，国际能源署和 APEC 下调今年石油需求预测。
1: 美军将在下个月底之前完全撤出伊拉克，伊总理称伊美关系转向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
0: 普京第一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视察岛上工厂、学校和医院设施。
1: 乌军袭击俄西南部炼油厂引发火灾，俄军困至顿涅茨克的彼得里夫卡定居点。
0: 哥伦比亚强烈地震已导致265人身亡，全国哀悼三天，总统颁布经济紧急状态。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0: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组织负责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正在伊朗的控制和管理之下。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未经伊朗的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出现了严重的误判。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指出，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将会以持久战消耗美国。
3: 据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下属准军事组织巴斯基负责人塔伊布在访问库姆什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台部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能力不足而屡屡出现误判，对伊朗发动战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犯下了更为严重的误判。他向美国官员喊话指，比假新闻更糟糕的是假情报，因此务必警惕。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新闻节目访问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两大主要目标都已经失败。
4: Certainly, victory is on our side. After the defeat of America's two main objectives, the toppling of the leadership and the breaking up of Iran, we saw confusion and bewilderment in America. It became a war without a strategy.
3: 尽管纳格迪承认伊朗还没有达到最终目标，但强调伊朗将继续取得胜利。他说，在与美国5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
4: We have to attain deterrence so that the enemy never dares to attack us, so we can live with security. One way is to prolong this war until we get to the next term of the presidency and cause attrition, so that if anyone else wants to attack Iran, they will know there is a cost.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这种控制。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关闭。
1: 那最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通航的船只数量仍然是远远低于战前水平，而且大部分船只仍然在使用伊朗认可的航线。
5: 特朗普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国海军实施的封锁已经形成了一道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无能为力。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特朗普此前也多次表示，美国已经清除了海峡中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强调海峡目前是由美国所控制。不过，实际通航情况仍存在明显差距。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1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一周最低。Kepler 统计，当天只有8艘船通行，而在美以与伊朗战争爆发前，每天通常有130至140艘船经过这里，其中7艘进入海峡的船只全部选择经伊朗一侧水域通行，另有1艘运煤船驶出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美国。

0: 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平均每天约2090万桶石油和石油产品经此运输，约占到全球石油消费量的1/5。全球超过20%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也经过这里。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主要产油国也高度依赖这一航道。目前能够绕行的替代运输能力仍然有限。特朗普强调，美国已经取得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但是对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只要通航量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供应和油价压力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消失。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继续在高位震荡。国际能源署 IEA 和 OPEC 组织先后公布报告，两家机构都认为今年的高油价会进一步压抑石油的需求。 IEA 更警告，库存消耗令市场缓冲空间明显收窄。
2: 欧佩克月报显示，直接向该组织报告产量的7个成员国7月份合计增产达到每日188万桶，增量主要来自沙特和伊拉克。其中，沙特的日产量升至820万桶，环比增加约110万桶，不过距离战前水平仍有明显差距。而产量回升也并未同步转化为出口。数据显示，沙特7月份实际对外供应量较其申报产量低了大约每日78万桶，意味着部分新增原油被留在国内储存。在需求端，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调约26%，反映地缘冲突及宏观环境对近期石油消费的拖累。不过，欧佩克对需求的中长期复苏仍然保持信心，认为部分增长动力可能从2026年推迟至2027年释放。国际能源署 IEA 最新的月报则显示，受到中东战火重燃及海上运输中断的影响，全球石油市场目前面临着每日大约180万桶的供应缺口。IEA 已将第三季度石油供应缺口预期上调1倍，预计2026年全年缺口将达到5年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 ，IEA 将2026全球石油需求降幅预期上调了大约50%，来到每日160万桶，这是2020年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虽然 IEA 也预计明年将会恢复供过于求的状态，但是风险仍然巨大，特别是库存的快速消耗使得海峡重开变得更加迫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12号通过伊朗官方媒体对外证实，伊朗很快将会正式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他本人也出席了12号在印度举办的2026年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第一次会议。赫马提表示，新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成员国之间最重要的合作成果，伊朗将成为该银行的成员之一。赫马提还说，伊朗认为金砖国家可以使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同时也在推动和其他金砖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和三边货币合作。伊朗于2024年正式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此后便持续释放申请加入新开发银行的明确意愿。有分析认为，伊朗目前长期遭受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大范围制裁，因此迫切寻求美元体系之外的多元化金融替代渠道，尝试突破困境。
1: 好，更多伊朗方面的消息，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4: 你好，郑阳。
1: 好，李瑞，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60天的停火窗口期即将届满了。那对此，伊朗有哪些最新的反应？另外，伊朗表示会和美国打一场持久战，拖垮美国。那伊朗当局有没有说如何来应对持久的战争消耗呢？
4: 好的，郑阳。目前看来呢，伊朗的消息呢还是。第一就是没有跟美国谈判，第二不同意延长谅解备忘录，第三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呢必须要美国来先出钱，也就是美国呢要先把解冻资金释放，同时呢要解除制裁，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后呢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看来，霍尔木兹海峡呢成为了优先事项，而不再提核问题。那现在呢，双方呢还处于僵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伊朗国内呢其实已经在准备为下一步的强硬政策和战争做好准备。比如说最新我们看到最高军事领袖穆吉塔巴任命的6位重要的军事将领，还有呢就是可以看到整个的政治体制正在重组结构，这些显示呢伊朗正在强化对内外的威胁的应对，而且呢在强化对内的维稳。那么在经济方面，伊朗确实陷入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困境，但并没有崩溃，而且呢伊朗现在有很多的邻国。那么有消息说呢，阿联酋呢正在释放一些资金和黄金，那么这些呢是在伊朗

0: 在阿联酋的资金，以换取伊朗不要再攻打阿联酋。那么这个消息呢，官方并没有证实，但是可以看见的是，伊朗现在有很多的邻国都是可以通过邻国来维持伊朗的经济运转。同时呢，伊朗常年在制裁下有抵抗经济。
1: 好，我们和李瑞的连线现在暂告一个段落，我们再来关心其他的新闻内容。
2: 先来关注到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多次表示美伊之间正在进行沟通，但是伊朗却始终否认和美国存在谈判。那为何美伊双方对于有没有谈判各执一词？这种看似矛盾的表态背后又反映出美伊怎样的政治考量和博弈呢？
3: 当前美伊博弈中最引人注目的公开落差之一，就是美伊双方是否存在谈判这一个问题上的各执一词。那近期特朗普多次公开表态，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对话，甚至以此作为暂停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伊朗方面则反复强调，目前并未进行任何谈判，且只要华盛顿仍在违反6月签订的临时停火协议，德黑兰就不会启动谈判。美伊现在的分歧可能并不在于双方之间究竟有没有沟通，而在于这种沟通究竟能不能被定义为谈判。从近期双方的表述来看，华盛顿对谈判采用的是一个相对宽泛的定义，只要美国的条件、伊朗的条件通过阿曼、卡塔尔或其他中间方来回传递，美国就可以说我们正在谈。但德黑兰采用的是更严格也更政治化的定义，按照伊朗的说法，通过阿曼等第三方向美国传递条件，只能算间接外交沟通。只有美伊双方正式恢复谈判框架，甚至重新建立直接的谈判机制，才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对美国而言，公开强调在沟通有多重作用。首先有助于塑造边打边谈、掌控节奏的形象，其次把间接信息传递、第三方斡旋包装成谈判在进行，也为特朗普政府保留了更大的进退空间。谈成了是胜利，谈不成再打也有理由。对伊朗而言，坚决否认与美国谈判同样有明确逻辑。如果德黑兰承认与美国谈判，在国内强硬派与部分民众看来，可能被解读为示弱或屈服，尤其是在遭受持续空袭、最高领袖更迭之后。
4: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状态更接近一种谈判之前的谈判。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最终能够达成临时安排，那么现在的状态就可能逐渐转化为更加正式的谈判。而在此之前，各执一词的局面恐将还会继续，因为在外交谈判真正开始之前，双方首先争夺的恰恰是谁先坐上谈判桌，又是谁迫使谁坐上谈判桌的叙事权。以上是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根据美国媒体披露，因为伊朗局势紧张，被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已经连续大约250天没有靠岸，创下现代航空母舰在海上停留时间的最长纪录。
2: 此外，由于舰上生活条件恶劣，士兵的心理压力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已经发生了多起水兵试图跳海自杀的事件。
5: 据美国多家媒体12号报道，由于伊朗局势紧张，被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国林肯号航母已连续约250天未靠岸。此次部署原定于5月结束，但随后多次延长，目前仍未公布返航日期。报道又披露，林肯号搭载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而舰上已发生多起水兵试图跳海自杀的极端事件。有士兵家属向媒体透露，由于海上服役期一再延长，有士兵曾试图跳海自杀。另一名水兵配偶表示，她的丈夫曾抓住一名试图跳海的船员，将其一把拉回甲板，阻止了悲剧发生。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莱文日前披露了舰上船员的恶劣处境，包括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洗衣设备长期停用数周、长时间没有热水、肥皂、除臭剂和牙膏，以及食物短缺等。而民主党籍众议员克劳警告称，舰上官兵及其家属承受的压力正与日俱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以色列时报13号报道说，以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的2户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赫卡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此事时说，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一直高度介入此事，以国防军和以警方已应要求前往现场驱逐以方恐怖分子。赫卡比称，涉事的已定居者行为属于犯罪行为，是指在恐吓骚扰居民的害人。

0: 恐怖行为，其行径令人作呕。赫卡比还说，美国驻伊大使馆一直在向美国政府通报事态的进展。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0: 有美方官员证实，美军正按计划于9月底之前将所有部队撤出伊拉克。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在巴格达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古珀。会见后，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他表示，10月1号伊拉克将开启国家发展新篇章，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声明说，双方强调伊美关系将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转向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扎伊迪同时强调，依法将武器完全收归国家控制是巩固国家主权、确保安全稳定以及推动伊拉克迈向发展与繁荣新阶段的必要前提。美联社12号报道，一名美国匿名官员当天证实，美国预计将于9月30号前完成撤军，但他拒绝透露还有多少美军士兵留在伊拉克，以及他们将被部署至何处。两名伊拉克库尔德官员表示，美军士兵及军事装备大约3周前开始从埃尔比勒撤出。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日本民众举行学习会，反对政客参拜靖国神社。

0: 更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2: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3: 那这个有难度吗？
4: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2: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5: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份偶防卫室中央台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岛上的工厂、学校和医院。
1: 俄罗斯和日本就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长期存在争议，而这次访问也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
2: 克里姆林宫13日发布消息说，普京当天在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的泽桌岛进行视察。他首先视察了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并与工厂员工交谈，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他随后同员工们合影留念。在离开水产品加工厂后，普京还与不少当地居民进行了交谈。他并向民众大赞当地的天气，称天气好得像是度假胜地。随后，普京前往伊图鲁普岛中央地区医院进行了视察，并向医护人员详细地了解院内的工作情况。普京当天还参观了当地的一所学校，并会见了6名学生代表。他在和学生们亲切握手后，观看了学生们演示操作遥控装置。普京并在校内参观了与曾在俄乌战场上作战的毕业生们有关的展览。在结束当天的访问行程之际，普京还在岛上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就当地的人口增长、工资水平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看到俄罗斯和日本的矛盾持续升温，普京早前曾经公开表示，日本政府的南千岛群岛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批评日本向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
1: 那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张耀来点评分析。张先生您好，您如何解读普京登岛所释放的信号？此举又将对俄日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3: 那我们知道，普京在近日登上了北方四岛中的一个泽桌岛，也就是俄罗斯讲的南千岛群岛中的最大的岛。那么我们讲，将近80多年前，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舰队就是从这个泽桌岛的一个海湾叫丹冠湾里出发的啊。就我们讲这个俄日之间关于这个南千岛群岛，日本叫北方四岛争端由来已久啊。那么双方的依据是不一样的，俄本总是讲啊，日本是怎么样最先开发、最先发现等等，但是俄罗斯抓住的就是一点，就是说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啊，是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个是美苏在雅尔塔协议中明确规定，整个千岛群岛归还挂于苏联，这个和南千岛群岛到底谁发明、谁先发现没有关系，这是二战的反法牺牲的结果啊，这是那个俄罗斯坚持的它的合法性所在。所以我们讲，双方虽然一直争执，但是我们讲这个俄罗斯一直是占领这个岛。那么为什么现在普京登上了这个岛？我们讲除了指挥当太平洋舰队演习外，关键就是我们讲8月15号是日本在二战中无条件投降的这一天啊，就天皇发表讲话。那么现在我们讲今天是8月13号啊，很显然就是说，普京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纪念前夕登上这个岛，很显然就是说他就是要把这次登岛和反法西战争胜利果实连接在一起，说俄罗斯占领这个岛是反法西战争的结果，而不是什么和日本之间的一个简单的领土争端啊，这个是俄罗斯我们讲啊，是普京登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么关于这个俄日关系，应该讲最近并不是太顺，一方面就是说日本紧紧靠拢那个美国和北约啊，向俄罗斯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制裁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最近乌克兰在和日本、在和韩国、在包括中国台湾地区都在那个进行无人机的合作啊，把乌克兰在俄乌战场上的无人机的一个经验啊，向日本啊、向韩国啊、向台湾地区那个提供。那么俄罗斯认为这个就是说那个严重的一个威胁了俄罗斯的一个利益，所以俄罗斯要进行一定的一个反制，就是在反法西战争胜利的前夕啊，那么在日本北海道周边地区，也就是那个千岛群岛的海域进行大规模的海军演习。那么日本很显然现在告诉我们，在那个和中国的一些争议，比如说那个台湾地区的一些不当言论，包括所谓的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那个和菲律宾划界，应该讲遭到了中国的强烈反制。很显然，他在中对华的外交上他已经没太可挡，所以很可能他在今后在对俄的外交上会出一点那个奇招啊，或者说他以为可以给他的外交带来一些收益的东西。所以从这两点出发，我认为就是说，在最近一段时间，我感觉就是说，俄日关系恐怕不会有太好的一个前景，双方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或者是舆论上的，或者是宣传上的，甚至于是一些外交上的一些争议，甚至是冲突。主持人，
1: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分析。
0: 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有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举行交流学习会，批评靖国神社给日本军国主义招魂，要求日本政客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正式侵略历史。
4: 交流学习会上，有日本学者表示，此前日本政客为政治利益参拜靖国神社，不仅反映了其对侵略战争历史的错误认识，也将助长军国主义思想加剧与其他国家的对立。
5: 靖国神社はまさに軍国思想を次々に生み出す社ですね。問題はそこに国民の存在、国民の生命、財産の安全性ということに対する配慮が全くない。非常に独りよがりな参拝行動だと思います。それだけではなくて、中国をはじめ諸外国との対立を煽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これは全くマイナス以外何ものでも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これはぜひやめさせたいと思います。
4: 参加学习会的民众呼吁日本社会了解战争历史，正视侵略罪行，同时坚决反对日本政客参拜代表军国主义思想的靖国神社。
5: その本質、戦争の本質、何があったのか、何をしたのか、そのことについてやっぱりこう皆さんに知らせないとね、この靖国で祀ることがいかにおかしいか。
6: その侵略戦争に対して、まあそのまあ侵略した中国に中国や朝鮮に対して本当に謝る。

0: 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称，俄军已经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彼得里夫卡定居点。乌克兰方面称，乌军对俄西南部的一座炼油厂以及物流仓储设施实施了远程打击。但此外，俄媒13号报道说，俄方向乌方移交了261具士兵的遗体，同时从乌方手中接收24具遗体。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萨拉瓦特市的一家炼油综合体实施打击。乌军称，这一综合体属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化学萨拉瓦特公司，厂区遭袭之后发生火灾。乌军表示，遇袭设施距离俄乌边境约1300公里。路透社13号发布视频称，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某工业区的仓库13号遭遇无人机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和浓烟。当地行政部门及野莓公司均证实了此次袭击。俄国防部13号发布视频及声明称，俄军中部军队集群已控制位于顿涅茨克地区彼得里夫卡定居点。俄军称，在占领这一定居点的战斗中，俄无人系统部队的侦察与打击无人机作战小组发挥了重要作用。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3号发布视频显示，乌南部敖德萨州一辆客运列车当天遭遇俄无人机袭击，消防人员在现场对遭袭车厢展开处置作业。乌克兰铁路公司董事长佩尔佐夫斯基在社交媒体证实这一消息，并称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遇袭身亡，车上340名乘客无人受伤，已全部被疏散至安全地点，并换乘大巴前往敖德萨市。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当天又发布视频称，乌北部切尔尼戈夫州12号夜间至13号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部分人员受伤，另有车库等建筑及车辆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主要作战区空中作战已经不再是双方空军战斗机的格斗，而是各类型的无人机对决。空中作战也从前线转移到后方的纵深低空近程防空，成为主要的作战形态。那本台记者在12号就专访俄军低空作战分队。
3: 霍尔斯克草原热浪翻腾，烈日灼烤着大地，这在看似空旷的草原深处却隐藏着一套防空导弹系统，这里也是保卫莫斯科空域安全的第一道的空防线。
4: 我们凤凰卫视呢，在前沿也是继续关注着俄乌两军接触线的一些军事态势的发展。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俄军也是大力挖掘包括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些旧的比较结实的武器的这种的升级功能。
3: 在通往顿涅茨克的道路上，我们还采访了对抗小型低空目标无人机和巡飞弹的小分队，其每次的作战均会接受到指挥部专用信道内的防空预警数据的通报，雷达将探测到的目标速度和航向高度传递给防空分队。这些小队分别担负着责任路段的防空作战，其一旦收到防空共享频道所发出的空情的数据后，他们就会立即通过专用的公共频道通知过往的军用车辆进行预警，并开展对空作战。此时就近的歼十防空导弹系统也会从阵地中呼啸而出，机动火力小组配备的反无人机步枪和轻武器能够阻止对空的火力。本台记者观察，俄军所组成的防空网的第一节点一般位于接触线的防空哨上，每个节点上配置有效的防空机枪等轻武器，第二个节点距前沿10公里左右配置防空机炮和道尔等轻型的防空导弹系统，第三个节点便主要是配置在物流线的沿线轻型导弹歼十、铠甲、道尔等系统，并配置中远程 S300 或者是400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北线的报道。
2: 哥伦比亚7.5级大地震。

0: 前已导致265人伤亡、3771人受伤、496人失踪。救援行动还在继续，争取在黄金72小时内救出更多的被困灾民。那哥伦比亚当局宣布全国上下哀悼3天，来悼念地震当中的死难者。总统则是颁布紧急经济状态。
1: 哥伦比亚10号发生强震，当局12号宣布全国哀悼3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目前仍在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救援人员昼夜挖掘废墟，试图找出更多幸存者。当地许多民众也自发参与救援和志愿帮助。在佩雷拉一处旅店废墟，经过救援人员10个小时的不懈努力，32岁的女子拉哥在受困约36小时后奇迹获救。在场多名救援人员欢呼鼓掌。更早以前，在卡利市一处4层楼的倒塌建筑中，31岁女医生特隆科索受困12小时后奇迹获救。搜救人员凭借她敲击衣柜的求救声定位，最终在不引发二次坍塌的情况下将其平安救出。11号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马尼萨莱斯大教堂的塔楼因地震倾斜受损，地震重灾区卡利市则有多处建筑被夷为平地。许多居民因害怕余震或无家可归，纷纷带着帐篷与床垫露宿公园。有民众表示不敢住家里的房子，因为到处都是裂缝。萨尔瓦多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00吨的人道救援物资，首架载有51吨物资的飞机12号飞往哥伦比亚，目前正准备由另一架飞机完成剩余物资的运送任务。教宗利奥14世12号在梵蒂冈接见信众，他向哥伦比亚民众表示慰问，同时为罹难者和伤者祈祷，并感谢救援人员。教宗赈济所已向受灾教区送去一笔紧急捐赠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距离美国威胁自19号开始向部分的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征50%新关税的日期临近，加拿大谈判团队12号表示，目前还未能在关税方面与美方达成临时协议。
2: 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已经接到通知，在17号随时待命加入谈判。而目前正在意大利度假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会密切跟进谈判进展。
3: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12日继续在华盛顿与美方进行贸易谈判。加拿大财长商鹏飞当天出席在魁北克省举行的公开活动，重申加方致力于达成符合加拿大利益的协议。
4: Canada is the largest customer to the United States. We buy more from them than China, Japan, the UK combined. Two-third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Canada as their first export market. That a decision on one side of the border will have an impact on both sides. So we're doing the work that needs to be done, being on the ground, fighting for Canadian interests, defending our industries and our workers.
3: 根据来自加拿大谈判团队的消息，加方愿意在针对美国酒销售禁令以及美国汽车反制关税和配额上做出一定让步，以换取美方放弃加征50%新关税以及调降钢铝、汽车和木材关税。而在乳制品配额方面，美方希望获得类似欧洲国家的待遇，扩大加拿大市场准入。
5: 最新民调显示，有近70%受访的加拿大人表示希望卡尼政府可以坚守立场对抗美国关税。另外有约3/4的加拿大人表示，即使美国酒重新上架也不会考虑购买相关产品。而与此同时，美国人对加拿大人的好感度则是持续上升，有约78%的美国人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将加拿大视作是盟友。另外有59%的美国人反对美国对加拿大加征新的关税。
3: 而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由于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针对加美外交关系的争议言论，引发加拿大民众发起联署请愿，要求加拿大政府将胡克斯特拉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美方免去其大使职务。截至12日，也有6万人签署请愿书。凤凰卫视楚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科学家证明胶球存在，寻获质量的新起源。
2: 中国商务部表示将继续向印度单模光纤征反倾销税。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实验室国际合作组经过15年研究，建立证明胶球存在的完整证据链。原子核的质子和中子是由夸克组成，而夸克之间依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
1: 而最新的研究成果证明胶球存在于胶子之间。胶球存在之谜是困扰粒子物理学将近半个世纪的难题。评论认为这可能是诺贝尔奖级别的科研成果。
2: 物体为什么会有重量？重量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北京溥仪三实验国际合作组证明胶子的存在，为质量找到了新的源头。
3: 标准模型当中，从黑克斯粒子开始就认为是这个质量的起源。实际上为什么要找黑克斯粒子？大家就认为黑克斯粒子解释了质量起源。但是我们实际上知道，黑克斯粒子只是解释了弱电相互作用的那么起源。但是在标准模型里面，中微子质量哪来并不知道。那么现在胶球的存在又证明了强相互作用是质量的一个重要起源。
2: 寻找胶球存在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以来的首要物理目标之一。直到2011年发现新粒子 X2370， 经过15年的测定，建立了从质量、量子数、为单态的完整实验证据链条，证明胶球的存在。美国科学杂志、英国自然杂志等评论认为，新的发现是里程碑式的成就。也有评论认为，这项研究是一个诺贝尔奖级别的新成就。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一方担任高能所所长时，大力推动大科学装置进行胶球研究。他强调，大科学装置对于高能物理研究是必须，一定要有足够的投入。
4: 必须就是必须，有无的关系，零和一的关系，没有它就是零，有它才谈得上一。
2: 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1: 在台湾，高雄市长选情升温，最新民调显示蓝绿参选人的支持度只相差大约1%。对此，民进党认定这是假民调，而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则是强调，高雄不是民进党可以长期垄断的区域，会将对手赖瑞龙三阵出局。
0: 高雄市长选战白热化，最新民调显示蓝绿参选人柯志恩与赖瑞龙两人民调只相差1点多个百分点，选情呈现5-5波。不过，民进党日前遗失高雄举行的行动中常会，党主席赖清德公开反驳，强调这样的数据绝对是假民调。
5: 对民进党来说，只要赢我超过10几个百分点，才叫做所谓的真民调。然后呢，这个差不多是1%左右的部分呢，就是假民调。你如果觉得你民调那么稳的话，那你干嘛这时候来操作这样的一个讯息？而且认为高雄赢非赢不可，那不是在你们的想象当中都赢两位数，那高雄稳赢的，你为什么在大声小叫的？
0: 高雄向来是绿营铁票区，但今年高雄市长选战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主因在于柯志恩声势逐渐看涨，而赖瑞荣的个人特色却不够突出，让绿营地方人士深感忧虑，纷纷喊出高雄非赢不可，要一棒棒传承下去。
5: 我个人认为啊，高雄真的，我们还是认为我们是非常有一拼。

0: 一个机会，而且高雄绝对不是民进党的禁软，什么叫做非赢不可？赖瑞荣委员说他是第四棒，我告诉你，不管他是第几棒，我真的把他三阵出局，把新潮流绝对封杀。
1: 柯志恩能否突破绿营长期执政的结构？民进党内部整合将是关键变数。若绿营因初选提名留下派系裂痕，甚至导致部分支持者消极投票，柯志恩便有胜选机会。反之，若民进党顺利整合，高雄庞大的绿营基本盘将是柯志恩难以撼动的挑战。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中国商务部13号发布公告称，印度单模光纤对华倾销风险依然存在。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批复，14号起将继续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
3: 中国商务部13日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其中复审裁定。公告指出，去年8月13日，应中国单模光纤产业申请，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其中复审调查。商务部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单模光纤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商务部根据调查结果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自今年8月14日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征税产品范围沿用历次公告划定的单模光纤，不同印度企业执行差异化税率，最高为30.6%，最低为7.4%。而对斯德雷特科技等5家公司以外的印度企业，统一按24.5%计征，税款由进口商向海关按货物计税价格从价缴纳。单模光纤主要应用于高速率、长距离以及接入网传输，主要使用在长途干线、城域网、有线电视、光纤接入网等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集体走弱，沪指收盘下跌0.5%，深成指下跌0.87%。盘面上来看，有色金属和贵金属板块集体走低，但医药、算力硬件和电力股表现活跃。港股反复争持，恒生指数低开之后冲高回落，中场是小跌0.17%。内房股明显回调，石油、电讯、黄金的相关股份都下跌。AI 概念股逆势走强。台湾股市开高走高，权重股普涨，带动加权指数站稳46,000点的关口，以及所有短期均线实现4连涨，收盘上涨1.1%。
2: 下节关注到，香港特区政府在新皇岗口岸举行首次大型演练。
4: 未来科学大奖公布新一份的获奖名单，系列活动在香港举办。

0: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动员一共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以及车流的整体管理，为日后口岸正式开通做好准备。港府表示，未来会继续进行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待确认口岸具备安全顺畅的运作条件之后，会敲定并适时公布正式开通的日期。
1: 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在即，特区政府举行首次大型演练，动员共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乘坐不同交通工具到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测试港方口岸区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本次演练中，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车辆，进行超过12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以模拟人流和车流进出口岸情况，并测试通道容量、现场引导安排及各项配套等。公务员按指示乘搭专营巴士、小巴及的士等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位于联检大楼2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随后前往5楼离境大堂及4楼入境大堂等，最后测试乘搭交通工具离开。特区政府表示，未来会继续进行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粤港两地政府也将继续紧密合作，全速推进筹备工作，待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条件后，会敲定并适时公布正式开通日期。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被誉为中国诺贝尔奖的未来科学大奖13号公布获奖名单，计划在9月到11月期间在香港举办未来科学大奖周的系列活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大奖已经成为香港重要的科学盛事，同时也获得国际科学界的关注。
3: 由科学家和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旨在奖励于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取得杰出成果科学家的未来科学大奖公布新一份获奖名单。这项被誉为中国诺贝尔奖的民间科学奖项已连续第5年在香港举办活动。
4: 张彤，
3: 今年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在北京会场公布
5: 获奖人袁新立，
3: 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则在香港公布，三大奖项的单项奖金为100万美元。获奖者以连线直播的形式参与会场活动。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时表示，奖项自2022年起在香港举行活动，已成为香港重要的科学盛事，也获得国际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6: 大奖秉持扎根香港、联动内地、面向国际的宗旨，积极发挥香港作为国际窗口的优势，向全球传播大中华的科学实力和影响力。
3: 未来科学大奖的颁奖典礼将于11月8号在香港东九文化中心举办，而同期进行的还有多项重点活动，包括科学峰会、科技论坛、未来科学大奖获奖者与青少年对话等。
6: 今年的颁奖礼亦会移师东九文化中心举办，典礼还将结合音乐会与国际级的演奏家和香港学校乐团合作，呈现一场科学与音乐交织的视听盛典。今年大奖周的活动还会延续年度科学盛事启迪未来之光的主题，大奖周汇聚近100位国际级的科学家。
3: 今年大奖周活动还会继续让科学走进生活，在香港科学馆举办为期1个月的大奖展览，展示未来科学大奖的发展历程。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根据福安市消防救援局通报，13号的13时09分，福安市甘棠镇华海船厂着火，目前造成10名消防救援人员和2名群众受伤，均已经送医救治。官方通报称，接报之后，福安市消防救援局调派力量前往处置。14时10分，现场突然发生爆炸，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荷兰的鹿特丹港地区13号发生了爆炸事故，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根据当地警方通报，爆炸发生在鹿特丹港的一家企业内，现场可见一处储罐留有明显爆炸痕迹。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部门迅速出动6辆救护车、1架医疗救援直升机以及多支消防队赶赴现场，

0: 展开处置工作。根据当地媒体报道，事发时有维修团队正对厂区内管道进行维修作业，事故疑似和管道拆卸有关。当地警方目前正对事故具体原因展开调查。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13号，我是全全，
1: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0: 十四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3: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4: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5: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6: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7: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整一张照片，
1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既然坚持过来呢，干嘛呢？
1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这两天白海豚残余的低涡将缓慢东移减弱，加上北方有冷空气南下，华南到华东一带将形成低涡切变线，河南的降雨会逐渐减弱。但是呢，在华南、江南东部、江淮等地，这里雨势仍然不小。明天像是黄淮的东南部、江淮、江南的北部和东部、华南东部以及黑龙江的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是安徽东部以及江苏的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安徽、湖北等地，持续时间长，而且山区因为地形增幅，容易引发极端性的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多地气温呢将会有所下降，炎热的区域整体来说呢会缩减。东北到长江沿线多地最高气温都会降到30度以下。那今后几天随着雨水增多，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高温也会逐渐减少。不过在四川盆地和新疆等地，未来几天高温天气仍然顽固。四川盆地一带呢夜里最低气温也将会达到29度上下，可以说暑热全天候的在线。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欢迎回来。在北方，像是东北和华北这一带是降温显著。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哈尔滨这里，明天最高气温是26度，可以说体感凉快很多。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这里昼夜温差将会达到10度，所以大家早出晚归还是要多穿一点儿。北京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1度。那近期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多地气温起伏变化大，大家需要及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在四川盆地和新疆等地，未来几天高温天气仍然顽固。比如说像重庆，这里明天最高气温也是高达38度。那未来1周呢，都是高温持续，而且夜里最低气温也将会达到28度，闷蒸正当时，需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以防中暑。上海呢，明天将会出现降雨，气温是26到29度，提示大家外出要备好雨具。那在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今天开始高温也会逐渐的减少。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广州这里，明天将会出现降雨，最高气温是32度。再来看一下香港，这里明天呢是雨势较强，提示大家注意出行的安全。那天气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下次再会。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日本化武，一朝误触贫病一生。
3: 病痛折磨你时候，你就一心想去死。
4: 你们起码有个道歉还是什么？
2: 80多载遗毒，何时能清？
5: 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没有完。
2: 凤凰聚焦。日本遗毒，40万枚化武何时清？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距离二战日本宣布投降的日子要满81年了，可是日本造成的战争创伤还在继续，而且还在造成新的伤害。直到几个月前，侵华日军故意留下的遗毒还在中国境内酿出严重事故。而根据中日曾经按照国际公约签署的相关备忘录，这些化学毒物本应该在2007年就由日方清理销毁，但是现在却是一拖又拖。40万枚遗留化学武器至今清理了不到1/3。
1: 这是箱吧？
2: 45岁的王成，腿和脚上有非常难看的疤痕。
1: 病患是第3次手术没成功。这块是最皮，这块，这是第一次手术。指甲皮，这是指甲皮，这整了，这均匀，这全是大泡水泡，也从这儿开始的。完了还有，完这直到这儿，这块第一次，这块，到第二次是直的这儿，这一直到膝盖这儿，这块到这儿。
2: 这些疤痕和植皮已经伴随王成23年。2003年，仅有22岁的王成不慎碰到了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他的世界开始崩塌。
1: 8月3号，我跟那个死那个李桂珍在那个飞行站把那个液体逃出来了，逃到盆里我戴的手套撒我鞋上了，撒我奔那个鞋的鞋带进的我脚上，我脚起的大泡，还有手这个。
2: 这是61岁的杨树茂。从39岁起，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此，他开始忍受不断感冒发烧、眼睛怕光、肝病、尿频和四肢无力，他要面对难熬的每一天。他人生发生巨变的这天，也是2003年8月4日。
3: 我是2003年8月4号，早晨4点多钟在七嘴公路买了4车废土电院。我11号感染的芥子气，在平整院时脚部、手沾上芥子气。
2: 与王成和杨树茂同样受害的，还有数十人。2003年的8月4日，中国东北城市齐齐哈尔，当天凌晨4点，5个装有毒剂的金属桶在2米深的土层被挖出。这些金属桶每个高75厘米，直径45厘米，外表锈迹斑斑。随后，这些金属桶被切割，废品回收。金属桶挖掘现场的土壤恰好也被拉走，作为修缮院落的材料。王成就是在废品回收站回收毒气桶时受伤，而杨树茂则是拉走土壤修缮院落的当事人。很快，所有接触过金属桶和周边土壤的人都出现了症状，他们相继发生头疼、眼疼、呕吐等症状。最终，工地、废品收购站、居民区、化工厂及运输沿途共计44人确诊中毒，其中一人重伤不治死亡。这起事件震惊中外，被称为84事件。事后证实，导致这些人中毒的就是日军遗留的芥子气桶，一种无药可医的腐烂剂。
4: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20多年，它实际上是在有一定人那个聚集的场所啊。当时呢，可能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啊，这个化物它会泄漏或者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距离近的，那可能最先的接触的人呢，他就会造成他的生命危险，丧生啊。因为化学武器它是在空气当中啊，它会这个挥发啊，有的就是说，当然皮肤如果直接接触，那是很严重的啊。所以它是在国际上啊，国际社会一直是禁止使用的。
2: 这就是齐齐哈尔北疆花园挖出5个芥子气桶的地方，当年是个建筑工地。 这些是常见的日本遗留化学武器。芥子气和路易试剂通过呼吸道吸入和皮肤渗透导致人中毒，光气伤害人的肺部，导致肺水肿，可致人窒息死亡。氢氰酸阻断细胞的有氧呼吸，造成机体组织缺氧。二苯氰酚刺激黏膜，引发连续不断的呕吐。苯氯乙酮刺激眼睛和呼吸道，引发流泪、结膜充血和咳嗽等。这些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从小到只有五六千克的小型炮弹，到重达750千克的毒剂储藏罐，通通被遗留在了中国境内。1939年，日本关东军在黑龙江齐齐哈尔设置关东军化学部，也是臭名昭著的满洲第516部队。这支部队专门研发毒气武器。彭竹英就是日军侵华期间日军化武的受害者。1938年的农历7月，一枚芥子气弹在彭竹英家附近爆炸。
5: 他给他炸弹的机会，我就发眼睛了，脑壳疼了，烧发高烧。
2: 这枚日军的化学武器夺走了彭竹英的母亲和他6个月大的弟弟。当时年仅9岁的彭竹英从此双目失明。后来彭竹英还被日军掳走，在慰安所度过了暗无天日的10几天。彭竹英获救时，日军已经在他身上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战败前夕，日军将大量未使用的化学武器蓄意遗弃在中国境内。这些武器被秘密掩埋，抛入江河，丢弃于水井和仓库。目前全中国已经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现了日遗化学武器。日遗化武的数量，中国在1992年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提供的数据是约200万发，其中大约有40万枚是已经探明确认存在的。由于731、516等生化部队分布在黑龙江哈尔滨、齐齐哈尔一带，东北成为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重灾区。化武最大的埋藏点在吉林哈尔巴岭，约占到化武总发现量的90%。除了齐齐哈尔的84事件外，佳木斯、牡丹江、吉林敦化、广州番禺等地都先后发生了日遗化武伤人事件。
6: 我们都知道，当年战败之后，日本东京的陆军省也好，海军省也好，冒起浓浓黑烟，烧毁了很多的这些资料。日本的关东军是在东北被苏联红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相信有很多资料，也有很多包括这种知道信息情报的人应该还是有留存的，所以他们也罪证毁得并不彻底。但是就像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的那样，他们并没有如实的申报，甚至有推诿之嫌。
2: 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来临之际，凤凰聚焦节目组独家回访了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受害者杨树茂和王成。中毒后，王成和杨树茂都在医院度过了一段生死时光。
3: 特别我爱人一夜急白发，都在住院期间，寻思这个封闭治疗，寻思这日本这个毒气，寻我没好了呢。那时候寻思我就抢救不过来了，你这中毒在医院封闭住了2个多月，离不出外不进。
1: 我住院住了100多天，3个多月。
2: 出院并不等于治愈，芥子气等日军化武研制的目的就是置人于死地，到现在都无药可医。杨树茂成为医院的常客，上一回医院要花200-300，住院要至少3-5千。过去的23年，他遭受了难以名状的痛苦。
3: 他这个治疗期间是封闭治疗的，出院以后把症状缓解了，不能治愈。这出院后经常上医院，离不了药，这个病痛折磨你，有时候你都无法想象，都想去自杀。这个病痛折磨你时候，你就是坐也不是，是站也不是，就一心想去死。就现在还时常就是难受，有时说话喘气都费劲。
2: 而王成正值壮年就失去了工作能力，
1: 政府对我这生活它有太多的影响啊，我现在工作不了，你工作不了，身体天天病病殃殃的，天天吃药，我这药吃的太多了，一天四五遍药，有管血压的，有管肺子的，还有那个管那个心脏的，完还有管疼痛的关节，我现在有关节腿疼痛，天天得吃那个这个管腿疼的药，大夫说你吃完这个药还对你肾不好，对你肾不好，你没招啊，你腿疼就得吃啊。完还有那个眼睛，我现在眼睛有个眼睛现在瞅不清了。现在
2: 两人的受伤随之破碎的还有他们背后的两个家庭，
1: 家庭影响大呀。我跟我爱人离婚了，你干不了。

0: 啥，你家里养不了啥，估计挺遗憾的，孩子这么小，完了就是挺为我这事挺操心的，完了家庭，你说家庭还帮不上啥忙，我父亲妈还有毛病，完了就走了吧，就走家刚48岁。
1: 7月30日，中国外交部再次敦促日方履行义务，尽快清理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
2: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益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益化武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4次逾期。
1: 当天，恰逢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年纪念日。几乎年年，中方都要对日本发出同样的敦促。对于清理化学武器，中日进行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博弈。自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后，中国各地陆续挖出毒弹，中方多次非正式向日方提及遗留化物，日本政府长期策略就是否认和回避。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方就化武问题与日方启动了正式外交谈判。此后，双方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拉锯战。日本只想处理少量已经发现的弹体，处理成本还想和中方分摊。1997年，《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生效，明确了谁遗弃谁全责销毁，遗弃国需要承担全部资金、设备、技术以及专业作业人员等处置成本。随后，1997年。中日签署了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规定在2007年之前，日方需要对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完成全部销毁。但实际上，日本一直在逾期。2007年，日方以埋藏数量超出预期、作业条件复杂为由，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申请将完成限期推迟到2012年。而到了2012年，日方又说无法完工，再次延期到2016年。2016年，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限期又被推迟到2022年。随后，日方第4次逾期，并将清理目标定为2027年底前基本处理完毕。
3: 这件事情啊，日本是必须正式面对，负起责任，无论是哪些政府。当年的侵华日军的罪行是必须啊，应该说呢，有一个让中国人民、中国政府满意的交代，不能因为时间的这个转移，或者是领导人的更迭、政府的变更啊，有任何的这个变化，应该是彻底负责。
1: 而据目前进度来看，日本是否能在2027年前完成基本清理，似乎也不容乐观。据2025年7月中国外交部数据，日方已经挖掘回收日遗化物16万余枚，销毁约13万枚，这与高达40万枚的已探明存量相比，销毁进度还不到总数的1/3。
4: 最大的难点就是他不承认，你不发现他不承认，你发现了他还要推诿，然后直到有了铁证如山之后，他再来慢慢的给你处理。虽然这是他的义务，这是他的责任。经济发展，中国的实力发展是远远超过了日本。高市扫描，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战后国际秩序之后，那么我们这个处理遗留化物就有了更好的大义名分，更加的师出有名了。
1: 化物清理之路漫长，化物受害者的破碎人生该向谁追讨？日本国内又存在哪些声音？日本遗毒到底何时才能被彻底清理？日本化武的故事，下节继续。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0: 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4: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
5: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毒23年到现在，王成依然气愤难消。
7: 对于日本政府对长崎的事非常气愤的，对他们这个态度特别生气，说的你们起码有个道歉还是什么，有个明确态度跟我们有个保障，说的给你们看病还是就是到起码的，对我们来说就是和平年代在就是说芥子气毒气受害者跟我们道个歉，他们道歉都没有。
6: 想向日本政府讨个说法，是日益化武受害者的共同心声，李晨就是其中之一。1974年，只有29岁的李晨还是黑龙江航道局的一名工人。10月20日那天，他被派往佳木斯松花江清淤，一枚卡在船底叶轮的日军毒气弹改变了他的一生。多年来，日方从未公布遗留化学武器的具体位置和明确数量。日本军部在二战结束前将许多资料烧毁，民众对毒气弹一无所知，难以预防。而不幸中毒的受害者，终其一生都在和反复发作的后遗症相处搓磨。李晨的伤会反复复发，复发时他整夜睡不着觉，浑身是脓，被子被浸湿。1996年，在中日两国律师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包括李晨在内的13名中国日益化武受害者及家属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在华使用化学武器，对原告和家属谢罪，同时对原告履行赔偿责任。此时参与诉讼的中国律师也惊讶地发现，日本国内也有近300名日本律师在义务帮助中国受害者打官司，这让很多前往日本开庭的律师和受害者心情愈发复杂。
8: 在日本的话呢，是有不同的声音啊，有些呢这个律师啊，有些爱好和平的人士，他们是跟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啊，支持这些受害者的正当权益，甚至呢到现在啊，还有一些律师呢替他们奔走啊。但是呢，作为日本的这个司法机关，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这种结论。
6: 这场1996年开始的诉讼，一直持续到2003年，才终于迎来一次胜诉。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日本政府在处理遗留在华毒气和炮弹问题上态度怠慢。判决书上写道，为防止遗留化学武器伤害事件发生，日本在收集战争结束日军部队部署和武器配备情况的基础上，是可以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调查和回收化学武器的。此外，如果日本向中方提供有关信息，在较短时间内处理大量遗留化学武器也是可能的。基于以上亮点，法院认定日本应对遗留化学武器伤害事件负责，日本政府要向包括李晨在内的13名化武受害者赔偿1.9亿日元，当时约合人民币1400万。李晨当场哭了。但4天后，日方就决定向

0: 向东京高院提起上诉。这场胜诉没有持续多久，2007年，东京高院作出判决，认定侵华日军在中国遗弃毒气弹和炮弹的事实，但以如果日本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即可防止受害事件发生的必然性不成立为由，推翻了东京地方法院作出的赔偿判决。
1: 一般来讲，最高法院如果判了以后呢，它是形成一个就是未来以后类似的案例，它要援引最高法院判决的结果，所以最高法院判决是相当重要的。也就是说呢，如果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啊，在日本呢从法律层面要再想讨公道就很困难了啊。所以从这件事情呢，作为战后遗留问题的处理，我认为呢，这个日本政府他也必须正确，就是正视和面对，不能推卸责任。
0: 同样，提起哈尔八四事件的受害者们也向东京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赔偿。这个案子也打到了日本最高法院，最终40多名受害者败诉。王成作为受害者代表，在诉讼期间多次随团到日本，他试图向日方讨个说法，但什么回复也没得到。
2: 在公堂上，我跟他对那个法官说那些事情，我说和平年代给我们做的伤害，你现在也不就是说是不承认这些事情，也不问这些事情，然后我就问那法官，那法官就没有回答不了这些事情，就完告翻译这些，说回答也不吱声，也不反对，也不啥，也不吱声，就也不吱声。
0: 数十年过去了，日益化物受害者在陆续离世，这场对日追讨的长跑，参加的人越来越少，绝大多数受害者自中毒后贫病交加，杨树茂就是其一，他早就无钱医治，每天靠止疼片度过余生。
3: 安乃近片止疼，12、13片吧，13、14片。以前出院时候给一部分钱，给了13万块钱，管住院就花了6万多，那点钱根本就不好干哈。这些年有的重的比我的多一点，这些年也都花光了，有的都死好一个了。现在
0: 到现在，日本遗留的毒气弹仍在伤人，日本人自己都难以规避。2024年11月，一名日方作业人员在处理毒弹时左手被芥子气烧伤。2026年5月26日，吉林敦化哈尔巴岭日益化物挖掘处理现场，两名日方工作人员在处理破损炮弹时手臂不慎染毒，中方立即为两人诊疗并送往医院，两人在接受治疗后于29日被送回日本。虽然已经过去了80多年，这些毒气弹依然极具危险性。
1: 2025年度，它的军费在上涨，但是呢，在解决化物的这个方面的投入啊，还有所减少，据说减少了7%。发生了这个化物伤人事件哈，到现在日本的对这方面的哈投入啊各方面哈，似乎呢也是很有限的。特别是高市那个执政以后，好像这件事情他并没有做过一次正面的表示啊，我没有听到过。对历史问题，他的态度呢，也是那个相当有问题的。
0: 而在中国境内，自2003年齐齐哈尔八四事件后，虽然仍不时挖掘出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但由于应急处置机制完善，没有再发生大规模平民伤亡事件。
4: 有了这种事之后，我们肯定先要准备，因为伤害的是我们的生命财产。与其等他告诉我们藏哪儿，那我们必须主动的告诉我们的相关人员、居民、百姓，去准备、去提防，它至少还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威胁着不仅东北，还有别的发现了日军遗留化物的省市的这么一个威胁。
0: 81年过去了，战争阴影依然笼罩。和平年代的人们，仅仅是无意中触碰了这些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便尝到了一生无法摆脱的战争苦楚，无药可医的病痛，人生的困顿。这场侵毒战争

0: 如果不处理完，实际上证明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没有完。
1: 日本清理遗留化学武器这样的战争旧债还没有还完，在战后责任一拖再拖的同时，却在高市内阁的裹挟下越来越偏离和平主义之路。多方担忧高市代表的新军国主义势力会把日本甚至是地区带上危险的战争之路。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世界杯结束半个月以来，国际足联一场围绕着商业利益的权力游戏正在撕裂全球足坛。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因为秘密推动世界杯商业权益私有化计划而遭到了欧足联、亚足联还有中北美洲足联等三大洲足联的联合逼宫，被指控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信任。那就在因凡蒂诺道歉并且宣布撤回方案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罕见高调的介入，警告如果换掉因凡蒂诺将会犯下严重错误。那更微妙的是，因凡蒂诺之前秘密推动的世界杯商业权益私有化计划背后的金主被爆料正是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弟弟。那如何去观察各大洲足联的相关立场以及背后的考量？那是否可以通过这场商业的争夺去观察到政治和体育的危险联姻，以及因凡蒂诺他的去留会何去何从？那今晚在凤凰全球连线，我们有五位嘉宾为大家介绍。在巴黎现场是凤凰卫视驻法国记者金亮，在日内瓦现场是本台驻瑞士的特约记者张博帝，在首尔现场是韩国特约记者金之贤。三位会带来前方最新动态。我们还有两位嘉宾，在南京现场是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泰一先生，在北京现场是体育。

0: 据记者赵宇先生啊，两位会一起深度的解析啊。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主编全小星他做的一个追踪报道。
1: 一场因商业计划引发的危机正演变成为席卷国际足坛与地缘政治的风暴。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早前宣布，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部分股权。此举一经推出便遭到多方的强烈反对。作为全球声量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地区足联，欧足联立即宣布，在相关提案彻底废除前，将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随后亚足联与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也公开表态反对，国际足联内部同样震荡剧烈。因凡蒂诺的高级顾问率先请辞以示抗议，多名高层亦公开炮轰其独断专行，未经内部充分讨论。面对铺天盖地的压力，因凡蒂诺于8月1号正式叫停相关计划，但风波并没有就此停息，反而因为政治力量介入而愈演愈烈，彻底撕裂了国际足坛的深层矛盾。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公开为因凡蒂诺站台，直言若国际足联因任何原因考虑撤换因凡蒂诺，将是犯下严重错误。特朗普将刚刚闭幕的美加墨世界杯誉为史上最成功赛事，称因凡蒂诺如果离任，世界杯将永远无法再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和盈利。此前有媒体披露 FFE 计划的核心投资者是一家纽约公司，其创始人正是特朗普女婿贾利德·库什纳的兄弟约书亚·库什纳。此外，特朗普推动加沙和平委员会成立时也曾提及国际足联将提供支持，更曾经扬言因凡蒂诺卸任后他将推荐其出任联合国秘书长，毫不掩饰对于因凡蒂诺的拥护。两人之间的千丝万缕让这场体育危机更显扑朔迷离。同在8月10号，欧足联、亚足联与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再度发布联合公开信，猛烈抨击因凡蒂诺在出售世界杯商业权益过程中的行为，直指其透过欺骗破坏了基本信任。尽管声明未直接要求更换领导层，但国际足联仅需获得43个成员协会的支持即可启动不信任投票，而上述三大足联的成员数量远超此门槛。国际足联即将于2027年3月进行换届选举，这一事件也为因凡蒂诺的连任之路留下不确定性。不过，尽管欧足联具有极高话语权，仍有其他地区对因凡蒂诺表达了支持。拥有54个成员国的非洲足联表态力挺，南美洲的阿根廷、巴拉圭、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甚至是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成员国墨西哥也纷纷跟进。国际足坛面临分裂危机，国际足联商业化搁浅暴露哪些治理危机？特朗普力挺因凡蒂诺出于人情还是利益？足坛选民战队先分裂，体育难逃政治影响，因小失大。
0: 国际足联包括因凡蒂诺处于漩涡当中。我们知道国际足联的总部呢是在瑞士的苏黎世。那首先我们连线的是特约记者张博蒂，他在瑞士，我们带来最新消息。博蒂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漩涡当中的因凡蒂诺和国际足联对目前所有消息有没有一些最新的回应和态度的表示。
2: 好的，主播。国际足联虽然已经撤回了有争议的商业方案，并向全员道歉，但紧接着就进入了保卫因凡蒂诺模式，谴责批评者进行有组织的抹黑。现在，国际足联与欧足联的争执已经不再是一项商业计划，而是治理层面的信任崩盘。要理解今天的决裂，必须回溯到2015年的苏黎世风暴。当年我就在现场进行全程采访。足球圈普遍流传的说法是，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原本承诺将 FIFA 交给时任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但布拉特坚持连任，两人由盟友彻底反目。欧足联阵营随即反击，布拉特时代的贪腐内幕不断地被抛出，最终那笔著名的200万瑞郎转账把两个人同时拖下水，最后双双落马。最具戏剧性的是，普拉蒂尼倒台以后，原本欧足联秘书长因凡蒂诺作为替补走上前台，最终拿下FIFA最高权力。而有意思的是，因凡蒂诺上台以后并没有完全抛弃布拉特留下的政治逻辑。当年评价布拉特一直有两种声音，一派认为他纵容权钱交易，FIFA必须改革，而另一派则认为正是布拉特的商业操作和政治手腕让世界足球市场空前繁荣，也让欧洲之外的足协真正分到了真金白银。这两种声音今天仍然存在。因凡蒂诺几乎继承了布拉特的执政攻势，甚至走得更远一些。欧足联如果真正想拔掉因凡蒂诺这根刺，一定会寻找当年扳倒布拉特的那一种致命一击。真正的风暴还在酝酿，接下来要看今年11月18日之前，反对阵营能否给出一套

0: 新的方案和一位新的候选人，而三大足联的独立调查又会否翻出新的底牌？主播。
1: 好，谢谢博弟。博弟的介绍，我们看到这场权力游戏的背后，其实是有着历史的遗留问题，也有一些治理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哈。刚刚呢，博弟主要谈到的是欧足联和国际足联的一些关系。接下来，我们放眼各大洲，来看一看各大洲足联对于目前的事态有哪些的表态。那其中，非足联称旗下的54个成员全票通过了对于因凡蒂诺支持的决定，而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则是发表联合声明公开信，指责因凡蒂诺所领导的国际足联没有意识到根源上的错误。那南美足联的表态呢，则是相对中立。那不过有的足协和他所在的大洲的足联是持不同意见的。那比如说，作为中美洲足联的一部分啊，墨西哥足协呢，以及亚洲足联当中的卡塔尔、阿联酋、印尼等足协都是表达了对于因凡蒂诺的支持。那此外，单说美国，尽管特朗普本人是支持因凡蒂诺的，但是美国足协却是公开表达了对于他的反对。那接下来我们再次回到关于欧足联部分，我们知道因凡蒂诺其实在欧足联是有着长达十几年的一个任职情况，那为什么现在来自欧足联的反对声音反而是比较具有领先地位的？我们俩连线的是本台驻法国记者金亮，那金亮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欧足联的一些主要考量点和关注点。
2: 是的，王峰，欧足联方面最近是再次强调了足球不属于任何人。此前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协会呢，曾以55-0的一个结果反对将世界杯以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这个权益出售给私人的投资者，并表示啊，如果计划继续推进的话呢，欧洲足坛不排除抵制国际足联的赛事。另外我们还知道欧足联随后还确认啊，已经向国际足联呢发出了一份文件保存函，要求保留与这一商业计划有关的文件。那这也被外界认为是欧足联可能会进一步采取法律或者是治理行动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其实在法国呢，法国足协以及法国的足球界也同样对事件背后的治理问题保持着一个高度的关注度。法国足协近期也是明确表示，虽然国际足联已经放弃了相关的商业化的方案，但关于国际足联治理的问题呢是仍然存在的。所以从这个表态来看呢，我觉得现在争议的重点已经不再只是世界杯商业权益到底卖不卖的问题，而是进一步指向了国际足联的决策机制啊，还有透明度以及因凡蒂诺的领导方式。所以目前来看呢，对于因凡蒂诺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商业计划的成败，而是他能否重新获得欧洲足坛以及国际足球界的一个信任。并且我们知道，随着明年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的这个选举的临近呢，这场围绕商业化还有权力以及治理的争议呢，可能还会继续的发酵。王峰。
1: 好，谢谢金亮从法国带来的一个观察。接下来呢，我想把话筒交给我们的体育记者赵宇先生。赵先生，刚刚其实我们几路记者都已经指向了目前问题的关键，就是关于国际足联的一个治理问题、决策机制和透明度。那接下来想请您问一下，就是说到底治理当中存在着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从何而来？决策机制具体是暴露出了哪些短板，以及在哪些方面是不透明的？
3: 首先这个计划的诞生并没有走一个跟所有的这个会员协会啊，就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足协有这一个沟通的过程，自始至终就没有这个过程。各个国家的这个地区啊，这种会员协会接到这个文件，基本上就是一个确定的成型的这个方案，就是你看看这个方案，你要按照我这个想法来了，那可能这对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个会员协会接受程度上来讲，觉得这个是过去国际足联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大家会觉得国际足联主席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的权力的边界或者说权力的范围过大，在没有跟大家商量的情况下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而且这个决定是足球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世界杯马上要发展到100年历史上啊，居然他的股权要被出售，而且是以这样的方式，而且很有可能这个买到这20%股权的人是来自特朗普家族，那可能各个方面都是无法接受这个这种情况的吧。再加之其实在之前世界杯上巴勒贡事件的发生，进一步让大家对于国际足联的这种办事方式，进一步对于因凡蒂诺的办事方式不太信任，所以才造就了今天这个局面吧。我觉得如果说

0: 伊凡蒂诺在这之前，在决定把这份文件发给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会员协会的时候，有一个商量的过程，那可能这种反对声音都不会这么大。当然了，我觉得这如果他走这个过程，可能最终的这份协议、这份文件都不会形成，就不会有这些所有的后续，因为在一开始可能大家就不会同意。我觉得这也暴露出了，其实伊凡蒂诺做了这么多年国际足联主席之后，他个人的这种权力欲望的这种膨胀。
1: 嗯，是，尽管说连任两次，可能正是因为连任两次可能是过度自信了，您认为导致这个程序上的一个疏忽，这个机制上的一个不成熟哈。好，谢谢赵先生。接下来想请教的是孙台一教授。孙教授，目前刚刚我们看到就是说是各大洲足联他们的一个态度表态之所以不同，或支持或中立或反对，是出于对于足球的本身和对于伊凡蒂诺的信任本身，还是在背后有更多的一些像政治上的考量？
2: 我觉得显然有着多方面的考量的啊，而且呢，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国际足坛一条很清楚的政治经济分界线，这并不是简单的欧洲反对、非洲和拉美支持，因为亚洲足联和中北美以及加勒比足联也站在了反对伊凡蒂诺一边，那墨西哥呢，恰恰是在本周足联反对的情况下单独出来支持他，所以真正的分野是不同足协在现有国际足联体系中得到什么，又担心失去什么啊？欧洲呢，更多考虑的是权力和治理，而非单纯的钱。这次直接引爆矛盾的是伊凡蒂诺推动的这个 FIFA Forward Enterprise 这个计划啊，准备引入私人资本，出售国际足联赛事商业权益的一部分。那欧足联认为这么重大的决定绕开了会员协会和洲际足联，已经不是普通的经营失误，而是国际足联主席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所以呢，欧足联55个会员协会曾一致宣布反对这个方案。后来即使伊凡蒂诺撤回计划并且道歉，欧足联依然没有恢复对他的信任啊！从更深层看呢，欧洲本来就是全球足球商业价值最大、俱乐部体系最强、赛事资源最集中的地区，那他天然更希望限制国际足联进一步扩权。欧洲要防的是国际足联主席越来越像一个可以绕开传统足球治理结构独立行动的超级 CEO。那非洲这边看问题的角度则完全不同了啊！他更在意资源有没有真正向自己流过来，而伊凡蒂诺呢，他任内这个 FIFA Forward 3.0 计划在2023到26年这个周期中允许每个会员协会获得最高800万美元的发展资金。那很多非洲足协因为缺少赞助基础设施和政府投入，对国际足联的发展资金依赖程度非常高啊！因此很多非洲国家看到的却是过去拿不到的钱现在拿到了，过去进不了世界杯的机会现在也增加了。那么个别国家层面呢，阿根廷、巴拉圭这些国家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2030年世界杯的利益啊，目前2030年世界杯主体赛事是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举行，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原则上呢是各举行一场百年纪念赛，但是伊凡蒂诺已经表示愿意研究把2030年世界杯进一步扩到64支球队啊，如果真的扩军呢，这就可能让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不再只是各办一场比赛，而有机会去承办完整的小组赛事了。那么阿根廷这边他的足协此时高度的这个肯定伊凡蒂诺过去10年的工作，巴拉圭足协也专门致函表示继续的合作，与他合作。当然不能简单的说成是利益交换啊，但至少双方的未来的利益是高度重合的，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的背景。所以如果把这件事情拉远一点看，表面上大家是在讨论伊凡蒂诺个人该不该下台，实际上真的是未来世界足球的权力和资源究竟怎样分配。王峰。
1: 好，谢谢孙教授。那刚才孙教授谈到了，就是说伊凡蒂诺在任内推动资源，不管是说这个筹资，还有这个资源的一个重新分配。那接下来赵宇先生怎么来看伊凡蒂诺这在任从这个16年到目前为止他的一些工作当中的成绩，让他能够连任？
0: 首先我觉得他在足球的商业化方面做的还是很成功的。这个是必须要给予肯定的，尤其这一次美国世界杯，我也在前线采访，我看到了这是确实在商业化操作，包括各个方面，这个世界杯的球迷数量、球票销售、广告赞助等等，都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我觉得应该说伊凡蒂诺把这个世界杯的开发，尤其是商业化方面。

0: 面的开发做到了极致。另外呢，在他的任期之内，也推动了这个世俱杯的这个发展和改革，这应该说都是他的功劳。但是我觉得他做事儿并不纯粹，尤其是最近的这一两年时间吧，他的这种改革并没有得到各个会员协会的这种认可啊，尤其是个人的这种，我不能说是有一些个人掺杂的这个私欲，但最起码我觉得他对于这个足球的理解，或者说对于足球整个运动，不再那么纯粹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这是一个相对纯粹的国际足联主席，但是最近这一两年时间，让我感觉他对于足球这个项目，对于足球的赛事，都有一种不纯粹的地方。可能这个未来会影响他继续在这个国际足联主席的位置。
1: 好，谢谢赵宇先生。截至目前呢，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欧足联和这个 FIFA 之间的一些关系啊，包括是因凡蒂诺的一些个人得失。至今为止呢，还没有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在其中的一些角色。回来之后，我们将会聚焦政治和体育的一些联姻会有何风险。稍后见。

0: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1: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0: 那这个有难度吗？
2: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1: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3: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Finis Go Global，
6: Finis Go Global，
7: Finis Go Global，
8: Let's Africa。
3: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9: 欢迎回来，在刚刚的讨论当中呢，我们多位嘉宾都谈到了在国际足联啊评价体系当中啊，很重要的是关于纯粹啊，关于信任，不要去掺杂太多的和体育相关的一些或者说相悖的一些理念。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可能总是会看到另外一面。那包括像韩国足协呢，近日爆出在2011年到2012年世界杯预选赛期间，曾经向外籍裁判提供过性贿赂。那关于这个10年之前的丑闻，韩国足协目前有什么表态？韩国社会有哪些反应呢？我们连线的是前方记者金之贤，之前我们带来韩国的动态。
10: 好的，晚风，韩国足协被曝从2011年三月到2012年三月，在韩国国内举行的世界杯、奥运会预选赛等7场比赛中，向十多名外籍裁判以及裁判监督提供了性贿赂。巧合的是，韩国队在这些裁判执法的比赛中，战绩为5胜2平，全部不败。其实这并非此事首次曝光，早在2016年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审计时便已经查实，并移交警方调查，但次年警方以证据不足为由未予起诉，此次事件因此不了了之，如今时隔10年才再度浮出水面。对此，韩国足协表示，文件保存期限已过，难以核实当年具体情况，并称这或许只是当时的惯例。不过随着批评声音增大，足协在8日发布正式道歉声明，就此事给外界带来的困扰致以深切的歉意。不过足协强调，自2013年起已经加强了制度。

0: 务，法人卡如今已经无法在此类场所结算，因此现阶段绝对不可能再发生类似情况。韩国国内反应冷淡，多名足球评论员以及主流媒体纷纷通过社论和节目批评说，此次事件不仅是对球员努力的侮辱，更令韩国在国际社会上颜面尽失。足协的应对态度也被指过于草率，网络上甚至出现质疑2002年韩日世界杯四强的声音，显示这场风波仍在持续发酵。以上是我在韩国掌握到的消息，王峰。
1: 好，谢谢之前我们带来前方动态。接下来呢，请教的是孙教授。孙教授，刚刚为什么说会请之前来聊到这个话题？是因为呢，因凡蒂诺其实也是被爆出他曾经在欧足联担任要职的时候和一位下属，女性下属有秘密往来，而且提供一些资金方面的一些协助啊。当然呢，是被因凡蒂诺所否定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因凡蒂诺和政治走得很近，尤其通过美加墨世界杯看到他和特朗普的关系，以及特朗普和体育走得很近。啊，不管是高尔夫外交，还是说他在美国250周年国庆的时候啊，去做格斗比赛等等啊，为什么体育和政治会有着一些很难去割舍，甚至让人觉得，有点联姻的关系？你怎么来看，在目前的时代发展当中？
2: 对，从这个首先从特朗普和因凡蒂诺的关系来讲的话，我觉得私人因素还是主要的考量啊。因为因凡蒂诺为了能让在北美的这个世界杯顺利举行，一年多来对特朗普是极尽的讨好啊。除了去年这个年底呢，给特朗普颁发第一届国际足联的这个和平奖外，今年世界杯期间还破天荒的因为特朗普对美国头号射手吃红牌遭禁赛不满而特地复和这个裁决啊，最终呢从这个立即执行改为了缓刑啊！当然，其他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那特朗普这个人是爱憎分明，而且是乐衷于交易的，因为因凡蒂诺这个示好呢，他非常非常高兴啊，他也因此想在可以帮忙的时候去帮一下。那尤其是因凡蒂诺陷入当前的这样的困境，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女婿的弟弟啊，他的相关的交易所致。那另一方面呢，特朗普也是想要树立典型，他不光会是这个杀鸡儆猴。啊，让所有人看到得罪他、挑战他的代价，有的时候呢，也会想要赏一劝百啊，让大家看到与他合作、对他示好乃至效忠啊，他能够得到什么回报的事啊。因凡蒂诺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典型的正面案例。特朗普通过公开力挺他，把他带入更高层级的政治场合，甚至提出让他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这样的提议，实际上是在向其他人传递一个非常特朗普式的信号，就是你对我好，我就会加倍回报；你愿意站在我这边，我也会在你需要的时候罩着你啊。这种奖惩逻辑呢，不仅存在于私人交往当中，也是特朗普处理政治盟友、商业伙伴乃至国际关系的时候经常用到的一套方式。杀鸡儆猴是展示背叛的成本，赏一劝百呢，则是展示效忠的收益。王峰。
1: 好，谢谢孙教授。接下来1分钟的时间，请赵宇先生来做一个判断，到底结合目前的情况，因凡蒂诺将会何去何从？
3: 我觉得短时间之内让他下课并不容易，除非你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像布拉特一样存在违法的行为，那就只能看明年的这个选举。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竞争对手，都在说这个中北美足联主席蒙塔利亚尼，可能会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但我感觉竞争力并不大。我觉得因凡蒂诺大概率可能存在这种连任的可能性吧，但是他的权力一定会被缩减。但我觉得应该在短时间之内再找出一个跟他竞争这个位置的人选，因为我说实话，从我个人来讲，已经不再信任他了。因为虽然说他做了道歉，做了这种改变，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我希望在短时间之内找到他的竞争对手，然后在明年3月份的选举当中，有人能够替代他。如果说他连任了，那这个权力也应该进一步的去削减。
1: 好，谢谢赵宇先生的分享。那目前因凡蒂诺处在连任的困境当中，不知道他的亲密盟友特朗普会否教他交易的艺术，让他反败为胜。好，感谢各位的参与，也感谢各位的收看。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在社交媒体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法国多个消防员工会周四发起罢工行动，要求完善安全保障。同一天，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与工会代表举行会谈，就工会的相关诉求展开沟通。荷兰鹿特丹港的一家能源公司厂区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据报，事发时有维修团队正对厂区内的管道进行维修作业，事故疑似与管道拆卸有关。香港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8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0.1年，但仍低于过去8年间的记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最新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符合市场预期，令市场对九月美联储加息的压注进一步降温。隔夜黄金价格大涨，而周四的日韩股市也都大幅攀升。另外，香港恒生科技指数即将迎来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革，成分股将扩大至50只，前十大股份的权重占比也将会下降。这将对恒科相关的股市投资带来哪些深远影响？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您重点关注。随着美国一系列经济数据的发布，市场对于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显著降温，激励亚太市场在周四多数向好。另外，香港恒生科技指数启动改革，成分股数量由30变为50，同时为 AI 新资产纳入指数预留窗口。
1: 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 CPI 同比增长3.4%，环比增长0.1%，都是三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核心 CPI 同比增速从2.6%收窄至2.5%，环比增长0.2%，同样落在预期区间内。这份温和的通胀报告进一步缓解了美联储九月加息的压力。数据公布后，交易员对于九月加息的压注由此前的约47%小幅下降至42%区间。美股市场对于这份符合预期的利好数据反应相对平淡，三大指数收盘涨跌互现，道琼斯工业指数微跌0.04%，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54%，标普500指数则是微涨0.26%，费城半导体指数表现相对强劲，上涨2.49%。盘面上，大型科技股走势分化，云服务商和软件股多数走弱，但此前深度调整的算力硬件板块迎来资金回流，延续反弹态势，这也带动日韩芯片股周四继续上演反弹行情。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一度涨超4.5%，较七月30号的低点累计反弹约22%，进入技术性牛市区间。港股方面，尽管外围通胀压力减缓，恒生指数却未能借势走强，收盘报25,396点，下跌0.17%。权重科网股多数走弱，不过随着科技及芯片股盘中发力，恒生科技指数收报4792点，上升0.33%。南向资金的净买入额最终是超过36亿港元，结束了连续2日的净流出。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恒生科技指数将迎来史上最大改革，核心调整包括成分股数量由30只扩容至50只，同时重构科技主题，人工智能由子主题升格为独立主题，并增加了全新的前沿科技主题。最为核心的改变则是引入市值加收入成长双组别选股机制，在市值排名前40名之外，10个名额专门留给在市值未获选取的合格公司中收入增长最快的公司。最终调整方案将于9月底公布，成分股变动在12月的指数调整日生效。
0: 今天在香港湾仔演播室的现场，我们特别请来了宝盈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张志威先生来我们分析。张先生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在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出炉之后呢，其实市场对于九月份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是有所减弱了，这个对于资本市场来说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但是另外一个指标就是10年期的美债发行收益率是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投资者是不是不能够盲目乐观？
2: 对，昨天的这个通胀的数据呢，大家都是非常的关注的。最后得出的这个最后数据公布之后啊，对市场的影响其实很小啊，因为基本上是和市场预期是差不多的。那么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对九月份的升息的预期呢是略降了一些，但是还是蛮高，我觉得哈。现在对这个今年之内美国这个升息的这个概率呢，现在市场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体现出来的预期呢，还是预期是会在12月份之前会有一个有一次的一个升息。那么这个预期是实际上往后拖了一些，但是并没有变化，并不是很大，大家对加息实际上还有一点担心啊。另外就是现在这个10年的国债呢，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说，我们是非常关注的。如果这个10年的国债进一步上扬啊，比如说接近5%，甚至超过5%，那么就会，我觉得会对这个市场产生比较不利的影响。所以现在我觉得对这个美联储和债券市场的这个发展呢，我觉得现在还是不能掉以轻心，还是一个风险因素。
0: 确实对于利率特别敏感的科技股来说也是比较关注的，像是隔夜美股和亚太市场的科技股今天是延续的走强，像是韩股的大盘其实已经重回技术性的牛市了，也就是说整个七月份拖累全球科技股的那一轮去杠杆过程是不是真的已经结束了呢？那因为我们也知道港股之前受益于这一轮资金再平衡涨了不少，那现在香港股市会不会再次面临一个资金流出的压力呢？
2: 对，那个韩国的股市呢，最近一段时间是全球投资者的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最近一段时间确实看到了一些相对比较好的消息吧。在公司层面，在这个监管层面呢，都有一些正面的发展。在价格上面也出现了这么一个企稳反弹的这么一个趋势。现在从这个杠杆的一些数据来看的话呢，韩国这边的这个去杠杆的，应该说不能说完全完成了，但是已经是完成了很大一部分啊，或者说大部分啊，应该已经破坏性最强的那一部分应该已经过去了。那么同时全球投资者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对韩国这边的这个经济的基本面，包括科技的这些企业的这些基本面呢，还是比较看好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呢一些资金的回流，确实在这个亚太地区包括整个的新兴市场，那么一旦资金开始往这个像韩国啊这些这个芯片的一些企业开始回流的话呢，其他的一些国家一些地区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失血的效应这个是不可避免，但是这个影响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呢还不是那么的大现在我觉得全球的投资者对于这个各个市场里边的这种选择，就是比如说中国或者是日本或者是哪一个市场里边它不是说一下去做空整个的这个市场，它是在每一个市场里边也是会区分哪些行业哪些这个企业这个现在的基本面比较好那么他们是做的更细的一个工作，所以我觉得有一定的负面的影响这是个风险需要去关注，但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风险。
0: 确实今天这个日韩股市的上涨，伴随日韩股市上涨的港股的大盘今天还是小幅的下跌了，不过恒生科技指数今天还是上涨的，不知道跟下面这个消息是不是有关。恒生科技指数是迎来了一个大改革，很多人都说呢恒科终于不是外卖指数了，这个硬科技的含量有望大幅的提升，您怎么看这一次重大的改变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传统互联网巨头的权重是不可避免的会被降低的，这个所带来的冲击要怎么去评估呢？
2: 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改革我觉得这个是和我们的中国整个宏观经济的这个快速的结构变化是非常吻合的，那么应该说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是非常欢迎这个改革的那么在过去的这两三年里边，咱们中国的科技这个行业发展的是非常的快那么从我经常见到其实从欧美来的一些机构投资者来中国这边调研，非常普遍，他们都会愿意来中国去看一些比如说这个机器人的公司比如说这个大模型的公司那么这些公司呢增长很快，但是因为他们的进入这个资本市场时间比较短，他们还没有进入到这个一些指数里边去那么现在的这种改革我觉得就是给他们机会，能够让我们中国的宏观经济里边比较正面的这些结构的变化能够在咱们现在的这些指数里边能够充分的体现出来，这个对这些企业是好事，对咱们这些指数能够变得更有代表性是好事，对于国际的投资者也是好事他们因为很多的投资者他们对这个国家不是那么了解的时候，他们会去买那个ETF 这种被动的投资，这种被动投资他一般就是跟指数的那他们是希望这些指数能够有更多的体现中国的现在这种高增长的这些企业的这个这些股票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革。那您提到的它是不是会短期会有一些什么对现在的这些权重股的一些影响可能在非常短期有一些小的负面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因为首先呢那么这些公司呢他们的很多的这个公司他们业绩都还是很不错的，从全球的投资者角度来说还是对这些公司还是很看重的。另外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改革的宣布呢是比较早的那么这是到年底才会进行这个调整，那么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时间给这些机构的投资者做调整，所以我感觉 可能非常小的一个非常短期的一个负面的影响，但是很快就会调整过来啊。这些基本面很好的权重公司，我觉得还是会他们的资产价格还是会在市场得到这个公平的反应的。
0: 是在刚刚过去的七月份呢，港股是涨得不错。那有报告显示呢，港股通和南下资金还有这个外资是七月以来加仓港股的一个主要的力量。当中呢，像是互联网、创新药还有高息股等等，是南下资金和外资的一个重点关注的对象。但是内外资在具体的行业选择还有买卖节奏上，其实还是有明显的偏差的。所以您怎么看这个内外资在港股市场的一个博弈？那他们的一个资金布局、他们的板块选择有没有参考价值呢？
2: 对，您说的这个事情就是咱们港股其实过去一直都是在既反映这个国内的投资者的一些看法，也反映国际的投资者看法哈。那么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举一个例子，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咱们这边的一些比如说像银行啊这样的这种所以在国内的角度投资者角度来看呢，是一个高息股啊。那么因为从国内投资者角度来说，是和国内的利率所比较啊，国内利率相对比较低，所以这些股票是高息股。但是海外美国现在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利率的状态，那他们这些投资者来看这个香港这些股票，可能就不是从一个高息股的一个逻辑来看啊，它可能是从其他的一些防御性或者是从其他的一些角度吧啊来做这个投资。那么这是一个例子啊，但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创新药啊，两边可能看法也是有不同的角度啊。那么我觉得两边其实投资者呢有不同的这种看法那么不同的交易的这个时间和这个模型，那么我觉得这个都是挺好的事情。在中国的这个香港这个市场为什么是特别重要，特别很多的国内的包括高新企业愿意到这边来上市，我觉得也是希望能够有得到最大的一个和投资者世界各地的投资者的一个接触。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呢，我觉得国内的投资者在港股这边的声音正在变得更加响亮啊。但是在特定时间里边，有的时候是海外的投资者那边的这个资金流动更猛烈一些，有的时候是国内的资金进入或者撤出更猛烈一些时间不一样。我们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就是要两边都要看。实际上尤其是在今年，我觉得这个迹象特别明显，就是在这个全球的资金流动和咱们国内的这个资金的配置两方面在对港股这边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段，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当然这也是比较难去预测，比较难去这个掌控的一个市场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
0: 好，谢谢张志伟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来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热点资讯，我们稍后见。

0: 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继续要关注的是美国加息预期降温影响美元汇价周四牛皮偏软，亚洲货币大多数微跌，人民币及其汇价也小幅收低。
6: 美国通胀率符合预期，降低了美国联邦储备局九月加息的几率，影响美元汇价周四牛皮偏软，美汇指数短暂重上100点后回落到平盘下方。挪威央行议息后决定维持指标利率在 4.25 厘不变，符合预期。不过央行修改了前瞻指引，不再表示未来几次会议上会加息，改为未来的利率路径要视乎经济发展。挪威克朗应声走低，同时瑞士法郎对欧元也触及年内新低。亚洲货币缺乏方向，人民币中间价微跌6个基点到6.7888，暂时脱离3年半高位，较预测的6.747偏弱418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收窄。及期汇价接近平开后，早盘短暂站上6.74水平，刷新超过3年半新高，但之后逐步回落，中场微升5个基点到6.7451。全天的波幅扩大至66个基点，但仍然是低位，成交轻微回升，但仅仅有220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窄幅争持，与三角的价差轻微扩大。其他货币方面，韩元等货币大多数走低，印度卢比获得央行坚定干预，但仍然反复偏软。自然市场报价收盘微跌0.1%，不过台币受到台股攀升、外资汇入的支持，连续第二天上升，收高近8分，到32.168的超过一个月高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人民银行周三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表示将会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将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和货币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

0: 人行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供给冲击和输入型通胀压力影响仍在持续，将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和针对性，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报告指出，将平稳有序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改革完善，更好引导货币市场短端利率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同时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逐步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频率，进一步畅通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的传导，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人行强调，下阶段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将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发挥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革再贷款、债券市场科技版等作用，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作用，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在汇率方面，央行指出，将保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稳定市场预期，防范汇率超调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此外，报告提到，将加快金融市场制度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境外主体发行熊猫债券，持续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市场机构数据显示，受到欧洲市场强劲增长的推动，七月份的全球电动汽车需求连续五个月增长。七月全球纯电动与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同比增长9%，达到185万辆，是连续第五个月增长。今年以来，累计销售达到了1150万辆。不过，各市场之间分化趋势加大。欧洲需求受到了补贴政策的支持，七月份销量45万辆，同比增长33%，今年以来累计销量同比增长28%。其中，法国销量增幅超过80%，德国和英国超过40%。北美市场则因为美国取消了电动车的税收抵免政策，销量下滑了27%。中国市场销量下降了5%，不过纯电车型仍有6%的增速。下降主要是来自于插电混动和增程车型。汽车制造商们也正在从强劲的出口中保持增长动能。下交带您关注的是美日欧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央行政策取向的转变，以及对资本市场所造成的潜在影响。稍后见。

0: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要如何把握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框架的调整新趋势呢？今天在北京演播室的现场，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廖淑平女士来为我们分析。廖女士你好。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台，他的政策主张也引发了全球的关注。您可否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在沃什的领导下，未来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有哪些新的趋势呢？
2: 沃什的政策主张是对过去十余年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次系统性反思。在他看来呢，2008年以来，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

0: 和前瞻指引，不断扩大政策工具的作用范围，使得央行逐渐从传统的利率调控者转变为了金融市场的持续干预者。沃什时代的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调整需要重点关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恢复以利率为核心的传统货币政策框架，明确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职责分工，逐步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减少央行直接干预，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二个方面，淡化过度前瞻指引，政策制定将更加依赖数据，并且是由市场来驱动。在六月份的议息会议上呢，沃什本人并没有提交对未来联邦基金利率水平的预测，货币政策声明也大幅缩减，体现了其推动央行沟通机制改革的主张。第三方面，坚持通胀目标约束，沃什呢多次表达对通胀零容忍的态度，强调要锚定长期通胀目标，并且呢要高度关注 AI 发展对通胀的潜在影响。他认为当前常用的通胀指标存在不足，未来呢美联储将开发新的监测工具，为央行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撑。
1: 是，另外我们也关注到，面对高企的能源价格，欧洲央行已经在六月终结了降息周期，这是近三年来以来的首次加息啊。同一个月，日本央行也上调了基准利率，达到31年来的最高利率水准。可否简单的谈一下欧日等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框架的走向是什么呢？
0: 自欧债危机以来呢，欧元区经历了非同寻常的压力环境，央行货币政策采取了非常规的应对措施。然而呢，当前宏观环境与制度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欧洲央行对于非常规工具的需求已经大幅的降低，开始回归到以利率工具为稳定物价的这一条路径上来。同时呢，欧洲央行决定放弃传统的前瞻性指引，转向框架指引，基于数据逐次会议进行决策。为此呢，欧洲央行将持续优化通胀等数据指标体系以及预测方法，加强情景评估，并且对外公布分析结果，从而提升货币政策的精准性和稳健性。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它正处于30年来较大的货币政策转型期，核心目标是摆脱通缩思维，建立工资物价的良性循环。继2024年结束负利率政策和收益率曲线控制之后，日本央行是正在以小步慢跑的节奏渐进加息。在资产负债表管理上，日本央行转向有计划的缩减国债购买规模。但是呢，由于日本的财政负担日益加重，加上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近期呢，日本的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普遍上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了1996年以来的高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日本央行的缩表节奏。
1: 是，另外，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框架调整的新趋势，可能会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哪些影响呢？
0: 我认为呢，有三个方面需要重点关注。第一，全球主要央行的利率中枢以及预期的抬升，将抬高融资成本，对于政府以及企业部门的债务可持续性会产生负面影响。第二呢，随着全球的流动性边际收紧，无风险利率上升，风险偏好下降，可能对于高估值风险资产呢会形成压力，加大部分国家股市的调整风险。同时呢，由于全球资本市场是紧密关联的，单一市场的波动可能通过资本流动和投资者情绪等渠道向其他的市场进行传导。第三，美联储等主要央行淡化前瞻性指引，并且呢转向数据依赖，可能会削弱市场主体对于未来利率路径的预测能力。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也会加剧市场的波动性。
1: 好，谢谢廖女士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Армали.
2: Роя.
3: Аквітіну, копармумс.
4: Диверсіта.
5: Таямні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Ихтиром.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乌战火未息，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却抵达俄远东南萨哈林斯克，亲自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普京为何要亲赴远东去指挥一场军演？普京说，北约正在向太平洋地区渗透，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在加剧。他尤其点名日本，说日本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之一。普京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这次演习又有哪样的针对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一些新的提议。正值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泽连斯基在此时提出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方案有怎样的考量？他的新方案又会有哪些新的内容？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普京听取太平洋舰队司令汇报后指出，亚太地区冲突潜力上升，北约渗透及新军事集团的组建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他特别点名日本，指出日本首次在防卫文件中将俄罗斯列为重大威胁来源，并持续推进军事化进程，包括增加军费至 GDP 的 2%， 讨论废除无核三原则及修改和平宪法。普京回顾称，俄方曾基于1956年的日苏联合宣言多次展现出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的诚意，但日方立场在安倍晋三之后发生逆转，如今对俄制裁与敌视毫无缘由。他强调，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能胜任所有任务，其作战经验已得到充分验证。针对欧盟近期第21轮制裁中允许成员国扣押并出售俄罗斯影子舰队资产的规定，普京予以严厉谴责，定性为海盗行径，并指示国防部准备相应反击方案。

0: не вдаваясь в причины эт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ввела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неспровоцированные с нашей стороны санкции. Более того, впервые в новейших военно-доктринальных документах Япония причислила Россию источником основных угроз. Хотел бы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мы не угрожаем Японии. У нас нет к ней абсолютно никаких претензий. Напротив, у Японии есть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претензии к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Имею в виду проблему Курильских.
1: 我们看到普京是去到远东亲自指挥太平洋舰队军演的一个最后收官阶段啊。现在俄乌冲突延宕的一个背景下，他为什么要去亲自坐镇呢？
2: 的确，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正在紧张进行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俄罗斯在远东地区举行大规模军演，而且普京总统亲自出席了这次演习，可见的国家的这个战略重视程度已经非常的高。我觉得至少有三层的考量，首先是战略层面显示出俄罗斯在东西两个方向具备的实力。 特别是我们看到西方国家不断唱衰俄罗斯，认为它深陷乌克兰泥潭，无暇东顾，甚至在太平洋地区，它的影响力在下降。举行此规模的大规模的这种海上军事演习，就是向这个西方国家周边国家证实，俄罗斯即便是深陷俄乌冲突之中，它在太平洋方向仍然具有实力，仍然具有战略上的决定的这种反击能力，通过这样 一种展示海上这个三位一体的这种反击打击能力，然后证明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第二呢，就是要反击北约这样向亚太地区渗透。我们看到前不久，刚刚在7月31号结束的环太军演中， 有30多个国家参与，其中有不少的北约国家，在亚太地区进行海上的联合军演。那么这实际上也是对俄罗斯的安全造成一定的潜在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个日本最近一段时间来不断的这个重新武装，要修改这个宪法，要突破防卫的一些和平原则。 日本呢，在不断增强在海上和这个远程的打击能力，特别是它购买了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说呢，从海上这个发射战斧导弹就完全可以威胁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重要港口军事目标、战略目标，实际上也是让俄罗斯感受到了一种这种压力，因为俄罗斯与北约已经在欧洲、在乌克兰方向展开了全面的对峙。 那如果北约渗透到亚太，那么对俄远东地区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第三呢，应该看到就是俄罗斯要保护自己的能源出口安全。随着北约、欧盟第21轮对俄制裁，那么他们允许在海上拦截和扣押俄罗斯影子舰队。那么现在已经在地中海、大西洋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如果任由事态的发展， 也不排除未来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能源出口会受到影响，甚至会有油轮被扣押。那这对俄罗斯经济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普京提前打招呼，提前亮肌肉，就是告诉周边国家，要在安全问题上不要走得太远，不要重新过多的这个想着要跟俄罗斯的这个显示肌肉，或者说跟俄罗斯在军事上进行一些试探。 但还有就是我们讲到，普京特意强调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一些外交，特别他敲打了日本，讲到了这个日本最近过去跟日本政府曾经有过很好的友谊和沟通，但是高市上台以后重新武装，而且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上的战略上的这种威慑，因此他也解释到，这一次军演并不是俄罗斯主动挑事儿， 而是应对于来自于北约、来自于日本以及来自于美国在战略上的围堵。
1: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呢，其实从四号就展开了大规模的军演，而且像这样的军演，其实每年都会有。但是有媒体就关注到呢，今年军演的规模非常之大，而且规格是非常之高。您有怎样的观察？
2: 的确，这次的规模比去年要高。我们记得去年五六月份的时候，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也举行了年度的例行军演，但是，出动的舰队、飞机以及人员数量是吧，远远不及今年。今年正好是翻了一番儿。1.3万人啊，这是足以见得俄罗斯对此次军演有非常这个明显的这种重视啊，而且演习规模特别的提高。那从这种战役形态啊层级到整个战略层面，那说明呢俄罗斯将这次的军演视为国家层面的重大的演习。我记得这个看到俄媒对这次演习的这个名称是保卫远东边界海上边界的军事演习，足以见得啊，俄罗斯感受到来自于的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上的和战术上的安全威胁，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不断在北海道啊，这个在日本海沿岸地区部署了很多高超音速的导弹，还以及中程导弹啊，这实际上对俄罗斯的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因为鄂霍次克海是俄罗斯的核基地，太平洋舰队的战略核潜艇啊，这个它要出入鄂霍次克海，对吧？进入太平洋。那美国、日本在亚太地区加强军事这个力量啊，特别是海上的反潜力量，对俄罗斯战略核潜艇的这种这个活动范围和安全都造成了影响。所以呢，俄罗斯这次大规模的军演就是要震慑日本以及这个美国啊，确保鄂霍次克海峡以及俄罗斯战略核潜艇的这个通道安全。第二呢，就是应该确保俄罗斯能源出口的这种渠道的畅通，特别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扣押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对俄罗斯经济可能会造成影响，会增加俄罗斯的这个运输成本。我们看到，虽然在去年开始到今年上半年，只有几艘俄罗斯的这个影子舰队被扣押，但它所带来的这种商业上的这个成本和风险确实大幅上升，有很多第三方的这个航运公司啊，因为扣押事件退出了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外运的这个市场，导致保费大额上升啊，所以对俄罗斯经济本身也会造成一定的冲击。那第三点，我想说呢，叫这大规模的军演，我觉得实际上也显示出俄罗斯对远东、对亚太地区外交和安全的重视。我们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与欧洲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全面恶化，俄罗斯外交有向东转的这样一些趋势。那在向中转，首先要保证俄罗斯要有话语权，它不是一个被迫的，或者说是一种这个避难式的这个向东转，而是想在亚太外交、亚太安全中有话语权啊，也能为自己争取一个较为主动的地位。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大规模的军演也显示出俄罗斯的亚太外交是建立在它自身的战略实力上啊，通过一系列的军演展示俄罗斯的实力，展示俄罗斯的这样一种意愿啊，最终呢希望在整个的全球经济地区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刚才您说到这个演习的地点啊，这次演习的地点呢是在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刚刚您说到这个鄂霍次克海是俄罗斯核潜艇的一个堡垒区域，日本海呢又是贴近日本的领海。为什么俄罗斯这么针对日本？是在敲打日本吗？
2: 俄罗斯确实对日本的最近两年在这个对俄政策上的一些变化十分不满。我们都知道，二战之后啊，这个日本和俄罗斯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这种友好的交流的事业，关于这个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北方四岛进行过一些沟通。冷战之后，双方一度达成这个要归还两岛的这样一些协议，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冷战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日本在安全和外交上这个紧跟美国啊，随着美俄关系的恶化，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日本加入了对俄制裁、对俄孤立的这样一队伍，让俄罗斯在远东地区面临的安全压力有所上升。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特别是最近几年，日本将俄罗斯视为主要的威胁。我看到普京在太平洋军队的军演的结束的这些媒体的发言中，特意讲到 啊，这个日本将俄罗斯视为这个主要威胁，
1: 而且对这个俄罗斯的领土有诉求。
2: 对，特别是他对领土的诉求让俄罗斯感觉到不安，所以他将矛头指向日本。我觉得这个是对未来潜在的这个亚太地区的这种安全风险做出的提前的预判，以及呢通过这样一种军演来敲打日本，不要走得过远，不要对俄罗斯南千岛群岛有非分之想。因为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在领土谈判问题上已经关闭了大门啊。俄外长拉夫罗夫明确表示，俄日之间不存在领土争端，实际上也就是要求这个日本不要再有对南千岛群岛有任何幻想啊。这也说明呢，俄罗斯以实力来回应日本的各种幻想、各种冒险。
1: 那么今年这么大规模、这么高规格的军演，又在这么敏感的区域进行军演啊，具体包含哪些科目呢？
2: 实际上就这次的这个太平洋的这个军演，它名称为保卫远东海上边界。我觉得它首先是反潜。那么我们都知道，最近美国将其太平洋舰队的这个水面舰艇航母一部分调往了中东和地中海，以保持对中东战事的一种威慑，使得它在水面舰艇上实际上也是有所减少。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加强了在太平洋地区的核潜艇战略力量的这个部署啊，是以特别是美国先进的这种水下的战略核潜艇，它具备隐身性强，而且呢它的攻击打击能力也非常强。这个实际上呢，对俄罗斯海上的力量的这种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所以演习主要是要反潜啊，加强对水下战略军事目标、可疑目标的这种侦测能力。第二个就是反舰，我们都知道日本在跟俄罗斯就隔岸相对，那么日本加强远程打击能力，对俄罗斯的这个远东地区的这种安全力量重要战略目标会造成一定的威胁。所以呢，俄罗斯也相应的加强了对海上反舰能力的建设，特别是针对日本最近一段时间改造新型航母以及下水了多艘新型护卫舰对，因为在从这个数据的可以看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个水面力量非常强特别是他大幅装备了这个战斧巡航导弹之后呢，对他的海上的机动能力和突击能力大幅上升。那第三点呢，就是要增强这个俄罗斯海军陆战队的力量。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之后，远东舰队这个太平洋地区的这个东部军区将其海军陆战队调往俄乌战场。而且呢，该支这个两个作战旅海军陆战部作战旅在俄乌战场上表现非常优秀。普京在这个演习中特意强调，俄远东舰队海军陆战部队可以应对所有情况。那么从这次军演呢，可以看出呢，俄罗斯呢不仅使用了这种传统的这个战略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包括我们看到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舰旗舰瓦连戈号巡洋舰，而且还有一些新型的护卫舰可以发射锆10高超音速导弹这都说明呢，俄罗斯在通过一系列的军演让这个世界让周边国家看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海上和这个战略力量不容小觑。
1: 也确实是俄罗斯在进行军演之后，我们看到日本的这个高市早苗政府就提出了抗议说不接受俄罗斯在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周边展开军演是有损日本利益的。俄罗斯军演，日本为什么着急了？
2: 首先，俄罗斯在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进行大规模的军演，对日本的这种压力是非常明显的。我们都知道，俄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领土上的问题和历史矛盾。那么，当俄罗斯举行大型军演，我觉得最着急、最害怕的就是日本。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虽然在这两年有一些军力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在战略对抗方面，它在俄罗斯面前就是个小孩因为俄罗斯是一个核大国，那从核打击力量还以及它的战略这个打击能力来看，可以看出日本必须要依附于美国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才能够应对来自于俄罗斯的压力。那当然普京特意强调，就是俄罗斯并无意与日本把关系搞坏，关键是日本自身的 错误的安全政策、错误的外交政策。那所以高水扫描的这种紧张啊，首先是一种本能性的害怕，第二个就是他对未来的俄日关系啊，也是表达出了一种担忧。事实上呢，即便是俄罗斯举行这种大规模的海上军演，我认为日本在安全政策上、外交政策上仍然会紧跟美国。美俄关系不改善的话啊，俄日关系也很难改善。所以，高市早苗的这种担忧，实际上是更多的是从国内政治角度出发，他并没有啊有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这样一些动作和想法，啊，从这个角度讲啊，说虽然是，这个俄罗斯大规模军演啊给日本造成了压力，但是日本可能在短期之内仍然会沿着错误的道路，可能还会继续往下走啊，或者说继续要跟着美国捆绑下去，走一条地区对抗、地区对峙的这样一种道路。实际上，这对日本和对周边国家、对地区安全都会造成
1: 非常不利的。
2: 对，
1: 好，先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已经向美国提交结束与俄罗斯战争的提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明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2: AI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3: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4: 那这个有难度吗？
5: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3: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发表视频讲话说，乌克兰已经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结束与俄罗斯战争的提案。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

0: 加强防御，尤其是防空，并向俄罗斯施压，以准备结束而不是延长这场战争。路透社说，泽连斯基此次提出新提议，正值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使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此前，俄罗斯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可能在近日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以重新推动俄乌和平谈判。此前，二人曾多次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其他俄方高官举行会晤，但尚未访问过基辅。有西方媒体上月末也曾经报道，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基辅。而对于相关报道，白宫方面尚未作出回应。美俄乌三国今年二月中旬曾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新一轮三方会谈，并原定于当月稍晚举行后续会议，但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被推迟。
1: 就在舆论都在讨论啊，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将首次访问基辅的时候，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是向美方提交了一份结束俄乌冲突新的提案。为什么在此时，这份内容又会有哪些新的提法呢？
2: 目前乌克兰媒体和美国都没有透露这份新提案的内容，但是从泽连斯基总统的最新发言中可以看出啊，乌克兰立场变化并不是很大，他强调了要加强与美国的军工合作，以及要求美国对俄实施更多的制裁。说白了就是他要这个提交议案，更多的是体现乌克兰在和谈问题上的积极立场和姿态。那至于和谈条件是什么，我觉得对乌克兰或者对美国来说，他们可能并不太在意，因为我们都知道伊朗的战事紧张以后这个美国的精力和战略中心就转向了中东。那从二月份开始我们看到俄乌和谈就已经处于停摆状态。所以乌克兰主动提交和平的计划，实际上就是要把特朗普拉回谈判桌之前，把美国拉回谈判桌之前，对俄乌和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俄乌双方缺乏必要的渠道平台来进行和谈。那我们看到欧洲包括瑞士包括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他们虽然能够提供谈判的场所，却无法斡旋俄乌双方，无法对双方施加一定的外交和政治影响。所以呢泽连斯基提交的这种和平计划更多的是要首先战略上外交上的主动主动递交计划，就是让特朗普回到谈判桌之前。第二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从六月份开始这个美俄首脑通话时就提及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要访问莫斯科。那我们看到六月十四号到今天已经两个月整了，但是迟迟不见这个二人到访莫斯科和基辅。可以见得现在美国虽然口头上说要积极继续的斡旋俄乌冲突，但是他们实际的行动却是很迟缓的，他的这个兴趣和重心仍然留在中东地区。所以呢提交这个计划实际上也是希望呢以乌克兰的计划来影响美国下一阶段的调停方案能够在争取美国提出一个对乌克兰相对有利的和平方案和和平计划。那最后说一下，我觉得这个库什纳和这个维特科夫是否到访，我觉得还要取决伊朗战事的发展，因为俄乌冲突目前仍然是死局，提任何计划没有得到俄乌双方的这种认可的话，那都是空谈。目前看俄乌双方在和谈条件上，我觉得他们的立场变化不大，因此双方很难弥合。
1: 现在舆论都在烘托库什纳，包括这个维特科夫是即将去到基辅了。在您的看来，美国跟乌克兰包括俄罗斯三方这个谈判什么时候能重启呢？
2: 我觉得何时重启俄乌和谈，我觉得有几个条件。首先是伊朗战事能不能结束霍尔木斯海峡是否能够重新通航，我觉得这个对美国对整个的欧洲甚至全球经济都是非常影响大的。那么目前呢谈判仍然没有明确的一种清晰的结果，我觉得至少大家这个中东战事告一段落，美国才有精力去调停俄乌冲突。第二个就是即便是库什纳和这个维特科夫访问莫斯科和基辅，我觉得双方在立场上差距太大，怎么谈如何谈，我觉得这个是一遍坐到谈判桌上，目前看仍然是各说各话，所以对如何谈以及何时谈，我觉得不要有过高的期望。
1: 另外泽连斯基在讲话当中提出了两大诉求，一个就是要防空系统，一个是要持续的加大对俄罗斯施压，他这个表态有怎样的意思呢？
2: 的确现在乌克兰防空太难了，我们都知道从这个七月三十一号那一次这个

0: 拦截俄罗斯的这个导弹是零成功率，
1: 是
0: 对，就说明现在乌克兰的这个防空装备已经
1: 消耗没了，
0: 已经弹药完全消耗光了。
1: 嗯，
0: 那么在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这种攻击下，它是无能为力了。那从8月份开始啊，乌克兰就是将争取防空弹药作为外交的主要的工作。
1: 嗯，
0: 泽连斯基甚至在大使的会议上就说，所有的大使的话去在对象国去讨论，看看他们家有没有爱国者弹药的这种防空武器的这些这个储备，如果有的话，你的工作就是争取啊这些外援。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对俄施压也是乌克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因为乌克兰希望是体面的结束啊俄乌冲突，而不是投降，所以呢，他希望借美国之手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包括推动啊这个美国国会推这个通过啊对俄更加严厉的经济制裁，以此迫使俄罗斯改变立场，然后呢达成一个对乌克兰有利的一个和平协议。当然，这可能是乌克兰的一厢情愿，因为从美国来说，他没有多余的弹药给乌克兰，而从美国对俄关系的角度讲，特朗普现在是以维持美俄战略稳定，而不是要结束俄乌冲突为主要目标。假设把对俄实施了这个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会破坏美国战略稳定，可能也不利于特朗普的中期选举。
1: 好，非常感谢张吴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1: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2: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你是婆婆？
3: 我是被他们俩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4: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但他留在这栋大厦。
0: 回魂夜，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ed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外长指美国因为情报失误误判伊朗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乌军远程打击俄罗斯炼油厂，而俄军控制彼得里夫卡定居点。普京第一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视察工厂、学校和医疗设施。

0: 关注这一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媒体星期四报道，伊朗民兵武装组织负责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正在伊朗的控制和管理之下。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的发言人表示，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存在误判，还指出美方应该小心假情报。
1: 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指出，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会以持久战消耗美国。据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下属准军事组织巴斯基负责人塔伊布在访问库姆什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 台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能力不足而屡屡出现误判，对伊朗发动战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如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犯下了更为严重的误判。他向美国官员喊话，指比假新闻更糟糕的是假情报，因此务必警惕。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日前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新闻节目访问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两大主要目标都已经失败。
2: 尽管纳格迪承认伊朗还没有达到最终目标，但强调伊朗将继续取得胜利。
1: 他说，在与美国5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We
3: have to attain deterrence so that the enemy never dares to attack us, so we can live with security. One way is to prolong this war until we get to the next term of the presidency and cause attrition, so that if anyone else wants to attack Iran, they will know there is a cos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星期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明确做出战略决策，会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回应。穆赫贝尔表示，当前的局势已经证明美国缺乏保护波斯湾盟友的能力，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来摆脱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
4: 那美国和伊朗的60天停火窗口期即将届满，伊朗有哪些表态和准备？美国军事打击未能迫使伊朗就范，特朗普政府再次寄望加码经济制裁能够奏效。伊朗又将如何应对？来看驻德黑兰记者的报道。目前看来呢，伊朗的消息呢，还是第一就是没有跟美国谈判，第二不同意延长谅解备忘录，第三呢就是。 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呢，必须要美国来先出钱，也就是美国呢要先把解冻资金，释放，同时呢要解除制裁，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后呢，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看来，霍尔木兹海峡呢成为了优先事项，而不再提核问题。那现在呢，双方呢还处于僵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伊朗国内呢其实已经在准备为下一步。 的强硬政策和战争做好准备，比如说，据新闻看到最高军事领袖穆吉塔巴任命的6位重要的军事将领，还有呢，就是可以看他整个的政治体制正在重组结构，这也显示了伊朗正在强化对内外的威胁的应对，而且呢，在强化维稳对内的维稳。那么，在经济方面，伊朗确实陷入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困境，但并没有崩溃。 而且呢，伊朗呢现在有很多的邻国，那么有消息说呢，阿联酋呢正在释放一些资金和黄金，那么这些呢是在伊朗在阿联酋的资金，以换取伊朗不要再攻打阿联酋。那么这个消息呢，官方并没有证实，但是可以看见的是，伊朗现在有很多的邻国都是可以通过邻国来维持伊朗的经济运转。
0: 华尔街日报星期四引述知情的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正在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前往中东来接替林肯号航空母舰，是先前已经制定的轮换计划的一部分。那林肯号已经长期部署停靠港口次数寥寥无几，引发国会议员对舰上生活条件的担忧。林肯号在去年十一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在今年一月调往中东来应对美国对伊朗的战事，而在美军实施狂怒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此后也参与美国封锁伊朗港口的行动。另外，根据美国媒体稍早前的披露，因伊朗局势紧张，被部署在中东地区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已经连续大约250天未靠岸，创下现代航空母舰在海上停留时间最长纪录。而舰上的生活条件恶劣，士兵的心理压力达到临界点，已经发生多起水兵试图跳海自杀的事件。
2: 据美国多家媒体12号报道，由于伊朗局势紧张，被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国林肯号航母已连续约250天未靠岸。此次部署原定于5月结束，但随后多次延长，目前仍未公布返航日期。报道又披露，林肯号搭载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而舰上已发生多起水兵试图跳海自杀的极端事件。有士兵家属向媒体透露，由于海上服役期一再延长，有士兵曾试图跳海自杀。另一名水兵配偶表示，她的丈夫曾抓住一名试图跳海的船员，将其一把拉回甲板，阻止了悲剧发生。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莱文日前披露了舰上船员的恶劣处境，包括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洗衣设备长期停用数周、长时间没有热水、肥皂、除臭剂和牙膏，以及食物短缺等。而民主党籍众议员克劳解告称，舰上官兵及其家属承受的压力正与日俱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四通报，俄军已经控制住顿涅茨克地区的彼得里夫卡定居点。乌克兰表示，乌军向俄罗斯西南部的一座炼油厂和物流仓储设施发动远程打击。另外，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261具士兵遗体，从乌克兰手中接收24具遗体。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西南部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萨拉瓦特市的一家炼油综合体实施打击。乌军称，这一综合体属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化学萨拉瓦特公司，厂区遭袭之后发生火灾。乌军表示，遇袭设施距离俄乌边境约1300公里。路透社13号发布视频称，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某工业区的仓库13号遭遇无人机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和浓烟。当地行政部门及野莓公司均证实了此次袭击。俄国防部13号发布视频及声明称，俄军中部军队集群已控制位于顿涅茨克地区彼得里夫卡定居点。俄军称，在占领这一定居点的战斗中，俄无人系统部队的侦察与打击无人机作战小组发挥了重要作用。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3号发布视频显示，乌南部敖德萨州一辆客运列车当天遭遇俄无人机袭击，消防人员在现场对遭袭车厢展开处置作业。乌克兰铁路公司董事长佩尔佐夫斯基在社交媒体证实这一消息，并称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遇袭身亡，车上340名乘客无人受伤，已全部被疏散至安全地点，并换乘大巴前往敖德萨市。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当天又发布视频称，乌北部切尔尼戈夫州12号夜间至13号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部分人员受伤，另有车库等建筑及车辆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星期四发表声明，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城西南沿海的拉希德公路空袭加沙市警察局长阿布卡米勒的车辆。那根据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表示，以色列的战斗机向车辆发射三枚导弹，阿布卡米勒当场身亡，另外有三人受伤。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星期四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定居者从星期天开始持续向约旦河西岸城市那不鲁斯以南古斯拉村的两户民房采取封锁，阻止居民进出。赫卡比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此事，表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一直在高度介入此事，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警方已经应要求前往现场驱逐以方的恐怖分子。赫卡比表示，涉事的以色列定居者行为属于犯罪行为，旨在恐吓骚扰居民的害人恐怖行为，行径令人作呕。赫卡比还表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一直在向美国政府通报事态的进展。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四使用两架无人机袭击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表示袭击非常精准。那本月9号，也门胡塞武装也声称使用无人机精准打击沙特阿美公司的炼油厂。稍后回来还有更多消息。
2: 黄牌大放送，
3: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2: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3: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4: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2: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坚持铸就非凡， 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并且视察岛上的工厂、学校和医疗设施。那俄罗斯和日本为群岛归属问题长期存在争议，而这次的访问也是普京第一次登上群岛。
1: 克里姆林宫十三日发布消息说，普京当天在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的泽桌岛进行视察。他首先视察了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并与工厂员工交谈，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他随后同员工们合影揉捻。在离开水产品加工厂后，普京还与不少当地居民进行了交谈。他并向民众大赞当地的天气，称天气好得像是度假胜地。随后，普京前往伊图鲁普岛中央地区医院进行了视察，并向医护人员详细地了解院内的工作情况。普京当天还参观了当地的一所学校，并会见了六名学生代表。他在和学生们亲切握手后，观看了学生们演示操作遥控装置。普京并在校内参观了与曾在俄乌战场上作战的毕业生们有关的展览。在结束当天的访问行程之际，普京还在岛上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就当地的人口增长、工资水平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星期三在中国空军的某一间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那联训是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的演练，旨在提高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那这是中国与俄罗斯举行的第四次神鹰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的实战能力，深化两军的务实合作。仪式后，中方向白方参训官兵展示武器装备，白俄罗斯的参训官兵对武器分解结合实地操练。双方还将在联训期间组织专题研讨足球友谊赛、文化交流活动。星期六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有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举行交流学习会，批评靖国神社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要求日本政客停止参拜，正式侵略历史。
2: 交流学习会上，有日本学者表示，此前日本政客为政治利益参拜靖国神社，不仅反映了其对侵略战争历史的错误认识，也将助长军国主义思想加剧与其他国家的对立。
3: 靖国神社はまさに軍国思想を次々に生み出す社ですね。問題はそこに国民の存在、国民の生命、財産の安全性ということに対する配慮が全くない。非常に独りよがりな参拝行動だと思います。それだけではなくて、中国をはじめ諸外国との対立を煽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これは全くマイナス以外何ものでも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これはぜひやめさせたいと思います。
2: 参加学习会的民众呼吁日本社会了解战争历史，正视侵略罪行，同时坚决反对日本政客参拜代表军国主义思想的靖国神社。
3: その本質、戦争の本質、何があったのか、何をしたのか、そのことについてやっぱりこう皆さんに知らせないとね、この靖国で祀ることがいかにおかしいか。
4: その侵略戦争に対して、まあその、まあ侵略した中国に、中国や朝鮮に対して本当に謝りもせずに、そして首相たちがそのいわゆる戦争神社である靖国神社にね参拝するというような間違ったことをやってる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ね。だからそれに対して、まあ、私たちはそんなはっきり言えば靖国神社なんか、まあ、僕たちはぶっ潰してしまえという、で結局そういったものがある限りまた日本は戦争をやると。それに対して僕たちは反対してますよと。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星期五，巴基斯坦独立日到来，巴基斯坦全国各地正沉浸在热烈的准备活动中，迎接第79周年的独立日。
5: 就在巴基斯坦第79周年独立日到来之际，从首都伊斯兰堡到拉赫尔、卡拉奇、白沙瓦等主要城市，街头巷尾已变成国旗色、绿色与白色的海洋。临时摊位遍布大街小巷，出售大小不一的国旗、彩旗串、徽章、绿白相间的服饰以及儿童手镯，以迎接独立日的到来。
6: शौको जोक से मनाते हैं, ऑफिस सजाते हैं, घर सजाते हैं, गलियां, चौबारे, हर चीज हम सजाते हैं,
7: उसी सिलसिले में निकले हुए हैं, बच्चों के लिए भी और ऑफिस के लिए भी निकल रहे हैं। माशाल्लाह बहुत अच्छा लगता है रौनक देख के, खासतौर पर कराची में।
5: 此外，政府和各大城市的一些公共地标建筑还会张灯结彩，并被国旗色点亮。而在8月14日的独立日清晨，首都伊斯兰堡将冥想礼炮，随后会在伊斯兰堡等城市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国家领导人将发表独立日致辞，为确保市民能够安全有序地参与各项游行、文化晚会和烟火秀，全国主要城市的警力已全面加强巡逻与交通疏导。
0: 英国统治者根据1947年印度独立法案，将英属印度分为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国家。巴基斯坦也因此宣布独立。王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法国几个消防员工会星期四罢工，而同一天，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与工会代表会谈，沟通工会的诉求。那工会代表在会谈期间表示，在处理近期发生在南国法国西南部的大规模山火过程当中，消防员是面临消防资源供给不足、工作环境持续恶化、设备老旧老化的问题。对于灭火救援构成严重影响。那消防员同时指出，在工作期间面临的人身安全和健康威胁，呼吁部门重视一线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那根据法国内政部的数据，截至7月底，山火已经累计烧毁法国12万公顷的土地。而在最近的一次消防救援当中，还有2名消防员不幸殉职。 荷兰的鹿特丹港地区星期四发生爆炸事故，导致1人身亡，多人受伤。警方初步确认爆炸是一起工作事故。荷兰社会事务与就业部在调查事故的原因，并且负责处理后续的事宜。那根据当地警方通报，爆炸发生在鹿特丹港的一家企业内，现场可以见一处储罐，明显留有爆炸的痕迹。事故发生后，当地的应急部门迅速出动6辆救护车、1架医疗救援直升机，还有多支消防队赶赴现场来处理。根据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当时有维修团队正在厂区内的管道维修，事故疑似与管道拆卸有关。

0: 工商十二日下午举办年度会议，评估上半年河内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吸引越南的房产业者和专家上百人参会。最新市场报告显示，今年一至六月，河内新增住宅供应约一万一千套，其中高端公寓占新供应量约七成，成为市场主力。这种不平衡导致河内公寓平均售价上涨至4600多美元一平米，同比增长36%，购房负担使成交量下跌。 上半年，河内累计成交约9800套，较去年同期减少25%。有业者分析说，房地产贷款年利率普遍维持在12%至14%，部分浮动利率贷款甚至达16%，信贷成本令部分购房者推迟置业计划。希望政府出台相关信贷支持政策。
1: Access to more credit is just going to enable more people to get on the property ladder. The hope is that this policy doesn't encourage speculation, so there has to be some balances to this and balances to that future supply. Access to credit for developers, we've seen this huge amount of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across the country, allowing developers to keep pace with that and provide needed real estate.
0: 也有业者指出，目前中低价公寓在新建住宅供应中的占比 已降至较低水平，市场期待未来相关政策能改善供需结构。
2: Nếu như chúng ta thu hoàn thành đúng tiến độ trong kế hoạch là các tuyến metro line, sự thuận tiện đi lại giữa các cái khu vực, sự phát triển đồng bộ đồng đều giữa cả các cái khu bản sẽ tạo cho Hà Nội có thể nói rằng là sự chủ động trong cái việc phát triển về nguồn cung trong thời gian sắp tới, và như vậy là chúng ta cũng sẽ kiểm soát được cái việc là về giá.
0: 随着河内百年愿景总体规划落地实施，河内将加快推动多中心城市发展模式，并增加社会住宅及租赁住宅供应，相信有助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凤凰卫视郭芳、阮雪兰、河内报道。
3: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4: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成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5: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 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
6: 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发布公告，印度单模光纤对华倾销风险依然存在。经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的批复，星期五开始将继续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实施的期限为5年。
7: 中国商务部13日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期中复审裁定。公告指出，去年8月13日，应中国单模光纤产业申请，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期中复审调查。 商务部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单模光纤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商务部根据调查结果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建议。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自今年8月14日。

0: 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征税产品范围沿用 B 次公告划定的单模光纤，不同印度企业执行差异化税率，最高为30.6%，最低为7.4%。而对斯德雷特科技等5家公司以外的印度企业，统一按24.5%计征，税款由进口商向海关按货物计税价格从价缴纳。单模光纤主要应用于高速率、长距离以及接入网传输，主要使用在长途干线、城域网、有线电视、光纤接入网等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2: 市长你好。
1: 进入午盘后的美股三大指数目前走势如何？
2: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涨跌互现。美国七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低于市场预期，加上国际油价回落，推动美债收益率也是回落，继续缓解投资者对于通胀以及美联储近短期之内加息的担忧，推动标普500指数盘中刷新历史新高。那么经济数据方面，美国七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低于六月份的3.5%，符合经济学家预期。而今天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样也是符合市场预期。那么两份通胀报告也是推动市场压住美联储在短期之内加息的概率是大幅下滑，为九月份议息会议上面维持按兵不动的概率是。

0: 市场在美伊僵局持续之际，更多的开始关注全球的原油需求放缓的迹象。那么，市场接下来还将关注周五即将公布的7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那么将给判断美国的经济韧性，以及呢美联储今年之内是否还需要继续加息的概率提供更多的参考依据。那么，周四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64%附近。沈阳，
1: 好，谢谢佑明。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四走势分化，日本和台湾股市上涨超过1%，内地和港股则偏软。沪深股市集体走低，两市近期反弹后遇到阻力，影响三大指数温和收低。有色和贵金属板块领跌，但医药和算力硬件股强势。港股缺乏动力，反复波动后小跌作收。腾讯业绩不及预期，股价下跌将近4.5%，但联想的业绩又亮丽，股价大涨超过20%，创新高。日本股市攀升1.16%，突破68000点关口。芯片股跟随的隔夜美股上涨，带动大股大盘走高。东证指数上涨将近1%，创历史新高纪录。台湾股市上涨1.11%，突破46000点关口，再创上个月6号以来的新高。美国加息担忧舒缓，提振市场信心，带动大盘攀升。在汇市方面，美元加息的预期降温，影响美元汇价星期四偏软，亚洲货币大多数小跌，人民币及其汇价小幅收低。
2: 美国通胀率符合预期，降低了美国联邦储备局9月加息的几率，影响美元汇价周四牛皮偏软，美汇指数短暂重上100点后回落到平盘下方。挪威央行议息后决定维持指标利率在4.25%厘不变，符合预期。不过央行修改了前瞻指引，不再表示未来几次会议上会加息，改为未来的利率路径要视乎经济发展。挪威克朗应声走低，同时瑞士法郎对欧元也触及年内新低。亚洲货币缺乏方向，人民币中间价微跌6个基点到6.7888，暂时脱离3年半高位，较预测的6.747偏弱418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收窄。即期汇价接近平开后，早盘短暂站上6.74水平，刷新超过3年半新高，但之后逐步回落，中场微升5个基点到6.7451，全天的波幅扩大至66个基点，但仍然是低位，成交轻微回升，但仅仅有220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窄幅争持，与三岸价的价差轻微扩大。其他货币方面，韩元等货币大多数走低，印度卢比获得央行坚定干预，但仍然反复偏软。自然市场报价收盘微跌0.1%，不过台币受到台股攀升、外资汇入的支持，连续第二天上升，收高近8分，到32.168的超过一个月高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星期四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一次的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车流整体管理，为日后的口岸正式开通做好准备。
3: 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在即，特区政府举行首次大型演练，动员共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乘坐不同交通工具到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测试港方口岸区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本次演练中，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车辆，进行超过12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以模拟人流和车流进出口岸情况，并测试通道容量、现场引导安排及各项配套等。公务员按指示乘搭专营巴士、小巴及的士等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位于联检大楼2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随后前往5楼离境大堂及4楼入境大堂等，最后测试乘搭交通工具离开。特区政府表示，未来会继续进行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粤港两地政府也将继续紧密合作，全速推进筹备工作。待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条件后，会敲定并实时公布正式开通日期。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星期四为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的现代物流圈选定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洪水桥物流圈区域 B 当中的3幅用地，区域 A 和 C 内的各1幅用地已被选为这一次邀请提交意向书的范围，用地面积分别大约为3.1至5公顷，涵盖电商物流、高值货物物流以及货运代理和低空经济。其中区域 B 是第一批发展区内的3幅地块，最早可以在2027年底或2028年初推出。发言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次的邀请，收到业界对拟议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以及财务可行性的意见。当局会因应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和发展模式。提交意向书的截止日期是11月13号的中午12点。

0: 台湾高雄市长的选情升温，最新的民调显示，蓝绿参选人支持度只相差大约一个百分点。那民进党认定这是假民调，而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则强调，高雄不是民进党可以长期垄断的区域，会把对手赖瑞隆三振出局。
1: 高雄市长选战百热化，最新民调显示，蓝绿参选人柯志恩与赖瑞荣两人民调只相差1.多个百分点，选情呈现五五波。不过，民进党日前遗失高雄举行的行动中常会，党主席赖清德公开反驳，强调这样的数据绝对是假民调。
2: 对民进党来说啊，只要以我超过10几个百分点才叫做所谓的真民调，然后呢，这个差不多是1%左右的部分呢，就是假民调。你如果觉得你民调那么稳的话，那你干嘛这时候来操作这样的一个讯息，而且认为高雄非赢不可？那不是在你们的想象当中都赢2位数，那高雄稳赢的，你为什么在大声小叫的？
1: 高雄向来是绿营铁票区，但今年高雄市长选战受到外界高度关注。
2: 主因在于柯志恩身世逐渐看涨，而赖瑞荣的个人特色却不够突出，让绿营地方人士深感忧虑，纷纷喊出高雄非赢不可，要一棒棒传承下去。
3: 个人认为啊，高雄真的我们还是认为我们是非常有一拼的一个机会，而且高雄绝对不是民进党的竞选，什么叫做非赢不可？而赖瑞荣委员说他是第四棒，我告诉你，不管他是第几棒，我觉得把他三振出局，把新潮流绝对封杀。
1: 柯志恩能否突破绿营长期执政的结构？民进党内部整合将是关键变数。若绿营因初选提名留下派系裂痕，甚至导致部分支持者消极投票，柯志恩便有胜选机会；反之，若民进党顺利整合，高雄庞大的绿营基本盘。
0: 将是柯志恩难以撼动的挑战。凤凰卫视彭世婷、柯志强台北报道。台湾北部7个县市配合军方的汉光演习举办年度城镇韧性演习，演练遭到空袭时居民疏散避难的措施，而今年也第一次将网络通讯受阻的场景纳入演练。
4: 下午2点30分，北台湾年度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正式登场。马路上行进的车辆被禁空，行人也在工作人员和警方指挥下快速往避难地点移动。台北市顿时宛若空城。好，随着警报声响起，北台湾7个县市停下了所有活动，进入了演习的状态。而今年的演习最大的不同点是跟过去相比。 今年增加了所谓的网络降速的测试，要模拟空袭时网络通讯受阻的场景。我们实际用手机联网，发现已经无法浏览网页，也无法用通讯软体。不过，基本语音通话和短讯仍可使用。这一次的演习是假想台湾遭到空袭，捷运站里避难的民众依照指挥蹲坐抱头，虽然闷热，但没有人抱怨，
5: 避免它炸弹侦波，然后影响到我们。
4: 站着旅客，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个避难的蹲坐抱头的姿势。而在办公处所或住家的民众，则是被疏散到地下室等待警报解除。
6: 最重要的动作就是挥之不投避耳。
4: 新北市的区域型医院假想有大量伤患进行紧急救治。
6: 暂时我们最要考虑的就是血荒，而特别针对血荒，本院也有开设自捐血中心。
4: 这场演习历时30分钟，演练民众避难、暂时医疗以及物资发放等措施。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也在民进党政府官员的陪同下，观摩了新北市政府举行的空袭演练，为可能的状况尽量做好准备。凤凰卫视黄嘉腾、柯志强台报道。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1: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0: 那这个有难度吗？
2: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1: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3: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不进干

0: 来了。我说对，快进应该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2: 我们能找出，
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4: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Armale,
7: Raya,
8: Aquatino, Coparmus,
9: Diversità,
10: Tajamnice.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13: احترام.
14: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包含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星期四出现强降雨，导致数万用户停电，还发生山体滑坡。那强降雨已经在千叶县四川市导致一人身亡，另外博士也有一名女性受困车内，送医后心肺功能已停止。日本气象厅星期四晚上向千叶县的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那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千叶县8000代市附近在1小时内降下120毫米的雨量，4街道市附近的1小时降雨量也达到大约100毫米。左仓市3小时降雨量达到189.5毫米，刷新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大值。那目前千叶、茨城、崎玉县共有超过23万人收到避难指示。而受到暴雨的影响，千叶县内有超过46000户停电，东日本铁路公司在京叶县的一些部分区间停运。中国水利部星期四会商分析研判全中国的防汛形势，截至目前全中国58条河流依然维持超出警戒。那中国水利部持续发布洪水蓝色预警，与此同时受到台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叠加上游来水的影响，安徽河南多地的多条河流水位陡涨，城乡积涝以及河道险情频发，当地许多部门协同展开防汛救灾工作。
17: 受降雨与上游来水叠加影响，长江淮河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迎来明显涨水过程。截至13日9时，浙江、上海、江苏等10个省区市共有58条河流维持超警戒水位，最大超警幅度达3.32米。在安徽省，受上游持续来水影响，引河水位快速上涨，预计富阳闸15日洪峰水位将超警。当地水利厅于13日11时正式启用慈淮新河分泄引河洪水，以降低引河水位，减轻整个流域的防洪压力。湖北襄阳古城县南河镇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累计降雨量达257毫米。为应对本轮汛情，南河水电站及时开闸腾库，预留防洪调度库容。与此同时，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省内多条河流水位陡涨。在河南漯河、沙引河、漯河站水位持续上涨，当地防止于13日启用泥河洼滞洪区。按照泥河洼滞洪区运用及群众转移避险预案规定，当地共计转移安置2个乡镇、10个村，共4567人。此外，经排查，应急预案之外滞洪区范围内转移281人。目前安置点实行多部门24小时值守机制，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与此同时，当地已组建专职巡查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水文部门实时监测上游来水闸下流量与区内水位变化，确保本次分洪过程平稳、安全、有序进行。曲商市自12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城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险情。当地消防救援队伍连夜开展排涝作业，并重点整治雨水倒灌、地下车库积水等安全隐患。截至13日，许昌市区主干道已基本恢复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6: 受到极端强降雨，还有上游水库大量泄洪的共同影响，河南平顶山市的夹县长桥镇北如河段明堤，星期三的晚上出现溃口。那当地连夜启动应急处置，截至星期四凌晨3点，已经分批次转移2000多名民众避险，暂时没有人命伤亡或被困的情况报告。
2: 溃口发生后，北如河河水倒灌进入沿岸村庄，造成区域内部分农田被淹。当地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调集多方救援力量，共计2800余人驰援现场，并同步开展人员转移安置与溃口封堵抢险作业。由于涉险明堤堤深狭窄，大型机械难以撑堤作业，现场指挥部布局水陆空立体作业体系，推进溃口封堵。救援人员先在溃口以东约200米处设立作业点，通过皮划艇涉水运送物料抵达溃口位置。另有抢险人员在堤岸排成长队，以手拉肩扛接力传递的方式，将沙袋、沙石等抢险物料不断运送至溃口处。空中则出动重载无人机，直接将沙袋精准投送至溃口处，补充陆水运输的效益缺口。据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截至13日8时，北汝河夹县段水位已逐渐下降，整体水情呈现持续缓和趋势。不过，气象部门预测华中一带仍有持续强降雨过程，大堤防汛工作仍在与时间竞赛。13日晚，大批救援人员继续在现场不分昼夜加固堤防，严防二次溃口灾害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6: 那内地近期极端天气频发，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在星期四的国新办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推动多边进程，聚焦解决老问题和新挑战。
5: 近2个月，内地多地遭受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灾害，民众出行受影响，甚至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在13号的一场记者会上再次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指出目前中国已经把相关工作摆在了国家治理层面的更突出位置，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重大部署之一。
9: 夏天变得更热，暴雨、洪涝、干旱发生的更加频繁，造成的损失也更大。过去只10年、上百年，这个一遇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正在变成常态，这些呢都跟全球气候变化密切关联。
10: 我们将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
5: 李高表示，中国也会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坚定不移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推动多边进程，聚焦解决老问题和新挑战。另外，在国内的生态环境治理方面，这个周六，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施行。李高表示，生态环境部已对现行相关行政法规等梳理出修改废止清单。
10: 我们梳理了与法典密切相关的30多部行政法规，80多部部门规章，400多件规范性文件，形成了第一批拟修改废止的清单。与法典不一致的，应改尽改，应废则废。
5: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同一场记者会上指出，今年前7个月，内地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降幅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生态环境部门未来会聚焦重污染天气等民众身边的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专项治理，推动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凤凰卫视吉云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16: 中国文旅部日前发布上半年的内地居民出游数据，旅游消费稳步增长。有学者指出，文旅消费热度上升，内地与港澳往来有望提速，对于下半年的旅游经济保持乐观的预期。
12: 文旅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内地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同比增长5.4%，出游总花费达3.21万亿元，同比稳步增长2.0%。有研究机构分析，内地旅游经济保持高位运行，避暑、研学、康养旅居等需求走强，暑期一老一小特征鲜明，文旅新业态不断涌现，配套服务也持续优化。
13: 春歌、春操、春晚，还有像各个省办的足球比赛呀、篮球比赛等一些群众性的体育赛事和音乐节、音乐会一道成为广大游客愿意打卡到访的地方。那么有的景区呢，开车进去按人收费和现在改成按车收费了， 那么还有的这个一些景区呢，提出来门票价格过高，这个停留时间关门的时间过早等等这些问题呢，也都得到了有效的回应。
12: 据国家

0: 民管理局数据，上半年内地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香港旅发局及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内地访港访澳旅客分别同比上升16%以及11%。
1: 内地和港澳之间的这个游客的往来，我们看到现在不仅港车、澳车可以北上，现在内地的车辆也开始在试点可以去香港，所以我们感到这个内地和香港、澳门之间的这个游客的相互往来，在下半年一定还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增长，保持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
0: 戴斌认为，中秋国庆假期、冬季冰雪旅游相继到来，叠加旅游强国建设规划落地，民众出游意愿走高，交通文旅产品及公共服务持续改善，对下半年旅游经济持乐观预期。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2: 香港美食博览星期四开始，一连五天于会展中心举行。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活动展现香港将国际品牌与区域企业汇聚在同一个市场的独特能力。
3: 美食博览连同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等五大展览13号起一同举行。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开幕礼时表示，展览汇聚超过1850家来自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的参展商，并首次有11个东盟成员国全数参展，又有来自内地16个省区的特色商品，展现香港将国际品牌与区域企业汇聚在同一市场的独特能力。
4: Hong Kong has been a meeting point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is is a place where ideas converge, opportunities emerge, and partnerships take root.That spirit is very much on display this year, with more than 230 mega events, some 3.6 million visitors are expected to come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 increase of more than 20%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year. These events will bring some 12 billion in spending to the city.
3: 开幕首日就有大批市民带同手推车、行李箱入场扫货，不少市民收获满满，表示要继续血拼。
5: 而家使咗800蚊，啊买咗啲，而家买
6: 唔止啊，
5: 买咗煲汤嘅海味啦，食嘅小食啦，又有啲甜品小食啦，乜都有咯，样样都有啲。
7: 准备今日转头会肿到死都。
5: 我想攞2000蚊嚟睇佢用得几多得几多，有啲唔啱用，有啲啱用噶嘛。
3: 有参展商就表示，今年推出了更多折扣优惠，为吸引消费者。
8: 啱啱开档都有啲，有啲人嘅，好似比上年好少少，即系啱啱开档嘅情况嚟计嚟睇，唔知系咪关个天气事，今年好似好天气过上年咯。今年始终都即系。不會話太大期望咯，因為好多市民都慣咗上國內消費啦。咁同埋另外就係今年嘅資助又少咗啦，對於我哋三展商嚟講，咁都會吃力咗嘅。咁面上就希望可以賺少少離場，就已經偷笑噶啦。其實
9: 場內匯聚環球美食以及香港特色地道美食，主打先試後買體驗，免費試吃的隊伍都大排長龍。方安是楊凱妍，香港報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会在下个星期六在中国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那今年的参赛队伍机器人数量和赛事要求都显著提升，赛事设置更聚焦真实场景。
10: 这届运动会共吸引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5天的赛程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将新增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提出更大考验。22号开幕式当晚，将安排7v7足球表演赛以及400米、100米预赛。闭幕式前将安排自由搏击决赛和足球5v5决赛。
11: 除100米障碍、400米障碍以外，所有竞赛及其他竞技项目均需机器人完全自主完成，场景赛以全自主方式完成，最终分数、权重系数

0: 为一，遥控方式完成系数仅为0.5。
1: 这届运动会的场景赛将赛项延伸到真实场景，覆盖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领域，还专门设置了灵巧手赛项，设置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比赛内容。
2: 机器人练好这些最后一米的手艺，就能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经过赛事形成的比赛规则，相当一部分将会演化成为实用的技术验收标准，真正实现以赛定标，以标促产。
3: 可以看到冰丝带内部开幕式和比赛场地的布置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而在比赛结束之后呢，这里将会被打造成为一座永久的机器人赛训基地，供参赛队伍开展常态化的日常训练。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北京报道。
4: 而真正的体育赛事，欧洲超级杯足球赛，欧冠冠军法甲的巴黎圣日耳曼以2-1击败欧联杯冠军英超阿斯顿维拉，成功卫冕。
5: 比赛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行，巴黎圣日耳曼在第20分钟打破僵局，杜埃送出助攻，克瓦拉兹和利亚在禁区内劲射破门，维拉在第45分钟扳平比分，外金传中到禁区，马乔后点强点推射破门，两队半场战成1-1平。巴黎圣日耳曼到了第61分钟再次取得领先，替补登场的登贝莱送出精彩直塞。杜埃反越位单刀小角度推射破门，最终巴黎圣日耳曼将胜果保持到中场，连续2年夺得欧洲超级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金融时报今天有个好大一篇，因为当前的国际政治形势、国际秩序啊，成为各方都很关注啊，越来越热的一个话题。这一张图片一看呢，很多朋友一看就知道这是在联合国，因为要选秘书长了。联合国呢，现在它整体的一个领导统御的能力正在受到探讨。它的大标题也提到说，在征求征什么呢？是希望能够在联合国的一个新领导者能够把当前呢、怎么样的一些秩序呢，能够真正有一把抓的这种领导力。这样一篇的专题报道也显见当前国际形势所受到的关注的其中一个方向。而至于今天还有很多关注的话题，我们先同做头条聚焦。头条聚焦，让我们把视线先看到人民日报的头版。人民日报的头版发布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全国政协于12日星期三发布讣告，中共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于12日上午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而在《大公文汇报》的一个报道版面跟标题当中，在《大公报》这里还做了叙述，标题中写"

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文汇报的标题也叙述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再看有关于特朗普啊秘密换飞机的这件事情，换军机的这件事情持续发酵。舆情呢，当然很多在这当中呢，希望找到还有哪里有问题。看热闹的同时，也有很多的批评。最主要的就是在空军一号上还载着白宫人员跟白宫的随行采访记者，他们事后才知道，原来自己的人命被拿了开玩笑，在这一点惹起了很大的一个抨击。所以今天各家媒体继续在看哦，随行记者不满，怎么就变成了诱饵呢？在这个部分呢，其实在昨天我们也花了一定的时间去叙述这个过程到底是如何进行发生的啊。他在主要是在北约在土耳其安卡拉开完了会议之后啊，主要是美国的军方受到了可能来自伊朗方面的一些情报上面的威胁所做出的一些决定。而今天呢，也特别继续看到特朗普的换机风波，经济日报做了一篇分析，不过这个标题我有点想法啊，他说接一强硬派组和平，这个部分呢，伊朗当前不论是任何的派系，当他是为了应对或被动做出反应甚至预防的一些动作的时候，不能够这么片面的把它视作是组和平，而是这整件事情和当前的情况是美以联手所造成的。特朗普换机风波的这件事情，我们只能够证明是说美国的军方确实掌握到可信并且可能会有技术执行操作力的这个风险。那至于呢，在整体上它所呈现的是否是要组合平，这个部分未有直接证据论定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分析呢，我们再来看到，再看的是韩国的媒体，则是说在这一次的情况下啊，伊朗所掌握的情报，包括你特朗普住的下榻的酒店，其实下榻的酒店啊，应该是可以被知道，但是你住的是哪一楼层，精准是在哪个位置，说这个情报呢是都是做掌握的。而《华尔街日报》呢，今天这一篇题，德黑兰的统治者任命了强硬派出任关键职位。照片中的这一位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他是接任了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而且是穆杰塔巴的指定代表，是雷扎伊。而且他还这边报道当中还提到，也启用了艾哈迈德瓦西迪来掌管革命卫队。那这个部分呢，还有很多一些包括巴基斯坦民兵的领导者等等。这些呢，把它稍微聚一下哦，压缩一下，这个显见伊朗内部它在接续的一个决策链上，它要更集中。同时，在整个伊朗现在面对新的情势的安全框架下，人事这一块是主导，对外谈判的关系，还有包括霍尔木兹的海峡安全风险，全部都压缩在同一个框架之内。脱掉聚焦，继续再来看。这个呢是特朗普啊，他这次的秘密换机风波，《纽约时报》今天也继续跟进啊。可是相对特朗普呢，他在这里啊所引起媒体上各样的探讨。别忘了，特朗普为了掩盖这件事情，他还是在空军一号上面做摆拍啊，让大家误以为他人在军机上。《纽约时报》这篇报道说，但你看，相对之下，俄罗斯的领导人、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这可能对他来讲是一个日常。媒体这边另外再看，你看像窗户会被遮起来啊，道路呢可能也会被封锁，像是。就算是普京在室内啊开的一些会议，可能对于媒体记者采访来讲，都很难窥见他一些啊真实的一些样态。他这一篇还叙述啊，《纽约时报》的报道里面还叙述说，记者要努力到什么程度？只要是俄罗斯方面有一个画面出来啊，他甚至可以从普京所在的这个空间旁边的植物的一个情况，这个叶子长的情况来去推估这个时间点。那同时呢，还有一些地方，它虽然出现啊一些画面的出现呢，它的时间、它的地点等等呢还不一定啊，这个部分大家还得要找线索。所以这个意思呢是说，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讲，它已经是个常态化，它非常有系统跟结构性的一个安全管理啊。美国媒体你看在这个时候呢，也特别又再加温催温了一把。再来看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控制之下，但鲜有船只理会。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标题说，在这里呢，他没有办法在这个能源咽喉的这个通行量的掌握上呢，不是美国说了算，这也说了好多次了啊。路透社这边更说，德黑兰称没有开始，无从延长这个停火的问题，目前还是聚焦在这个 MOU 之前呢，这两方谈好的啊，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现在看起来，虽然德国现在伊朗呢在这里跟德黑兰啊，跟华盛顿
这里的直接接触的消息还未对外界显现啊，伊朗方面说没有直接接触，还是透过中间的斡旋国啊。核心的一个进展呢，也是看接下来对于市场的影响。不过波斯湾的国家，特别是这些产油国，现在自己要开始有动作了。因为要跟时间赛跑，特别在这个时候僵局一直下去，大家都不知道何时能够真正的才画下那个句号。联合早报消息说，波斯湾的石油巨头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通道。其实纽约时报讲的也是同一件事情。这里要来看，对于海湾国家来讲啊，这些的国家当中真正具有大规模的这种替代能力的啊，只有沙特跟阿联酋，所以现在呢是沙特阿美跟阿布扎比的国家石油公司，他们现在开始在努力去规划，要去建设另外的通道，还有储油的地方，因为认为呢，如果以后就算是恢复了，但单靠霍尔木兹海峡，心里还是有一些怕怕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开始有这些动作啊，还有这件事情部署超过八个月返航却遥遥无期，美国林肯号航舰水兵试图跳海，在这里可以看到主要的来源是这个军事时报。军事时报呢是被视作是一个独立权威的信息渠道，它在本篇的报道当中也综合了美国多家媒体的报道。那它呈现了什么呢？呈现了一件事，就是呢正在中东啊这里执行任务的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头的官兵们可能有比较严重的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家属指啊他们的亲属所可能啊近期呢甚至有跳海轻生的这个问题受到了关注。好，报道内容我们看到，其实在加州圣地牙哥这里呢，他有超过200名的家属跟美国海军这里开了一个会，当中说气氛是非常的愤怒跟激烈啊，因为他们的返航似乎遥遥无期，说好的五月现在一延再延，不知道延到什么时候。他们的家属呢都知道自己家属的情形，甚至有家属在当中喊说你的船舰在那里只会去杀害无辜的人民。这句话一出，引起了其他家属的一个拍掌啊，这个鼓手叫好，所以显然都是耐性被消磨。那这些士兵为什么跳水，说是一个繁忙的执勤，压力任务繁重，但可能心理的压力非常大，这部分怎么解决？现在美国海军方面的代表是跟他们讲，他们可能会派罗斯福号的航舰打击群去替换，但是这个事件也不能说啊，没办法说。那接下来这整体的事件也看到，美国近期似乎在对外的一个布局上面都超过了八个月。今年五月刚结束的这个林肯号啊，它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326天，创了越战之后的一个最长纪录。北京跟德黑兰现在要有一个领域的联手，就是在稀土的领域上啊，稀土的领域上，在这里呢，可能彼此之间啊，两边有一些科学基金会会资助一些研讨会，还有一些方向呢，包括首次纳入的稀土探勘加工，也涵盖的纳米传感器、抗震材料，还有绿色的纳米制造。继续是全球速览。经济日报发改委提前谋划延增发超长期国债，在这里呢也提到财政支出力度加大，优化以旧换新的政策。中国经济网这里有一个采访说，透视数据看清中国经济大逻辑，对话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先生。好，这一篇呢也可以看到2026年上半年多个指数啊，你看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还有社会的消费商品、服务零售、高技术服务业投资，我们可以看到清楚的箭头都是往上增加的啊，看到都是一个上涨的箭头趋势。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病逝，享年95岁，我的祖国成经典，特别是这样一张照片，它是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的原唱者。这张图片也让很多人来怀念、想念、缅怀他的风采。继续来看到这特朗普的2000亿美元关税冲击，使得2026年的预算赤字膨胀到2.1万亿美元，这是国会预算办公室所确认的啊，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所确认的。另外呢，路透社也提，美国预算赤字扩大，七月份的支出增加，而且关税收入呢，其实对他们来讲反而还是负数啊。在这里呢，整体啊，2026年的财政年度前面10个月累计的赤字已经高达了1.799万亿美元。
这个数字是超过了2025财政年度的全年，显见他这个压力继续也是很扩继续扩大啊。特朗普昨天我们才提啊，他的这个媒体平台现在要让人家先付费，你就可以快点知道我的消息哦。但是没想到这样下去肯定会接受批评，现在司法要去做调查，因为你这个信息差，你可能会图利一些人，因为你是美国总统的身份啊，你说的话对市场来讲它都有影响力，对于经济利益也有影响力。但这个官司现在只是说起了这个官司啊，他被起诉啊。看的是英国国会补选啊，这一位最近呢，其实在英国啊，可以说常常上新闻，英国极右翼的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卷入政治现金丑闻，他越说好像这个事情越解释不清楚，结果他自己干脆在选区退选，触发了地方补选，在补选的争议当中还创下了一个记录，史上最多候选人的混战记录，结果当中出现了这一位 Beanface 啊，这位候选人呢，他呢其实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的一个喜剧演员啊，本名叫哈维，他就化身成这么样的一个好像带住一个垃圾桶啊，但他自己解释说这是来自于 Sigma X 星球的宇宙政治家啊，大家觉得他好搞笑啊，这样会有票吗？哎，据民调调查，他目前至少还有20%的选票稳定的支持他，连纽约时报也这么大的版面好认真的去报道这一个人哈，以此来窥见在英国的民意的一些动向跟趋向。接续的是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他在叙利亚的一个司法审判当中呢被判死刑的这个消息，他当然没有出庭应讯，而现在接续的后续呢，这话题效应我们看，但当地也受到关注。另外澳大利亚的外送员设了最低时薪，最低时薪呢还有工伤保障，最低时薪大概最低是30亿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币啊，在这里我换算了一下，因为今天大概等于5.5港币左右，那所以呢在这里大概等于我们的172块钱港币啊，人民币大概也有147块钱左右，来看看大家对于外送员的保障努力。塔利班掌权5年，这里呢，《星岛》跟《民报》这里主要是有国际组织啊，也关注，大概有240万女孩读中学呢，可能这样的一个读书的梦是受到影响的。这个教育权被限制了之后呢，现在更多的是看到，那接下来它的一个劳动经济必因此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也是劳动力啊。还有呢，教育权，还有一些导师等等啊，这些有些联动的影响啊。再来看到是欧洲的农民啊，现在因为说太热，接连以来有些热浪袭击，所以他们现在轮番做夜班的方式要来应对酷热。像一些现象，水稻不熟而葡萄早熟，欧洲酷暑也催生出了农业意象。这个是高市你这个挂号的中战日不参拜靖国神社，其实这一日呢就是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啊，同时也是他们的这个投降日。日本共同社的报道，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0: 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继续读报，同来看要闻追踪。这纽约市市长啊，曼达尼，记不记得他上任的时候，哇，风光无限啊！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在美国政坛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观察者。但是呢，这新官上任之后，他的蜜月期是不是结束了呢？因为你的政策，你能不能够兑现啊？今天《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直接就说他的蜜月期宣告结束了。南华早报呢，这里也做了一个观察，现在对于整体他的一个发展情况来讲呢，因为他有很多的一个政策现在面临到一个考验，他大概对于富人税的征收也是有些动作啊。但是他其中的一个政策呢，争议比较大，就是精英这个豪宅第二套房的税啊，你大概有第二套豪宅房，他大概有一个界定。可是呢，这项政策他在推行的时候落地，可能在执行上发生了一些非常重大的错误，所以现在法院呢要把他的这个政策啊暂停执行。那发生了什么错误呢？说将近有90万笔的房产资料呢的登记数曝光，同时呢，法院因为他的政策之前还开出了上万张的通告，但这件事情一度了引起大家的恐慌跟紧张啊，所以这里也代表他的政策在推行的时候，他的执行是否到位，说明是否清晰。对于选民来讲，如果说施政执政没有真正的落实承诺，这个可能才是真正的核心问题。另外再看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近期接受媒体访问，除了对外呢提到了他父亲的病情之外，他现在主动去接触原本支持特朗普阵营 MAGA 阵营这边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这个 Carson， 之前呢也非常多出现在媒体的舆情上面。在这边呢，我们来看到他接触他，而且他当中有一些批评当前特朗普的言论，在他的节目可以全部都播出来啊。同时呢，亨特·拜登直接批评说，特朗普呢现在是对大家有潜在的生存威胁啊，这也是出现。另外呢，还有这边的消息，《文汇报》的消息也看到因为这个卡尔森呢是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啊，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要讲曾经，不过感觉正在往这条路线流动。他近期呢频频释出要组建第三方政党的信号，而且还召集有很多你在 MAGA 阵营那面你要让美国阵营再伟大的这些失望的群众，想要把这些力量再度去汇整起来。所以这确实也再一次成为了一个证据，显示在这个阵营里面的裂痕持续扩大。另外呢，就连续昨天的一个消息，封杀这个部分的 TikTok 现在在市场上去延续美国政府设备解禁了 TikTok，美国政府设备在这里呢，南华早报呢也看到，在特别是在他们政府当中又可以再用的这件事情。好，这可以看到 TikTok 现在在市场上再去延续它的一个整体的运营流动。这里美方这里是用了控股，还有数据在国内存储，以及是独立的管理算力这样的一个条件呢，让这个市场的延续扩大的同时，我们看到再次重回到美国政府机构里面的应用。当然就更不用说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光是在美国舆情，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呢，有很多的TikTok 的粉丝呢，当然是大声的觉得说，因为好用就是要让他们用。信报今天的头版看到腾讯 AI 开支，因为这里是有公开的数据公布，飙了1.8倍，它的现金流的数字也大家看到有一些不同的影响在这里呢，不过我看细看了一下内容，腾讯核心的业务还是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但是呢，也可以看到它是以大额的算力预付款的方式来换取模型、微信 AI 和企业云服务的未来增长。在这一块领域呢，接续还看到《经济日报》关注的这一篇，说豆包它近期呢，可能搭一些入口去上网，比如说你的订酒店好了，但你可能跟其他的这个像是跟抖音结合，那你最后呢，大家平均要付的钱，中间的这个钱给一般的你 用一般其他通道来比呢，可能会比较高。在这里豆包提它并没有抽广告费啊，它可能是整个任务完成、工作完成之后，这里可能才有一些金钱上面的一个这个变现。但这件事情在讨论声中呢，专家则是注意到说，国产的大模型公司竞争不再局限于模型能力跟用户规模了。现在呢，变成是说用户是否愿意长期付费的场景，将成为下一阶段的一个分水岭。好，再来看的是美国计划在巴拿马开展试点项目，以加快人工 智能芯片的交付速度。彭博社这里呢也是都要再看这个部分。再看彭博社这里提到说，巴拿马现在呢，可能美国有关部门是希望让它利用在这个地方加速产品交易。大家是否记得之前特朗普的班子唱了一个西顿和平，觉得就是在这个计划的一部分。那美国当然还是想要主导，用来加强他盟友之间的一个供应链。从彭博社的报道当中也看到说，在声明当中表示说，他可能最高会提供$50,000,000的外援资金，并且部署这个平台，将平台运用在 AI 技术，要改善物流的流程。在这个消息再来看，这个是外媒报道说，为什么开放权重模型呢？这个对于美国的 AI 领导地位至关重要。另外呢，路透社这里也报，美国现在 AI 的一些模型商呢，他们已经嗅到了一个新的机会在哪里。其实他们看中的是中国的有关企业的发展，因为就是说，美国科技的领袖们越来越认识到，开放权重的模型可能会使得这项技术更广泛的在普及方面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公司在本身人工智能上投入巨资的情况下，那现在开源模型尤其是来自于中国公司的这些开源模型，他们甚至评估对于像是即将上市的 Anthropic 跟 OpenAI 来说，这里呢可能这脚步技术水平的含金量不断的去拉近，因此呢可以注意到美国这些相关领域的商家，他们看的是技术优势，还有成本，的一个应用化。乌克兰通报攻击俄罗斯军舰，这个是今天比较新，其实网上有在看，不过这一家媒体因为它是奥地利的国家的广播集团，是，所以它这里呢主要是提到说乌军是以无人机跟导弹攻击了俄罗斯黑海舰队一个新罗西斯克基地，击中了埃森海军上将号还有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两艘巡防舰及一艘巡逻舰。不过当中也提，俄罗斯方面尚未确认军舰受损情况，战果亦未获独立证实。另外一方面，这里是乌克兰，之前说是因为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劝告说，你不要去攻击那些载着俄罗斯的这个油，这些油品，就是说这个部分呢，可能主要是说，有一些国家出口它载着这些相关的产品的时候，这个利益的联动。泽连斯基，俄罗斯使用朝鲜飞弹攻击乌克兰。同时来看到南华早报的报道，朝鲜这一次导弹发射或考虑到俄罗斯所需，在近期呢，在乌克兰战线的一个进展上，俄乌双方的一些交集点，一些碰撞呢持续，在媒体的版面上也拉大一些关注。在这里呢，因为朝鲜我们看到，因为演习昨天已经知道，在家门口，他在这里呢也有一些回应，拉高了一些安全上面的一个形势。普京，北约正渗入太平洋地区，对俄构成威胁，增地区冲突的可能性。另外，政治新闻也提到了，特别呢，这个德国，现在德国呢在这方面的动作比较多，因为呢，《华尔街日报》这里就说，德国的将领呢说，俄罗斯也在试探北约的防线，这两他们互相来试探来试探去。但是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德国近期在这部分的分贝提高，原因是因为他以此似乎要做成一个证据，在北约整体的一个防御上成为他一个战略性布局的一个理由。当然还有后续再做关注。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香港的优才计划吸引了很多在体育方面的名将来港。今天《星岛日报》传奇桌球手白旋风Jimmy White，南华早报也报道，他现在呢在香港这里发展，因为优才计划落户。其实到目前为止呢，大概在这个有关领域的现役啦，还有退役的选手，大概有上百名过来。他们对于一些体育赛事的拉动，还有一些训练在体育产业的价值上面呢，是受到 注意的、关注的。摩洛哥双速经济让年轻劳动者掉队，其实这里呢最核心的就是看摩洛哥近年来其实它在预算纪律还有它一些的产业发展上还是有一些亮眼的成绩，但是这些经济效应能不能化成年轻人他更多的一个工作机会，在这里造成了一些失衡。联合国也公布一个数字现在呢是青年的失业率全球大概到12.4%，这个情况大概全球有6700万的年轻人待业，有各国不同的一个经济纪律的影响，但还有 AI 产业的一些面对的一个冲击。昨天提到欧洲本世纪迎来这个日全食那西班牙这里呢可以观测到，今天英国媒体也提这是在西班牙所拍摄到的，那西班牙的白昼陷入昏暗各地都有这样的拍不同的一个图片。这里呢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是扩大国内肉牛的养殖规模，在这里呢整体要促进它的一个自给率好，我们关注这边的一个同时呢，今天最后来看看这张照片干旱引致一些河水、海水水位下降，但却让二战时期一艘德国军舰因此在重见天日了。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of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1: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0: 那这个有难度吗？
2: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1: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3: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1942年，一批来自美英等国的盟军战俘被日军辗转押送至中国沈阳，关押在奉天战俘营。
5: 最近兵器で固形資源、白人だから有効じゃないっていうものがあるかどうか、それから一番有効な最近は何であるか。
4: 一位日本军医的相册里记录下战俘营里的真实情况。
5: ここに西洋人らしい人の顔が写ってるんですね。これは遺体かもしれないです。
4: 战俘在获释后被强制签署终身保密协议，禁止对外吐露战俘营遭遇。
6: Saying that they would not discuss with anyone anything that happened while they were a prisoner of war.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said you can't talk about it.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李德龙是黑龙江省宝清县人。30几年来，他踏遍宝清县的山林，找寻当年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遗留下来的密营遗迹及战斗遗址。今天他又来到了位于二道哨所山岭的12烈士山。
1: 就是双方在这里发生过激战，他下边都能探测出来当时这个的弹药。如果是莫西大干的弹药的话呢，就是咱们抗联战士打出的枪；如果是38枪子弹的弹药的话，就应该是日军攻击抗联的弹药。
0: 自1937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关东军将第4师团调入三江地区，并联合伪满军一部，以三江地区为重点，展开所谓三江大讨伐。此时，在伪三江省地区的抗联部队已处在敌人包围之中。为粉碎日伪军的阴谋，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进而打通与南满第一路军的联系，达到与关内抗战相呼应的目的。1938年4月，吉东省委和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决定，东北抗联第4军和第5军军部第1师、第2师进行西征。第3师留守下江，牵制日伪军，配合西征部队。1938年3月18日，第3师8团1连与日伪军300余人在宝清县西部小孤山遭遇。为了防止日伪军进山破坏抗联密营，被称为神枪手队的1连16名战士，在射手之王李海峰连长和指导员班路仪的带领下，在小孤山阻击敌人。日伪军将小孤山四面包围，并以迫击炮等强火力猛攻，激烈的战斗持续一整天，战士们弹药消耗殆尽。连长李海峰命令2名总部交通员和另外2名受伤战士转移，并让战士将枪支摔碎并抛入雪中。

0: 12名勇士最终壮烈殉国。这场战斗共击毙击伤日伪军近百名，
1: 他们一点希望都没有，知道都得牺牲，他们还在战斗，赢得了咱们中共冀东省委二军总部机关和抗联的这个八个军的主力，跳出了日伪军的包围圈嘛。
0: 这里是四川宜宾，陈红很小的时候就被父亲送到这里，在姨婆李坤杰身边长大。他听姨婆讲了很多有关奶奶赵一曼早年的故事。退休后，陈红决定把这些故事整理出来。赵一曼，原名李坤泰。 1905年10月25日，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白杨嘴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但是在大姐夫共产党员郑佑芝的影响下，他很快地接受了新思想，于1926年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11月，赵一曼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9月。 党组织派他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他与陈达邦相爱结婚。1928年冬，党组织考虑到苏联寒冷的气候对赵一曼的肺病不利，加上国内急需妇女干部，决定让他提前回国。赵一曼服从组织安排，离开莫斯科回国。 先后在湖北、上海、江西等地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为了不影响工作，他忍痛将刚满一周岁的儿子送到汉口亲戚家抚养，而这竟成为了他们母子间的永别。918事变后，赵一曼被调到东北发动抗日斗争。1933年4月。 赵一曼领导了哈尔滨市电车工人大罢工运动，并取得了胜利。赵一曼在哈尔滨期间写过一首题为《滨江戍怀》的诗，充满了革命激情。士志未人不畏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起事全都好。 女子缘何分外差？为溪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锄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1934年春，赵一曼被派到哈尔滨东南山区朱河县。 1935年秋，又兼任赵尚志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委，战士们称他为“我们的女政委”。赵一曼深入抗战一线，驰骋于白山黑水之间，和赵尚志一起并称为“哈东二赵”，被敌人视为最大威胁。 在他带领之下的队伍曾多次给日伪军沉重打击。当时的日伪报纸刊登“女共党赵一曼红装白马驰骋哈东，攻城略地，危害治安”。1935年11月15日，第二团被日伪军围困于一座山间，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
2: 养伤期间被日伪军发现。11月22日，在与日伪军的战斗中，赵一曼再度受伤，昏倒被俘。随后，他被关押在朱河县公署，审问赵一曼的日本军官叫大野太治。1956年，在太原特别军事法庭上，曾任为滨江省警察厅特务科外事股长的大野太治。 接受审讯时供述道：“
3: 赵一曼烈士的手和腿都受伤了，我拿鞭子数次打了他受伤的手。”
0: 在大野太治的笔供中，他还这样写道。 赵一曼的手腕被子弹打穿，大腿也被子弹打伤，以濒死状态。但从他激昂的态度来看，我认为是绝不容易问出的。从他很高的教育程度和激烈的抗日态度来看，我深信抓到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为了在赵一曼身上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日军将他押送到哈尔滨，关押在伪滨江省警务厅地下室的拘留所里。在这里，赵一曼受到了日伪军的严酷刑讯。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警长吴树桂这样回忆道：我一生给很多人用过刑，第一次遇见赵一曼这样的女人，她真像铁块一样的坚硬。由于赵一曼受尽酷刑，加之腿伤严重恶化，生命垂危，日军不甘心一无所获，便于12月13日将他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在医院期间，负责看守赵一曼的是伪警察董宪勋和女护士韩永义。经过观察和交谈，赵一曼判断他们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1: 我们抗日联军和关里的红军配合起来，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董宪勋和韩永义表示，他们愿做反满抗日的战士，同赵一曼一起到游击区去参加抗联。6月28日晚上9点左右，在董宪勋和韩永义协助下，赵一曼逃离了医院。然而，在6月30日清晨，一行三人在去往诸河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路上，被日伪军抓获。1936年8月2日凌晨，一无所获的日伪军将赵一曼押解到诸河县。他们想在此处死赵一曼，来震慑这里的抗日武装和老百姓。在公开处决前，赵一曼被绑在一辆马车上游街示众。他一路唱着红旗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赵一曼生命的呐喊震动天地，沿途群众无不落泪。我们的女政委牺牲于诸河县小北门外，时年31岁。
2: 我父亲是50年代末知道赵一曼是他母亲，在那个时候，我爷爷陪着他一起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去，就当时看着他母亲给他留下的那封遗书，他就把它抄下来了。回到家以后呢，他心里特别特别难受，就拿那个钢笔在手背上扎了赵一曼3个字，他就说他母亲在他心里。
3: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作为母亲，赵一曼在人生最后一刻流露的是未尽的母爱，但为了祖国母亲，她却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无穷力量。

0: 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4: 就在赵一满牺牲的前一天，1936年8月1日，由赵尚志领导的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从创立诸河反日游击队，到担任东北抗联第三军军长，这个大大的赵尚志，一直是小小满洲国和日军的心腹大患。早在1934年8月，缉拿赵尚志的奖金就已经高达10000元。1940年秋到1941年10月，赵尚志身处苏联，在日伪军的情报网上，他已经失踪了1年多的时间。但日伪军从未放松过对赵尚志的追剿。1941年10月，赵尚志率领小部队由罗北大马河口入境回国。1942年1月，兴山伪警察署署长田井久二郎通过情报得知赵尚志在鹤立、汤原北部地区的活动情况，立即指派特务刘德山打入赵尚志的队伍。2月12日凌晨，当赵尚志率领小部队到达吕家菜园子时，刘德山绕到众人身后，举起步枪向近在咫尺的赵尚志射击。赵尚志中弹后随即还击，刘德山当即毙命。前头的密探张清玉立即跑回到警备队报告，随后警备队长率领20名伪警察到那里警戒包围小屋，将赵尚志逮捕。赵尚志面对审讯的伪警察说道：“我是赵尚志，你们和我不同样是中国人吗？你们出卖了祖国，还不觉可耻吗？该杀，我死不足惜，今将逝去，还有何可问？”在重伤8小时之后，赵尚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壮烈殉国，时年34岁。凶狠残暴的日伪军锯下赵尚志的头颅，将其遗体扔入松花江冰库。

0: 黑水白山被凶残日寇抢占，我中华无辜男儿备受摧残。血染山河尸遍野，贫困流离怨载天。想故国庄园无复见，泪潸然。正自由是抗战。
1: 小马原国师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始斗志，霜叶凄雨永背天。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轩辕。1947年，诸河第一届工农代表大会决定把诸河县改为上志县。 1982年6月8日，中共黑龙江省委作出了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定，恢复赵尚志党籍。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东京本馆里，收藏着伟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龙一郎的回忆录。
0: 杨靖宇身高5尺8寸，眉毛浓密，目光锐利，力气很大，据说可以用2根手指将弯曲的钉子掰直。他奔跑速度极快，打得一手好枪，其属下无人能及。从1939年秋开始，由日本关东军野富昌德少将指挥的东边道治安肃正计划。 给东北抗联第一路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岸谷龙一郎是追剿杨靖宇的日卫军警部队的前线指挥。为了追捕杨靖宇，日卫军警专门组成了挺进队、警防队、特搜班等队伍，在讨伐时还出动飞机进行陆空呼应，同时还利用特殊工作班、宣抚班。 进行欺骗宣传，收买叛徒，许以官禄，瓦解抗日联军。特别是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的叛变，给第一路军造成的威胁是致命的。据伪满《圣经时报》1938年7月记载，程斌等在本溪县境内抗联部队全部缴械投降。 至去年冬季以来，日满军警至陆续的追击及各种治本工作异常彻底，匪势逐日衰弱。如此凶恶的匪团被断粮道，于是日军各部队包围后，进而缴械。这是一部难得的纪录片。日军在程斌投降之后。 重现摆拍了程斌投降的过程。据岸谷龙一郎回忆录中记载，1938年3月底，杨靖宇兵力不足400人，在本溪湖附近，杨靖宇手下150多人被我日军包围，随后缴械投降。而率领这队人马的是年轻剽悍的程斌。
1: 伪满红宣半月刊记载：“问，程军归顺之动机为何？”程斌，事变之当时，因相信是日本人占领满洲，为中国人之我等不能使领土丧失，故始终以抵抗之心情与反满抗日军中活动，由建设集团部落与确立保甲制度，至阻塞我等之生路，至此始觉悟。 我等除现自灭之途外，已无他途可走。据岸谷龙一郎回忆录中记载，对于杨靖宇来说，失去程斌如同断其手臂而备受打击，其兵力上的折损远不如精神上的打击来得更大。1940年初，在得知杨靖宇的行踪后。 岸谷龙一郎立即调集日伪军，在蒙江张罗布网，展开围剿。

据《日军战中日志》记载，2月18日，杨靖宇身边仅有的两名战士到附近的村子大东沟购买粮食时，被日军发现后英勇战死。日伪军断定杨靖宇就在附近，于是缩小了包围圈。2月22日，县城南方保安屯附近的山上砍柴的四名农民报告。 有个大汉拿着数百万日元的钞票，表示会尽力出钱，明天下午2点之前把食物和防寒鞋带来，而约定时间就是23号中午左右。这四个村民劝杨靖宇投降保命，杨靖宇坚定地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2月22日夜，杨靖宇只身来到了山脚下的这座木屋里。这一夜将是杨靖宇生命中的最后一夜。2月23日下午3时，日伪讨伐队将保安村三道崴子密林层层包围，饥寒交迫、身体极度虚弱的杨靖宇双手持枪，奋力应战。 终于接近到杨靖宇前方30米处，再次高喊让其投降归顺，但杨靖宇并未作答，依旧挥枪反击。接近到杨靖宇前方20米处，对杨靖宇开始猛攻，右翼配合机关枪进行扫射。杨靖宇拿着两只手枪，不时忙着换子弹。就这样。 杨靖宇与敌人交战20分钟，这时几颗子弹击中了杨靖宇的胸膛，杨靖宇壮烈牺牲。这一年他35岁。 新中国成立后，叛徒成兵，终受到应有的惩罚。在长达14年的东北抗日斗争中，东北抗联的大部分将士血染疆场，120余位师以上干部战死。 40余位军以上干部为国捐躯，东北抗联指战员们前仆后继，无畏牺牲，在广袤的白山黑水间诠释了理想、信仰与忠诚，谱写了中国共产党人荡气回肠的慷慨壮歌。

0: Клеті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Zhongguo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 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最新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符合市场预期，令市场对九月美联储加息的压注进一步降温。隔夜黄金价格大涨，而周四的日韩股市也都大幅攀升。另外，香港恒生科技指数即将迎来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革，成分股将扩大至50只，前十大股份的权重占比也将会下降。这将对恒科相关的股市投资带来哪些深远影响？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您重点关注。随着美国一系列经济数据的发布，市场对于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显著降温，激励亚太市场在周四多数向好。另外，香港恒生科技指数启动改革，成分股数量由30变为50，同时为 AI 新资产纳入指数预留窗口。
1: 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 CPI 同比增长3.4%，环比增长0.1%，都是三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核心 CPI 同比增速从2.6%收窄至2.5%，环比增长0.2%，同样落在预期区间内。这份温和的通胀报告进一步缓解了美联储九月加息的压力。数据公布后，交易员对于九月加息的压注由此前的约47%小幅下降至42%区间。美股市场对于这份符合预期的利好数据反应相对平淡，三大指数收盘涨跌互现，道琼斯工业指数微跌0.04%，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54%，标普500指数则是微涨0.26%，费城半导体指数表现相对强劲，上涨2.49%。盘面上，大型科技股走势分化，云服务商和软件股多数走弱，但此前深度调整的算力硬件板块迎来资金回流，延续反弹态势，这也带动日韩芯片股周四继续上演反弹行情。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一度涨超4.5%，较7月30号的低点累计反弹约22%，进入技术性牛市区间。港股方面，尽管外围通胀压力减缓，恒生指数却未能借势走强，收盘报25,396点，下跌0.17%。权重科网股多数走弱，不过随着科技及芯片股盘中发力，恒生科技指数收报4792点，上升0.33%。南向资金的净买入额最终是超过36亿港元，结束了连续两日的净流出。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恒生科技指数将迎来史上最大改革。核心调整包括成分股数量由30只扩容至50只，同时重构科技主题，人工智能由子主题升格为独立主题，并增加了全新的前沿科技主题。最为核心的改变则是引入市值加收入成长双组别选股机制，在市值排名前40名之外，10个名额专门留给在市值未获选取的合格公司中收入增长最快的公司。最终调整方案将于9月底公布，成分股变动在12月的指数调整日生效。
0: 今天在香港湾仔演播室的现场，我们特别请来了宝盈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张志威先生来我们分析。张先生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在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出炉之后呢，其实市场对于九月份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是有所减弱了，这个对于资本市场来说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但是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十年期的美债发行收益率是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投资者是不是不能够盲目乐观？
2: 对，昨天的这个通胀的数据呢，大家都是非常的关注的。最后得出的这个最后数据公布之后啊，对市场的影响其实很小啊，因为基本上是和市场预期是差不多的。那么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对九月份的升息的预期呢是略降了一些，但是还是蛮高，我觉得哈。现在对这个今年之内美国这个升息的这个概率呢，现在市场

0: 这个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体现出来的预期呢，还是预期是会在12月份之前会有一个有一次的一个升息。那么这个预期是实际上往后拖了一些，但是并没有变化，并不是很大。大家对加息实际上还有一点担心啊。另外就是现在这个10年的国债呢，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说，我们是非常关注的。如果这个10年的国债进一步上扬啊，比如说接近5%，甚至超过5%，那么就会，我觉得会对这个市场产生比较不利的影响。所以现在我觉得对这个美联储和债券市场的这个发展呢，我觉得现在还是不能掉以轻心，还是一个风险因素。
1: 确实，对于利率特别敏感的科技股来说，也是比较关注的。像是隔夜美股和亚太市场的科技股，今天是延续的走强。像是韩股的大盘，其实已经重回技术性的牛市了。也就是说，整个7月份拖累全球科技股的那一轮去杠杆过程，是不是真的已经结束了呢？那因为我们也知道，港股之前受益于这一轮资金再平衡，涨了不少。那现在香港股市会不会再次面临一个资金流出的压力呢？
0: 对，那个韩国的股市呢，最近一段时间是全球投资者的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最近一段时间确实看到了一些相对比较好的消息吧。在公司层面，在这个监管层面呢，都有一些正面的发展。在价格上面也出现了这么一个企稳反弹的这么一个趋势。现在从这个杠杆的一些数据来看的话呢，韩国这边的这个去杠杆的，应该说不能说完全完成了，但是已经是完成了很大一部分啊，或者说大部分应该已经破坏性最强的那一部分应该已经过去了。那么同时全球投资者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对韩国这边的这个经济的基本面，包括科技的这些企业的这些基本面呢，还是比较看好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呢一些资金的回流，确实在这个亚太地区包括整个的新兴市场，那么一旦资金开始往这个像韩国啊这些这个芯片的一些企业开始回流的话呢，其他的一些国家一些地区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失血的效应这个是不可避免。但是这个影响，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呢还不是那么的大现在我觉得全球的投资者对于这个各个市场里边的这种选择，就是比如说中国或者是日本或者是哪一个市场里边它不是说一下去做空整个的这个市场，它是在每一个市场里边也是会区分哪些行业哪些这个企业这个现在的基本面比较好那么他们是做得更细的一个工作，所以我觉得有一定的负面的影响这是个风险需要去关注，但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风险。
1: 确实，今天这个日韩股市的上涨，伴随着日韩股市上涨的港股的大盘，今天还是小幅的下跌了。不过，恒生科技指数今天还是上涨的，不知道跟下面这个消息是不是有关？恒生科技指数是迎来了一个大改革，很多人都说呢，恒科终于不是外卖指数了，这个硬科技的含量有望大幅的提升。您怎么看这一次重大的改变？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传统互联网巨头的权重是不可避免的会被降低的，这个所带来的冲击要怎么去评估呢？
0: 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改革我觉得这个是和我们的中国整个宏观经济的这个快速的结构变化是非常吻合的。那么应该说，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是非常欢迎这个改革的。那么在过去的这2、3年里边，咱们中国的科技这个行业发展的是非常的快。那么从我经常见到其实从欧美来的一些机构投资者来中国这边调研，他这非常普遍，他们都会愿意来中国去看一些，比如说这个机器人的公司比如说这个大模型的公司。那么这些公司呢，增长很快，但是因为他们的进入这个资本市场时间比较短，他们还没有进入到这个一些指数里边去那么现在的这种改革，我觉得就是给他们机会，能够让我们中国的宏观经济里边比较正面的这些结构的变化，能够在咱们现在的这些指数里边能够充分的体现出来。这个对这些企业是好事儿，对咱们这些指数能够变得更有代表性是好事儿，对于国际的投资者也是好事他们因为很多的投资者，他们对这个国家不是那么了解的时候，他们会去买那个ETF 这种被动的投资。这种被动投资，他一般就是跟指数的那他们是希望这些指数能够有更多的体现中国的现在这种高增长的这些企业的这些股票所以我是。

0: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革。那您提到的，它是不是会短期会有一些什么对现在的这些权重股的一些影响啊？可能在非常短期啊，有一些小的负面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因为首先呢，那么这些公司呢，他们的很多的这公司，他们业绩都还是很不错的。从全球的投资者角度来说，还是对这些公司还是很看重的。另外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改革的宣布呢是比较早的啊，那么这是到年底才会进行这个调整，那么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时间给这些机构的投资者做调整，所以我感觉，可能非常小的一个非常短期的一个负面的影响，但是很快就会调整过来啊。这些基本面很好的权重公司，我觉得还是会他们的资产价格还是会在市场得到这个公平的反应的。
1: 是在刚刚过去的7月份呢，港股是涨得不错。那有报告显示呢，港股通和南下资金还有这个外资是7月以来加仓港股的一个主要的力量。当中呢，像是互联网、创新药还有高息股等等，是南下资金和外资的一个重点关注的对象。但是内外资在具体的行业选择还有买卖节奏上，其实还是有明显的偏差的。所以您怎么看这个内外资在港股市场的一个博弈？那他们的一个资金布局，他们的板块选择有没有参考价值呢？
0: 对，您说的这个事情就是，咱们港股其实过去一直都是在既反映这个国内的投资者的一些看法，也反映国际的投资者看法哈。那么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举一个例子，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咱们这边的一些，比如说像银行啊这样的这种，所以在国内的角度，投资者角度来看呢，是一个高息股啊。那么因为从国内投资者角度来说，是和国内的利率所比较啊，国内利率相对比较低，所以这些股票是高息股。但是海外，美国现在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利率的状态，那他们这些投资者来看这个香港这些股票，可能就不是从一个高息股的一个逻辑来看啊，它可能是从其他的一些防御性，或者是从其他的一些角度吧来做这个投资。那么这是一个例子啊，但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创新药啊，两边可能看法也是有不同的角度啊。那么我觉得两边其实投资者呢，有不同的这种看法啊。那么不同的交易的这个时间和这个模型，那么我觉得这个都是挺好的事情。在中国的这个香港这个市场为什么是特别重要？特别很多的国内的包括高新企业愿意到这边来上市，我觉得也是希望能够有得到最大的一个和投资者、世界各地的投资者的一个接触。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呢，我觉得国内的投资者在港股这边的声音正在变得更加响亮啊。但是在特定时间里边，有的时候是海外的投资者那边的这个资金流动更猛烈一些，有的时候是国内的资金进入或者撤出更猛烈一些时间不一样。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就是要两边都要看。实际上，尤其是在今年，我觉得这个迹象特别明显，就是在这个全球的资金流动和咱们国内的这个资金的配置两方面在对港股这边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段，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当然，这也是比较难去预测，比较难去这个掌控的一个市场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
1: 好，谢谢张志伟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来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热点资讯，我们稍后见。

0: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继续要关注的是美国加息预期降温影响美元汇价周四牛皮偏软，亚洲货币大多数微跌，人民币及其汇价也小幅收低。
3: 美国通胀率符合预期，降低了美国联邦储备局九月加息的几率，影响美元汇价周四牛皮偏软，美汇指数短暂重上一百点后回落到平盘下方。挪威央行议息后决定维持指标利率在 4.25 厘不变，符合预期。不过央行修改了前瞻指引，不再表示未来几次会议上会加息，改为未来的利率路径要视乎经济发展。挪威克朗应声走低，同时瑞士法郎对欧元也触及年内新低。亚洲货币缺乏方向，人民币中间价微跌六个基点到6.7888，暂时脱离三年半高位，较预测的6.747偏弱418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收窄。及其汇价接近平开后，早盘短暂站上6.74水平，刷新超过三年半新高，但之后逐步回落，中场微升5个基点到6.7451，全天的波幅扩大至66个基点，但仍然是低位，成交轻微回升，但仅仅有220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窄幅争持，与三亚的价差轻微扩大。其他货币方面，韩元等货币大多数走低，印度卢比获得央行坚定干预，但仍然反复偏软。自然市场报价收盘微跌0.1%，不过台币受到台股攀升、外资汇入的支持，连续第二天上升，收高近8分，到32.168的超过一个月高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人民银行周三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表示将会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将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和货币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综合应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
3: 人行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供给冲击和输入型通胀压力影响仍在持续，将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和针对性，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报告指出，将平稳有序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改革完善，更好引导货币市场短端利率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同时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逐步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频率，进一步畅通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的传导，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人行强调，下阶段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将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发挥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革再贷款、债券市场科技版等作用，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作用，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在汇率方面，央行指出，将保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稳定市场预期，防范汇率超调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此外，报告提到，将加快金融市场制度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境外主体发行熊猫债券，持续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市场机构数据显示，受到欧洲市场强劲增长的推动，七月份的全球电动汽车需求连续5个月增长。七月全球纯电动与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同比增长9%，达到185万辆，是连续第5个月增长。今年以来，累计销售达到了1150万辆。不过，各市场之间分化趋势加大。欧洲需求受到了补贴政策的支持，七月份销量45万辆，同比增长33%，今年以来累计销量同比增长28%。其中，法国销量增幅超过80%，德国和英国超过40%。北美市场则因为美国取消了电动车的税收抵免政策，销量下滑了27%。中国市场销量下降了5%，不过纯电车型仍有6%的增速。下降主要是来自于插电混动和增程车型。汽车制造商们也正在从强劲的出口中保持增长动能。下集要带您关注的是美日欧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央行政策取向的转变，以及对资本市场所造成的潜在影响。稍后见。

0: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1: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0: 但这个有难度吗？
2: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1: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3: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要如何把握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框架的调整新趋势呢？今天在北京演播室的现场，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廖淑平女士来为我们分析。廖女士，你好。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台，他的政策主张也引发了全球的关注。您可否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在沃什的领导下，未来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有哪些新的趋势呢？
9: 沃什的政策主张是对过去十余年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次系统性反思。在他看来呢，2008年以来，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和前瞻指引，不断扩大政策工具的作用范围，使得央行逐渐从传统的利率调控者转变为了金融市场的持续干预者。沃什时代的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调整需要重点关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恢复以利率为核心的传统货币政策框架，明确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职责分工，逐步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减少央行直接干预，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二个方面，淡化过度前瞻指引，政策制定将更加依赖数据，并且是由市场来驱动。在六月份的议息会议上呢，沃什本人并没有提交对未来联邦基金利率水平的预测，货币政策声明也大幅缩减，体现了其推动央行沟通机制改革的主张。第三方面，坚持通胀目标约束，沃什呢多次表达对通胀零容忍的态度，强调要锚定长期通胀目标，并且呢要高度关注 AI 发展对通胀的潜在影响。他认为当前常用的通胀指标存在不足，未来呢，美联储将开发新的监测工具，为央行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撑。
8: 是，另外我们也关注到，面对高企的能源价格，欧洲央行已经在六月终极了降息周期，这是近三年来以来的首次加息啊。同一个月，日本央行也上调了基准利率，达到31年来的最高利率水准。可否简单的谈一下欧日等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框架的走向是什么呢？
9: 自欧债危机以来呢，欧元区经历了非同寻常的压力环境，央行货币政策采取了非常规的应对措施。然而呢，当前宏观环境与制度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欧洲央行对于非常规工具的需求已经大幅的降低，开始回归到以利率工具为稳定物价的这一条路径上来。同时呢，欧洲央行决定放弃传统的前瞻性指引，转向框架指引，基于数据逐次会议进行决策。为此呢，欧洲央行将持续优化通胀等数据指标体系以及预测方法，加强情景评估，并且对外公布分析结果，从而提升货币政策的精准性和稳健性。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它正处于30年来较大的货币政策转型期，核心目标是摆脱通缩思维，建立工资物价的良性循环。 继2024年结束负利率政策和收益率曲线控制之后，日本央行是正在以小步慢跑的节奏渐进加息。在资产负债表管理上，日本央行转向有计划的缩减国债购买规模，但是呢，由于日本的财政负担日益加重，加上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近期呢，日本的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普遍上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了1996年以来的高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日本央行的缩表节奏。
8: 是。另外，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框架调整的新趋势可能会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哪些影响呢？
9: 我认为呢，有三个方面需要重点关注。第一，全球主要央行的利率中枢以及预期的抬升，将抬高融资成本，对于政府以及企业部门的债务可持续性会产生负面影响。第二呢，随着全球的流动性边际收紧，无风险利率上升，风险偏好下降，可能对于高估值风险资产呢会形成压力，加大部分国家股市的调整风险。同时呢，由于全球资本市场是紧密关联的，单一市场的波动可能通过资本流动和投资者情绪等渠道向其他的市场进行传导。第三，美联储等主要央行淡化前瞻性指引，并且呢转向数据依赖，可能会削弱市场主体对于未来利率路径的预测能力，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也会加剧市场的波动性。
8: 好，谢谢廖女士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近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今天坚持过来呢，干吧呢，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乌战火未息，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却抵达俄远东南萨哈林斯克，亲自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普京为何要亲赴远东去指挥一场军演？普京说，北约正在向太平洋地区渗透，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在加剧。他尤其点名日本，说日本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之一。普京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这次演习又有哪样的针对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一些新的提议。正值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泽连斯基在此时提出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方案有怎样的考量？他的新方案又会有哪些新的内容？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普京听取太平洋舰队司令汇报后指出，亚太地区冲突潜力上升，北约渗透及新军事集团的组建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他特别点名日本，指出日本首次在防卫文件中将俄罗斯列为重大威胁来源，并持续推进军事化进程，包括增加军费至 GDP 的2%，讨论废除无核三原则及修改和平宪法。普京回顾称，俄方曾基于1956年的日苏联合宣言多次展现出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的诚意，但日方立场在安倍晋三之后发生逆转，如今对俄制裁与敌视毫无缘由。他强调，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能胜任所有任务，其作战经验已得到充分验证。针对欧盟近期第21轮制裁中允许成员国扣押并出售俄罗斯影子舰队资产的规定，普京予以严厉谴责，定性为海盗行径，并指示国防部准备相应反击方案。
2: Причислила Россию источником основных угроз. Хотел бы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мы не угрожаем Японии. У нас нет к ней абсолютно никаких претензий. Напротив, у Японии есть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претензии к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Имею в виду проблему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0: 我们看到普京是去到远东亲自指挥太平洋舰队军演的一个最后收官阶段啊。现在呢？
3: 的确，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正在紧张进
0: 的一个背景下，他为什么要去亲自坐镇呢？
3: 的确，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正在紧张进行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俄罗斯在远东地区举行大规模军演，而且普京总统亲自出席了这次演习，可见得国家的这个战略重视程度已经非常的高。我觉得至少有三层的考量，首先是战略层面，显示出俄罗斯在东西两

0: 个方向具备的实力。特别是我们看到西方国家不断唱衰俄罗斯，认为他深陷乌克兰泥潭，无暇东顾，甚至在太平洋地区他的影响力在下降。举行此规模的大规模的这种海上军事演习，就是向这个西方国家周边国家证实，俄罗斯即便是深陷俄乌冲突之中，他在太平洋方向仍然具有实力仍然具有战略上的决定的这个反击能力通过这样一种展示海上这个三位一体的这种反击打击能力，然后证明俄罗斯它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主的话语权。第二呢，就是要反击北约这样向亚太地区渗透。我们看到前不久刚刚在7月31号结束的环太军演中有30多个国家参与，其中有不少的北约国家在亚太地区进行海上的联合军演。那么这实际上也是对俄罗斯的安全造成一定的潜在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个日本最近一段时间来不断的这个重新武装要修改这个宪法要突破防卫的一些和平原则。他日本呢在不断增强在海上和这个远程的打击能力，特别是他购买了战斧巡航导弹他可以说呢从海上这个发射战斧导弹就完全可以威胁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重要港口、军事目标、战略目标，实际上也是让俄罗斯感受到了一种这种压力。因为俄罗斯与北约已经在欧洲、在乌克兰方向展开了全面的对峙，那么如果北约渗透到亚太，那么对俄远东地区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第三呢，应该看到就是俄罗斯要保卫自己的能源出口安全。随着北约、欧盟第21轮对俄制裁，那么他们允许这个在海上拦截和扣押俄罗斯影子舰队，那么现在已经在地中海、大西洋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如果任由事态的发展也要不排除未来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能源出口会受到影响，甚至会有油轮被扣押，那这对俄罗斯经济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普京提前打招呼，提前亮肌肉就是告诉周边国家要在安全问题上不要走得太远不要重新这个过多的这个想着要跟俄罗斯的这个显示肌肉，或者说跟俄罗斯在军事上进行一些试探。但还有就是我们讲到普京特意强调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一些外交，特别他敲打了日本讲到了这个日本最近过去跟日本政府曾经有过很好的友谊和沟通，但是高市上台以后重新武装，而且呢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上的、战略上的这种威慑。因此他也解释到这一次军演并不是俄罗斯主动挑事，而是应对于来自于北约、来自于日本以及来自于美国在战略上的围堵。
1: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呢，其实从4号就展开了大规模的军演，而且像这样的军演其实每年都会有，但是有媒体就关注到呢，今年军演的规模非常之大，而且规格是非常之高，您有怎样的观察？
0: 的确这次的规模比去年要高。我们记得去年5、6月份的时候，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也举行了年度的例行军演，但是从出动的舰队飞机以及人员数量上说，远远不及今年。今年正好是翻了一番，1.3万人这是足以见得俄罗斯对此次军演有非常这个明显的这种重视而且演习规模特别的提高。那从这种战役形态层级到整个战略层面，那说明呢俄罗斯将这次的军演视为国家层面的重大的演习。我记得这个看到俄媒对这次演习的这个名称是保卫远东边界海上边界的军事演习，足以见得俄罗斯感受到来自于的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上的和战术上的安全威胁。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不断在北海道这个在日本海沿岸地区部署了很多高超音速的导弹还以及中程导弹这实际上对俄罗斯的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因为鄂霍次克海是俄罗斯的核基地，太平洋舰队的战略核潜艇这个它要出入 鄂霍斯克海进入太平洋。那美国、日本在亚太地区加强军事这个力量特别是海上的反潜力量，对俄罗斯战略核潜艇的这种这个活动范围和安全都造成了影响。所以呢，俄罗斯这次大规模的军演就是要震慑日本以及这个美国确保鄂霍斯克海峡以及俄罗斯战略核潜艇的这个通道安全。其二呢，就是应该确保俄罗斯能源出口的这种渠道的畅通，特别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扣押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对俄罗斯经济可能会造成影响，会增加俄罗斯的这个运输成本。我们看到虽然在去年开始到今年上半年，只有几艘俄罗斯的这个影子舰队被扣押，但它所带来的这种商业上的这个成本和风险确实大幅上升。有很多第三方的这个航运公司因为扣押事件退出了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外运的这个市场，导致保费大额上升所以对俄罗斯经济本身也会造成一定的冲击。那第三点我想说呢，叫这大规模的军演，我觉得实际上也显示出俄罗斯对远东、对亚太地区外交和安全的重视。我们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与欧洲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全面恶化俄罗斯外交有向东转的这样一些趋势。那在向中转，首先要保证俄罗斯要有话语权，它不是一个被迫的，或者说是一种这个避难式的这个向东转，而是想在亚太外交、亚太安全中有话语权也能为自己争取一个较为主动的地位。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大规模的军演也显示出俄罗斯的亚太外交是建立在它自身的战略实力上通过一系列的军演展示俄罗斯的实力，展示俄罗斯的这样一种意愿最终呢希望在整个的全球经济地区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刚才您说到这个演习的地点这次演习的地点呢是在日本海和鄂霍斯克海。刚才您说到这个鄂霍斯克海是俄罗斯核潜艇的一个堡垒区域，日本海呢又是贴近日本的领海。为什么俄罗斯这么针对日本？是在敲打日本吗？
0: 俄罗斯确实对日本的最近两年在这个对俄政策上的一些变化十分不满。我们都知道二战之后这个日本和俄罗斯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这种友好的交流的事情，关于这个南青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北方四岛进行过一些沟通。冷战之后双方一度达成这个要归还两岛的这样一些协议。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冷战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日本在安全和外交上这个紧跟美国随着美俄关系的恶化，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日本加入了对俄制裁、对俄孤立的这样一队伍，让俄罗斯在远东地区面临的安全压力有所上升。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特别是最近几年，日本将俄罗斯视为主要的威胁。我看到普京在太平洋军队的军演的结束的这些媒体的发言中特意讲到这个日本将俄罗斯视为这个主要威胁，
1: 而且对这个俄罗斯的领土有诉求
0: 对，特别是他对领土的诉求让俄罗斯感觉到不安，所以他将矛头指向日本。我觉得这个是对未来潜在的这个亚太地区的这种安全风险做出的提前的预判，以及呢通过这样一种军演来敲打日本，不要走得过远，不要对俄罗斯南千岛群岛有非分之想。因为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在领土谈判问题上已经关闭了大门俄外长拉夫罗夫明确表示俄日之间不存在领土争端，实际上也就是要求这个日本不要再有对南千岛群岛有任何幻想这也说明呢俄罗斯以实力来回应日本的各种幻想、各种冒险。
1: 那么今年这么大规模、这么高规格的军演，又在这么敏感的区域进行军演具体包含哪些科目呢？
0: 实际上就这次的这个太平洋的这个军演，它名称为保卫远东海上边界。我觉得它首先是反潜， 那么我们都知道，最近美国将其太平洋舰队的这个水面舰艇航母一部分调往了中东和地中海，以保持对中东战事的一种威慑，使得它在水面舰艇上实际上也是有所减少。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加强了在太平洋地区的核潜艇战略力量的这个部署啊，是以特别是美国先进的这种水下的战略核潜艇，它具备隐身性强，而且呢它的攻击打击能力也非常强这个实际上呢对俄罗斯海上的力量的这种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所以演习主要是要反潜加强对水下

0: 战略军事目标的可疑目标的这种侦测能力。第二个就是反舰，我们都知道日本啊在跟俄罗斯啊就隔岸相对，那么日本加强远程打击能力，对俄罗斯的这个远东地区的这种安全力量啊重要战略目标会造成一定的威胁。
1: 嗯，
0: 所以呢俄罗斯也相应的加强了对海上反舰能力的建设，特别是针对日本最近一段时间改造新型航母啊，以及下水了多艘新型护卫舰啊，对，因为在从这个数据的可以看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个水面力量非常强啊，特别是他大幅装备了这个战斧巡航导弹之后呢，对他的海上的机动能力和突击能力大幅上升。那第三点呢，就是要增强这个俄罗斯海军陆战队的力量。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之后，远东舰队这个太平洋地区的这个东部军区将其海军陆战队调往俄乌战场，而且呢，该支这个两个作战旅啊，海军陆战作战旅在俄乌战场上表现非常优秀。普京在这个演习中特意强调，远东舰队海军陆战队部队可以应对所有情况。那么从这次军演呢，可以看出呢，俄罗斯呢不仅使用了这种传统的这个战略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啊，包括我们看到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舰旗舰瓦连戈号巡洋舰，而且还有一些新型的护卫舰可以发射10高超音速导弹这都说明呢，俄罗斯在通过一系列的军演让这个世界上周边国家看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海上和这个战略力量不容小觑。
1: 也确实是俄罗斯在进行军演之后，我们看到日本的这个高市早苗政府就提出了抗议啊，说不接受俄罗斯在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周边展开军演是有损日本利益的。俄罗斯军演，日本为什么着急了？
0: 首先，俄罗斯在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进行大规模的军演，对日本的这种压力是非常明显的。我们都知道，俄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领土上的问题和历史矛盾。那么，当俄罗斯举行大型军演，我觉得最着急、最害怕的就是日本，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虽然在这两年有一些军力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在战略对抗方面，它在俄罗斯面前就是个小孩因为俄罗斯是一个核大国，那从核打击力量还以及它的战略这个打击能力来看，可以看出日本必须要依附于美国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才能够应对来自于俄罗斯的压力。那当然普京特意强调，就是俄罗斯并无意与日本把关系搞坏，关键是日本自身的错误的安全政策、错误的外交政策。那所以高市早苗的这种紧张首先是一种本能性的害怕，第二个就是他对未来的俄日关系也是表达出了一种担忧。事实上呢，即便是俄罗斯举行这种大规模的海上军演，我认为日本在安全政策上、外交政策上仍然会紧跟美国。美俄关系不改善的话俄日关系也很难改善。所以高市早苗的这种担忧实际上是更多的是从国内政治角度出发，他并没有有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这样一些动作和想法从这个角度讲说虽然是这个俄罗斯大规模军演给日本造成的压力，但是日本可能在短期之内仍然会沿着错误的道路，可能还会继续往下走或者说继续要跟着美国捆绑下去，走一条地区对抗、地区对峙的这样一种道路。实际上这对日本和对周边国家、对地区安全都
1: 是非常不利的。
0: 对，
1: 好，先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已经向美国提交结束与俄罗斯战争的提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明儿见。

0: 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0: 十四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安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一号发表视频讲话说，乌克兰已经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结束与俄罗斯战争的提案。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月十一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一些新提议。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披露这一消息，但没有具体介绍乌方提议。他表示，美国可以帮助乌克兰加强防御，尤其是防空，并向俄罗斯施压，以准备结束而不是延长这场战争。路透社说，泽连斯基此次提出新提议，正值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使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此前，俄罗斯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可能在近日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以重新推动俄乌和平谈判。此前，二人曾多次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其他俄方高官举行会晤，但尚未访问过基辅。有西方媒体上月末也曾经报道，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基辅。而对于相关报道，白宫方面尚未作出回应。美俄乌三国今年二月中旬曾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新一轮三方会谈，并原定于当月稍晚举行后续会议，但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被推迟。
4: 就在舆论都在讨论啊，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将首次访问基辅的时候，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是向美方提交了一份结束俄乌冲突新的提案。为什么在此时，这份内容又会有哪些新的提法呢？
6: 目前乌克兰媒体和美国都没有透露这份新提案的内容，但是从泽连斯基总统的最新发言中可以看出啊，乌克兰立场变化并不是很大，他强调了要加强与美国的军工合作，以及要求美国对俄实施更多的制裁。说白了就是他要这个提交议案，更多的是体现乌克兰在和谈问题上的积极立场和姿态。那至于和谈条件是什么，我觉得对乌克兰或者对美国来说，他们可能并不太在意，因为我们都知道伊朗的战事紧张以后这个美国的精力和战略重心就转向了中东。那从二月份开始我们看到俄乌和谈就已经处于停摆状态。所以乌克兰主动提交和平的计划，实际上就是要把特朗普拉回谈判桌之前。把美国拉回谈判桌之前，对于俄乌和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俄乌双方缺乏必要的渠道平台来进行和谈。那我们看到欧洲，包括瑞士，包括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他们虽然能够提供谈判的场所，却无法斡旋俄乌双方，无法对双方施加一定的外交和政治影响。所以呢泽连斯基提交的这种和平计划，更多的是要首先战略上外交上的主动主动递交计划，就是让特朗普回到谈判桌之前。第二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从六月份开始这个美俄首脑通话时就提及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要访问莫斯科。那我们看到六月十四号到今天已经两个月整了，但是迟迟不见这个二人到访莫斯科和基辅。 可以见得啊，现在美国虽然口头上说啊要积极继续的斡旋俄乌冲突，但是他们实际的行动却是很迟缓的。他的这个兴趣和重心仍然留在中东地区，所以呢，提交这个计划实际上也是希望呢，以乌克兰的计划来影响美国下一阶段的调停方案，能够在争取美国提出一个对乌克兰相对有利的和平方案和和平计划。那最后说一下，我觉得这个库什纳和这个维特科夫是否到访，我觉得还要取决伊朗战事的发展，因为俄乌冲突目前仍然是死局，提任何计划没有得到俄乌双方的这种认可的话，那都是空谈。目前看俄乌双方在和谈条件上，我觉得他们的

0: 变化不大，因此双方很难弥合。
1: 现在舆论都在烘托库什纳，包括这个维德科夫是即将去到基辅了。在您的看来，美国跟乌克兰包括俄罗斯三方这个谈判什么时候能重启呢？
0: 我觉得何时重启俄乌和谈，我觉得有几个条件。首先是伊朗战事能不能结束啊，霍尔木斯海峡是否能够重新起啊通航，我觉得这个对美国对整个的欧洲啊甚至全球经济啊都是非常影响大的。那么目前呢谈判仍然没有明确的一种清晰的结果，我觉得至少大家这个中东战事告一段落，美国才有精力去调停俄乌冲突。第二个就是即便是库什纳和这个维德科夫访问莫斯科和基辅，我觉得双方在立场上差距太大，怎么谈如何谈，我觉得这个所以一遍坐到谈判桌上，目前看仍然是各说各话，所以对如何谈以及何时谈，我觉得不要有过高的期望。
1: 另外，泽连斯基在讲话当中啊，提出了两大诉求，一个就是要防空系统，一个是要持续的加大对俄罗斯施压，他这个表态有怎样的意思呢？
0: 的确现在乌克兰防空太难了，我们都知道从这个7月31号那一次这个拦截俄罗斯的这个导弹是零成功率，
1: 是
0: 对，就说明现在乌克兰的这个防空装备已经
1: 消耗没了，
0: 已经弹药完全消耗光了。那么在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这种攻击下，它是无能为力了。那从8月份开始啊，乌克兰就是将争取防空弹药作为外交的主要的工作。泽连斯基甚至在大使的会议上就说，所有的大使的话去在对象国去讨论，看看他们家有没有爱国者弹药的这种防空武器的这些这个储备，如果有的话，你的工作就是争取啊这些外援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对俄施压也是乌克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现因为乌克兰希望是体面的结束俄乌冲突而不是投降，所以呢他希望借美国之手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包括推动这个美国国会推这个通过对俄更加严厉的经济制裁，以此迫使俄罗斯改变立场，然后呢达成一个对乌克兰有利的一个和平协议。当然这可能是乌克兰的一厢情愿，因为从美国来说他没有多余的弹药给乌克兰，而从美国对俄关系的角度讲，特朗普现在是以维持美俄战略稳定而不是要结束俄乌冲突为主要目标。假设把对俄实施了这个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会破坏美国战略稳定，可能也不利于特朗普的中期选举。
1: 好，非常感谢张吴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日本化武，一招误触平病一生。
2: 病痛折磨你时候，你就一心想去死。
3: 你们起码有个道歉还是什么？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距离二战日本宣布投降的日子要满81年了，可是日本造成的战争创伤还在继续，而且还在造成新的伤害。直到几个月前，侵华日军故意留下的遗毒还在中国境内酿出严重事故。而根据中日曾经按照国际公约签署的相关备忘录，这些化学毒物本应该在2007年就由日方清理销毁，但是现在却是一拖又拖，40万枚遗留化学武器至今清理了不到1/3。
1: 这是伤疤。
2: 45岁的王成，腿和脚上有非常难看的疤痕。
3: 这块是第3次手术没成功，这块是最皮，这块，这是第一次手术，直接皮。这是直接皮，这全是大泡水泡，就从这开始的。完了还有，完这直到这块，第一次这块。到第二次是直的这儿一直到膝盖这块到这儿。
2: 这些疤痕和植皮已经伴随王成23年。2003年，仅有22岁的王成不慎碰到了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他的世界开始崩塌。
3: 8月3号，我跟那个李桂珍在那个飞行站把那个液体逃出来了。逃在盆里我戴的手套撒我鞋上了，撒我跟那个鞋的鞋带进的我脚上，我脚起的大泡，还有手这个。
2: 这是61岁的杨树茂，从39岁起，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此他开始忍受不断感冒发烧，眼睛怕光，肝病、尿频和四肢无力，他要面对难熬的每一天。他人生发生巨变的这天，也是2003年8月4日。
4: 我是2003年8月4号，早晨4点多钟在七嘴公路买了4车废土电源，我11号感染的芥子气，在平整院时脚部、手沾上芥子气。
2: 与王成和杨树茂同样受害的还有数十人。2003年8月4日，中国东北城市齐齐哈尔，当天凌晨4点，5个装有毒剂的金属桶在2米深的土层被挖出。这些金属桶每个高75厘米，直径45厘米，外表锈迹斑斑。随后这些金属桶被切割，废品回收。金属桶挖掘现场的土壤恰好也被拉走作为修缮院落的材料。王成就是在废品回收站回收毒气桶时受伤，而杨树茂则是拉走土壤修缮院落的当事人。很快，所有接触过金属桶和周边土壤的人都出现了症状，他们相继发生头疼、眼疼、呕吐等症状。最终工地、废品收购站、居民区、化工厂及运输沿途共计44人确诊中毒，其中一人重伤不治死亡。这起事件震惊中外，被称为84事件。事后证实，导致这些人中毒的就是日军遗留的芥子气桶，一种无药可医的腐烂剂。
5: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20多年，它实际上是在有一定人那个聚集的场所啊，当时呢，可能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啊，这个化物它会泄漏或者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距离近的，那可能最先的接触的人呢，他就会造成他的生命危险啊，丧生啊。因为化学武器它是在空气当中啊，它会这个挥发啊，有的就是说，当然皮肤如果直接接触，那是很严重的啊，所以它是。在国际上啊，国际社会一直是禁止使用的。
2: 这就是齐齐哈尔北疆花园挖出5个芥子气桶的地方，当年是个建筑工地。这些是常见的日本。

0: 遗留化学武器，芥子气和路易试剂通过呼吸道吸入和皮肤渗透，导致人中毒。光气伤害人的肺部，导致肺水肿，可致人窒息死亡。氢氰酸阻断细胞的有氧呼吸，造成机体组织缺氧。二苯氰酸刺激黏膜，引发连续不断的呕吐。苯氯乙酮。 刺激眼睛和呼吸道，引发流泪、结膜充血和咳嗽等。这些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从小到只有五六千克的小型炮弹，到重达750千克的毒气储藏罐，通通被遗留在了中国境内。1939年，日本关东军在黑龙江齐齐哈尔设置关东军化学部，也是臭名昭著的满洲第516部队。 这支部队专门研发毒气武器。彭竹英就是日军侵华期间日军化武的受害者。1938年的农历7月，一枚芥子气弹在彭竹英家附近爆炸。
1: 这枚日军的化学武器夺走了彭竹英的母亲和她6个月大的弟弟。
0: 当时年仅9岁的彭竹英从此双目失明，后来彭竹英还被日军掳走，在慰安所度过了暗无天日的十几天。彭竹英获救时，日军已经在他身上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战败前夕，日军将大量未使用的化学武器蓄意遗弃在中国境内。 这些武器被秘密掩埋，抛入江河，丢弃于水井和仓库。目前，全中国已经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现了日乙化学武器。日乙化武的数量，中国在1992年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提供的数据是约200万发，其中大约有40万枚是已经探明、确认存在的。 由于731、516等生化部队分布在黑龙江哈尔滨、齐齐哈尔一带，东北成为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重灾区。化武最大的埋藏点在吉林哈尔80，约占到化武总发现量的90%。除了齐齐哈尔的84事件外，佳木斯、牡丹江、吉林敦化、广州番禺等地都先后发生了日乙化武伤人事件。
2: 我们都知道。 当年战败之后，日本东京的陆军省也好，海军省也好，冒起浓浓黑烟，烧毁了很多的这些资料。日本的关东军是在东北被苏联红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相信有很多资料，也有很多包括这种知道信息情报的人，应该还是有留存的。所以他们也罪证悔得并不彻底，但是。
0: 就像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的那样，他们并没有如实的申报，甚至有推诿之嫌。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来临之际，凤凰聚焦节目组独家回访了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受害者杨树茂和王成。
3: 中毒后，王成和杨树茂都在医院度过了一段生死时光。
4: 特别我爱一夜几百万。
0: 我住院期间，寻思这个封闭治疗，寻思这日本这个毒气心，我没好了。那寻思，我就抢救不过来了。你这中毒，在医院封闭住了2个多月，离不出外不进。
5: 我住院住了100多天，3个多月。
0: 出院并不等于治愈，芥子气等日军化武研制的目的就是置人于死地，到现在都无药可医。杨树茂成为医院的常客。
4: 上一回医院要花2-300，住院要至少3-5千。过去的23年，他遭受了难以名状的痛苦。他这个治疗期间是封闭治疗的，出院以后把症状缓解了，不能治愈。这出院后经常上医院，离不了药，这个病痛折磨你，有时候你都无法想象，都想去自杀。这个病痛折磨你时候，你就是。 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就一心想去死，就现在还时常就是难受，有时说话喘气都费劲。
0: 而王成正值壮年就失去了工作能力。
1: 这都对我这生活它有太多的影响了。我现在工作不了，你工作不了，身体天天病殃殃的，天天吃药，我这药吃的太多了，一天四五遍药，有管血压的，有管肺子的，还有那个管那个心脏的，完还有管疼痛的关节，我现在有关节腿疼痛，天天也吃那个。这个关腿疼的药，大夫说你吃完这个药还对你肾不好，对你肾不好，你没招啊，你腿疼就得吃啊。还有那个眼睛，我现在眼睛有个眼睛现在瞅不清了，现在。
0: 两人的受伤，随之破碎的还有他们背后的两个家庭。
1: 家庭影响大呀，我跟我爱人离婚了，你干不了啥，你家里养不了啥，父亲挺遗憾的，孩子这么小，完了就是挺为我这事挺操心的。完了家庭，你说家庭还帮不上啥忙，我父亲嘛还有毛病，完了就走了嘛，就走向刚48岁。
0: 7月30日，中国外交部再次敦促日方履行义务，尽快清理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
2: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物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物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4次逾期。
0: 当天恰逢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年纪念日。几乎年年中方都要对日本发出同样的敦促。对于清理化学武器，中日进行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博弈。自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后，中国各地陆续挖出毒弹，中方多次非正式向日方提及遗留化物，日本政府长期策略就是否认和回避。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方就化武问题与日方启动了正式外交谈判，此后双方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拉锯战。日本只想处理少量已经发现的弹体，处理成本还想和中方分摊。1997年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生效，明确了谁遗弃谁全责销毁，遗弃国需要承担全部资金、设备、技术以及专业作业人员等处置成本。随后1997年中日签署了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规定在2007年之前，日方需要对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完成全部销毁。但实际上，日本一直在逾期。2007年，日方以埋藏数量超出预期、作业条件复杂为由，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申请将完成限期推迟到2012年。而到了2012年，日方又说无法完工，再次延期到2016年。2016年，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限期又被推迟到2022年。随后，日方第四次逾期，并将清理目标定为2027年底前基本处理完毕。
3: 这件事情啊，日本是必须正式面对，负起责任，无论是哪些政府。当年的侵华日军的罪行是必须啊，应该说呢，有一个让中国人民、中国政府满意的交代，不能因为时间的这个转移，或者是领导人的更迭、政府的变更啊，有任何的这个变化，应该是彻底负责。
0: 而据目前进度来看，日本是否能在2027年前完成基本清理，似乎也不容乐观。据2025年7月中国外交部数据，日方已经挖掘回收日遗化物16万余枚，销毁约13万枚，这与高达40万枚的已探明存量相比，销毁进度还不到总数的1/3。
4: 最大的难点就是他不承认，你不发现他不承认，你发现了他还要推诿，然后直到有了铁证如山之后，他再来慢慢的给你处理。虽然这是他的义务，这是他的责任。经济发展，中国的实力发展是远远 超过了日本。高氏扫描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战后

0: 国际秩序之后，那么我们这个处理遗留化物就有了更好的大义名分，更加的师出有名了。
1: 化物清理之路漫长，化物受害者的破碎人生该向谁追讨？日本国内又存在哪些声音？日本遗毒到底何时才能被彻底清理？日本化物的故事，下节继续。
2: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6: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7: 那这个有难度吗？
8: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6: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毒23年，到现在王成依然气愤难消。
9: 对于日本政府对长崎的事非常气愤的，对咱们这个态度特别生气，说的你们起码有个道歉还是什么，有个明确态度跟我们有个保障，说的给你们看病还是就是到起码的，对我们来说就是和平年代在就是说芥子气毒气受害者跟我们道个歉，他们道歉都没有。
1: 想向日本政府讨个说法，是日益化物受害者的共同心声。李晨就是其中之一。1974年，只有29岁的李晨还是黑龙江航道局的一名工人。10月20日那天，他被派往佳木斯松花江清淤，一枚卡在船。

0: 是黑龙江航道局的一名工人。10月20日那天，他被派往佳木斯松花江清淤，一枚卡在船树前，将许多资料烧毁，民众对毒气弹一无所知，难以预防。而不幸中毒的受害者，终其一生都在和反复发作的后遗症相处搓磨。李晨的伤会反复复发，复发时他整夜睡不着觉，浑身是脓，被子被浸湿。1996年，在中日两国律师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包括李晨在内的13名中国日裔化武受害者及家属，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在华使用化学武器，对原告和家属谢罪，同时对原告履行赔偿责任。此时参与诉讼的中国律师也惊讶地发现，日本国内也有近300名日本律师在义务帮助中国受害者打官司，这让很多前往日本开庭的律师和受害者心情愈发复杂。
1: 在日本的话呢，是有不同的声音啊，有些呢，这个律师，啊，有些爱好和平的人士，他们是

0: 结论。
1: 这场1996年开始的诉讼一直持续到2003年才终于迎来一次胜诉。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日本政府在处理遗留在华毒气和炮弹问题上态度怠慢。判决书上写道，为防止遗留化学武器伤害事件发生，日本在收集战争结束日军部队部署和武器配备情况的基础上，是可以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调查和回收化学武器的。此外，如果日本向中方提供有关信息，在较短时间内处理大量遗留化学武器也是可能的。基于以上亮点，法院认定日本应对遗留化学武器伤害事件负责。日本政府要向包括李晨在内的13名化武受害者赔偿1.9亿日元，当时约合人民币1400万。李晨当场哭了。但4天后，日方就决定向东京高院提起上诉。这场胜诉没有持续多久。2007年，东京高院作出判决，认定侵华日军在中国遗弃毒气弹和炮弹的事实，但以如果日本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即可防止受害事件发生的必然性不成立为由，推翻了东京地方法院作出的赔偿判决。
0: 一般来讲，最高法院如果判了以后呢，它是形成一个就是未来以后类似的案例，它要援引最高法院判决的结果，所以最高法院判决是相当重要的。也就是说呢，如果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啊，在日本呢从法律层面要再想讨公道就很困难了啊。所以从这件事情呢，作为战后遗留问题的处理，我认为呢，这个日本政府他也必须正确，就是正视和面对，不能推卸责任。
1: 同样，提起哈尔八四事件的受害者们也向东京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赔偿。这个案子也打到了日本最高法院，最终40多名受害者败诉。王成作为受害者代表，在诉讼期间多次随团到日本，他试图向日方讨个说法，但什么回复也没得到。
2: 在公堂上，我跟他对那个法官说那些事情，我说和平年代给我们做的伤害，你现在也不就是说是不承认这些事情，也不问这些事情。然后我就问那法官，那法官就没有回答不了这些事情，就完各翻译这些说回答也不吱声，也不反对，也不啥，也不吱声，就也不吱声。
1: 数十年过去了，日益化武受害者在陆续离世，这场对日追讨的长跑参加的人越来越少，绝大多数受害者自中毒后贫病交加，杨树茂就是其一，他早就无钱医治，每天靠止疼片度过余生。
3: 200剂片止疼，12-13片吧，13-14片。以前出院时候给一部分钱，给了13万块钱，管住院就花了6万多，那点钱根本就不好干哈。这些年有的重的比我的多一点，这些年也都花光了，有的都死好几个了。现在
1: 到现在，日本遗留的毒气弹仍在伤人，日本人自己都难以规避。2024年11月，一名日方作业人员在处理毒弹时左手被芥子气烧伤。2026年5月26日，吉林敦化哈尔巴岭日益化武挖掘处理现场，两名日方工作人员在处理破损炮弹时手臂不慎染毒，中方立即为两人诊疗并送往医院，两人在接受治疗后于29日被送回日本。虽然已经过去了80多年，这些毒气弹依然极具危险性。
0: 2025年度，它的军费在上涨，但是呢，在解决化武的这个方面的投入啊，还有所减少，就说减少了7%。发生了这个化武伤人事件哈，到现在日本的对这方面的投入各方面似乎呢也是很有限的，特别是高市那个执政以后，好像这件事情他并没有做过一次正面的表示啊，我没有听到过。对历史问题他的态度呢，也是那个相当有问题的。
1: 而在中国境内，自2003年齐齐哈尔八四事件后，虽然仍不时挖掘出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但由于应急处置机制完善。

0: 没有再发生大规模平民伤亡事件。
1: 有了这种事之后，我们肯定先要准备，因为伤害的是我们的生命财产。与其等他告诉我们藏哪儿，那我们必须主动的告诉我们的相关人员、居民、百姓，去准备、去提防。它至少还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威胁着不仅东北，还有别的发现了日军遗留化武的省市的这么一个威胁。
0: 81年过去了，战争阴影依然笼罩。和平年代的人们，仅仅是无意中触碰了这些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便尝到了一生无法摆脱的战争苦楚，无药可医的病痛，人生的困顿。这场侵毒战争，我们何时能够看到终点？
1: 现在是日本还要不要四个政治文件，要不要中日联合声明，要不要中日友好和平条约，当然也包括你还要不要处理遗留化物。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日贸易又是占日本的首位，而不是美国，也就是告诉我们是日本压根离不开中国。一句话，日本日军当年表面上无条件投降，但实际上把武器、把战争埋在了中国大地。如果不处理完，实际上证明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没有完。
2: 日本清理遗留化学武器这样的战争旧债还没有还完，在战后责任一拖再拖的同时，却在高市内阁的裹挟下越来越偏离和平主义之路。多方担忧高市代表的新军国主义势力会把日本甚至是地区带上危险的战争之路。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魔法藏进车站与街巷，历史在穹顶与石墙间回响。从泰晤士河到塞纳河，从托斯卡纳丘陵到罗马残垣，建筑记录城市如何走到今天。中国天下暑假游之欧洲奇遇。
1: 你好，欢迎收看中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每到暑假，一张摊开在桌上的地图总会慢慢变成脚下真实的道路。这一周我们开启筑梦暑假游的新章节欧洲行，也把奇遇作为一路寻找的线索。从伦敦出发，经巴黎进入托斯卡纳，最后抵达罗马。我们继续看熟悉的地标，也去寻找他们不那么熟悉的一面。虚构的魔法如何在真实车站拥有坐标？古老的市场如何与现代金融城并肩而立？塞纳河边的街道如何收藏日常的浪漫？架在佛罗伦萨上空的秘密长廊又怎样穿过数百年的权力与生活？还有悬在山巅的小镇，写满风霜的罗马残垣都在等待着我们走进。所谓奇遇，不只是遇见陌生的风景，也是在推开一扇门，穿过一段长廊，抬头仰望穹顶的时候，忽然与另外一个时代不期而遇。建筑会沉默，城市却总有回声。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
0: 在伦敦国王十字车站，每天都有游客推着行李车，在一面砖墙前拍下穿墙而过的瞬间。这里就是著名的九又四分之三号站台，它原本只属于哈利波特的故事里，如今却在繁忙的交通枢纽中拥有了真实坐标。伦敦用一处小小的装置为虚构世界留下一道入口，也让匆忙的旅途多了一点童心。为什么把伦敦作为第一站？答案藏在一项夏季限定的体验中。根据英国王室收藏信托公布的安排，白金汉宫国事厅在2026年7月9日至9月27日向公众开放，游客得以走进这座仍在使用的王室宫殿，观看国事活动所使用的礼仪空间。宫门短暂开启，人们看到的不只是华丽陈设，也是一座宫殿如何在王室礼仪与公众参观之间继续运转。伦敦的城市轮廓来自一层层历史的叠加，泰晤士河串起议会大厦，大本钟与伦敦塔记录王权、议会和城市生活的变迁，金融城的玻璃与钢铁高楼则在中世纪街巷之间抬起新的天际线。沿河行走，石砌立面、桥梁拱券与通透幕墙不断交替，像是不同年代留下的笔记。古老与现代没有彼此让路，而是在同一座城市里持续对话。想到伦敦体验一次视觉上的时空转换，不妨走进利德赫市场。这里是《哈利波特》电影的取景地，也是一座位于金融城腹地的历史市场，现存主体建于1881年，由建筑师霍勒斯·琼斯爵士设计。绿色、栗色与奶油色相间的铸铁构件托起玻璃穹顶，维多利亚时代的装饰与周围现代写字楼形成鲜明对比。 History England 名录显示，这组市场建筑于1972年6月5日首次列入名录，保护等级为二级。每年二三月之间的忏悔星期二前后，市场里的传统酒馆会举办煎饼赛跑，参赛者一边沿石板路奔跑，一边把平底锅中的煎饼抛向空中，围观者的欢呼声在穹顶下回荡。煎饼日源于大斋节前消耗鸡蛋、牛奶和黄油等食材的习俗，后来渐渐成为英国颇具生活气息的节日传统。铸铁、玻璃和石板路保存了市场的外形，而奔跑的人群、翻飞的煎饼与笑声则让这座老建筑不只属于过去。 城市遗产真正鲜活的时候，往往正是普通人的生活再次走进其中。伦敦的底色当然并不总是童话与魔法，泰晤士河畔的伦敦塔于198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它由威廉一世下令兴建，曾兼具军事要塞、王宫、监狱和军械库等功能，是诺曼王权进入英格兰的坚毅象征。不同身份的人从不同的门进入，也在相同的石墙下经历截然不同的命运。今天这里还保存着英国王室的皇冠珠宝，王冠、权杖与宝石并非简单的爱情信物，而是礼仪、权力与公益场的王室。荣耀与恐惧从来都是伦敦塔历史的两面。伦敦塔还流传着一句古老预言，乌鸦若离去，王国将倾覆，传说未必能够被历史证明，却真实影响着这里的日常管理。2024年，钱德勒接任乌鸦管理员，负责喂养、观察和训练塔内乌鸦，确保这一延续多年的传统不被中断。古老预言于是有了一份十分具体的现代工作，钱德勒既要照顾他们的饮食和健康，也要防止这些聪明的鸟飞离塔去。
1: 告别英伦的复古，我们跨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这场奇遇之旅的下一站——巴黎。从伦敦圣凡克拉斯国际车站搭乘欧洲之星，官网公布的伦敦至巴黎最快的车程大约是2小时16分钟。列车从一座城市的中心驶向另一座城市中心，途中穿过英吉利海峡隧道。当车窗短暂地映出黑暗，我们仿佛把海峡折叠成了一段可以穿行的距离。而当阳光再次照进车厢，窗外已经换成了法兰西的田野。交通改变的不只是行程时间，也改变了人们理解欧洲城市的方式。国境仍在，城市之间却被铁轨连接得更紧。巴黎的浪漫并不只属于埃菲尔铁塔和塞纳河，它也藏在街角咖啡馆、朝向街道的座椅、河岸石阶的尺度、成排建筑立面的光影，以及行人愿意放慢脚步的那一刻。接下来我们用脚丈量巴黎，看一看这座城市如何把宏大的历史安放进日常，又如何让纪念碑、街道、艺术与生活彼此相连。
0: 来到巴黎，不妨从凯旋门开始这段步行之旅。它最初为纪念拿破仑时期的军事胜利而建，后来又成为法国国家仪式与集体记忆的重要场所。向外伸展的城市道路把纪念建筑与巴黎的日常交通连接在一起。由凯旋门向东便进入香榭丽舍大街，这条林荫大道连接着城市地标、商店与公共活动空间，也长期被视作巴黎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轴线之一。继续步行约25分钟，视野会在特罗卡德罗广场逐渐打开。半圆形露台面向塞纳河与埃菲尔铁塔，是观察巴黎城市轴线和铁塔整体轮廓的经典位置。从广场拾级而下，穿过塞纳河，那座曾饱受争议的钢铁巨兽便来到眼前。埃菲尔铁塔以裸露的金属构件搭起轻盈而清晰的轮廓。如果走累了，可以从河畔码头登上塞纳河游船，随着船身向前，两岸建筑在水面上次第展开。巴黎的历史不再是一串地名，而是一段可以被脚步和水流串联起来的城市空间。

0: 筑本身就保存着法国城市与权力空间的变迁。长长的展廊，层层相接的庭院与不断转换的观看路径，让参观者在走进艺术之前，先进入一段由建筑组织的时间。蒙娜丽莎、萨默瑟雷斯的《胜利女神》等作品，让不同文明与时代在同一屋檐下相遇，而真正打动人的时刻，往往只是与一件原作安静相对。与其匆忙打卡，不如留出半天，在画布、石材和光线之间慢下来。从卢浮宫沿塞纳河步行20分钟，便可抵达巴黎圣母院。这座哥特式教堂经历数百年城市变迁，也在火灾与修复之后重新回到公众视野。尖塔、拱券、飞浮壁与河岸空间共同构成巴黎熟悉的轮廓。石头会受伤，但新的工匠仍会把自己的时间接续在旧建筑之上。漫步巴黎，历史不是被封存在某一座纪念碑里，而是在脚下缓缓相连。
1: 从伦敦的市场与塔楼，到巴黎的街道、河岸与博物馆，我们看到的奇遇都发生在建筑与生活相接的地方。告别塞纳河的微风，旅程开始转向阳光更为炽烈的南欧。法国与意大利都拥有深厚的葡萄酒文化，而酒杯里的味道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葡萄藤改变山坡的纹理，季节决定果实的成熟，酒窖则用温度、湿度和黑暗把一年一度的收获交给时间。于是酒不只是餐桌上的饮品，也像是一个小小的地理容器，装着土地、气候、家族记忆与人的耐心。在意大利中部，葡萄园、庄园、山城与文艺复兴城市共同塑造了托斯卡纳的风景。下半场我们就顺着这条线走进去，看一看这一座古老庄园如何保存风土，也看一看艺术如何从画布走向城市，一条悬在佛罗伦萨上空的长廊又怎样把权力、建筑与普通人的街市连接起来。

0: 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Raya.
4: Atle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č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意大利的葡萄酒像是把地中海的阳光、山坡的土壤和漫长的家族记忆一同装进瓶中。要理解这份味道，我们要先走进托斯卡纳。这里既有文艺复兴的城市，也有延续数百年的葡萄酒庄园。那根据记载，有的大酒庄从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在托斯卡纳酿酒了。他们的档案当中呢，还保存着历史上与欧洲宫廷往来的合同，也记录有家族与多位文艺复兴艺术家工坊之间的商业联系。葡萄酒、金融、艺术与城市建造，在那个时代并不是彼此分开的世界，它们共同流动在佛罗伦萨的街巷与家族。

0: 足网络里。一杯酒因此不只是风味，也像是一封来自土地的旧信，写着丰年与欠年，贸易与宴席，更写着一代代人如何守住同一片山坡。接下来，让我们循着酒窖、葡萄园与城市长廊，去看一看托斯卡纳如何把风土写进建筑，也把时间留在日常生活里。
1: 在意大利中部的山谷间，兰贝托·弗雷斯科·巴尔迪正在查看家族葡萄园。这里是利宝山麓，意大利最负盛名且历史悠久的葡萄酒庄园之一，位于托斯卡纳大区，距离佛罗伦萨不远。关于这里葡萄酒的文献，则至少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山坡、葡萄园、橄榄树与石砌城堡共同组成庄园的空间，生产与生活从来没有完全分开。走进古老的地下酒窖，大象木桶、幽暗拱顶与历年酒款依次排开，土地给出葡萄，建筑则提供稳定而缓慢的等待。一年收获的阳光与雨水，要在黑暗中经过时间，才最终抵达杯中。托斯卡纳首府佛罗伦萨本身就像一座展开的城市博物馆，乌菲兹美术馆保存着重要的文艺复兴艺术收藏，不远处圣母百花大教堂巨大的砖砌穹顶抬起城市天际线。艺术并没有被关在展厅里，它沿着广场、桥梁与街巷向外生长，塑造了佛罗伦萨至今仍可辨认的城市尺度。瓦萨利走廊是佛罗伦萨最特别的架空建筑之一，它由建筑师乔治·瓦萨利设计，建于1565年，全长约750米。长廊从城市建筑上方穿过，跨越老桥，把阿诺河两岸的权力空间连接起来。参观路线一般从乌菲兹进入，经老桥上方，最终从波波里花园一侧离开。这条走廊与美第奇家族密切相关，它让家族成员能够在皮蒂宫与旧宫之间相对隐蔽，安全地通行，不必进入拥挤的街市。长廊借用宫殿、民居和桥梁的既有结构一路延伸，经过老桥上方，也在窗洞之间不断露出阿诺河与屋顶的片段。桥下是买卖、交谈与来往的人群，桥上则是统治者沉默的脚步。两条路线彼此看不见，却共享同一座城市的墙体与尺度。下层属于商业和日常，上层通向宫廷与权力，共同构成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城市剖面。老桥一带早年聚集过肉贩与鱼贩，后来逐渐由金匠和珠宝商取代。时至今日，桥上的珠宝店仍构成佛罗伦萨最具辨识度的街景之一。瓦萨利走廊从店铺上方穿过，让一座桥同时容纳商业、交通与权力通道。
0: 瓦萨利走廊像一扇窄长的窗口，让我们看见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另一面。一边是宫廷、艺术与权力，一边是桥上商铺、河畔街巷和普通人的日常。托斯卡纳还有更多的切面，你可以去阿尔恰山谷看丘陵在光线下舒展成柔和的波浪，也可以站在奇迹广场上看比萨斜塔，用倾斜的姿态打破人们对建筑稳定的想象。离开佛罗伦萨，我们继续向南，前往悬崖小镇奇维塔。它经常因为云雾当中的轮廓被游客联想到宫崎骏动画当中的天空之城，但真正让它显得不可思议的，不是未经证实的原型传说，而是地质与时间。小镇立在凝灰岩山体之上，四周的峡谷不断地受到侵蚀。今天，人们只能沿一座狭长的步行桥进入。走在桥上，身后的现代道路渐渐远去，而前方的石屋和钟楼从山顶慢慢升起。脚下的道路越显单薄，这座聚落越像是被时间拖在半空中的孤岛。 欧洲的奇遇

0: 让我们精彩继续。
1: 奇维塔位于罗马以北的峡谷地区，坐落在一座孤立的山丘顶端。远远望去，山体像一座天然基座，托起密集的石屋、窄巷与钟楼。关于这里最早形成的年代，学界仍有不同说法。可以确定的是，银灰岩覆盖在较软的粘土层之上，长期侵蚀、滑坡与地震不断削弱山体，也让这座小镇获得了垂死之城的称号。它能够留存至今，并非时间在这里停止，而是居民、建筑与不断变化的地势环境仍在彼此适应。奇维塔周边的地层记录着海洋沉积与火山活动共同塑造土地的过程。较软的粘土层容易被雨水冲刷，上方凝灰岩虽然相对坚硬，也会随着下层流失而开裂坍塌。小镇的边缘因此不断退缩。站在山顶回望，人们很容易被景色的浪漫打动。今天通往山顶的步行桥像一条细线，把居民、游客与这片仍在变化的土地连接在一起。每一个踏上桥面的人都在跨越自然时间与人类居住时间之间的距离。我们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在这座城市，历史并不只存在于博物馆里，而是散落在广场、喷泉、教堂、住宅与街角残垣之间。转过一个路口，也许是古代石柱，再走几步又进入咖啡馆。罗马最特别的地方正是不同年代没有被整齐分开，古代遗迹成为今日道路的背景，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建筑又在旧城市肌理上留下新的秩序。你可以走进纳沃纳广场，看椭圆形空间如何容纳喷泉、街头表演和散步的人群，也可以在特雷维喷泉前投下一枚硬币，让个人的小小愿望落入宏大的城市舞台。罗马的永恒从来不是一切保持不变，而是废墟、修复与日常生活始终在同一片土地继续发生。如果有一座建筑能够浓缩古罗马帝国的规模、秩序与残酷，罗马斗兽场无疑是最醒目的代表。残缺看台之下是迷宫般的地下空间，2000年前决斗、狩猎与公共表演曾在这里上演，皇帝、贵族与平民从不同入口进入，在不同席位观看同一场生死表演。建筑把观众的路线、视线和身份都安排得井然有序，也把狂热变成可以被管理的公共景观。今天阳光穿过破损拱门落在石阶上，人们看到的不只是帝国工程的力量，也会意识到宏伟有时与残酷相伴，而废墟仍替历史保留着难以回避的阴影。从斗兽场向台伯河畔行进，罗马的城市气质转向另一种坚硬。圣天使堡体量厚重而克制，前方的圣天使桥与雕塑则沿河展开，防御建筑与巴洛克艺术在这里相遇，也为下一条隐秘通道埋下伏笔。圣天使堡最引人入胜的空间之一是连接梵蒂冈的波尔戈暗道，它隐藏在高墙与建筑之间，平日不易被察觉，却在危机时刻成为教皇撤离的通道。1527年罗马之劫中，教皇克莱芒七世在瑞士卫队掩护下经暗道逃入圣天使堡，城中的喧嚣与火光被后墙隔在身后，狭窄通道里只剩急促脚步。暗道保护了一个人的性命，也记录下文艺复兴罗马最黑暗的转折之一。波尔戈暗道把罗马与梵蒂冈的历史紧紧连在一起。梵蒂冈面积约0.44平方公里，是位于罗马城中的主权国家。通常来到罗马都不会不到这里看一看，方寸之间，圣彼得广场、圣彼得大教堂与梵蒂冈博物馆共同构

成天主教世界重要的宗教与艺术空间。走入广场，椭圆形柱廊把不同方向的人群汇聚到大教堂之前。进入内部，尺度又被穹顶、长廊和光线不断放大。圣彼得大教堂由多位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大师参与设计，巨大的穹顶抬起罗马天际线，登高俯瞰罗马的街道、教堂与古代遗迹在脚下层层展开。某一个瞬间，你或许会忘了自己身处何年。

好啦，我们的欧洲之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回望这条路线，我们发现所谓奇遇并不只是遇见陌生的风景，它可能是一面为魔法故事留下入口的砖墙，一座仍在日常生活当中回响的古老市场，一条从城市上空悄然穿过的长廊，还有一座在风雨侵蚀当中守住山顶的石头小镇，也可能是斗兽场拱门下不愿消失的阴影。旅行让书本上的名字拥有尺度、温度和光线，也让遥远的历史变成脚下可以触碰的石板路。我们用脚步丈量城市，城市就用食材、河流和时间安排人的路线、身份和命运，也记录着城市到底如何走到今天。路还很长，或许仍然有许多的门等待着被推开。期待下一次出发，我们继续与世界奇遇。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of Lisa.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能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计划背后的金主被爆料正是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弟弟。如何去观察各大州足联的相关立场以及背后的考量？那是否可以通过这场商业的争夺去观察到政治和体育的危险联姻，以及因凡蒂诺他的去留会何去何从？那今晚在凤凰全球连线，我们有五位嘉宾为大家介绍。在巴黎现场是凤凰卫视驻法国记者金亮，在日内瓦现场是本台驻瑞士的特约记者张博帝，在首尔现场是韩国特约记者金之贤。三位会带来前方最新动态。我们还有两位嘉宾在南京现场是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泰一先生，在北京现场是体育记者赵宇先生。两位会一起深度的解析。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主编全小星他做的一个追踪报道。
1: 一场因商业计划引发的危机正演变成为席卷国际足坛与地缘政治的风暴。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早前宣布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部分股权。此举一经推出便遭到多方的强烈反对。作为全球声量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地区足联，欧足联立即宣布在相关提案彻底废除前将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随后亚足联与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也公开表态反对，国际足联内部同样震荡剧烈。因凡蒂诺的高级顾问率先请辞以示抗议，多名高层亦公开炮轰其独断专行，未经内部充分讨论。面对铺天盖地的压力，因凡蒂诺于8月1号正式叫停相关计划，但风波并没有就此停息，反而因为政治力量的介入而愈演愈烈，彻底撕裂了国际足坛的深层矛盾。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公开为因凡蒂诺站台，直言若国际足联因任何原因考虑撤换因凡蒂诺，将是犯下严重错误。特朗普将刚刚闭幕的美加墨世界杯誉为史上最成功赛事，称因凡蒂诺如果离任，世界杯将永远无法再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和盈利。此前有媒体披露 FFE 计划的核心投资者是一家纽约公司，其创始人正是特朗普女婿贾利德·库什纳的兄弟约书亚·库什纳。此外，特朗普推动加沙和平委员会成立时也曾提及国际足联将提供支持，更曾经扬言因凡蒂诺卸任后他将推荐其出任联合国秘书长，毫不掩饰对于因凡蒂诺的拥护。两人之间的千丝万缕让这场体育危机更显扑朔迷离。同在8月10号，欧足联、亚足联与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再度发布联合公开信，猛烈抨击因凡蒂诺在出售世界杯商业权益过程中的行为，直指其透过欺骗破坏了基本信任。尽管声明未直接要求更换领导层，但国际足联仅需获得43个成员协会的支持即可启动不信任投票，而上述三大足联的成员数量远超此门槛。国际足联即将于2027年3月进行换届选举，这一事件也为因凡蒂诺的连任之路留下不确定性。不过尽管欧足联具有极高话语权，仍有其他地区对因凡蒂诺表达了支持。拥有54个成员国的非洲足联表态力挺，南美洲的阿根廷、巴拉圭、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甚至是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成员国墨西哥也纷纷跟进，国际足坛面临分裂危机。国际足联商业化搁浅暴露哪些治理危机？特朗普力挺因凡蒂诺出于人情还是利益？足坛选边站队先分裂，体育难逃政治影响，因小失大。
0: 国际足联包括因凡蒂诺处于漩涡当中。我们知道国际足联的总部呢是在瑞士的苏黎世。那首先我们连线的是特约记者张博帝，他在瑞士，我们带来最新消息。博帝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漩涡当中的因凡蒂诺和国际足联对目前所有消息有没有一些最新的回应和态度的表示。
2: 好的，主播。国际足联虽然已经撤回了有争议的商业方案并向全员道歉，但紧接着就进入了保卫因凡蒂诺模式，谴责批评者进行有组织的抹黑。现在国际足联与欧足联的争执已经不再是一项商业计划，而是治理层面的信任崩盘。要理解今天的决裂，必须回溯到2015年的苏黎世风暴。当年我就在现场进行全程采访。足球圈普遍流传的说法是，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原本承诺将 FIFA 交给时任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但布拉特坚持连任，两人由盟友彻底反目，欧足联阵营随即反击，布拉特时代的贪腐内幕不断的被抛出，最终那笔著名的200万瑞郎转账把两个人同时拖下水，最后双双落马。最具戏剧性的是，普拉蒂尼倒台以后，原本欧足联秘书长因凡蒂诺作为替补走上前台， 最终拿下非法最高权力。

0: 而有意思的是，因凡提诺上台以后，并没有完全抛弃柏拉特留下的政治逻辑。当年评价柏拉特一直有两种声音，一派认为他纵容权钱交易，非法，必须改革；而另一派则认为，正是柏拉特的商业操作和政治手腕，让世界足球市场空前繁荣，也让欧洲之外的足协真正分到了真金白银。这两种声音今天仍然存在。因凡提诺几乎继承了布拉特的执政攻势，甚至走得更远一些。欧足联如果真正想拔掉因凡提诺这根刺，一定会寻找当年扳倒布拉特的那一种致命一击。真正的风暴还在酝酿，接下来要看今年11月18日之前，反对阵营能否给出一套，新的方案和一位新的候选人，而三大足联的独立调查又会否翻出新的底牌？主播。
1: 好，谢谢博弟。博弟的介绍，我们看到这场权力游戏的背后，其实是有着历史的遗留问题，也有一些治理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哈。刚刚呢，博弟主要谈到的是欧足联和国际足联的一些关系。接下来，我们放眼各大洲来看一看各大洲足联对于目前的事态有哪些的表态。那其中，非足联称旗下的54个成员全票通过了对于因凡蒂诺支持的决定，而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则是发表联合声明公开信，指责因凡蒂诺所领导的国际足联没有意识到根源上的错误。那南美足联的表态呢，则是相对中立。那不过有的足协和他所在的大洲的足联是持不同意见的。那比如说，作为中美洲足联的一部分啊，墨西哥足协呢，以及亚洲足联当中的卡塔尔、阿联酋、印尼等足协，都是表达了对于因凡蒂诺的支持。那此外，单说美国，尽管特朗普本人是支持因凡蒂诺的，但是美国足协却是公开表达了对于他的反对。那接下来，我们再次回到关于欧足联部分。我们知道，因凡蒂诺其实在欧足联是有着长达十几年的一个任职情况。那为什么现在来自欧足联的反对声音反而是比较具有领先地位的？我们俩连线的是本台驻法国记者金亮。那金亮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欧足联的一些主要考量点和关注点。
2: 是的，王峰，欧足联方面最近是再次强调了足球不属于任何人。此前，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协会呢，曾以55-0的一个结果反对将世界杯以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这个权益出售给私人的投资者，并表示啊，如果计划继续推进的话呢，欧洲足坛不排除抵制国际足联的赛事。另外我们还知道，欧足联随后还确认啊，已经向国际足联呢发出了一份文件保存函，要求保留与这一商业计划有关的文件。那这也被外界认为是欧足联可能会进一步采取法律或者是治理行动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其实，在法国呢，法国足协以及法国的足球界同样对事件背后的治理问题保持着一个高度的关注度。法国足协近期也是明确表示，虽然国际足联已经放弃了相关的商业化的方案，但关于国际足联治理的问题呢，是仍然存在的。所以从这个表态来看呢，我觉得现在争议的重点已经不再只是世界杯商业权益到底卖不卖的问题，而是进一步指向了国际足联的决策机制啊，还有透明度以及因凡蒂诺的领导方式。所以目前来看呢，对于因凡蒂诺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商业计划的成败，而是他能否重新获得欧洲足坛以及国际足球界的一个信任。并且我们知道，随着明年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的这个选举的临近呢，这场围绕商业化、还有权力以及治理的争议呢，可能还会继续的发酵。王峰。
1: 好，谢谢金亮从法国带来的一个观察。接下来呢，我想把话筒交给我们的体育记者赵宇先生。赵先生，刚刚其实我们几路记者都已经指向了目前问题的关键，就是关于国际足联的一个治理问题、决策机制和透明度。那接下来想请您问一下，就是说到底治理当中存在着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从何而来？决策机制具体是暴露出了哪些短板，以及在哪些方面是不透明的？
3: 首先，这个计划的诞生并没有走一个跟所有的这个会员协会啊，就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足协有这一个沟通的过程，自始至终就没有这个过程。各个国家的这个地区啊，这种会员协会接到这个文件，基本上就是一个确定的成型的这个方案，就是你看看这个方案，你要按照我这个想法来了，那可能这对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个会员协会接受程度上来讲，觉得这个是过去国际足联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大家会觉得国际足联 主席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的权力的边界或者说权力的范围过大，在没有跟大家商量的情况下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而且这个决定是足球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世界杯马上要发展到百年历史上啊，居然他的股权要被出售，而且是以这样的方式，而且很有可能这个买到这20%股权的人是来自特朗普家族，那可能各个方面都是无法接受这个这种情况的吧。再加之其实在之前世界杯上巴勒贡事件的发生，进一步让大家对于国际足联的这种办事方式，进一步对于因凡蒂诺的办事方式不太信任，所以才造就了今天这个局面吧。我觉得如果说因凡蒂诺在这之前在决定把这份文件发给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会员协会的时候有一个商量的过程，那可能这种反对声音都不会这么大。当然了，我觉得这如果他走这个过程，可能最终的这份协议这份文件都不会形成，就不会有这些所有的后续，因为在一开始可能大家就不会同意。我觉得这也暴露出了其实因凡蒂诺做了这么多年国际足联主席之后他个人的这种权力欲望的这种膨胀。
1: 是，尽管说连任两次，可能正是因为连任两次可能是过度自信了，您认为导致这个程序上的一个疏忽，这个机制上的一个不成熟哈。好，谢谢赵先生。接下来想请教的是孙台一教授。孙教授，目前刚刚我们看到就是说是各大洲足联他们的一个态度表态之所以不同，或支持或中立或反对，是出于对于足球的本身和对于因凡蒂诺的信任本身，还是在背后有更多的一些像政治上的考量？
4: 我觉得显然有着多方面的考量的啊，而且呢，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国际足坛一条很清楚的政治经济分界线，这并不是简单的欧洲反对、非洲和拉美支持，因为亚洲足联和中北美以及加勒比足联也站在了反对因凡蒂诺一边，那墨西哥呢，恰恰是在本周足联反对的情况下单独出来支持他，所以真正的分野是不同足协在现有国际足联体系中得到什么又担心失去什么啊。欧洲呢更多考虑的是权力和治理而非单纯的钱，这次直接引爆矛盾的是因凡蒂诺推动的这个 FIFA Forward Enterprise 这个计划啊，准备引入私人资本出售国际足联赛事商业权益的一部分。那欧足联认为这么重大的决定绕开了会员协会和洲际足联已经不是普通的经营失误，而是国际足联主席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所以呢欧足联55个会员协会曾一致宣布反对这个方案，后来即使因凡蒂诺撤回计划并且道歉，欧足联依然没有恢复对他的信任啊。从更深层看呢，欧洲本来就是全球足球商业价值最大、俱乐部体系最强、赛事资源最集中的地区，那他天然更希望限制国际足联进一步扩权。欧洲要防的是国际足联主席越来越像一个可以绕开传统足球治理结构独立行动的超级 CEO。 那非洲这边看问题的角度则完全不同了啊，他更在意资源有没有真正向自己流过来，而因凡蒂诺呢，他任内这个 FIFA Forward 3.0 计划在2023到26年这个周期中允许每个会员协会获得最高800万美元的发展资金。那很多非洲足协因为缺少赞助基础设施和政府投入，对国际足联的发展资金依赖程度非常高啊，因此很多非洲国家看到的却是过去拿不到的钱现在拿到了，过去进不了世界杯的机会现在也增加了。那么个别国家层面呢，阿根廷、巴拉圭这些国家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2030年世界杯的利益啊，目前2030年世界杯主体赛事是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举行，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原则上呢是各举行一场百年纪念赛，但是因凡蒂诺已经表示愿意研究把2030年世界杯进一步扩到64支球队啊，如果真的扩军呢，这就可能让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不再只是各办一场比赛，而有机会就承办完整的小组赛事了。那么阿根廷这边 他的足协此时高度的这个肯定英凡蒂诺过去10年的工作，巴拉圭足协也专门致函表示继续的合作，与他合作。当然不能简单的说成是利益交换啊，但至少双方的未来的利益是高度重合的，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的背景。所以如果把这件事情拉远一点看，表面上大家是在讨论英凡蒂诺个人该不该下台，实际上真的是未来世界足球的权力和资源究竟怎样分配，王峰。
1: 好，谢谢孙教授。那刚才孙教授谈到了，就是说英凡蒂诺在任内推动资源，不管是说这个筹资，还有这个资源的一个重新分配。那接下来赵宇先生怎么来看英凡蒂诺这在任从这个16年到目前为止他的一些工作当中的成绩，让他能够连任？
3: 首先，我觉得他在足球的商业化方面做得还是很成功的，这个是必须要给予肯定的。尤其这一次美国世界杯，我也在前线采访，我看到了这是确实在商业化操作，包括各个方面，这个世界杯的球迷数量、球票销售、广告赞助等等，都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我觉得应该说，英凡蒂诺把这个世界杯的开发，尤其是商业化方面的开发，做到了极致。另外呢，在他的任期之内，也推动了这个世俱杯的这个发展和改革，这应该说都是他的功劳。但是我觉得他做事儿并不纯粹，尤其是最近的这一两年时间吧，他的这种改革并没有得到各个会员协会的这种认可啊，尤其是个人的这种，我不能说是有一些个人掺杂的这个私欲，但最起码我觉得他对于这个足球的理解，或者说对于足球整个运动，不再那么纯粹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这是一个相对纯粹的国际足联主席，但是最近这一两年时间，让我感觉他对于足球这个项目，对于足球的赛事，都有一种不纯粹的地方。可能这个未来会影响他继续在这个国际足联主席的位置。
1: 好，谢谢赵宇先生。截至目前呢，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欧足联和这个 FIFA 之间的一些关系啊，包括是英凡蒂诺的一些个人得失。至今为止呢，还没有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在其中的一些角色。回来之后，我们将会聚焦政治和体育的一些联姻会有何风险。稍后见。

0: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1: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0: 那这个有难度吗？
2: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1: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在刚刚的讨论当中呢，我们多位嘉宾都谈到了在国际足联啊评价体系当中啊，很重要的是关于纯粹啊，关于信任，不要去掺杂太多的和体育相关的一些或者说相悖的一些理念。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可能总是会看到另外一面。那包括像韩国足协呢，近日爆出在2011年到2012年世界杯预选赛期间，曾经向外籍裁判提供过性贿赂。那关于这个10年之前的丑闻，韩国足协目前有什么表态？韩国社会有哪些反应呢？我们连线的是前方记者金之贤，之前我们带来韩国的动态。
1: 好的，王峰，韩国足协被曝从2011年3月到2012年3月在韩国国内举行的世界杯、奥运会预选赛等7场比赛中，向10多名外籍裁判以及裁判监督提供了性贿赂。

0: 巧合的是，韩国队在这些裁判执法的比赛中，战绩为5胜2平，全部不败。其实这并非此事首次曝光，早在2016年，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审计时便已经查实，并移交警方调查，但次年警方以证据不足为由，未予起诉。此次事件因此不了了之，如今时隔10年才再度浮出水面。对此，韩国足协表示，文件保存期限已过，难以核实当年具体情况，并称这或许只是当时的惯例。不过，随着批评声音增大，足协在8日发布正式道歉声明，就此事给外界带来的困扰致以深切的歉意。不过，足协强调，自2013年起已经加强了制度，法人卡如今已经无法在此类场所解散，因此现阶段绝对不可能再发生类似情况。韩国国内反应冷淡，多名足球评论员以及主流媒体纷纷通过社论和节目批评说，此次事件不仅是对球员努力的侮辱，更令韩国在国际社会上颜面尽失。足协的应对态度也被指过于草率，网络上甚至出现质疑2002年韩日世界杯四强的声音，显示这场风波仍在持续发酵。以上是我在韩国掌握到的消息，王峰。
1: 好，谢谢之前为我们带来前方动态。接下来呢，请教的是孙教授。孙教授，刚刚为什么说会请之前来聊到这个话题？是因为呢，因凡蒂诺其实也是被爆出他曾经在欧足联担任要职的时候，和一位下属女性下属有秘密往来，而且提供一些资金方面的一些协助啊。当然呢，是被因凡蒂诺所否定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因凡蒂诺和政治走得很近，尤其通过美加墨世界杯看到他和特朗普的关系，以及特朗普和体育走得很近。啊，不管是高尔夫外交，还是说他在美国250周年国庆的时候啊，去做格斗比赛等等啊，为什么体育和政治会有着一些很难去割舍，甚至让人觉得有点联姻的关系？你怎么来看？在目前的时代发展当中？
2: 对，从这个首先从特朗普和因凡蒂诺的关系来讲的话，我觉得私人因素还是主要的考量啊。因为因凡蒂诺为了能让在北美的这个世界杯顺利举行，一年多来对特朗普是极尽的讨好啊。除了去年这个年底呢，给特朗普颁发第一届国际足联的这个和平奖外，今年世界杯期间还破天荒的因为特朗普对美国头号射手吃红牌遭禁赛不满而特地复核这个裁决啊，最终呢从这个立即执行改为了缓刑啊，当然其他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那特朗普这个人是爱憎分明，而且是乐衷于交易的，因为因凡蒂诺这个示好呢，他非常非常高兴啊，他也因此想在可以帮忙的时候去帮一下。那尤其是因凡蒂诺陷入当前的这样的困境，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女婿的弟弟啊，他的相关的交易所致。那另一方面呢，特朗普也是想要树立典型，他不光会是这个杀鸡儆猴啊，让所有人看到得罪他、挑战他的代价。有的时候呢，也会想要赏一劝百啊，让大家看到与他合作、对他示好乃至效忠啊，他能够得到什么回报的事啊。因凡蒂诺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典型的正面案例。特朗普通过公开力挺他，把他带入更高层级的政治场合，甚至提出让他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这样的提议，实际上是在向其他人传递一个非常特朗普式的信号。就是你对我好，我就会加倍回报，你愿意站在我这边，我也会在你需要的时候罩着你啊。这种奖惩逻辑呢，不仅存在于私人交往当中，也是特朗普处理政治盟友、商业伙伴乃至国际关系的时候经常用到的一套方式。杀鸡儆猴是展示背叛的成本，赏一劝百呢，则是展示效忠的收益。王峰，
1: 好，谢谢孙教授。接下来1分钟的时间，请赵宇先生来做一个判断，到底结合目前的情况，因凡蒂诺将会何去何从？
3: 我觉得短时间之内让他下课并不容易，除非你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像布拉特一样存在违法的行为，那就只能看明年的这个选举。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竞争对手，都在说这个中北美足联主席蒙塔利亚尼可能会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但我感觉竞争力并不大。我觉得因凡蒂诺大概率可能存在这种连任的可能性吧，但是他的权力一定会被缩减，但我觉得应该在短

0: 时间之内再找出一个跟他竞争这个位置的人选。因为我说实话，从我个人来讲，已经不再信任他了。因为虽然说他做了道歉，做了这种改变，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我希望在短时间之内找到他的竞争对手，然后在明年3月份的选举当中，有人能够替代他。如果说他连任了，那这个权力也应该进一步的去削减。
1: 好，谢谢赵宇先生的分享。那目前英凡蒂诺处在连任的困境当中，不知道他的亲密盟友特朗普会否教他交易的艺术，让他反败为胜。好，感谢各位的参与，也感谢各位的收看。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1: 救命啊！
2: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3: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4: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1: 祖师爷大显威力，我受不了啦！
0: 谁又会讨厌？
3: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
5: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6: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5: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7: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5: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8: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5: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9: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5: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0: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5: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因为当前的国际政治形势、国际秩序啊，成为各方都很关注啊，越来越热的一个话题。这一张图片一看呢，很多朋友一看就知道这是在联合国，因为要选秘书长了。联合国呢，现在它整体的一个领导统御的能力正在受到探讨。它的大标题也提到说，在征求征什么呢？是希望能够在联合国的一个新领导者，能够把当前呢、怎么样的一些秩序呢，能够真正有一把抓的这种领导力。这样一篇的专题报道也显见当前国际形势所受到的关注的其中一个方向。而至于今天还有很多关注的话题，我们先同做头条聚焦。头条聚焦，让我们把视线先看到人民日报的头版。人民日报的头版发布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全国政协于12日星期三发布讣告，中共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于12日上午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而在《大公文汇报》的一个报道版面跟标题当中，在《大公报》这里还做了叙述，标题中写：“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文汇报的标题也叙述，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再看有关于特朗普啊秘密换飞机的这件事情，换军机的这件事情持续发酵。舆情呢，当然很多在这当中呢，希望找到还有哪里有问题。看热闹的同时，也有很多的批评。最主要的就是在空军一号上还载着白宫人员跟白宫的随行采访记者，他们事后才知道原来自己的人命被拿了开玩笑，在这一点惹起了很大的一个抨击。所以今天各家媒体继续在看，随行记者不满，怎么就变成了诱饵呢？在这个部分呢，其实在昨天我们也花了一定的时间去叙述这个过程到底是如何进行发生的，他在主要是在北约在土耳其安卡拉开完了会议之后，主要是美国的军方受到了可能来自伊朗方面的一些，情报上面的威胁所做出的一些决定。而今天呢，也特别继续看到特朗普的换机风波，经济日报做了一篇分析，不过这个标题我有点想法，他说接一强硬派组合屏这个部分呢，伊朗当前不论是任何的派系，当他是为了应对或被动做出反应甚至预防的一些动作的时候，不能够这么片面的把它视作是组合屏，而是这整件事情和当前的情况是美以联手所造成的。特朗普换机风波的这件事情，我们只能够证明是说美国的军方确实掌握到可信并且可能会有技术执行操作力的这个风险。那至于呢，在整体上它所呈现的是否是要组合屏这个部分，未有直接证据论定，所以这样的一个分析呢，我们再来看到再看的是韩国的媒体，则是说在这一次的情况下，伊朗所掌握的情报，包括你特朗普住的下榻的酒店，其实下榻的酒店，应该是可以被知道，但是你住的是哪一楼层，精准是在哪个位置，说这个情报呢是都是做掌握的。而华尔街日报呢，今天这一篇题，德黑兰的统治者任命了强硬派出任关键职位，照片中的这一位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他是接任了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而且是穆杰塔巴的指定代表，是雷扎伊。而且他还这边报道当中还提到，也启用了艾哈迈德瓦西迪来掌管革命卫队。那这个部分呢，还有很多一些包括巴基斯坦民兵的领导者等等，这些呢，把它稍微聚一下，压缩一下，这个显见伊朗内部它在接续的一个决策链上它要更集中，同时在整个伊朗现在面对新的情势的安全框架下，人事这一块是主导，对外谈判的关系还有包括霍尔木兹的海峡安全风险全部都压缩在同一个框架之内。头条聚焦继续再来看这个呢，是特朗普，他这次的秘密换机风波，纽约时报今天也继续跟进
啊。哎，可是相对特朗普呢，他在这里啊，所引起媒体上各样的探讨。别忘了，特朗普为了掩盖这件事情，他还是在空军一号上面做摆拍啊，让大家误以为他人在军机上。纽约时报这篇报道说，但你看，相对之下，俄罗斯的领导人、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哎，这可能对他来讲是一个日常。媒体这边另外再看，你看，像窗户会被遮起来啊，道路呢可能也会被封锁。像是就算是普京在室内啊开了一些会议，可能对于媒体记者采访来讲，都很难窥见他一些啊真实的一些样态。他这一篇还叙述啊，《纽约时报》的报道里面还叙述说，记者要努力到什么程度？只要是俄罗斯方面有一个画面出来啊，他甚至可以从普京所在的这个空间旁边的植物的一个情况，这个叶子长的情况来去推估这个时间点。那同时呢，还有一些地方，它虽然出现啊，一些画面的出现呢，它的时间、它的地点等等呢，还不一定啊。这个部分当然还得要找线索。所以这个意思呢，是说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讲，它已经是个常态化，它非常有系统跟结构性的一个安全管理啊。美国媒体你看，在这个时候呢，也特别又再加温追问了一把。再来看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控制之下，但鲜有船只理会。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标题说，在这里呢，他没有办法在这个能源咽喉的这个通行量的掌握上呢，不是美国说了算，这也说了好多次了啊。路透社这边更说，德黑兰称没有开始，无从延长这个停火的问题，目前还是聚焦在这个 MOU 之前呢，这两方谈好的、啊、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现在看起来，虽然现在伊朗呢在这里跟德黑兰啊，跟华盛顿这里的直接接触的消息还未对外界显现啊，伊朗方面说没有直接接触，还是透过中间的斡旋国啊。核心的一个进展呢，也是看接下来对于市场的影响。不过波斯湾的国家，特别是这些产油国，现在自己要开始有动作了。因为要跟时间赛跑，特别在这个时候僵局一直下去，大家都不知道何时能够真正的才画下那个句号。联合早报消息说，波斯湾的石油巨头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通道。其实纽约时报讲的也是同一件事情。这里要来看，对于海湾国家来讲啊，这些的国家当中真正具有大规模的这种替代能力的啊，只有沙特跟阿联酋，所以现在呢是沙特、阿美跟阿布扎比的国家石油公司，他们现在开始在努力去规划，要去建设另外的通道，还有储油的地方，因为认为呢，如果以后就算是恢复了，但单靠霍尔木兹海峡，心里还是有一些怕怕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开始有这些动作啊。还有这件事情部署超过八个月返航却遥遥无期，美国林肯号航舰水兵试图跳海，在这里可以看到主要的来源是这个军事时报。军事时报呢是被视作是一个独立权威的信息渠道，它在本篇的报道当中也综合了美国多家媒体的报道。那它呈现了什么呢？呈现了一件事，就是呢正在中东啊这里执行任务的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头的官兵们，可能有比较严重的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家属指啊，他们的亲属所可能啊近期呢甚至有跳海轻生的这个问题受到了关注。好，报道内容我们看到，其实在加州圣地牙哥这里呢，他有超过200名的家属跟美国海军这里开了个会，当中说气氛是非常的愤怒跟激烈啊，因为他们的返航似乎遥遥无期，说好的五月现在一延再延，不知道延到什么时候。他们的家属呢都知道自己家属的情形，甚至有家属在当中喊说，你的船舰在那里只会去杀害无辜的人民。这句话一出，引起了其他家属的一个拍掌啊，这个鼓手叫好，所以显然都是耐性被消磨。那这些士兵为什么跳水，说是一个繁忙的执勤，压力任务繁重，但可能心理的压力非常大，这部分怎么解决？现在美国海军方面的代表是跟他们讲，他们可能会派罗斯福号的航舰打击群去替换，但是这个事件也不能说啊，没办法说。那接下来这整体的事件也看到，美国近期似乎在对外的一个布局上面都超过了八个月。今年五月刚结束的这个林肯号啊，它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326天，创了越战之后的一个最长纪录。北京跟德黑兰现在要有一个领域的联手，就是在稀土的领域上啊，稀土的领域上，在这里呢，可能彼此之间啊，两边有一些科学基金会会资助一些研讨会，还有一些方向呢，包括首次纳入了稀土探勘加工，也涵盖的纳米传感器、抗震材料，还有绿色的纳米制造。继续是全球速览。经济日报发改委提前谋划，延增发超长期国债。
在这里呢，也提到财政支出力度加大，优化以旧换新的政策。中国经济网这里有一个采访，说透视数据看清中国经济大逻辑，对话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先生。好，这一篇呢也可以看到2026年上半年多个指数啊，你看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还有社会的消费商品、服务零售、高技术服务业投资，我们可以看到清楚的箭头都是往上增加的啊，看到都是一个上涨的箭头趋势。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病逝，享年95岁，我的祖国成经典，特别是这样一张照片，它是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的原唱者。这张图片也让很多人来怀念、想念、缅怀他的风采。继续来看到这特朗普的2000亿美元关税冲击，使得2026年的预算赤字膨胀到2.1万亿美元，这是国会预算办公室所确认的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所确认的。另外呢，路透社也提，美国预算赤字扩大，7月份的支出增加，而且关税收入呢，其实对他们来讲反而还是负数在这里呢，整体2026年的财政年度前面10个月累积的赤字已经高达了1.799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是超过了2025财政年度的全年，显见他这个压力继续也是很继续扩大啊。特朗普昨天我们才提啊，他的这个媒体平台现在要让人家先付费，你就可以快点知道我的消息哦。但是没想到这样下去肯定会接受批评，现在司法要去做调查，因为你这个信息差，你可能会图利一些人，因为你是美国总统的身份啊，你说的话对市场来讲它都有影响力，对于经济利益也有影响力。但这个官司现在只是说起了这个官司他被起诉看的是英国国会补选这一位最近呢，其实在英国可以说常常上新闻，英国极右翼的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卷入政治现金丑闻，他越说好像这个事情越解释不清楚，结果他自己干脆在选区退选，触发了地方补选，在补选的争议当中还创下了一个记录，史上最多候选人的混战记录，结果当中出现了这一位 Beanface 这位候选人呢，他呢其实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的一个喜剧演员本名叫哈维，他就化身成这么样的一个好像带住一个垃圾桶但他自己解释说这是来自于 Sigma X 星球的宇宙政治家大家觉得他好搞笑这样会有票吗？据民调调查，他目前至少还有20%的选票稳定的支持他，连纽约时报也这么大的版面好认真的去报道这一个人以此来窥见在英国的民意的一些动向跟趋向。接续的是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他在叙利亚的一个司法审判当中呢被判死刑的这个消息，他当然没有出庭应讯，而现在接续的后续呢，这话题效应开，但当地也受到关注。另外，澳大利亚的外送员设了最低时薪呢，还有工伤保障，最低时薪大概最低是30亿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币在这里我换算了一下，因为今天大概等于5.5港币左右，那所以呢，在这里大概等于我们的172块钱港币人民币大概也有147块钱左右，来看看大家对于外送员的保障努力。塔利班掌权5年，这里呢，《星岛》跟《民报》这里主要是有国际组织也关注，大概有240万女孩读中学呢，可能这样的一个读书的梦是受到影响的。这个教育权被限制了之后呢，现在更多的是看到那接下来它的一个劳动经济必因此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也是劳动力还有呢教育权，还有一些导师等等这些有些联动的影响再来看到是欧洲的农民现在因为说太热，接连以来有些热浪袭击，所以他们现在轮番做夜班的方式要来应对酷热。像一些现象，水稻不熟而葡萄早熟，欧洲酷暑也催生出了农业意象。这个是高市你这个挂号的中战日不参拜靖国神社，其实这一日呢就是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同时也是他们的这个投降日。日本共同社的报道，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0: 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

0: 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继续读报，同来看要闻追踪。这纽约市市长啊，曼达尼，记不记得他上任的时候，哇，风光无限啊！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在美国政坛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观察者。但是呢，这新官上任之后，他的蜜月期是不是结束了呢？因为你的政策，你能不能够兑现啊？今天《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直接就说他的蜜月期宣告结束了。南华早报呢，这里也做了一个观察，现在对于整体他的一个发展情况来讲呢，因为他有很多的一个政策现在面临到一个考验，他大概对于富人税的征收也是有些动作啊，但是他其中的一个政策呢争议比较大，就是经营这个豪宅第二套房的税啊，你大概有第二套豪宅房，他大概有一个界定，可是呢这项政策他在推行的时候落地可能在执行上发生了一些非常重大的错误，所以现在法院呢要把他的这个政策啊暂停执行。那发生了什么错误呢？说将近有90万笔的房产资料呢的登记数曝光，同时呢法院因为他的政策之前还开出了上万张的通告，但这件事情一度了引起大家的恐慌跟紧张啊，所以这里也代表他的政策在推行的时候，他的执行是否到位，说明是否清晰。对于选民来讲，如果说施政执政没有真正的落实承诺，这个可能才是真正的核心问题。另外再看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近期接受媒体访问，除了对外呢提到了他父亲的病情之外，他现在主动去接触原本支持特朗普阵营 MAGA 阵营这边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这个 Carson 之前呢也非常多出现在媒体的舆情上面。在这边呢我们来看到他接触他，而且他当中有一些批评当前特朗普的言论，在他的节目可以全部都播出来啊。同时呢亨特拜登直接批评说特朗普呢现在是对大家有潜在的生存威胁啊，这也是出现。另外呢还有这边的消息，文汇报的消息也看到因为这个卡尔森呢是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要讲曾经，不过感觉正在往这条路线流动。他近期呢频频释出要组建第三方政党的信号，而且还召集有很多你在 MAGA 阵营那面你要让美国阵营再伟大的这些失望的群众，想要把这些力量再度去汇整起来，所以这确实也再一次成为了一个证据，显示在这个阵营里面的裂痕持续扩大。另外呢就连续昨天的一个消息封杀这个部分的 TikTok 现在在市场上去延续美国政府设备解禁了 TikTok美国政府设备在这里呢，南华早报呢也看到，在特别是在他们政府当中又可以再用的这件事情。好，这可以看到 TikTok 现在在市场上再去延续它的一个整体的运营流动。这里美方这里是用了控股，还有数据在国内存储，以及是独立的管理算力这样的一个条件呢，让这个市场的延续扩大的同时，我们看到再次重回到美国政府机构里面的应用。当然就更不用说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光是在美国舆情，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呢有很多的TikTok 的粉丝呢当然是大声的觉得说，因为好用就是要让他们用。信报今天的头版看到腾讯 AI 开支，因为这里是有公开的数据公布，飙了1.8倍，它的现金流的数字也大家看到有一些不同的影响在这里呢，不过我细看了一下内容，腾讯核心的业务还是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但是呢，也可以看到它是以大额的算力预付款的方式来换取模型、微信 AI 和企业云服务的未来增长。在这一块领域呢，接续还看到《经济日报》关注的这一篇，说豆包它近期呢，可能搭一些入口去上网，比如说你的订酒店好了，但你可能跟其他的这个像是跟抖音结合，那你最后呢，大家平均要付的钱中间的这个钱给一般的你。用一般其他通道来比呢，可能会比较高。在这里豆包提它并没有抽广告费它可能是整个任务完成、工作完成之后，这里可能才有一些金钱上面的一个这个变现。但这件事情在讨论声中呢，专家则是注意到说，

国产的大模型公司竞争不再局限于模型能力跟用户规模了。现在呢，变成是说用户是否愿意长期付费的场景，将成为下一阶段的一个分水岭。再来看的是美国计划在巴拿马开展试点项目，以加快人工 智能芯片的交付速度。彭博社这里呢也是主要在看这个部分。再看彭博社这里提到说，巴拿马现在呢，可能美国有关部门是希望让它利用在这个地方加速产品交易。大家是否记得之前特朗普的班子唱了一个西顿和平，觉得就是在这个计划的一部分。那美国当然还是想要主导，用来加强他盟友之间的一个供应链。从彭博社的报道当中也看到说，在声明当中表示说，他可能最高会提供$50,000,000的外援资金，并且部署这个平台，将平台运用在 AI 技术，要改善物流的流程。在这个消息再来看，这个是外媒报道说，为什么开放权重模型呢？这个对于美国的 AI 领导地位至关重要。另外呢，路透社这里也报，美国现在 AI 的一些模型商呢，他们已经嗅到了一个新的机会在哪里。其实他们看中的是中国的有关企业的发展，因为就是说，美国科技的领袖们越来越认识到，开放权重的模型可能会使得这项技术更广泛的在普及方面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公司在本身人工智能上投入巨资的情况下，那现在开源模型尤其是来自于中国公司的这些开源模型，他们甚至评估对于像是即将上市的 Anthropic 跟 OpenAI 来说，这里呢可能这脚步技术水平的海岸尽量不断的去拉近，因此呢可以注意到美国这些相关领域的商家，他们看的是技术优势，还有成本，的一个应用化。乌克兰通报攻击俄罗斯军舰，这个是今天比较新，其实网上有在看，不过这一家媒体因为它是奥地利的国家的广播集团，是，所以它这里呢主要是提到说乌军是以无人机跟导弹攻击了俄罗斯黑海舰队一个新罗西斯克基地，击中了埃森海军上将号还有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两艘巡防舰及一艘巡逻舰。不过当中也提，俄罗斯方面尚未确认军舰受损情况，战果亦未获独立证实。另外一方面，这里是乌克兰之前说是因为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劝告说，你不要去攻击那些载着俄罗斯的这个油这些油品就是说这个部分呢，可能主要是说有一些国家出口它载着这些相关的产品的时候，这个利益的联动。泽连斯基，俄罗斯使用朝鲜飞弹攻击乌克兰。同时来看到南华早报的报道，朝鲜这一次导弹发射或考虑到俄罗斯所需在近期呢，在乌克兰战线的一个进展上，俄乌双方的一些交集点一些碰撞呢持续在媒体的版面上也拉大一些关注。在这里呢，因为朝鲜我们看到，因为演习昨天已经知道在家门口，他在这里呢也有一些回应，拉高了一些安全上面的一个形势普京，北约正渗入太平洋地区，对俄构成威胁，增地区冲突的可能性。另外，政治新闻也提到了特别呢，这个德国现在德国呢在这方面的动作比较多，因为呢，《华尔街日报》这里就说，德国的将领呢说，俄罗斯也在试探北约的防线这样他们互相来试探来试探去但是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德国近期在这部分的分贝提高，原因是因为他以此似乎要做成一个证据，在北约整体的一个防御上成为他一个战略性布局的一个理由当然还有后续再做关注。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香港的优才计划吸引了很多在体育方面的名将来港。今天《星岛日报》传奇桌球手白旋风Jimmy White 南华早报也报道，他现在呢在香港这里发展，因为优才计划落户。其实到目前为止呢，大概在这个有关领域的现役啦，还有退役的选手，大概有上百名过来。他们对于一些体育赛事的拉动，还有一些训练在体育产业的价值上面呢，是受到注意的、关注的。摩洛哥双速经济让年轻劳动者掉队，其实这里呢最核心的就是看摩洛哥近年来其实它在预算纪律还有它一些的产业发展上还是有一些亮眼的成绩，但是这些经济效应能不能化成年轻人他更多的一个工作机会，在这里造成了一些失衡。
联合国也公布一个数字啊，现在呢是青年的失业率全球啊大概到12.4%，这个情况大概全球有6700万的年轻人待业，有各国啊不同的一个经济纪律的影响，但还有 AI 产业的一些面对的一个冲击。昨天提到欧洲本世纪迎来这个日全食啊，那西班牙这里呢可以观测到，今天英国媒体也提，这是在西班牙所拍摄到的。那西班牙的白昼陷入昏暗啊，各地都有这样的拍不同的一个图片。这里呢，《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是扩大国内肉牛的养殖规模，在这里呢，整体啊要促进它的一个自给率啊。好，我们关注这边的一个同时呢，今天最后来看看这张照片。干旱引致一些河水、海水水位下降，但却让二战时期一艘德国军舰因此在重见天日了。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0: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宝清县人。30几年来，他踏遍宝清县的山林，找寻当年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遗留下来的密营遗迹及战斗遗址。今天他又来到了位于二道哨所山岭的12烈士山。
1: 就是双方在这里发生过激战，他下边都能探究出来当时这个的弹药。如果是莫西大干的弹药的话呢，就是咱们抗联战士打出的枪，如果是38枪子弹的弹药的话，就应该是日军攻击抗联的弹药。
0: 自1937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关东军将第4师团调入三江地区，并联合伪满军一部，以三江地区为重点，展开所谓三江大讨伐。此时，在伪三江省地区的抗联部队已处在敌人包围之中。为粉碎日伪军的阴谋，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进而打通与南满第一路军的联系，达到与关内抗战相呼应的目的。1938年4月，吉东省委和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决定，东北抗联第4军和第5军军部、第1师、第2师进行西征。第3师留守下江，牵制日伪军，配合西征部队。1938年3月18日，第3师8团1连与日伪军300余人在宝清县西部小孤山遭遇。为了防止日伪军进山破坏抗联密营，被称为神枪手队的1连16名战士，在射手之王李海峰连长和指导员班路仪的带领下，在小孤山阻击敌人。日伪军将小孤山四面包围，并以迫击炮等强火力猛攻，激烈的战斗持续一整天，战士们弹药消耗殆尽。连长李海峰命令2名总部交通员和另外2名受伤战士转移，并让战士将枪支摔碎并抛入雪中。12名勇士最终壮烈殉国。这场战斗共击毙击伤日伪军近100名，
1: 他们一点希望都没有，知道都得牺牲，他们还在战斗，赢得了咱们中共吉东省委2军总部机关和抗联的这个8个军的主力，跳出了日伪军的包围圈嘛。
0: 这里是四川宜宾，陈红很小的时候就被父亲送到这里，在姨婆李坤杰身边长大。他听姨婆讲了很多有关奶奶赵一曼早年的故事。退休后，陈红决定把这些故事整理出来。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10月25日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白杨嘴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但是在大姐夫共产党员郑幼芝的影响下，他很快地接受了新思想，于1926年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11月，赵一曼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9月，党组织派他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他与陈达邦相爱结婚。1928年冬，党组织考虑到苏联寒冷的气候对赵一曼的肺病不利，加上国内急需妇女干部，决定让他提前回国。赵一曼服从组织安排，离开莫斯科回国，先后在湖北、上海、江西等地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为了不影响工作，他忍痛将刚满1周岁的儿子送到汉口亲戚家抚养，而这竟成为了他们母子间的永别。918事变后，赵一曼被调到东北发动抗日斗争。1933年4月，赵一曼领导了哈尔滨市电车工人大罢工运动，并取得了胜利。赵一曼在哈尔滨期间写过一首题为《滨江戍怀》。

0: 是充满了革命激情，士志为人不畏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气势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我中华。
1: 白山黑水锄涤寇，笑看旌旗红似花。1934年春，赵一曼被派到哈尔滨东南山区朱河县。1935年秋，又兼任赵尚志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委，战士们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 赵一曼深入抗战一线，驰骋于白山黑水之间，和赵尚志一起并称为“哈东二赵”，被敌人视为最大威胁。在他带领之下的队伍，曾多次给日伪军沉重打击。当时的日伪报纸刊登女共党赵一曼红装白马驰骋哈东，攻城略地，危害治安。 1935年11月15日，第二团被日伪军围困于一座山间，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养伤期间被日伪军发现。11月22日，在与日伪军的战斗中，赵一曼再度受伤，昏倒被俘。随后，他被关押在朱河县公署，审问赵一曼的日本军官叫大野泰治。
2: 1956年，在太原特别军事法庭上，曾任为滨江省警察厅特务科外事股长的大野泰治接受审讯时供述道：“赵一曼烈士的手和腿都受伤了，我拿鞭子数次打了他受伤的手。”在大野泰治的笔供中，他还这样写道：“赵一曼的手腕被子弹打穿。” 大腿也被子弹打伤，已濒死状态。但从他激昂的态度来看，我认为是绝不容易问出的。从他很高的教育程度和激烈的抗日态度来看，我深信抓到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为了在赵一曼身上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日军将他押送到哈尔滨。 关押在伪滨江省警务厅地下室的拘留所里，在这里，赵一曼受到了日伪军的严酷刑讯。为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警长吴树桂这样回忆道：“我一生给很多人用过刑，第一次遇见赵一曼这样的女人，她真像铁块一样的坚硬。” 由于赵一曼受尽酷刑，加之腿伤严重恶化，生命垂危，日军不甘心一无所获，便于12月13日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在医院期间，负责看守赵一曼的是伪警察董宪勋和女护士韩永义。
1: 经过观察和交谈，赵一曼判断他们是可以争取的对象。我们抗日联军和关里的红军配合起来，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董宪勋和韩永义表示，他们愿做反满抗日的战士，同赵一曼一起到游击区去参加抗联。6月28日晚上9点左右。 在董宪勋和韩永义协助下，赵一曼逃离了医院。然而，在6月30日清晨，一行三人在去往朱河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路上被日伪军抓获。1936年8月2日凌晨，一无所获的日伪军将赵一曼押解到朱河县。 他们想在此处死赵一曼。
2: 来震慑这里的抗日武装和老百姓。在公开处决前，赵一曼被绑在一辆马车上游街示众，他一路唱着红旗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赵一曼生命的呐喊震动天地，沿途群众无不落泪。我们的女政委牺牲于诸河县小北门外，时年31岁。
0: 我父亲是50年代末知道赵一曼是他母亲，在那个时候，我爷爷陪着他一起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去，就当时看着他母亲给他留下的那封遗书，他就把它抄下来了。回到家以后呢，他心里特别特别难受，就拿那个钢笔在手背上扎了赵一曼3个字，他就说他母亲在他心里。
1: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2: 作为母亲，赵一曼在人生最后一刻流露的是未尽的母爱，但为了祖国母亲，她却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无穷力量。

0: 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就在赵一曼牺牲的前一天，1936年8月1日，由赵尚志领导的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从创立诸河反日游击队，到担任东北抗联第三军军长

0: 这个大大的赵尚志，一直是小小满洲国和日军的心腹大患。早在1934年8月，缉拿赵尚志的奖金就已经高达10000元。1940年秋到1941年10月，赵尚志身处苏联，在日伪军的情报网上，他已经失踪了1年多的时间。 但日伪军从未放松过对赵尚志的追剿。1941年10月，赵尚志率领小部队由罗北大马河口入境回国。1942年1月。 青山维警察署署长田井久二郎通过情报得知，赵尚志在鹤立、汤原北部地区的活动情况，立即指派特务刘德山打入赵尚志的队伍。2月12日凌晨，当赵尚志率领小部队到达吕家菜园子时，刘德山绕道众人身后，举起步枪，向近在咫尺的赵尚志射击。 赵尚志中弹后随即还击，刘德山当即毙命。前头的密探张清玉立即跑回到警卫队报告，随后警卫队长率领20名伪警察到那里警戒包围小屋，将赵尚志逮捕。赵尚志面对审讯的伪警察说道：“我是赵尚志。” 你们和我不同样是中国人吗？你们出卖了祖国，还不觉可耻吗？该杀！我死不足惜，今将逝去，还有何可问？在重伤8小时之后，赵尚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壮烈殉国，时年34岁。凶狠残暴的日伪军。 锯下赵尚志的头颅，将其遗体扔入松花江冰窟中。黑水白山被凶残日寇抢占，我中华无辜男儿备受摧残。血染山河尸遍野，贫困流离怨在天。想故国庄园无复见，泪潸然。 正自有，是抗战；笑马援，果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始斗志，霜叶凄雨永背天。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轩辕。1947年。
1: 朱和县改为上志县。1982年6月8日，中共黑龙江省委作出了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定，恢复赵尚志党籍。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东京本馆里。 收藏着伪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龙一郎的回忆录。杨靖宇身高5尺8寸，眉毛浓密，目光锐利，力气很大，据说可以用2根手指将弯曲的钉子掰直。他奔跑速度极快，打得一手好枪，其属下无人能及。
0: 从1939年秋开始，由日本关东军野富昌德少将指挥的东边道治安肃正计划，给东北抗联第一路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岸谷龙一郎是追剿杨靖宇的日伪军警部队的前线指挥。为了追捕杨靖宇，日伪军警专门组成了挺进队、警防队、特搜班等队伍。 在讨伐时，还出动飞机进行陆空呼应，同时还利用特殊工作班、宣抚班进行欺骗宣传，收买叛徒，许以官禄、
1: 瓦解抗日。

联军。特别是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的叛变，给第一路军造成的威胁是致命的。据伪满《圣经时报》1938年7月记载，程斌等在本溪县境内抗联部队全部缴械投降。至去年冬季以来，日满军警之陆续的追击及各种治本工作异常彻底，匪势逐日衰弱。如此凶恶的匪团被断粮道，于是日军各部队包围后进而缴械。这是一部难得的纪录片，日军在程斌投降之后重现摆拍了程斌投降的过程。据岸谷龙一郎回忆录中记载，1938年3月底，杨靖宇兵力不足400人，在本溪湖附近，杨靖宇手下150多人被我日军包围，随后缴械投降。而率领这队人马的是年轻剽悍的程斌。伪满《红宣半月刊》记载，问程军归顺之动机为何，程斌：事变之当时，因相信是日本人占领满洲，为中国人之我等不能使领土丧失，故始终以抵抗之心情与反满抗日军中活动，由建设集团部落与确立保甲制度，至阻塞我等之生路，至此始觉悟，我等除现自灭之途外，已无他途可走。据岸谷龙一郎回忆录中记载，对于杨靖宇来说，失去程斌如同断其手臂而备受打击，其兵力上的折损远不如精神上的打击来得更大。1940年初，在得知杨靖宇的行踪后，岸谷龙一郎立即调集日伪军在蒙江张罗布网，展开围剿。据日军镇中日志记载，2月18日，杨靖宇身边仅有的2名战士到附近的村子大东沟购买粮食时，被日军发现后英勇战死。日伪军断定杨靖宇就在附近，于是缩小了包围圈。2月22日，县城南方保安屯附近的山上砍柴的4名农民报告，有个大汉拿着数百万日元的钞票，表示会尽力出钱，明天下午2点之前把食物和防寒鞋带来，而约定时间就是23号中午左右。这4个村民劝杨靖宇投降保命，杨靖宇坚定地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2月22日夜，杨靖宇只身来到了山脚下的这座木屋里，这一夜将是杨靖宇生命中的最后一夜。2月23日下午3时，日伪讨伐队将保安村3道崴子密林层层包围，饥寒交迫、身体极度虚弱的杨靖宇双手持枪奋力应战。终于接近到杨靖宇前方30米处，再次高喊让其投降归顺，但杨靖宇并未作答，依旧挥枪反击。接近到杨靖宇前方20米处，对杨靖宇开始猛攻，右翼配合机关枪进行扫射，杨靖宇拿着2支手枪不时忙着换子弹。就这样，杨靖宇与敌人交战20分钟。这时几颗子弹击中了杨靖宇的胸膛，杨靖宇壮烈牺牲，这一年他35岁。新中国成立后，叛徒程斌终受到应有的惩罚。

在长达14年的东北抗日斗争中，东北抗联的大部分将士血染疆场，120余位师以上干部战死，40余位军以上干部为国捐躯。东北抗联指战员们前仆后继，无畏牺牲，在广袤的白山黑水间。 诠释了理想、信仰与忠诚，谱写了中国共产党人荡气回肠的慷慨壮歌。

0: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1: 我喜欢看小说。
2: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1: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编剧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赐。近年中国婚姻形势出现冷结婚热结榜的困境，并再度引发关注。据中国民政部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27万对，同比降7.4%，比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6.4万对，结婚人数持续下滑，离婚率却逆向攀升。上半年离婚登记有138.3万对，同比上升3.9%，增加5.2万对。拉长时间看，全国结婚数由2013年达1346万对峰值后逐渐下滑，2019年跌破1000万，至2023年疫情解封，虽曾短暂回升至768万对，但到二零。

0: 速叠加，令近年结婚人数是持续减少。据统计，2013年至2022年6300万人。为爱减负，让婚姻可预期，正在成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绕不开的考题。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央行的行长赫马提12日通过伊朗官方媒体对外证实，伊朗很快将正式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他本人也出席了12号在印度举办的2026年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第一次会议。赫马提表示，新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成员国之间最重要的合作成果，伊朗将成为该银行的成员之一。赫马提还说，伊朗认为金砖国家可以使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同时也在推动与其他金砖成员国之间双边和三边货币合作。伊朗于2024年正式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此后更持续释放申请加入新开发银行的明确意愿。有分析认为，伊朗目前长期遭受美国及国际社会的大范围制裁，因此迫切需求美元体系之外的多元化金融替代渠道，尝试突破困境。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宣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这种控制。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通航船只数量仍然是远低于战前水平。
1: 特朗普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国海军实施的封锁已经形成了一道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无能为力。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可能会继续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特朗普此前也多次表示，美国已经清除了海峡中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强调海峡目前是由美国所控制。不过，实际通航情况仍存在明显差距。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1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一周最低。Kepler 统计，当天只有8艘船通行，而在美以与伊朗战争爆发前，每天通常有130至140艘船经过这里，其中7艘进入海峡的船只全部选择经伊朗一侧水域通行，另有1艘运煤船驶出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是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平均每天约2090万桶石油和石油产品经此运输，约占到全球石油消费量的1/5。全球超过20%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也经过这里。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主要产油国也高度依赖这一航道。目前能够绕行的替代运输能力仍然有限。特朗普强调，美国已经取得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但是对于全球能源市场来说，只要通航量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供应和油价压力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消失。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美伊博弈仍存在变数，就双方同意延长停火期限的报道，伊朗消息人士予以否认。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向美国官员喊话，指美国需警惕虚假情报和不要误判形势。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表示，伊朗准备同美国打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职。革命卫队又警告，如果伊朗再次受到威胁，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关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
2: 美伊60天停火协议即将到期，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早前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双方已向调解方表示同意延期，目前正就敲定新期限交换信息。而路透社12日报道称，由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否认进行相关讨论，指美国在达成谅解备忘录48小时后就已违反协议，并在几天后退出。对伊朗而言，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也无需延长。一方消息又指，其中一项正在通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是美方重返谅解备忘录，并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但完全没有任何进展。另据阿拉比亚英文台报道，知情人士称，巴基斯坦正致力于延长美伊60天停火协议，调解方需要更多时间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

0: 见。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日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或将同美国展开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他指出，伊朗要实现威慑，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将战争延长到美国下一届总统任期，造成消耗。此外，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伊朗积累的实战经验就越多。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同日表示，若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依然是鸡同鸭讲，各说各话，都宣称自己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还明确表示，伊朗可能有意将当前的冲突拖延至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届任期结束，通过长期消耗战打垮对手，并建立长远的威慑。这一表态再次地揭示了美伊冲突的核心战略转向。我们可以从战略逻辑、政治博弈还有现实瓶颈三个维度进行观察分析。第一，伊朗的战略算盘是以时间换空间的非对称博弈。面对美国在常规军事力量上的绝对优势，伊朗深知在正面战场上打硬球难以占优，因而呢选择将战争引入其最擅长的非对称消耗战。一是下注美国政治周期，美国这种体制的政客受到选举和民意的强约束，而伊朗这个权力高层则具备更高的政治耐受度。伊朗赌的是特朗普无法在漫长的政治磨蚀中保持强硬。二是依靠地区代理人，比如侯赛武装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等全球航运要道的骚扰能力。伊朗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持续撕扯美军防线与全球的供应链。三是重新塑造威慑的门槛。纳格迪明确提到，持久战的最终目标是让任何未来的美国总统在动用武力前都必须掂量不可承受的代价。伊朗试图通过这一战一劳永逸地奠定他在中东的不可替代与不可撼动的地位。第二，革命卫队这一打到你离任的誓言直接击中了特朗普执政风格与外交政策的痛点。特朗普多次宣称军事行动会很快结束，或者是能够低调下棋控制局势，但伊朗明确拒绝停火条件，将决定权死死握在自己手中。随着冲突拉长、油价波动、全球贸易成本上升以及美军在中东的维持费用，将迅速转化为美国国内的政治包袱。在即将到来的国会中期选举背景下，反战情绪和经济通胀是白宫最不愿面对的敌人。还有，美国原本希望将战略重心和资源向印太与大国竞争倾斜，但伊朗的持久战策略无异于强行将美国庞大的军事资产重新绑在锚定在中东。第三，革命卫队的持久战构想并非毫无风险，同样面临严峻的现实制约。一是国内经济与军事承受力，尽管革命卫队摆出强硬姿态，但面对美以高压打击以及深度经济制裁，伊朗国内的资源能够支撑多久的高强度对抗仍然是巨大的未知数。二是局势失控与全面升级的危险，消耗战极易因偶发事件，比如对美国基地、盟国设施或者是能源通道的误击而引发全面战争，届时局面可能超出双方的控制范畴。还有，随着沙特、土耳其等周边大国加速加强安全防御与外交协调，伊朗长期维持冲突可能导致其在中东陷入更深的孤立。所以呢，革命卫队打到特朗普离任的宣言可能心理战和舆论战的含量较高，但也标志着美伊博弈进入了极其危险的意志力与政治耐力的对抗阶段。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日重申，今年9月30日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有美方官员证实，美军正按计划于9月底之前将所有部队撤出伊拉克。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在巴格达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古珀。 会见后，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他表示，10月1号伊拉克将开启国家发展新篇章，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声明说，双方强调伊美关系将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转向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扎伊迪同时强调，依法将武器完全收归国家控制是巩固国家主权、确保安全稳定以及推动伊拉克迈向发展与繁荣新阶段的必要前提。美联社12号报道，一名美国匿名官员当天证实，美国预计将于9月30号前完成撤军，但他拒绝透露还有多少美军士兵留在伊拉克，以及他们将被部署至何处。两名伊拉克库尔德官员表示，美军士兵及军事装备大约3周前开始从埃尔比勒撤出。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03年，美国以声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在高峰时期，美军驻军曾经超过17万人。奥巴马政府曾经在2011年底撤走全部作战部队，但2014年因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崛起，美军应伊拉克政府邀请再度进驻，并协助打击恐怖主义。美军目前仍有约2500名官兵驻扎在伊拉克。根据新的协议，今年9月30日是国际反恐联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的最终期限。自2026年10月1日起，伊拉克领土将不再有任何外国军事力量驻扎，而由伊拉克安全部队全面主导国内反恐与防卫。这样一来，美国将正式结束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并推动反伊斯兰国国际联盟任务的转型，是中东政治与地缘格局重塑的关键节点。这一行动不仅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长达20多年的军事存在形势的深刻转变，也会对中东及全球战略态势产生深刻影响。对于美国来说，从伊拉克全部撤军是后反恐时代中东乃至全球战略大调整的关键一环。美国近年来有意逐步地摆脱陷入长达数十年消耗巨大的无休止战争，显著降低美军基地频繁遭遇火箭弹与无人机袭击的直接风险，减轻政治与财务的包袱，同时加速将其全球资源与战略注意力向印太地区及大国博弈倾斜。对于现在的伊拉克政府来说，除某些地区的民兵组织和恐怖分子之外，主要地区基本上进入了新体制，与西方关系的改善和石油收入基本平稳。但伊拉克历届政府及议会长期面临来自国内各界，特别是什叶派阵营的政治压力，要求结束美军存在以实现完全的外交与国家安全自主。美军最终撤出，使得巴格达当局得以向国内公众宣示实现了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完全自主，有助于缓解政治分裂与社会反美情绪。当然，撤军并不等于美国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安全合作在伊拉克的终结。华盛顿与巴格达的目标在于将多国联军的打击行动转型为双边正常的防务与安全合作。伊拉克安全部队在情报共享、空中支援和高技术反恐行动上，仍然一定程度上要依赖美军。美国撤军给极端组织残余力量提供了重组和渗透的缝隙，同时也将考验巴格达对国内民间武装及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的管控能力。从地缘政治视角看，驻伊美军是美军在中东，尤其是连接叙利亚与波斯湾的核心支点。撤军可能削弱美军对中东紧急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并在心理层面降低盟友对其安全承诺的信任度。美军撤出核心基地之后，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网络在伊拉克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预计将会进一步的巩固与显性化。 而位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自治区长期将美军视为防范巴格达中央集权及周边强邻压力的安全屏障，美国撤军和调整也将迫使库尔德人重新评估其政治策略与防务的部署。简单说吧，这次的撤军协议代表着美国在尝试以精简版后勤与情报主导的双边防务关系取代以往大规模的军事干预。然而在极度脆弱的中东局势中，美军退军幕后留下的地缘力量真空能否被伊拉克中央政府有效的填补，而不是引发新一轮的派系争斗与地区强权的角力，依然是未来几年中东局势最大的变量。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2: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1: 但这个有难度吗？
3: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2: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四。德国围绕是否禁止极右翼党派选择党的争论再次升温，超过1000名法律界人士联署要求尽快启动禁党程序。与此同时，距离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已经不到一个月，最新民调显示选择党支持率达到了41%，明显领先其他政党。
5: 随着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进入倒计时，德国法律界人士要求启动针对选择党禁党程序的呼声不断升高，同时选择党在东部选民的支持率居高不下，如何应对选择党已经成为德国政治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
6: 8月初，超过1000名律师、法官和检察官联署公开信，要求联邦政府和联邦议院为启动选择党禁党程序采取行动。支持者认为，选择党部分政治主张已经触碰德国基本法所保护的民主、法治和人的尊严等基本原则。而在禁党讨论升温之际，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支持率仍明显领先。最新民调显示，选择党支持率达到 41%， 排名第二的基民盟只有 24%。 如果这一趋势延续，选择党可能首次真正接近德国州一级执政权。而选择党支持率越高，也使禁党问题变得更加敏感，因为一旦禁止一个拥有大量选民支持的政党，也意味着这些选民原有的政治代表渠道将发生重大变化。德国宪法学者施瓦茨教授表示，宪法保护程序无法解决所有政治问题，但是可以防止问题朝着反民主的方向发展。
7: Das Verfassungsrecht sicherlich nicht erreichen, denn das Verfassungsrecht kann nicht die Meinung der Wähler ändern. Aber das Verfassungsrecht hat Instrumente, um den Gefahren vorzubeugen. Und das ist ja das Wichtige. Es geht um ein präventives Verbot. Es geht eben um ein präventives Mittel, das, wie Sie so schön auch sagten, in einem Spannungsverhältnis zur Demokratie steht.
6: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4: 德国的选择党引发了战后德国乃至全欧洲最深层的神经紧张，其根源在于它并非一个普通的反对党，而是一个直接挑战战后德国宪政共识与基本国策的政治力量。战后的现代德国的政治合法性与立国之本建立在绝对不再发生的历史反思与对极右翼纳粹主义的极端警惕之上。而选择党党内的强硬派公开将柏林的犹太人纪念碑称为耻辱纪念碑，并主张对德国二战历史进行180度翻转式的重新评价。这种试图将极右翼思想正常化的努力直击德国战后政治秩序的根基。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及多个州级分支已经将选择党或其部分州党部列为明确的极右翼极端组织。一个被国家情报机构认定具有宪政威胁的政党却能够斩获高支持率，这在战后德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其实呢，早期的选择党只是一群反对欧元和救市计划的疑欧学者党，但随后借由移民危机完成了向反移民右翼民粹的彻底转型。令人紧张的并非其极端言论，而是其惊人的选民吸纳与巩固能力。一是突破东德局限，最初选择党的强势盘主要集中在前东德地区，如图林根和萨克森等，但随着经济衰退、能源危机和难民负担加重，其影响力已经全面渗透至前西德的工业区域中产阶层。二是主流政党的防火墙面临失效，传统建制派政党比如基民盟和社会民主党长期坚持不以选择党建立任何形式联合政府的防火墙策略。然而呢，随着选择党在部分州选举中拿下近半数或领跑的选票，传统政党被迫组建多党跨意识形态的极弱组合政府，这反而进一步侵蚀了传统政党的治理效率与选民信任。如果选择党进入执政核心或对政策施加决定性影响力，其主张将直接冲击欧盟与全球地缘格局。在欧洲一体化方面，选择党奉行疑欧理念，主张削权或离开欧元区。在外交与地缘方面，选择党亲俄反美，主张解散对俄制裁，威胁西方阵营与北约的凝聚力。在移民与社会领域，选择党主张极其严苛的逆向移民，也就是驱逐已经定居的外来族裔人。在能源与气候问题上，选择党否认气候变化，主张重启核能与输入俄国油气，与欧盟的绿色协议与全球减碳倡议是唱反调。使得建制派对选择党感到紧张的还有这场民粹浪潮背后的深层社会病灶。随着高能源成本、俄乌战争冲击以及绿色转型带来的产业阵痛，德国作为欧洲经济发动机的地位受损，中产阶层对阶级下滑感到恐惧。传统的交通灯联合政府在移民管控、物价应对以及能源政策上的内部摩擦与低效率，推动了大量抗议型选民流向极右翼，才使得选择党成功的将自己塑造成唯一敢于挑战不合时宜政治的正确代表。所以呢，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左与右的政党竞争，更是一场关于德国国家认同、西方地缘秩序以及战后自由民主模式能否经受住极化冲击的生存挑战。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2: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3: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4: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5: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方长表示，美军可无限期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警告，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或将升起冲突。
1: 伊朗强调，未经许可，任何船只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警告美国在海峡问题上出现严重误判。
0: 美军宣布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另外将会派华盛顿号航母赴中东接替林肯号。
1: 乌克兰称敖德萨一天发生两起列车袭击事件，乌克兰据报向俄罗斯提出黑海民用目标停火协议。
0: 英国一列火车在英格兰南部脱轨，造成11人受伤，大量的铁路服务延误，警方宣布为重大事故。
1: 欧洲新一轮的热浪来袭，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将会覆盖欧洲大部分的地区，高温少雨带来森林火灾的风险。

0: 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你好，我是廖翔。你头条起来关注到的是伊朗的最高领袖顾问现在警告美国，如果说伊方的条件得不到满足的话，可能将会升级冲突，予以回应。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日发文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他表示，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

0: 的能力。而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警告称，地区国家不应向伊朗的敌人屈服，否则将危及国家主权，削弱国家地位，并指任何因依赖外部势力而引发的地区动荡，必将遭到伊朗坚决而果断的回应。此外，伊朗外交部13日在日内瓦第四公约通过77周年之际，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国际人道法，指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造成包括儿童和学生在内的人员伤亡，并对医院、学校等民用设施造成破坏。伊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措施，防止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持续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的凌晨发布声明称，该公司有2艘船只13号的晚间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事件并未造成人员受伤。
2: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之一。
1: 另外，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现在在持续的升温。伊朗军方13号再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伊朗的完全控制之下，任何的商业船只和邮轮未经伊朗的许可都不可能会安全通过。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一天也警告，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出现严重误判。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3号报道，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指挥部发言人当天表示，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已经恢复正常的说法毫无根据，强调目前任何商业船只和邮轮都必须经过伊朗方面的授权和监督才能通过海峡。
4: داهای واهی آمریکا مبنی بر عبور و مرور عادی شناورها از سنگ هرمز که نشان از استیصال و درماندگی ارتش آن کشور است، کذب و دروغی بیش نیست. اعلام می‌گردد تنگه هرمز همچون گذشته تحت مدیریت کامل و کنترل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میباشد و هیچ کشتی تجاری و نفتکشی بدون مجوز و نظارت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قتدر ایران امکان تردد امن از این تنگه را نداشته و نخواهند داشت.
3: 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发文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因为情报判断失误而做出了错误决定，对伊朗发动战争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而现在，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又出现了更大的误判。伊朗安全消息人士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并没有重新全面开放，伊朗针对船只通行的规则也没有改变。由于安全风险，大型船只目前仍难以正常通过。伊朗近期不断强调，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不能简单恢复到战前状态。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除了航行安全之外，修复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海洋生态环境也应该成为未来海峡管理机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伊朗国内安全部门也继续提高警戒。伊朗情报部当天宣布，在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瓦解了2个行动小组，逮捕4人，击毙2人，并指控有关人员企图袭击当地经济基础设施。分析认为，目前伊朗一方面继续与阿曼磋商新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另一方面不断强化对海峡控制权以及国内安全的公开表态，显示在美伊外交僵局持续的背景下，伊朗人试图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重要的战略筹码。凤凰卫视李维哲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美国和伊朗60天的停火窗口期即将届满，伊朗方面到底有什么表态和准备呢？另外，美国的军事打击未能迫使伊朗就范，特朗普政府再次寄望加码经济制裁能够奏效，那伊朗方面又如何应对？我们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之前发回来的报道。
5: 目前看来呢，伊朗的消息呢还是第一就是没有跟美国谈判，第二不同意延长谅解备忘录，第三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呢必须要美国来先出钱，也就是美国呢要先把解冻基金释放，同时呢要解除制裁，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后呢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看来，霍尔木兹海峡呢成为了优先事项，而不再提核问题。那现在呢，双方呢还处于僵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伊朗国内呢其实已经在准备为下一步的强硬政策和战争做好准备。比如说最新我们看到最高军事领袖穆吉塔巴任命的6位重要的军事将领

0: 还有呢，就是可以看它整个的政治体制正在重组结构，这也显示了伊朗正在强化对内外的威胁的应对，而且呢，在强化维稳对内的维稳。那么在经济方面，伊朗确实陷入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困境，但并没有崩溃。而且呢，伊朗现在有很多的邻国。那么有消息说呢，阿联酋呢正在释放一些资金和黄金。那么这些呢是在伊朗在阿联酋的资金，以换取伊朗不要再攻打阿联酋。那么这个消息呢，官方并没有证实，但是可以看见的是，伊朗现在有很多的邻国都是可以通过邻国来维持伊朗的经济运转。
1: 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新航运安排的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但是伊朗就强调，这不意味着海峡将会立即全面开放。同时，伊朗与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也陷入僵局。伊朗学者表示，伊阿之间真正的技术分歧其实并不大，协议能否发挥实际作用，最终仍取决于美国是否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压力，并重回到之前的谅解备忘录框架。
0: 学者表示，如果谈判只涉及伊朗和阿曼，相关协议实际上早已具备达成条件。他认为，目前真正影响进程的是美国及其他地区国家对阿曼施加的外部压力。
2: Unfortunately, we have the United States interfering, putting pressure on Oman. The countries that make these decisions are coastal countries, and the Strait of Hormuz only has two coastal countries, Iran and Oman. United States is 11,000 kilometers away. UAE does not have a coast at the Strait of Hormuz. But these two countries are putting pressure. That's why there is
0: 学者强调，伊朗目前希望首先与阿曼确定新的航运规则和通行机制，并以此作为今后处理霍尔木兹问题的法律和政治基础。
2: So Iran wants to settle this, so they can deal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ran would say that, look, we have this agreement with Oman. You have no right to dictate anything to us. So they can maybe go back to that MOU and try to see if they can salvage the MOU.
0: 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两阶段的进程。第一阶段是伊朗与阿曼完成协议，第二阶段则取决于美国是否结束封锁、调整政策，并重新回到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即使伊阿达成技术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难以真正恢复正常通航。
2: So you settle this one issue, then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corridors, about the coordination, and then if the United States does what they are supposed to do under the MOU, then they can make a Strait of Hormuz open again. If they want to put economic pressure on Iran, blockade Iran, attack Iran, obviously Iran is not going to do that.
0: 因此，目前外界关注的已经不只是伊朗和阿曼何时签署协议，而是协议公布后，美国是否会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凤凰卫视李月珍、海木森、德黑兰报道。
3: 美伊双方各自借助军事力量向对方施压，试图推动谈判的进展。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最新动向到底如何？美国防长又有哪些最新的表态呢？
1: 今天我们要和洛杉矶直播室的记者杨平均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平均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4: 好，谢谢杨子强宇，大家好。今天美国焦点首先看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据美媒体的报道，在美伊战争当中，美军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占其机队的25%。
5: 美军中央司令部13日宣布，将组建首支多领域、多国联合的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美国及其地区伙伴的军事支援人员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系统，从空中、海面及水下发起攻击。“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旨在将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作战能力整合并扩展，形成多域多国联合威慑体系。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启动与地区伙伴的商谈及正式邀请程序。去年12月，美军成立中东首支单程攻击无人机部队“蝎子打击特遣部队”。过去8个多月间，“蝎子打击特遣部队”参与多次关键作战， 包括去年12月首次从美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参与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得益于地区伙伴做出的巨大创新，新组建的猎鹰打击特遣队将在蝎子打击特遣队的经验基础上更进一步。华盛顿邮报13日引用知情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指，美军在美伊战争中至少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其机队的25%。美国空军称，死神无人机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根据其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每架死神无人机造价约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据报，美军通常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使用死神无人机，由于其速度较慢且通常低空飞行，很容易成为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的打击目标。据官员透露，有一部分死神无人机是因为操作员与无人机通讯链接中断而坠毁，但具体损失数量不详。五角大楼一直否认美军武器库存即将耗尽的说法。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正在争取国会支持一项670亿美元的伊朗战争补充预算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林肯号航母部署传出因为长期部署中东，有船员企图自杀之际，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美方强调，这次的调动属于此前已经制定的轮换计划，但林肯号连续超过250多天未有靠港，以及有船员生活素质下降、出现心理健康等问题，正受到国会的关注。
6: 在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因美伊战事长期部署中东，且长时间未能靠港休整，引发美国国会议员对舰员生活条件的担忧之际，熟悉情况的美国官员透露，美方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执行任务。目前驻扎在日本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最近几周一直在太平洋地区活动。根据公开信息，该航母本周已与多艘导弹驱逐舰一同通过马六甲海峡，准备前往中东地区。美国官员强调，此次航母调动属于此前已经安排好的轮换计划，早在外界对林肯号舰上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经制定。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执行原定部署任务，今年1月在美伊战争爆发前被调往中东。该航母及其舰载机随后参与美军对伊朗实施的轰炸行动，此后又继续参与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目前，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正要求五角大楼进一步说明林肯号舰员的生活状况，以及有关舰员心理健康问题的报告。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表示，林肯号目前已经连续部署超过250天，其中约200天没有停靠任何港口，并创下连续在海上航行时间的新纪录。布鲁门萨尔已就此致信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代理海军部长曹雄，要求五角大楼说明相关情况。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众议员斯图茨曼也表示，将要求五角大楼和特朗普政府提供最新情况。他强调，无论军事任务如何推进，都必须保证正在服役的美国军人得到妥善照顾。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4: 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部分，国会山报持续跟踪报道目前早提到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的情况。经过漫长的等待部署，士兵的士气目前是非常低下之际，有人曾试图跳海的情况。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周四就表示，有关于林肯号航母舰上的状况的报道完全被曲解。赫格塞斯却表示，他要确保每一艘舰艇、队伍和舰长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所需要的一切的支持。有些部署可能时间更长，有些更短。赫格塞斯表示，他比任何人都更加尊重和感激在舰上的水兵。他希望这些军人能够和其他人所有一样，能够尽快的回家。报道指出，赫格塞斯并未直接回应有关于林肯号存在物资短缺、饮水受到污染以及官兵心理健康恶化的报道。他也没有说明这艘在去年11月从亚洲的圣迭戈港出发的航母1月被临时调度中东之后，何时能够返回美国的本土。据了解，林肯号原计划在5月返航，但截至目前为止，官方并未公布具体的返航的时间。 赫格塞当天还特别表示，目前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资源，可以无限期维持针对伊朗的港口的海上的封锁，并可根据轮换部署在中地区的舰艇。包指出，赫格塞这番表态显示出的是，只要有需要，美军就有能力继续通过海上封锁向伊朗施加更多的经济压力。为目前仍未取得突破的美伊谈判增加筹码。而就在赫格塞斯发表最新谈话的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再次宣称，美国已经完全控制霍姆兹海峡。但这是特朗普的一方的说法。好了，以上今天的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1: 好，谢谢平均的整理报道。再看到是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3号一个报道，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计划下周会访问以色列，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加沙问题举行会谈。报道是引述了五名知情人士的话透露，库什纳将会与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穆拉德诺夫一同前往以色列，与内塔尼亚胡讨论加沙的问题，具体的访问日期可能会出现变动。而内塔尼亚胡日前公开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有美国官员表示，美伊两国在战略目标上保持一致，但以方对和平计划提出一些疑虑，美方希望是与以方展开对话。也指出，白宫认为内塔尼亚胡的表态是出于议会选举的政治需要。以色列时报报道提到，库什纳此行用意是在敦促内塔尼亚胡同意要推进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
3: 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的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的吉赞地区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并且称袭击是非常精准。
1: 本月9号，也门胡塞武装也声称使用了无人机对沙特阿美公司的炼油厂发动精准打击。
3: 另外，中东阿曼沿岸近日出现了大规模的油污，源自了一艘被指为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油轮触礁泄漏，油污已经随着季风扩散至海岸，恐怕会带来生态灾难。由英国海上安保公司受聘处理漏油事故。
1: 同一个时间点，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也出现了油污漂抵格什姆岛，污染红树林跟沙滩。
7: 半沉的油轮卡罗琳别金级号停泊在阿曼西南部吉卜利耶岛外海，船身持续渗漏。13日的卫星影像显示，海面大片油污随季风扩散，黑色油带延伸数百平方公里，油污已扩散至麦德赖凯角海岸，预料还会北上至马西拉岛。英国海上安保公司安布里受聘处理漏油事故，人员在阿曼空军的协助下登船评估油轮状况。环保团体绿色和平组织警告，若船只完全破裂，超过80万桶原油恐引发多年难以修复的生态灾难。与此同时，在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油污也飘抵格什姆岛，污染红树林及沙滩。伊朗外交部要求国际社会承担责任并提供赔偿，但12日有卫星影像显示，油污怀疑源自伊朗早前攻击货轮所致。有专家忧虑，中东海域正面临近年最严重的环境生态危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稍后回来要关注到的是，中国商务部指出，继续向印度单模光纤征反倾销税，稍后见。

0: Плеті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Е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新昔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7: 黄牌大放送。
8: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7: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9: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10: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7: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 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13号发布公告称，印度单模光纤对华倾销风险依然存在。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的批复，14号起将继续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
1: 中国商务部13日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其中复审裁定。公告指出，去年8月13日，应中国单模光纤产业申请，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其中复审调查。商务部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单模光纤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商务部根据调查结果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继续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自今年8月14日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征税产品范围沿用历次公告划定的单模光纤，不同印度企业执行差异化税率，最高为30.6%，最低为7.4%。而对斯德雷特科技等5家公司以外的印度企业，统一按24.5%计征税款，由进口商向海关按货物计税价格从价缴纳。单模光纤主要应用于高速率、长距离以及接入网传输，主要使用在长途干线、城域网、有线电视、光纤接入网等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白宫13号就发布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到100%的从价关税。公告也规定，对具有高度敏感性的特定尺寸或特定的功能无人机，以及停靠站和某些关键组件，征收100%的从价关税；对尺寸比较小而且不具备特定功能某些无人机和其他的无人机组件，征收25%的从价关税。而此外呢，对于来自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无人机还有组件，征收15%的从价关税；而对于来自于英国的无人机，征收10%的从价关税，前提是其硬件、软件跟技术基本上均源自于相关国家和地区以及美国。而规定也表示，关税将会从签署之日起21天后正式生效，而对于非高度敏感的无人机组件，则将会在180天后就会生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签署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允许经过审查的美国私企参与针对境外犯罪集团的网络行动，相关企业可以监控、干扰甚至摧毁犯罪组织的信息系统，但是每一次的行动都必须要提前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
3: 根据白宫公布的备忘录显示，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将共同设立一项网络行动计划，招募拥有相关技术能力的美国企业，打击在境外活动以美国民众和机构为目标的跨国犯罪组织。打击对象包括实施勒索软件攻击、网络钓鱼、金融诈骗、敲诈勒索和身份冒用的犯罪集团。白宫表示，2025年美国消费者报告的网络犯罪损失超过208亿美元。参与计划的企业可以实施2类行动，一类是网络监控，可以秘密进入目标信息系统收集情报，而另一类是网络效果行动，可以操纵、干扰、瘫痪甚至是摧毁犯罪集团控制的信息系统、网络以及相关虚拟基础设施。不过，每项行动都必须由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提前进行审查，并且获得书面批准，企业只能够代表美国政府行动，并接受联邦政府的指挥和监督。不过，有网络安全专家担心，网络犯罪集团使用的服务器和设备可能属于不知情的第三方，一旦目标识别错误，可能造成附带损失，也可能会引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与法律争端。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在13号公布了最新数据，显示日前发生的里氏7.5级强震造成273人遇难，而目前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超过了3天。黄金72小时最佳救援期也届满，当局说还是有377人失踪。那同时，地震造成了3800多个人受伤，而4万多个家庭也因此受灾，超过了1.2万栋的房屋被毁，将近7.5万栋的房屋受损，2000多所的学校，200多个医疗中心都受。

0: 受到影响，在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地的救援人员还在搜寻着幸存者，同时工作也在逐渐的转向废墟清理跟灾后的安置阶段。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了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视察，引发了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弹。
0: 面对日方接连的抗议，俄方各界密集发声，指南千岛群岛早就并入苏联，日本应该要正视历史。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登上南千岛群岛中的伊图鲁普岛展开工作视察，这是普京在特别军事行动启动后首次到访千岛群岛，此行正值俄军举行大规模海军演习，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日本政府随即提出强烈抗议，首相高市早苗称普京此访不可接受，坚称此岛为日本固有领土。日本外务省也向俄方正式递交抗议照会，但莫斯科明确重申，南千岛群岛在二战后已并入苏联，俄罗斯对其主权不容置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强硬警告，若有人不明白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将为其错误认知付出沉重代价。公正俄罗斯党领袖米罗诺夫也指出，日方的抗议不过是仪式性姿态，背后折射的是东京对美国的深度依赖，而非真正的领土诉求。俄罗斯学者则认为，日方极右翼势力的鼓噪只是政治作秀，东京已用尽对俄制裁手段，难以再有实质反制动作。俄方强调愿与日方展开对话，但前提必须是相互尊重和正视历史现实。在日本加入对俄制裁政策后，俄罗斯外交部于2022年3月宣布，作为对东京不友好举动的回应措施，莫斯科拒绝与日本就和平条约进行谈判，停止日本公民前往南千岛群岛的免签旅行，包括日本人祭扫祖墓，并退出与日本关于在南千岛群岛开展联合经济活动的对话。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俄乌冲突持续当中，俄罗斯当局十三号表示，一名俄军人员在克里米亚遇袭身亡。乌克兰情报部门指使实施了此次的袭击，而乌方同日表示，南部敖德萨一天之内发生了两起列车遭袭事件。乌总统泽连斯基希望美方增加出售爱国者导弹。而与此同时，乌克兰据报经第三方向俄罗斯提出黑海民用目标停火提议。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部门十三日发布视频显示，乌南部敖德萨地区一辆列车当天遭袭，消防人员在现场开展处置工作，车上乘客换乘大巴离开。这是乌方通报敖德萨一天内发生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前，乌铁路公司负责人发文称，俄军一架无人机对另一辆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同日发布消息称，一名俄军人员当天在克里米亚地区的黑海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被炸身亡，嫌疑人在案发后不久被抓获。初步调查显示，嫌犯在乌克兰情报部门指使下实施此次袭击。目前执法人员已封锁案发现场并继续调查。路透社十三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乌克兰已通过第三方渠道向俄罗斯提出一项提议，双方停止在黑海针对民用目标发动袭击，乌方尚未收到俄罗斯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透露，他进行了无数次通话，每日都在寻求通过交易换取急需的拦截导弹。泽连斯基称，如果美国出售现有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的5%，乌克兰就得以度过寒冬；如果出售10%，乌方就能摧毁俄罗斯所有弹道导弹。但目前乌克兰只有1%。此外，俄乌双方十三日在白俄罗斯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罗斯据报向乌移交261具遗体，并接受24具俄阵亡军人遗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十三号接受俄媒采访的时候表示，俄方将会自行决定要扣押哪些西方国家的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船只行为的反制。
3: было разрешено самим себе не просто останавливать и проверять суда, а забирать груз и продавать его, чтобы получить какую-то выручку и эту выручку передавать Украине, чтобы она продолжала укреплять свой нацистский режим. Путин очень четко, выдержанно сказал, что мы

0: 旗帜都会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舰队，这种做法极其危险，因为欧盟已经将自身决定凌驾于国际法之上。
1: 稍后回来关注到的是，嫦娥六号月壤研究取得新进展，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御柴机器石评天下，由御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御柴机器王牌动力，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喜欢看小说，
3: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2: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防长表示，美军可无限期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警告若条件得不到满足，或将升级冲突。
1: 伊朗强调未经许可任何船只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警告美国在海峡问题上出现严重误判。
0: 美军宣布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另外将会派华盛顿号航母赴中东接替林肯号。
1: 乌克兰称敖德萨一天发生两起列车袭击事件，乌克兰据报向俄罗斯提出黑海民用目标停火提议。
0: 英国一列火车在英格兰南部脱轨，造成11人受伤，大量铁路服务延误，警方宣布为重大事故。
1: 欧洲新一轮的热浪来袭，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将覆盖欧洲大部分的地区，高温少雨带来森林火灾风险。
0: 欢迎回来。根据中国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取得新的进展，为破解月球正反面存在巨大差异的谜题提供了新证据。
2: 从地球上观测，我们看到的月球正面由大量暗色玄武岩组成的月海，而背面则亮色高地遍布，月海稀少，正反两面差异巨大。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以嫦娥六号月壤样品中的撞击熔岩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国自主研发的首台离子探针系统开展了综合研究。凭借极高精度的分析手段，研究团队捕捉到了月球演化史上的关键线索。研究团队认为，月球正反面之所以截然不同，线索就隐藏在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那次远古大撞击中。研究表明，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这次大撞击，在月球岩浆洋固结后，继续对月壳和上月幔进行了深刻的改造，彻底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研究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的科学证据，也让人类对月球复杂演化历史的认知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根据福安市消防救援局的一个通报，在13号的下午1:09，福安市甘棠镇华海船厂着火，造成9名的消防救援人员跟2名群众受伤，都已经送往医院救治。而另外有1名的消防救援人员在经过抢救无效，不幸牺牲。官方通报接报之后，福安市的消防救援局调派力量前往处置。在下午的1:25，辖区站就到场展开了灭火救援。2:10的时候，现场突然发生爆炸，而目前火势已经有效控制。

0: 台湾新北市出现了首辆由大陆品牌张雪机车组装的820R2，但是日前遭到了台当局跨部门联合查扣。事件引起了车迷还有民众的强烈反弹，批评当局政治操弄，滥权阻两岸交流。
1: 这款由法国车手骑乘，今年三月以来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次夺冠的车型，近日由台湾工程师王先生与博主米亚分拆零件自广州运回台，在历时一个半月组装完成。车辆一经展览便引发热潮，但因高调展示随即遭经济部联合财政部交通部及内政部查扣。王先生强调，车辆并非整车进口，而是混合其他零件重新打造，仅供赛道测试，并无上路。但主管部门表示，大陆重型机车整车及引擎属于禁止输入项目，即使化整为零再组装亦违法，必须事先申请许可。台当局更声称，若开放大陆重机产业，恐冲击岛内市场秩序，因此不会核发许可。事件引发民众质疑双重标准，批评台当局对欧美及日本机车大开方便之门，却独独封锁大陆品牌。有车评人直言，跨部门查缉阵仗之大，显示问题不止于摩托车，而是政治考量。张雪机车创始人曾表态，希望赴台开店，并承诺提供与大陆相同的售后保障，甚至期待与台湾车友环岛骑行。但台当局已公开阻挠，扬言查处所谓违规投资。分析认为，台当局真正担心的是台湾消费者亲眼见证大陆制造的进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向特区政府13号在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了首次的大型演练，要测试口岸的联检大楼跟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跟车流整体管理，而为日后口岸正式开通做好准备。
3: 新黄冈口岸大楼开通在即，特区政府举行首次大型演练，动员共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乘坐不同交通工具到新黄冈口岸联检大楼，测试港方口岸区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本次演练中，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车辆，进行超过12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以模拟人流和车流进出口岸情况，并测试通道容量、现场引导安排及各项配套等。公务员按指示乘搭专营巴士、小巴及的士等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位于联检大楼2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随后前往5楼离境大堂及4楼入境大堂等，最后测试乘搭交通工具离开。特区政府表示，未来会继续进行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粤港两地政府也将继续紧密合作，全速推进筹备工作。待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条件后，会敲定并实时公布正式开通日期。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股周四全线收涨，标普500指数再创新高，稍后见。

0: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军方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欢迎回来。美股周四全线收涨，尽管美伊谈判局势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但是最新公布的上游通胀 PPI 数据超预期降温，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将会在9月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
12: 而标普500指数再创盘中和收盘新高，纳斯达克指数是距离6月初创下的历史高位也只剩下1%的差距。画面看到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53839点，升69点，升幅0.13%，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803点，升214点，升幅0.81%，而标普五百是收报在7798点，升50点，升幅0.65%。
11: 美国马萨诸塞州地区法院法官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骚扰。
12: 斯特恩斯在裁决中也表示，特朗普政府今年3月提起的诉讼未能合理地证明哈佛大学的校园内目前存在着违法联邦民权法的相关行为。
11: 而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最新预测显示，受到签证收紧以及移民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今年秋季美国国际学生人数最多可能下降9.5%。
12: 协会也警告，如果说国际学生持续转向其他国家的话，那么美国的高校、科研机构乃至于整体经济都可能会面临人才和经济损失。
13: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最新预测显示，受申请人数下降、签证办理受阻以及移民政策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秋季美国高校国际学生总人数可能从上一学年的约117万人降至约106至110万人，最大降幅约9.5%。与此同时，国际学生对美国经济的直接贡献可能从约417.7亿美元降至最低约383.7亿美元，并导致近40000个就业岗位流失。签证和移民政策的变化被认为是国际学生赴美留学面临压力的主要原因之一。特朗普政府已针对多个国家实施旅游禁令，并增加赴美留学签证的审查要求，签证申请遭拒数量也达到创纪录水平。上个月，特朗普政府还最终敲定一项新规，缩短国际学生可以留在美国完成学业的期限，同时进一步限制他们更换专业和转学。此外，特朗普政府仍在考虑调整选择性实习训练计划，这一项目允许符合条件的国际学生在毕业前后留美从事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被认为是美国吸引和留住国际人才、缓解部分关键行业劳动力短缺的重要渠道，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表示，美国的政策和法规将直接影响国际学生选择在哪里学习、工作以及规划未来。 而这些选择也将对美国社会和经济产生重要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他警告称，如果政策环境促使国际学生和学者转向其他更加友好的国家，美国也将为人才流失付出代价。一旦美国失去作为全球人才首选目的地的地位，受到影响的将不仅是高校和学生，还可能波及医院、科研实验室以及整体经济，并增加未来重大科研成果和创新不再诞生于美国的风险。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1: 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花费1000至2000万美元为执法人员配备电击手套，而这项计划13号遭到了批评。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霍曼则表示，电击手套将会有助于执法人员在不使用致命武力的情况之下来结束冲突。
12: 进一步来看，在一段的电击手套的使用演示片当中，可以见到趴在地上的男子遭遇到了电击后非常痛苦。有一些民权组织跟国会的民主党人士强烈批评为移民执法人员配备的电击手套的计划，认为此举不必要而且残忍。他们表示，移民执法人员在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当中总是过快的使用武力，从去年以来至少有6个人被移民执法人员枪杀。霍曼则表示，电击手套有助于避免移民执法过程当中的冲突，而作用类似于泰瑟电击枪或胡椒喷雾，仅用于应对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
11: 另外，欧洲今年的夏天历经了多轮的热浪，今日新一轮的大范围热浪再次来袭，预计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将会覆盖欧洲大部地区，超过3.4亿人口。
12: 而超过35度的高温将会覆盖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跟英国等国，大约1.35亿的人口。同时，高温的少雨天气形态也。

0: 欧洲的森林火灾带来风险。
1: 据报道，希腊北部哈尔基基基半岛度假胜地西维里13日因高温干旱引发严重山火，在强风下火势快速蔓延。当地正值旅游旺季，游客和居民通过陆路和水路紧急撤离。海岸警卫队表示，已有300多人乘船撤离度假区，当局派出超过140名消防员、多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行动，其中有2名消防员受伤。高温同样席卷法国，据预报，法国大部地区14日将持续高温天气，首都巴黎的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部分地区将超40摄氏度。法国气象局预计将橙色高温预警范围扩大至80个省份，几乎包括法国本土所有地区。法国公共卫生机构表示，法国七月的热浪导致的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了至少5700人。英国伦敦13日最高气温达到34摄氏度，在高温炙烤下，城市空间温度普遍达到45度以上，部分场所和物体表面甚至逼近70度。而作为民众偏爱的纳凉场所，公园绿地表面也测得45度的高温。英国卫生部门此前表示，今年英国已有2877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疾病。预报显示，伦敦14日最高气温仍然维持33度的高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高温少雨导致城市内主要河流流速和水位快速下降。一座平日沉入水底隐没的古代桥梁也由于水位下降而再次露出水面。当地民防部门称，意大利第三长的河流台伯河的流速已从历史同期的每秒150立方米降至每秒80立方米以下，这也导致河床深度减少，水深也只有1.5到2米。多瑙河水位因干旱连日来降至历史低位，受其影响，匈牙利唯一一座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产能大幅缩减。匈牙利政府13日在多瑙河河床上启动建造水下导流坝工程，来保证保克什核电站在多瑙河低水位情况下的冷却水供应，工程可使当地水位上升约1米。此外，为防止核电站在导流坝建成前就被迫停运，当局还准备了2艘驳船作为临时方案，必要时将沉没这2艘船，让多瑙河水位暂时提高最多20厘米。据气象预报，欧洲14日仍然将维持普遍的高温天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英国正在经历今年的第5轮热浪，随着气温再次攀升到接近38摄氏度，英国正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缺水危机。
3: 英国气象局证实，13号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伦敦西部的丘园在13号的气温已经达到38.1摄氏度。
4: I feel horrified, like I'm really suffering. It's really too much. I was living in Australia for 8 years. Australia is supposed to be hot, but this is much worse than Australia.
3: 英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目前英格兰已有超过70%的地区进入干旱状态，影响到大约4500万人。英格兰和威尔士经历了至少190年来最干燥的七月，而英格兰东南部在七月的降雨量甚至只有正常水平的1%。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伦敦泰晤士河的沿岸，在今年夏天，泰晤士河的水位也在不断下降。根据英国环境署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今年8月初，英格兰水库的蓄水量已经降至约69%。
3: 英格兰萨福克郡一座在2025年10月新建的水库，原本可容纳50万立方米的水，但在开业后不到一年就接近干涸。
6: Usually at this time of year, middle of August, we'd expect it to be at 3 to 4 meters deep. So as you can see, I would be underwater in an average year. At the moment, it's sitting at about 1.6 meters, which represents about, I don't know, 20% of its capacity, and The real challenge is making sure we've got enough water here for the rest of the season.
3: 炎热干燥的天气还导致许多畜牧草的生长速度急剧下降，让养牛户不得不开始给牛喂干草或其他通常为冬季储备的饲料。
7: We're experiencing serious drought at the moment, and up and down the country, farmers are in dire straits. They've started feeding winter feed 3-4 weeks ago.
3: 干旱不仅影响到居民用水和畜牧业，更可能会波及到食品价格，最终的结果还是会让普通百姓买单。
8: Depending on how the drought progresses, there's a chance that we may see some food commodities increase, particularly as we see actually this drought isn't necessarily confined to the UK. We also see markets like Western Europe and France, Spain, Northern Africa, where actually some of the countries we may rely on to import some of the food and food produce when we can't produce them ourselves, are also experiencing dry conditions.
5: 英国气象部门表示，如果八月剩余的时间英国的气温还维持在平均水平的话，那么今年的夏天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天之一。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而英国有一列火车13号是在英格兰的南部脱轨，造成11人受伤，其中2个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也宣布为重大事故。画面看到是航拍的画面，显示有多个车厢都在事故当中侧翻，全部乘客在应急人员的协助下，在3个小时之内撤离车厢，疏散到旁边的空地，等待救援直升机。而事发在当地的时间接近下午4点左右，现场位于东萨斯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而车上是载有大约150人。而事故导致周边的地区运营大量的铁路服务延误或是取消。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在社交媒体表示，事故让人深感担忧，也正在与铁路行业和当地的合作方协助帮助乘客。
2: 日本受到暖湿气流与冷空气的影响，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出现了暴雨，多条道路水浸。千叶县有2人死亡，另外有1人心肺功能停止。而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表示，受到大雨的影响，部分地面的交通出现混乱。目前千叶县等地有超过23万人受到避难指示。
1: 日本千叶县13日降下暴雨，市川市、百市等地严重水浸，居民被迫涉水而行。日本气象厅当晚对千叶县的18个市发布了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并指挥视情况将其他地区纳入警报范围。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千叶县8000代市附近在1小时内降下约120毫米的雨量，4街道市附近的1小时降雨量也达到约100毫米。佐仓市3小时降雨量达189.5毫米，刷新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大值。石川市有一名男子被发现漂浮在水浸的街头，被救起送医时已失去意识，之后确认死亡。此外，气象厅还向千叶市和世原市发布了最高级别的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以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目前千叶县已有超10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疏散令，千叶县、茨城县、埼玉县共有超23万人受到避难指示。受暴雨影响，千叶县内有超过4.6万户用户停电，东日本铁路公司在金叶县等部分区间停运，当地存在发生河水泛滥等重大灾害的风险。千叶县部分地区已开设避难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防长表示，美军可无限期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稍后见。
9: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4: 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9: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5: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9: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9: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8: 我们当照片，
1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9: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0: 今天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21: 一辈子苦中有乐。
9: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方长表示，美军可无限期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警告，若条件得不到满足，或将升级冲突。
1: 伊朗强调，未经许可，任何船只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也警告美国在海峡问题上出现严重误判。
0: 美军宣布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另外将派华盛顿号航母赴中东接替林肯号。
2: 乌克兰称敖德萨一天发生两起列车袭击事件，乌克兰据报向俄罗斯提出黑海民用目标停火提议。
0: 英国一列火车在英格兰南部脱轨，造成11人受伤，大量铁路服务延误，警方宣布为重大事故。
2: 欧洲新一轮的热浪来袭，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将覆盖欧洲大部分的地区，高温少雨带来森林火灾风险。
0: 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3: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3号就表示，美军可以无限期的对于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他同时否认林肯号的航母存在条件恶劣的问题。
0: 另外一方面，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警告，若伊方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或将升级冲突予以回应。
3: 美国防长赫克塞斯13日访问巴拿马期间表示，美国海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能按需轮换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舰船。路透社报道称，赫克塞斯此番言论表明，他正建议总统特朗普，美军可持续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以推动尚未成功的美伊谈判。 另外，赫克塞斯驳斥有关长期驻守中东的亚布拉罕·林肯号航母条件恶劣的报道，指相关说法完全歪曲事实。国防部将确保每一艘船、每一位船长和船员都能及时获得所有支援。赫克塞斯称，他对所有执行长期任务的水兵怀有更深的敬意与感激，并称赞他们在靠港次数少等情况下依然有令人惊叹的表现。 另一方面，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日发文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他表示，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而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